0: 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容許檢方撤回三項指控。沙拉回應時說，檢方撤回有關指控是因為證據不足，律師就說撤回相關指控是剝奪辯方反駁檢方證據的機會。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與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多項民調顯示沙拉民意支持度位居首位。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的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新造專員陳積志宣布展開主動調查，詳細審研康文署管理室內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參與健身課程的強制規定、使用健身室的預約機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監管措施、健身器材的維修保養等，並在需要時提出改善建議。陳積志說，康文署強制市民必須具備相關的資歷或先參與他們的健身課程才能夠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風險的體育運動，例如游水，就沒有相關規定，而課程供應也都遠遠追不上需求，凡此種種可能是健身體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礙，必須正視和消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7,981点，升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22美元，卖出4,157.7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5，瑞士法郎9.425，澳元5.48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1。每百日元兑港元4.9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4。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开始繁忙，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

0: 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太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觉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3: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4: 《以正四方》
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咁会拍一啲喺个酒店入边度假嗰个感觉，当其时就同阿梅艳芳一齐拍咯。有啲传言就系佢着长袖衫，着长袖衫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可能会有啲公仔喺个手脚。
7: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6: 但系我当其时同佢一齐游水，见到佢已经背心啦，只不过可能系瘦一啲，不攻自破就系呢样嘢咯，一啲公仔都冇。
5: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4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
8: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一则公共卫生事件先。香港再新增一宗的喉痘个案，患者是一个39岁的男子，他在潜伏期间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处所，和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的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去到有关的处所实地调查，并且建议该间处所是即日关闭的。直到去昨日，本港今年累计录得31宗的喉痘个案，包括24宗的本地个案。值得留意，由8月到现在已经有22宗新增的个案，占今年的个案的总数是70%的。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欧医生你好，早晨。
10: 早晨，陈主持人你好。
9: 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寻日咧新增嗰个喉痘个案咧，你哋暂时掌握到嗰个嘅资料系点样嘅？
10: 嗱，寻日我哋就公布调查紧一宗新增嘅个案啦。咁根据我哋嘅流行病学调查咧，呢一位病人咧喺潜伏期里面咧系多次去过旺角上海街 一間桑拿叫互通，咁同埋喺處所裏面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接觸，咁我哋相信佢好大機會都係喺互通入面受到感染嘅。咁由於唔能夠排除到呢個傳播喺裏面嘅傳播風險啦，咁為咗審慎起見咧，我哋就建議互通咧暫

0: 關閉嘅。咁我哋亦都呼籲啦，即係曾經喺9月14日或者之後去過胡同嘅人士咧，特別係喺呢一個處所咧，同一啲陌生人有性接觸嘅人士咧，就盡快致電我哋設立嘅喉痘熱線，電話係21252373，咁我哋就會提供健康評估啦，同埋建議。咁如果出現相關病徵嘅人士咧，亦都會盡快安排去接受檢測嘅。
1: 嗯，有啲乜嘢病徵大家係需要注意咧？
0: 嗱，喉痘嘅潛伏期咧，通常就係由接觸到病毒去到發病咧，一般係6至13日嘅，咁但可以短到一日或者係長到21日。咁早期嘅病徵咧，就好似其他病毒感染一樣啦，有機會會發燒啊、發冷啊、頭痛啊、攰啊、肌肉酸痛同埋淋巴核腫大嘅。咁但係最關鍵嘅病徵咧，就係出疹。咁近年好多透過性接觸感染嘅個案入面咧，嗰啲皮疹咧，即係出疹個地方咧，好多時都係喺接觸到病毒嘅部位，咁會可能係有啲生殖器官啦，咁個皮疹咧係會由初一啲紅點啦，變成啲凸起咗嘅丘疹，咁慢慢就會變咗水泡咁樣，咁跟住就會變咗膿泡，最後就結痂。咁所以如果市民譬如佢有曾經有個高風險接觸而出現相關嘅病徵咧，就要盡快睇醫生啦。咁醫生就會喺皮疹嘅位置咧採樣做嗰啲核酸檢查啦。
1: 咁如果睇翻個數字咧，今年嘅累計31宗個案當中咧，當中24宗就係本地個案啦。咁但係特別值得留意就係、是、當中有22宗嘅新增個案咧，都係8月到而家咧出現嘅。其實你哋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呢個現象啊？即係暫時揾唔揾到啲乜嘢嘅原因，或者係估計乜嘢嘅原因咧？係8月到而家似乎係個增幅特別大嘅咧。
0: 我哋都對八月以嚟嗰22宗嘅個案咧，做咗一啲比較詳細嘅流行病學調查嘅。咁咧發現咧，啲個案都有共同嘅特徵。第一，佢哋全部都係男性接觸者。咁第二咧就係咧，所有嘅患者咧，佢哋都話咧喺潛伏期之內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行為。咁包括就係同一啲陌生男士啦，或者係有多名性伴侶咧發生性行為。咁或者係冇用安全套嘅。咁第三咧就係咧，我哋睇到咧係好多個案咧，超過一半以上啦，係用現時嘅一啲交友程式咧，係去揾一啲嘅性伴侶嘅。咁第四方面咧就係咧，大部分嘅患者咧係冇接種過喉痘疫苗。咁我哋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咧，亦都對病毒做咗一啲基因嘅分析，咁發現當中有部分嘅個案咧，佢哋嗰個基因序列咧係都好近似，甚至係相同嘅。咁我哋相信佢哋可能係有共同嘅感染源頭，咁而且係喺男性接觸者呢個群體入面咧，而家可能都係存在多條嘅傳播鏈。咁但係喺進行接觸者追蹤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面對一個實際困難嘅。咁因為部分嘅個案咧確診咗之後咧，佢唔能夠同新結識嘅陌生性伴侶咧取得聯絡，因為冇佢電話，咁導致到我哋好難追蹤到所有嘅接觸者，同埋安排佢哋去做健康評估，同埋實施一啲相應嘅防護措施，譬如疫苗注射啊。咁所以我都呼籲咧，有高風險性接觸嘅人士咧，咁應該咧盡量係保留翻性伴侶嘅聯絡方法。咁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通知翻對方。
1: 除了你剛才所讲呢，即是他们是通过交友程式去结识到对方之外，譬如你们在整个的调查过程当中有没有显示呢，他们有没有什么的大概的共同处所呢，或者是某几个地方呢，可能大家都是去过，而特别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0: 今次就我们看到呢，很多个案呢，他们都係喺一啲私人嘅地方進行一啲嘅高風險接觸嘅，咁因為佢哋喺網上或者係透過交友程式認識咗性伴侶即係約咗出嚟啦。咁通常嘅地方就係可能喺自己或者對方嘅屋企啦，或者係喺一啲即係酒店嘅地方啦。咁就暫時我哋就未睇到咧喺某一個公共嘅一個地點咧出現一啲爆發或者一啲叫做我哋叫 cluster 即係聚集症嘅情況啦。咁除了昨日嗰宗個案咧，佢就好明顯喺潛伏期裏面咧，佢只係喺胡同裏面係進行高風險活動。咁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爆發，我哋都係單一個個案啫。但我哋相信佢喺

0: 裏面感染嘅，咁所以唯有審慎起見，我哋都建議即係胡同暫時關閉咗先。
1: 嗱，你頭先就話啦，即係相信佢哋咧可能係有共同嘅感染源頭嘅，同埋亦都相信咧喺男性接觸者嘅群體當中咧係存在多條嘅傳播鏈。我想問，如果呢條傳播鏈咧，你哋一直都揾唔到，或者係冇辦法去到切斷佢哋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公共衛生威脅究竟會係點樣啊？
0: 因為他們都是進行一些高風險的活動，還有這個群體呢，即有時候我們剛才都說過追蹤是困難的，所以呢其實最重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他們在進行高風險活動的時候呢一定要小心，所以我們也都在近期呢透過各種途徑呢去加大這個宣傳教育的，還有最重要呢就是接受疫苗，咁所以我哋就用多管齐下嘅針對性防控措施，堵截呢個傳播鏈。咁第一就係設立咗喉頭熱線啦，為高風險嘅人士提供一啲健康評估建議，咁同埋安排佢哋接種疫苗。咁我哋亦都擴大咗我哋嘅疫苗接種服務嘅，咁包括咧同一啲相關即係服務呢啲男性接觸者嘅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咗幾場嘅外展接種活動。咁我哋亦都透過咧。一啲相關嘅交友程式嘅營運商咧，同佢哋聯絡咗，咁係會定期向所有用香港嘅 IP address 去登入嘅用户咧，推送一啲有關預防喉痘同埋推廣疫苗接種嘅資訊。咁我哋亦都見到個成績嘅，咁由今個月初疫苗接種嘅劑數咧，比起上個月同期咧，係急增咗超過七成。咁連同咗我哋喺我哋自己衛生防護中心大樓增設嘅額外接種點咧，同埋原有喺譬如社會衛生科診所嘅接種點咧，我哋喺過去兩個星期咧，亦都成功為約380名嘅高風險人士咧，接種咗喉頭疫苗。
1: 除了咧，頭先你哋所講嗰個嘅即係交友程式嘅營運商之外啦，譬如咧，針對住一啲服務有關相關群體嘅一啲非政府組織嗰方面咧，你哋之間嗰個聯繫又係點樣咧？
0: 因為我哋都透過我哋有個紅絲帶中心啦，要係做一啲艾滋病嘅防控工作嘅。咁我哋其實一路同一啲即係服務男性接觸者嘅。非政府機構，譬如艾滋病基金會啊等等咧，其實都一直有聯繫嘅。咁我哋今次事件之後咧，我哋亦都聯絡咗佢哋啦，希望透過佢哋嘅網絡咧，係散播翻預防嘅信息，咁同埋鼓勵男性接觸者接種疫苗嘅。咁呢個工作我哋會繼續進行。咁另外我哋同時亦都即係到訪咗一啲即係比較男性接觸者會常光顧嘅地方咧，譬如一啲桑拿咧，係將我哋嘅宣傳資料咧俾咗佢哋，咁亦都係希望透過佢哋咧，向我哋即係幫我哋即係派發一啲單張啊，同埋即係將個信息散播落去俾相關嘅社群。咁我哋呢個工作係會喺嚟緊嘅日子裏面會持續進行嘅。
1: 相關人士如果佢哋接種咗喉痘疫苗之後咧，其實對於佢哋嗰個感染風險咧係可以減低幾多少，又或者係咪完全可以杜絕到咧佢哋嘅感染風險咧？
0: 喉痘疫苗非常之有效嘅，咁世卫嘅研究显示咧，打咗两针嘅喉痘疫苗咧，感染嘅机会咧系下降咗82%，咁已经系非常之高噶啦。咁就算即使接触到个病毒咧，打咗疫苗之后咧，亦都可以预防一啲严重疾病嘅。咁我哋本地嘅数据咧，亦都显示，即系有接种疫苗嘅个案咧，佢哋平均嘅康复时间咧系会比较短啲嘅。咁但系。點都好啦，因為唔係100%嘅，咁所以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如果進行一啲高風險行為咧，其實仍然都要採取預防措施，咁兩樣嘢都好重要嘅，咁保護先至最好。
1: 咁另外咧，亦都再講另外一個嘅有關於公共衛生嘅事故，就係同俄羅斯西伯利亞啦、伊爾庫茨克州啦，較早之前咧有一。個嘅研究員啦，佢係喺一個抗鼠疫研究所入邊工作嘅，咁佢就因為不明原因啦，感染嚴重肺炎咧而不治嘅，就引起咗咧各界嘅關注啦。嗱，如果根據咧世衛組織向俄羅斯索取嘅更加多嘅資料啦，但係俄羅斯個方面咧就話咧伊爾庫茨克州咧已經係採取咗咧全預防同埋防疫嘅措施，上個星期三咧亦都已經咧係完成咧絕大部分接觸者嘅醫學監測，未發現咧同傳播傳染病咧相關嘅健康問題。咁其實咧，你哋而家對於相關嘅個案嗰、那個資料掌握又係點樣嘅咧？
0: 我哋上個禮拜咧喺透過傳媒報道。

0: 呢留意到呢一宗死亡個案之後呢，已經即時向世衛啦同埋俄羅斯嘅衛生當局了解情況嘅。咁我哋掌握到嘅資料，即係主持人陳主持人你頭先都講過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嘅嘢呢，就係呢個案係涉及一位喺俄羅斯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一間實驗室工作的一位人員嚟嘅，咁當地近期咧就冇錄得任何鼠疫嘅個案，咁呢間實驗室咧除咗係處理鼠疫之外咧，亦都處理其他一啲比較高風險嘅病原體嘅，咁當局咧就喺呢位死者同埋接觸者做過啲化驗之後咧，就報告咧就係冇驗出一啲有具高威脅性嘅病原體，咁當地亦都冇發現其他同呢一宗病例相關嘅嚴重肺炎個案，咁咁俄羅斯亦都否認咗咧死者工作嘅實驗室咧曾經發生過任何洩漏嘅意外嘅，咁世衛根據世衛嘅評估啦，咁因為呢一宗個案咧，目前咧仲未發現同佢相關嘅一啲嘅持續傳播，即係人傳人嘅證據，暫時冇嘅。咁綜合現時我哋得到嘅資料咧，我哋嘅評估就係咧呢一次事件咧，暫時對於香港嘅公共衛生嘅威脅咧嘅風險係屬於低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要留意，就係由於死者嘅病因咧。佢死亡嘅原因，或者係咪感染咗一啲乜嘢嘅病原體呢，仍然係未確定，俄羅斯都未公布到嘅，亦都揾唔到。咁所以事件係存在一啲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同世衛保持聯繫啦，密切監察呢件事嘅事態發展。咁但現階段呢，市民係唔需要過分擔心。
1: 但我想公众都会关注呢，究竟那个鼠疫的症状呢是怎样的，同埋佢那个传播途径呢是怎样。譬如佢今次就话一个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啦，是不是就是由于即是感染鼠疫之后呢，其中一种引致到佢死亡的一个嘅分支呢？
0: 你讲得啱啦，肺鼠疫是会引致死亡的。咁但肺鼠疫另一樣嘢亦都係好容易化驗得到嘅，即係如果要診斷肺鼠疫係唔困難嘅。咁俄羅斯當局咧，佢就澄清咗咧，近期就冇鼠疫嘅病例，咁實驗室亦都冇任何嘅意外啦。咁但係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講解一下鼠疫係啲咩嘢嚟嘅。其實鼠疫就係由細菌一種細菌引起嘅傳染病，咁主要係可以感染老鼠啦，同埋人類嘅。咁其實係分為三種嘅，我哋最常見到咧喺而家其他地方有陣時間唔中都會出現。一啲個案咧就係腺鼠疫，腺即係淋巴腺嘅腺。咁通常咧係俾帶菌嘅跳蚤咧叮咬，呢啲跳蚤可以喺老鼠身上揾到嘅。叮咬咗人之後咧就會感染，潛伏期大概都係幾日至到一個禮拜左右啦。咁個病人會發高燒啊、頭痛啊、啲淋巴結咧係會腫脹嘅。咁如果冇接受治療咧，個病死率係大概三至到六成。咁第二種咧就係咧個細菌入咗血之後咧引致敗血性嘅鼠疫，咁即係一啲係一個嚴重嘅併發症。咁第三種就係我哋最擔心嘅咧就係肺鼠疫，就係而家即係懷疑可能呢一位死者感染嘅原因啦。咁肺鼠疫係可以透過病人咳出嚟嘅飛沫咧。直接人傳人嘅，咁個潛伏期亦都係比較短，大概係一至到四日。咁個病人亦都會發冷啦、發高燒啦、頭痛啦、氣促啦。咁如果唔及早求醫咧，係可以惡化得好快，甚至係致命嘅。咁但係如果及早發現嘅時候咧，將病人隔離同埋處方適當嘅抗生素係可以有效咁醫治得到。
1: 咁但係佢譬如可以人傳人啦，但係佢同譬如即係新冠肺炎咧，可以透過空氣傳播咧之間有冇一啲嘅分別咧？因為都留意到咧，坊間有啲嘅報道就話近排咧去到搶救口罩嘅人咧都增加多咗，咁呢個又係唔係即係防備可能係譬如係肺鼠疫一個有效嘅方法咧？
0: 肺鼠疫頭先我講過啦，如果肺鼠疫咧可以透過病人嘅一啲飛沫，譬如佢咳嘅時候產生一啲飛沫咧，係短距離咁樣人傳人嘅，咁所以同其他呼吸道我哋常見嘅一啲呼吸道病毒，譬如流感啊、新冠咧，個傳播途徑都一樣嘅。不過個分別就係咧，佢係個嚴重性係大好多，大部分感染咗嘅人咧都會出現一啲好嚴重嘅情況，譬如肺炎啊咁樣。
1: 係。咁另外呢就係你哋呢都話啦，即係個事件呢對於香港構成嘅即時風險啦係屬於低啦。咁不過呢暫時嚟講呢，你哋都係採取咗一啲嘅監測嘅措施，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做咗啲咩嘢？
0: 我哋都係個原則都係防範未然，咁所以為審慎起見呢，我哋就採取一啲講下衛生措施嘅。咁喺

0: 口岸方面，尤其是喺機場咧，我哋講下衛生科嘅人員咧，已經加強咗對俄羅斯抵港航班旅客嘅健康檢測。咁我哋會喺閘口咧幫旅客，即係俄羅斯直接嚟香港嘅航機啦，幫旅客咧量度體温嘅。咁有病徵就會即刻做健康評估啦。咁呢宗個案咧係涉及嘅州份咧係伊爾庫茨克州，咁同香港冇直航機嘅。咁我哋除咗喺機場做即係入邊大堂，我哋會張貼一啲告示啦，呼籲咧過去14日曾經去過呢一個州嘅旅客咧主動申報。咁我哋亦都同航空公司開咗會㗎啦，咁要求相關嘅航空公司咧通知我哋，如果佢哋知道由伊爾庫茨克機場出發，然之後轉機嚟香港嘅旅客咧，佢哋會通知我哋。咁喺抵港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幫佢哋做健康評估。咁如果發現旅客係有一啲肺炎嘅病徵咧，會即刻轉介去公立醫院做進一步嘅檢查或者化驗嘅。咁至於本地醫院方面咧，我哋都有監測機制嘅。咁其實我哋一路行之有效，有個機制咧去發現一啲新發傳染病。咁我哋亦都發信咗俾全香港嘅醫生啦，同埋醫院啦，提醒佢哋要提高警覺，保持警覺。咁如果有病人喺發病前咧，係去過伊爾庫茨克呢個州，又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嘅時候咧，咁就要一定要做檢測，揾出個原因。咁如果揾唔到嘅時候咧，要向我哋呈報，咁我哋就會安排化驗同埋跟進。
1: 好啊，多谢晒你，欧家荣医生，倾到呢一度啊。欧家荣医生咧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嚟嘅，一阵间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有其他嘅话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即是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著四個涉嫌策劃發動恐怖襲擊的傑哈德武裝人員，已經將他們移交安全部門進行進一步審訊。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今輪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國七個省份，累計確診個案增至9066宗，當中超過4380個患者不治，病死率約為48%。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今輪疫情由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沒有針對這種病毒的獲批疫苗或者是特異性療法。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當地星期二發表聲明，指出針對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臨床試驗已經進入做最後的籌備階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1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57.77美元，賣出4157.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同乾燥。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中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总会的坏车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啊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 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而且青鱼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去回红隧方向车龙都是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系咧我又有湿疹，喺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5: 保护都好紧要啦，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咧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4: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5: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擦越痕。
4: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2026年10月14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
7: 声音更立体。

0: 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嗱，唔知咧係觀眾聽眾咧有冇用過康文署嘅健身室咧？其實咧，你哋又發覺咧，譬如要用依健身室嘅時候，究竟容唔容易可以預約到咧？有冇啲乜嘢嘅困難存在咧？咁你可以咧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講下咧你哋嘅經驗都得，又或者咧 WhatsApp 嚟咧6891100200咧都可以嘅。因為咧，申訴專員公署咧，正係就咧康文署管理核下嘅健身室咧，展開一個主動調查。根據咧，即係佢哋所睇到嘅資料啦，如果而家咧大家係要使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啦，除非咧你係持有咧相關嘅認可資歷啦，咁否則咧就必須要參加咧簡介會，通過筆試，又或者咧要參加咧康文署12小時嘅訓練班，同埋咧符合一定的出席率先至得嘅。不过咧，市民的需求就相当之庞大啦。例如咧，简介会全年大约有1000场啦，总名额有25000个。咁但系全年的总报名人次咧系达到377000嘅，超额咧系14倍。而训练班全年就有2500个班次，总名额大概系58000几个啦。但系全年的总报名人次咧，就達到咧257000，亦都係超額咧，接近係3.4倍，兩者咧都有一個求過於供嘅情況嘅。咁同埋咧，而家康文署嘅健身室啦，就分月票啦，又或者係時票嘅。咁啊，而家如果係月票嘅持有人啦，佢哋係可以享有咧較高比例嘅使用名額嘅。依個就係康文署而家嘅安排啦。同埋咧，佢哋亦都可以喺預訂時段開始之前嘅1个钟咧，去取消佢哋嘅预订。咁不过咧，如果佢哋取消预订咧，由于只系得1个小时啦，其他嘅市民咧就未必能够赶及咧去用剩低嘅时段去补上相关嘅时段啦。同埋咧，如果月票持有人咧最后咧系预订咗，但系冇出现咧，亦都冇任何罚则嘅。咁亦都咧，月票持有人啦，每日可以预订嘅健身室嘅节数咧都系冇上限，但系佢哋嘅实际使用时间咧就明显咧较佢哋嘅预订时间咧较短，咁所以就令到咧有阵时健身室虽然咧系预约满咗，不过就出现咧有一啲冇人用嘅情况嘅。嗱，咁啊，究竟咧依个嘅相关嘅现象啊，点睇咧？电话旁边啊，我哋系请嚟啦，就系立法会议员梁子荣嘅。梁子荣，你好，早晨。
2: 早晨，陈燕萍，早晨，各位听众。
1: 嗱，对于咧系申诉专员公署佢哋所展开嘅主动调查啦，其实就揭示咗咧佢哋嘅无论系简介会啊，同埋训练班咧，都有一个求过于供嘅现象啊。你认为咧喺呢个嘅问题上面咧，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啊？
2: 最重要就是看到那個的數字，其實康文署的健身室呢是那個收費比較便宜，所以其實是應該是吸引到很多大眾市民去使用這些的健身室設施的。咁但係最大嘅問題而家就係本身因為用呢啲設施，佢一定要上嗰啲嘅訓練班啦，而訓練班佢而家提供嘅次數係不足嘅。咁過去康文署都冇自己去檢討即係嗰個數字嘅情況啦，亦都冇去加強提供更多呢啲嘅課程咧，讓到更多市民係可以咧係使用呢啲嘅設施。再加上頭先都講到，即係喺嗰個嘅月票嗰個嘅制度當中，而家月票嗰個嘅費用係偏低，同埋係冇上限嘅次數。所以未來當中一個改革嘅情況就係咪都會以購買次數嘅形式啊，同埋就係喺如果你預約咗之後，係咪都應該有啲嘅罰則咧？例如譬如我哋而家港車不上，你如果係預約咗之後你又唔去嘅話，其實都有啲懲罰嘅機制，咁所以未來喺呢方面，康文署需要喺呢方面去深入研究，喺各方面去做一啲措施咧，先可以提升到嗰個健身室嘅容量咧，亦都為市民咧提供更好嘅服務。
1: 要求啲市民咧先參加簡介會啦，又或者咧係上咗訓練班啊，仲要係通過咗一定嘅出席要求或者係考核要求咧，先至可以使用健身室咧。你認為呢一個嘅要求咧係咪合理咧？因為都留意到咧，申訴專員公署佢

0: 嘅新聞稿入邊都有提到嘅，其他具風險嘅體育運動例如咧游水咁樣咧，就冇相關嘅規定，即係你其實隨便都可以入去一間嘅公共泳池嗰度使用，冇規定你一定要學過游水咧先至可以去。咁你覺得健身室呢個相關規定係咪合理啊？
1: 呢、這個規定唔單止合理，亦都係一個安全嘅一個嘅保障啦。咁因為本身喺健身室入面係有好多嘅器材，而好多器材咧都係同重量有關嘅。咁如果佢唔識得運用嗰啲嘅器材嘅話，可能重得滯又會即係對自己嘅身體有危險啦。如果唔識得運用嗰啲器材嘅話咧，反而又要令到咧隔離其他人咧都會受傷。咁而家嗰啲嘅健身器材咧，亦都係千變萬化嘅。咁有好多唔同嘅裝置啊，甚至而家好多一啲出現一啲電子嘅形式，咁都需要係喺教育嗰方面咧，讓到使用者係可以係安全同埋係可以識得點用咧先得。咁再睇翻就係、是、我哋其實立法會議員，我哋啱啱暑假都上咗去北京學習啦。咁我都留意到內地一啲嘅泳池咧，而家佢哋進入泳池游水，其實都需要係考試嘅。咁需要係游200米，跟住再要踩水一段時間，合格先至可以咧進入泳池。咁政府過去一段時間都經常講，就係因為其他國家冇啊，或者冇國際標準啊，其他嘢。但係我哋即係議員一直都強調，就係其實我哋香港應該有自己一個制度、一個標準，應該考慮我哋自身嘅情況，可以考慮國際嘅情況或者其他城市嘅情況，但係我哋應該要睇翻自己嘅安全嘅準則啊，或者點樣係提升我哋嘅服務啊，呢方面係有一啲空間嚟進行改革同埋改善嘅。
0: 你頭先就話即係通過呢啲嘅簡介會或者係訓練咧，其實係有必要啦。咁但係針對住而家嗰個嘅求過於供嘅現象啊，其實咧你嘅了解咧，究竟康文署要再增加相關嘅節數咧，係咪有一啲嘅難度喺度啊？
1: 現時康文署提供各類型嘅唔同嘅一啲嘅訓練班啦，咁最主要都係康文署而家佢哋推出呢啲訓練班嘅報名同抽籤嘅制度咧係冇彈性嘅，佢哋都係以一個月份嘅情況啦，或者季節嘅程度，一季季兩個月咁去推行呢啲咁樣嘅活動或者係報名。咁但係冇彈性，特別一啲短期嘅活動咧，咁應該係逐個月或者一段時間係更加係靈活性去推出呢啲嘅訓練班咧，先至能夠係提升到即係市民可以係有一個嘅證書證明之後咧，去使用呢啲嘅設施。咁其實香港其實有好多呢啲嘅健身教練啊，場地佢康文署都有成87個。其實喺呢方面可以再加強翻呢啲嘅簡介會啊，以至到呢啲訓練班，其實有進好大嘅空間去增加呢啲嘅課程，一樣到市民嘅參與可以高啲，解決到而家嗰個求過於供嗰個問題。
0: 頭先都提到啦，而家咧如果係月票嘅使用者咧，佢哋可以係無上限咁樣咧，每日去到預約一啲嘅時段嘅。咁你頭先就話，即係咪可以轉做咧一個買次嘅形式咧？但如果轉做一個買次嘅形式咧，其實佢同而家嗰個嘅時票咧，嗰個分別會係點樣？會唔會變咗即係月票佢嗰個本身嘅方便性或者意義就有啲唔同咗咧？
1: 本身就係、是、我哋特區政府而家嘅所有康樂設施，其實都係一個好優惠價，但係我哋都要平衡翻嗰個使用者，佢哋真係可以有機會使用嗰個嘅設施。咁所以呢啲設施就我自己認為就唔應該用一個月票或者無限次數去處理，咁應該係一個次數。咁你未來嗰個嘅月票可以改成係可能一個套票，譬如你買10次可能一個優惠價，20次一個優惠價，咁避免咗而家佢買咗個月票就一日可以用無限次，咁你又可以預約無限次，變相就一啲可能佢以時數而參加，或者可能佢未必成日去康文署或者去唔同地方嘅時候呢，咁呢個反而係喺個制度上面應該係盡用嗰個嘅資源，但係又可以有公平嘅性質出咗嚟嘅時候，咁讓更多人使用呢啲設施會更加好啦。始終呢啲嘅資源每一次即係納税人都係有一個資助喺度，應該按翻一個次數去處理。 咁

0: 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康文署喺無論喺嗰、那個系統啊，喺個人手安排上面啊，都冇去進一步去進行一個檢討啊，研究點樣可以為而家呢啲服務再提升個服務水準，更加讓更加多人參與咧。呢、這個係有必要係深入去研究檢討，咁都要等申訴專員之後出翻嚟個結果，睇下有啲乜嘢新嘅建議去進行改革啦。
1: 嗯，你覺得有冇必要咧去限制月票持有人每日可以預訂嘅時段有一個上限喺度咧？
0: 就算康文署佢唔考慮次數嘅話，其實應該佢呢個月票制度應該可能你一日只可能係俾佢用一次至兩次，甚仲有一個情況就係佢每一次佢登記咗之後，應該係扣佢一個嘅次數。如果佢真係多次即係預約咗，但係又唔出席嘅話咧，應該都影響到佢下一個月購買月票嗰個嘅資格，咁先至可以能夠有效運用而家我哋社會上邊即係咁緊缺嘅資源。
1: 嗯，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就係、是、如果而家其他嗰啲嘅透過康體通咧要預訂嘅體育設施場地啦，如果個租用人咧喺六十日之內咧曾經有兩次咧唔攞場嘅記錄啦，咁佢嗰個訂場嘅資格咧就會係受到影響嘅，甚至可能咧係被暫停一段時間嘅。你覺得咧，其實而家即係頭先你就話，即係對於健身室有一啲預約咗嘅月票人士，咁佢唔嚟亦都冇罰則啦。但係需唔需要咧，同其他嗰啲嘅體育設施嗰個嘅罰則咧，有某程度上嘅看齊咧？
0: 我諗每一個嘅設施又唔一定要係有個睇齊嗰個嘅情況，應該按每一個嘅活動嘅性質或者佢嗰個嘅情況去有一啲特別措施去處理。咁所以喺嗰個制度上邊，即、就、係、是、一定要喺嗰、那個收費啊，懲罰啊，以至到就係、是有冇一啲嘅限制上面係其實我哋即係推動運動都係希望鼓勵更多人參與，但係如果有一啲不理想嘅情況出咗嚟嘅時候，應該係要加強翻呢方面嗰啲嘅措施，咁你先至可以係即係做到我哋即係特區政府喺施政報告當中所講嘅點樣可以再提升我哋即係市民嘅健康，推動更多運動。咁我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外於政府部門佢哋嗰個文化咧，即係好多時即係可能前線同事見到呢啲問題，但係外於個文化上面又唔會係喺內部係提交啲建議。咁所以行政長官都講到，即係其實我哋需要有好多嘅改革，應該改革應該由下而上。咁所以領導即係領導層都需要喺呢方面開放多啲，先可以令到而家呢個嘅制度可以再深入去做一個改革。
1: 嗯，曾經都有意見就話啦，係咪可以研究咧康文署嘅健身室咧可以24小時俾市民使用啦？因為其實而家坊間咧24小時嘅健身室都相當之普遍啊。你覺得有冇咁樣嘅必要咧？
0: 這個其實可以係進一步去考慮。不過大家都知道，即係特區政府而家喺個公務員嗰個嘅人數上面都有一路即係停止去聘用啊，甚至係減人手。未來即係其實其另外一個嘅做法就係好似而家泳池咁，都有一個係外判嘅形式嘅。咁呢啲嘅設施係咪都可以再考慮外判去出去，令到個使用率係更高咧？咁所以呢方面係可以喺呢方面去考慮。
1: 嗯，好啊，多谢晒你，梁子荣议员，倾到呢一度啊。嗱，跟住咧，电话旁边我哋亦都请嚟咧，另外一位咧系运动界嘅人士啊，就系、是、香港健身街嘅主席邱益忠啊。邱益忠，你好，早晨。
2: Hello， 陈以田主席，早晨。
1: 早晨，
2: 你好，你好。
1: 嗱，而家咧使用康文署嘅健身室咧，就有一定嘅相关要求，可能就系持有相关嘅资历啦，又或者咧就系、是、你要上简介会啊，又或者系训练班啦。其实咧系究竟有冇需要啊去上呢简介会或者系训练班，先至俾佢哋用？你哋认为合唔合理咧？這个要求？
2: 因為這個方法咧都用了很多年嘅，咁我哋覺得如果可能喺二三十年前咧，其實是啱嘅，因為嗰陣時健身咧係一個比較未普及嘅運動啦，同埋係即係擔心安全問題嘅。咁但因為而家咧資訊流通多咗啊，好老實講咧，可能十年前都冇呢個情況發生，因為而家好多後生仔女啦，可能佢上網睇社交片段，佢都學到基本知識，又或者佢哋而家讀緊中學咧已經有健身室用啦，咁變咗而家啲後生仔女個識。 對健身嘅知識咧係比我哋更加強嘅，咁所以變咗依、這個有依、這個。

0: 係令到啲人未必會好容易做起到康文署度做 gym 咁樣咯。
1: 咁但係呢，因為使用呢啲健身器材呢，佢都真係要有一定嘅要求啦，因為始終都有啲嘅力量訓練驚呢會有意外出現啦。咁不過亦都睇到有啲意見就話呢，譬如嗰個簡介會可唔可以轉係一啲網上等佢自己去到完成嘅一啲嘅咁樣嘅訓練呢，咁又或者呢嗰啲嘅叫做12個小時嘅訓練課程又可唔可以轉為呢睇片去到做都得呢，甚至亦都提出呢就話而家啲健身器材咧，嗰個側邊咧都有比較叫做即係友善嘅一啲嘅設計啊，係長列咧，到底點樣去使用嗰啲嘅健身器材嘅？你認為譬如透過頭先嗰啲嘅網上嘅方法，係咪一個可行嘅替代咧？
0: 你都講得好好，其實例如你話上網睇片咧，答問題依個係一個方法啦。又或者因為而家可能會唔會考慮一下外部資歷嘅互應啦？即係可能有其他商業嘅體適能教練牌啊，或者外國嘅學位都可以免試審核啦，咁令到個程序係簡化啦。咁但係同時間都我都有個疑問會提出，就係大家都知而家公園好興街頭健身啦，其實街頭健身嘅動作係可能仲困難啲嘅喎。但係點解街頭健身大家又唔會考慮限制佢咧？即係我唔係叫政府即刻去限制街頭健身啦，唔好搞錯。但係點解個再高難度嘅運動，佢冇諗住去做呢啲事，但係反而一個健身室應該而家個個都全民健身啊嘛？其實係咪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做到呢樣嘢咧？因為我自己都有個經歷咧，就係去康文署嘅籃球場打波。咁我本身打波前諗住啊，見到個健身室好靚，咁我諗住入去做啦。咁係冇人嘅，一個人都冇嘅。但因為我冇考到嗰個試，又或者冇嗰個樣嘢，咁就令我做唔到，咁有啲浪費咗其實。
1: 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而家一啲可能係康文署其他場地有啲器材啦，其實都留意到咧街頭健身個問題，其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喺户外嘅康文署或者係即係其他公共單位所管理嘅場地咧，可能都有一啲健身設施，即係甚至譬如係跑步等等設施咧都見過，咁但係嗰啲咧亦都冇一個嘅資格限制，要你一定係上個訓練班先至上嘅噃。咁你認為咧，其實如果由呢個角度去到考慮，咁頭先所提到嘅必須要上呢個訓練班先至可以用到一啲室內健身室嘅健身器材，會唔會係可以做得到一啲某程度面某程度上嘅區分咧？譬如可能某啲器材佢必須要上個某啲班先可以用，某啲就唔得，可唔可以咁樣做法咧？
0: 其實原意係好嘅，不過咧都考慮翻咧，可能個吞吐量個人次咧，其實係爆咗。因為我睇翻個數字咧，其實而家每年使用總人次係720多萬啦。咁你除翻365日，再除翻87間康文署健身室咧，其實每間康文署健身室咧，平均係229次嘅，其實都幾多嘅。咁你諗下，佢開16個鐘嘅啫嘛。咁大家大部分可能淨係喺夜晚6至10點做 gym， 可能嗰個健身室嗰同時間有30多人。咁但係我哋睇翻商業嗰個健身室嘅營運情況咧，其實如果舉個例啦，一間3000尺至5000尺嘅24小時健身中心啦，其實佢常住嘅會員咧係500至1000人嘅啫，但係康文署如果睇翻嗰個數字咧，其實係多2-3倍嘅喎。咁所以我哋都睇翻可能點解康文署佢要用呢個考試嘅形式去限制人次咧？其實因為如果佢唔限制嘅話咧，其實佢會爆咗，因為個人數太多啊。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兩難局面咯，我哋覺得。
1: 咁康文署嘅健身室其實個優勢就係咪在於咧佢嗰個嘅費用嘅吸引力咧？咁同埋而家咧針對住康文署健身室嘅月票人士，佢哋預約咧係冇一個上限嘅。你覺得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理順呢一樣嘢，令到咧係更加多人可以用到康文署嘅健身室咧？
0: 係，先答翻第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康文署健身室嘅月票應該係180蚊一個月啦。咁如果你係半價優惠90蚊啦，咁其實係相當之抵嘅。尤其是而家新嘅健身室咧係好靚啦，啲設施係用咗啲國際品牌啦。咁相比咧商業嘅健身室咧，其實個月費咧私營嗰部啦係大概300蚊至500-600蚊。如果 luxury 啲嘅話咧，可能係1000多蚊嘅。咁所以變咗康文署嗰個費用咧，其實係即係好有彈性，同埋啲人覺得好優惠啦。咁但亦都有，我哋都聽到聲音就係話，其實都如果私人健身室可能收300至500蚊，但係冇咁煩，冇咁多要考試，可能佢寧願俾多少錢去私人健身室嗰度咯。咁呢個係個情況。咁第二就係其實因為而家冇懲罰機制啊，咁變咗有陣時做 gym 一定係你如果我上網訂，我可能一次過可能訂1-2個鐘或者2-3個鐘。咁但係有陣時做 gym 都好。

0: 設佢真係去到6:59，即係誇張啲咁講，6:59先取消嘅，其實我冇人會即刻走，見到呢個情況係補唔到位噶嘛，唔會有人望住嗰個 apps 去睇有冇個位去即刻衝去做 gym 啊，就算衝去都可能嘥10幾分鐘時間啦，咁所以呢個係會浪費咗嘅其實。
1: 嗯，所以如果佢譬如無論係提早離開啦，又或者佢最後冇出現咧，譬如就係喺嗰個嘅費用上面咧，做一啲嘅懲罰機制，呢個會唔會有效咧？
0: 都可以嘅，即係例如如果你話本身佢本身俾開月費$880，咁可能佢真係爽約咗兩次三次啦，咁佢再訂嘅時候可能要$200、$220係可以做。不過始終政府如果要做呢件事咧，可能佢都要做好多研究先做到咯，就俾商業健身室冇咁大彈性咯。因為其實你要諗一諗，就係而家我哋香港咧私營嘅健身室嘅會籍人數咧係500萬嘅，咁係比2017年20萬多咗2倍啦。其實你見到個需求係多咗好多。
1: 係，多謝曬你，邱奕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21美元，卖出4156.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灿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寻日喺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唔系选择题，而系必答题。佢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系对接。

0: 国家战略，第二就是凝聚协同力量，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为早期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九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是续聘两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昨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的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薪金点。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九龙和新界多区昨天下午大约1:09分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了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三名女子不舒服转送医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电力供应没有中断，正是调查成因和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分析，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引致。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26岁的孕妇在伊丽莎白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九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个星期致函医务卫生局，质疑初步征询委员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停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征询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是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委会是会审视需不需要重启调查。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都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4-5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所谓的麻烦员工而隐瞒照顾者的身份，甚至因为这样放弃升职或者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长期以来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大学的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有之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说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的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就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海洋公园的经营状况可持续，以及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这个是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员工，据报是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显示当局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香港邮政若要摆脱亏损和落后，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啦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啦，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噶。咁现时啦，港铁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啦，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咁现时啦，港铁都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呢，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都较为车多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马会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年十月十四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1: 时间嚟到早上嘅9:12，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嘅千禧年代嘅系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齐播放嘅千禧年代。嗱，香港邮政咧就早前宣布啦，大概系200多个啦，完成咗试用期嘅员工啦，就会改用咧2年制嘅公务员合约去到聘用嘅。咁公务员事务局咧，寻日咧就向受影响嘅人员咧推出一个嘅特别安排嘅。咁啊，首先咧有一个。就是一啲嘅优先聘用啦，就是符合入职条件嘅邮政人员咧，就可以直接咧进入咧首轮嘅选拔，同其他嘅申请人成绩相若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获得咧优先晋级或者系录取嘅。另外一个咧就系特别试任机制啦，就即系话咧，如果咧佢系喺转职嘅时候咧，已经喺邮政咧通过试用期嘅人士啦，咁佢咧就可以用一个特别嘅试任方式咧系受聘。 定，咁佢係唔需要咧重新咧再經歷咧三年試用期嘅，就改為咧一個嘅一年咧嘅特別試任，大多數職系咧都係為期一年嘅。咁有一啲嘅少數職系咧就唔適用咧呢個嘅安排啦。亦都當局亦都提到啦，如果咧相關嘅人員喺新任嘅職系嘅特別試任終止咧，可以調翻去郵政咧繼續餘下嘅合約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咧薪酬嘅保障啦。如果佢哋轉職之後嘅薪酬咧，一般咧就唔會咧係低過佢哋原本嘅薪資嘅，係可以咧保留咧原有嘅薪點，不過上限咧就係新崗位嘅頂薪點嘅。另外仲有一個咧一次性嘅在職轉任計劃啦，就係咧俾佢哋可以轉任咧助理文書主任，又或者咧係文書助理嘅。咁佢哋喺投考嘅時候咧，就會有額外嘅便利措施，例如咧係寬減學歷嘅要求啦，縮短試用期啦，同埋咧彈性轉職時間咧等等嘅。嗱，咁呢幾項嘅措施到底咧係大家係點睇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林偉光嘅，林偉光你好。
12: 早晨，陈燕平你好。
11: 你好，嗱，对于咧头先所提及到嘅几项措施啦，你哋点睇啊？对于现有嘅受影响嘅员工咧，你哋觉得系咪都系一个合适嘅安排咧？
12: 我自己本身咧喺接觸一啲郵務員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本身第一個都係希望可以係原職聘用啦。咁但係咧，因為喺坊間又好，或者係事實上邊咧，郵務嘅改革咧都係有一個迫在眉睫嘅情況。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就住呢批受影響嘅員工推出一啲特別措施咧，我覺得都不失為多一個選項咧，俾佢哋係選擇咯。
11: 咁但係你哋估計咧，又或者暫時有冇同一啲相關嘅工會咧接觸過？佢哋對於依啲嘅安排個反應又係點樣咧？受影響嘅員工啊，又會唔會係揀呢啲嘅安排咧？
12: 據我理解咧，其實工會而家方面咧都一邊消化緊嗰個嘅信息，另一邊咧都係早前我自己接觸一批嘅郵務員嘅話咧，咁佢哋咧本身都有唔同嘅諗法嘅，咁有啲咧都可能係想睇定啲先啦，咁樣即係睇下郵務改革之後個方向係點，咁另外有一啲咧都係想如果係未清楚底下有一啲亦都有其他公務員團隊嘅機會嘅話咧，都係願意去參與嘅，咁我覺得今次局方咧去推出呢個安排咧，都有幾個方面照顧到啦，咁一個咧就係、是、本身可能喺考取一般嘅公務員情況底下咧，佢哋可能有優先嘅錄用啦，咁樣或者頭先主持都提到啦，咁如果同分嘅話咧，可以進級同埋係直接聘用咁樣嘅，咁樣我覺得呢個都聽到我哋工會或者工友嘅意見啦，咁樣第二個咧亦都係一個薪酬方面嘅保證啦，咁一般原則上邊咧嗰個薪酬咧都唔會低於原有嘅而家呢個郵務員嘅工作。咁呢個呢以往都係比較少見嘅，咁第三個呢就真係嗰個轉職安排啦，咁樣即係理論上呢真係要係長期嘅公務員先有呢個轉職安排，但而家呢因為特殊嘅情況呢嚟到去佢哋就算簽咗兩年嘅合約都可以轉職安排呢，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措施嚟到去照顧佢哋囉。
11: 咁但係呢我哋睇到啦，即係有一啲受影響嘅郵差呢，佢哋都有一啲嘅不滿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可能就係、是、譬如佢哋嗰個學歷上面呢，令到佢哋面試嘅時候未必有優勢啦，因為面試呢啲公務員職位嘅可能有機會係一啲嘅大學生競爭啦，佢哋嘅競爭力未必足夠啦。另外呢佢哋都會係有意見又覺得呢，如果唔能夠幫佢哋呢係轉正呀，即係轉返去一個長約嘅話呢，就不如咧將佢轉到去其他嘅職系或者係崗位，但係而家嘅安排咧就等於咧剝奪咗佢哋嘅長工身份，要佢哋再重新去公開市場咧再考過一次，即係似乎佢哋覺得有啲唔公平。你又點睇呢一啲嘅反應咧？
12: 我會覺得咧，喺政府個工作或者係每個職位嘅要求上邊咧，都有一定嘅技術啊，或者係經驗嘅要求咁樣嘅。咁佢哋咧，即係雖然係由務員啦去轉職，咁如果佢轉去其他部門嘅話咧，都要係去符合翻政府相應提出嘅條件同埋要求啦。咁但係咧，亦都留意到咁樣，咁今次公務員事務局咧，亦都係特別啦，咁樣係有兩個嘅職系啦，一個係助理文書啦，一个是文书主任咁样啦，咁喺呢个嘅职系上边咧，咁佢都系有一啲嘅学历嘅弹性嘅宽免啦，甚至乎咧系喺嗰个考核嘅安排上边咧都。

0: 都有一啲彈性嘅安排咧，我感覺上呢個咧都係關顧到一啲同事嘅反映嘅意見啊，會唔會未必考到啊，或者喺面試上面咧比較蝕底啊咁樣，咁我諗都係有少少嘅調整嘅彈性安排咯。
1: 咁、但係喺嗰個嘅學歷寬免上面咧，你覺得其實係咪都已經係處理到咧呢一啲嘅受影響嘅郵務人員或者係郵差咧嘅狀況咧？嗱，因為咧，如果以助理文書主任嚟講啦，佢咧嗰個嘅學歷要求咧，就要喺中學文憑試咧係五科考獲第二級或者係同等嘅資格嘅。咁如果咧佢係做文書助理嘅話咧，就需要咧係完成咗中四學歷其中修讀的科目是包括數學或者是具備同等學歷等等的。但是譬如這一班的郵務人員或者是郵差他們入職的時候，可能他那個的學歷標準已經是低於這一樣，雖然你說有一些學歷上面的即寬免，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他們有一些的障礙是減少了呢？
0: 我自己理解咧，譬如喺學歷方面上面咧，頭先提到可能如果要五科合格嘅話咧，咁佢哋係可以有三科啦，中英數合格都可以去參與啦。咁、而另外一啲技能測試上面咧，以往一般嘅人員如果要考核呢兩個職系嘅話咧，咁佢哋如果考譬如一啲係電腦文書嘅技能操作，或者係一啲打字嘅操作技能嘅話咧，咁佢哋咧如果肥咗之後咧，失敗咗之後咧，咁佢哋要有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再申請的。咁但係喺今次局方入邊咧，亦都係就住呢個咧可以彈性處理啦。咁如果佢哋考試失敗咗，佢哋操熟咗之後咧，亦都係可以係隨時如果 ready 就可以再考啦。我覺得呢啲都係便利嘅。但係整體嚟講咧，始終喺嗰個公務員團隊對於公務員嘅要求啊，亦都係有一定嘅標準喺度。咁所以我諗亦都好難話完全係薪酬太遠都可以係去符合呢個咁樣嘅職系或者係崗位嘅要求咁樣咯。
1: 但係實際上呢兩個特別嘅轉職計劃咧，真係幫到佢哋幾多咧？因為都留意到咧，有郵政局員工會嘅人士咧，佢哋有提出啦，就係而家受影響嗰200多位同事咧，大部分都係郵差，係屬於咧體力勞動工作嘅。咁同而家咧佢哋嗰個嘅助理文書主任，又或者係文書助理咧，其實係都幾嘅性質上咧幾截然不同。咁實際上，即係你覺得有冇需要可能有其他嘅一啲職系嘅特別轉職安排，可以再提供俾佢哋，係方便呢一啲咧做體力勞動嘅郵差咧？
0: 冇錯嘅，其實而家佢哋喺個工作環境同埋工作特性咧，以往郵務員肯定係都係户外為主啦，咁樣就唔係話坐死喺辦公台，咁而家文書助理咧都係以係行政啊或者一啲文書上面嘅工作為主，咁喺工作特性上面咧，真係同佢哋原有係完全唔同嘅，咁但係我留意到咧，其實呢一個嘅職系咧，咁只不過係喺原有嘅條件，即係講到可能優先取錄啊、優先篩選等等的情況下再有一些便利措施，但是呢也不會說抹除了他們去考核其他公務員團隊的任何職系的。以我的理解呢，其實跟公務員事務局呢都有表達過呢，就是會不會在其他跟他們相類近的工作性質範疇而他們又可以轉職的話呢，都可以考慮開通一點這種便利。我的理解呢，因為主要是公務員事務局他這兩個職系他是直接聘任，就會比較可以優先嚟到做呢種嘅便利措施，但而家又唔係話完全刪曬，話哦其他職系係咪冇條件去做咧？其實我理解政府都係會積極去探討咯。
1: 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先，就是港铁的消息来的。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而家观塘线列车是不停蓝田站的。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请各位留意了。林伟光再回来了，即是刚才也都提到了，即是助理文书主任和文书助理这两个职系就有一些特别安排了。站在工会层面呢，其实在个技能上面会不会都有一些的培训可能是需要呢是提供给这些的邮差或者是邮务人员呢？因为都真的个性质都挺不同的。
0: 是啊，冇錯啦。本身如果真係有意啦去從事返呢兩個職系嘅話呢，都我估大家入務員都會去了解佢嘅工作特性啊或者要求咁樣嘅。咁喺工會呢方面呢，如果有條件嘅話呢，都係可以幫一幫。

0: 佢哋做一啲新類型嘅培訓啦。咁但係咧，其實除咗呢兩個職系之外咧，譬如康文署啊、漁護署啊，咁等等啊，咁樣咧，其實咧有時都留意到有啲嘅遊牧嘅同事都可能對呢方面係有興趣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可以係去透過嗰個轉任嘅安排嚟到去處理嘅。咁好似頭先講，以往佢哋唔係公務員嘅話咧，真係冇得去有個喺用長期聘用嘅情況底下轉任。但係而家咧，佢哋都可以去用一個轉職去聘任。咁當然啦，轉職去其他唔同部門嘅話，都係要符合翻相應嘅要求啦。咁啊，同埋有個彈性咧，就係據我理解，如果佢哋喺試任其他職位期間，咁如果覺得真係好唔合適，同佢嘅工作嘅性質亦都好唔吻合，咁佢亦都係可以翻返去郵政呢邊咧做翻一個合約嘅情況。而呢個合約嘅兩年安排咧，亦都係唔會減少嘅。據我理解嚇。
1: 嗯，譬如咧，你头先提到啦，即系康文署啊，又或者系渔护署咧，一啲涉及到户外工作嘅岗位啦。其实咧，你觉得咧呢啲嘅岗位咧，或者呢一啲嘅职系咧，又有冇可能都好似助理文书主任或者系文书助理咁样，提供一个系专属邮政人员嘅一次性嘅转职安排咧？
0: 我覺得會要同政府繼續磋商呢件事咯，咁樣。但係我感覺上咧，政府或者公務員事務局咧都係持開放態度嘅。咁佢亦都提到咧，喺同事如果唔係呢兩個職系，對於政府其他公務員佢符合到條件要求，係想做類近嘅工作實證嘅話咧，都係願意嚟到去同佢哋加強個協助。只不過咧就未有咁具體，就講到咧喺嗰個工作要求咧仲可以有啲寬免嘅情況，就暫時未有咁解啫。
1: 留意到咧，亦都有一啲工會意見就提出啦。較早之前咧，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受影響嘅人員啦，由於要轉合約嗰個安排啦，咁所以佢哋咧當時未有任何特別方案啦，佢哋就選擇咧係唔簽約嘅。咁有啲嘅工會意見就話，即係針對住呢一啲當時係冇特別安排而選擇唔簽約嘅人士咧，亦都應該咧而家所有嘅一啲嘅轉職嘅特別安排咧，係咪都應該適用於佢哋？你哋有點睇啊？
0: 我自己都有同局方反映呢個情況嘅，咁因為據我理解咧，喺第一批啦，大概三十零人，跟住陸續咧都係因應佢哋嗰個合約到期咧，都陸續簽嘅話咧，如果喺公布呢個措施底下未即係已經係冇簽嗰個合約啦，咁係咪應該有一啲酌情嘅處理咧，到俾佢哋咧都有向局方反映呢個意見嘅。
1: 咁局方個反應係點樣咧？
0: 局方嘅同我講法咧，就係佢哋都留意到有啲冇作到，咁亦都係會將個信息帶翻俾佢哋咯。咁至於係咪會將佢哋嚟到去納入翻喺呢個特別安排嘅話咧，就未有進一步嘅回應啦。呢度就
1: 好啊，多謝曬你，林偉光，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嚇。跟住咧，我哋先休息一陣。
2: 香港電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協會聯合製作，一台助更新劇場。
3: 榮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4: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3: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5: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6: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一個咧住喺啟德德朗村嘅93歲婆婆啦，星期日啦，即係11號嘅時候啦，就倒卧喺寓所，照顧佢超過3年嘅外佣咧，就向樓下嘅保安求助啦。婆婆咧送院之後咧就不治嘅。警方咧事後就翻查單位嘅閉路電視片段啦，發現咧係外佣咧係有向婆婆咧施襲嘅，因此咧就拘捕咗嗰名嘅外佣，並控以咧謀殺罪，今日咧會提堂嘅。警方就話啦，即係外佣同婆婆咧因為照顧問題咧係長期有摩擦，關係唔算好嘅。咁呢啲涉及到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嘅關係，如果有摩擦咧，咁應該係可以點樣去到處理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啦，就係香港僱傭工會嘅主席陳東峰啊，陳東峰你好。
7: 早晨，早晨，主持同埋各位听众。
1: 你好。嗱，今次嘅事件咧，其实咧嗰位外佣咧本身都系一个嘅照顾者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同嗰位被照顾者咧有一啲嘅摩擦。咁同埋嗰位被照顾者咧，可能都需要较高强度咧嘅一啲嘅一啲嘅照顾嘅。我想问咧，其实针对住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你哋一般？

0: 有冇一啲嘅特別嘅訓練咧，係俾呢啲外佣嘅？即係話除咗一啲嘅扶抱技巧啊等等之外咧，有冇一啲譬如係情緒啊或者係相處技巧咧，都有向外佣嗰方面去講解嘅？
1: 如果根據我所知啊，無論菲律賓或者印尼，佢哋即係訓練嗰啲工人要嚟香港工作嘅時候咧，除咗一啲工作嘅技能啊，具體嘅技能、安全意識之外咧，仲有一部分咧係會加強呢一個嘅我哋叫做心理啊或者係心態嘅準備工作，就令到佢哋咧知道佢要服務嘅對象有啲咩特徵。要抱住咩心态嚟到服务嗰个雇主嘅。
0: 这个呢就喺当地呢係做培训啦。咁不过呢当佢哋嚟到香港呢可能实际嗰个环境呢都同佢哋接受训练嘅时候有啲唔同啦。咁关于呢啲嘅问题呀又会唔会有啲乜嘢係可以協助到加强大家嘅沟通呢或者我哋休息返嚟呢再同陈东方倾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

0: 信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4，升256。港金报38,885，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啦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啦蓝田站嘅乘客啦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同时咧，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而反方向咧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系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虎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跟住玉莲台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下。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6: 2026年10月14日，本港三家免费电视台获批续期12年。陈茂波称，香港价值不止于上市，内地企业来港可对接国际金融网络。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成效。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导弹袭击。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

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繼續回來跟大家談一下，有一名的93歲婆婆，她是不治的，而照顧她的外佣就被拘捕以及被控以謀殺罪，今日提堂的。電話旁邊繼續請來就是香港僱傭工會的主席陳東峰。陳東峰你好。
2: Hello, 各位聽眾。
1: 刚才我们就讲过，究竟现在在外佣的培训里面，除了是一些照顾技巧之外，也都有没有针对着被照顾者他们的情绪或者是心理的状况做一些培训协助他们了解。你刚才就说，其实在菲律宾又或者是印尼那些培训机构会包含这个部分的，但是实际那个培训的譬如时数是占他们总培训的大概几成左右咧，同埋就系当佢哋嚟到香港咧，可能就系香港嘅一啲嘅外佣中介，会唔会系再进一步提供相关嘅呢一啲有关于被照顾者嘅心理或者情绪状态嘅技巧咧，俾佢哋咧？
2: 喺当地嘅培训咧，如果系我哋叫做心理嘅或者心态嘅准备工作咧。我估啊，佔整體嗰個培訓咧，大概一至一成到啦，即係唔會太多嘅。主要係好簡單介紹，即係話培訓，即係如果要照顧長者或者病人，大概有啲咩心態要留意啊。咁跟住咧，就嚟到香港咧，就香港嘅中介咧，其實可以着力嘅地方就本身唔多，因為多數僱主咧，即係一嚟到就已經即刻交俾僱主去到實際工作崗位啦。咁就我哋一般就提供就係話咧，到咗之後，有時好多大部分嘅中介咧都會同僱主或者係嗰個照顧員咧係相溝通，睇下中間出咗啲咩問題，盡量去疏通或者係去大家去溝通。
1: 但你哋覺得咧，有冇需要喺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咧，都加強翻呢一方面嘅培訓？因為終究咧喺菲律賓又或者係印尼當地，佢哋所了解到香港嘅社會狀況咧，可能真係同香港嗰個實際嘅狀況咧係有所不同啊。咁同埋咧，譬如係外佣嘅中介，佢哋喺配對嘅時候，可能對於嗰一位受照顧者嘅狀況咧，都會有更加多嘅理解。咁會唔會喺呢方面咧，係外佣中介又或者當佢哋？嚟到香港的时候都可以再做多一些东西增进他们的沟通呢？
2: 这个是尤其是由今次事件可以吸取到教训，就是要更加细心去配对，即是譬如要多些了解雇主的情况，譬如他那个居住的环境，照顾者那个语言的沟通能力，他那个身体的状况，那就那个家居照顾，即是那个外佣姐姐呢，亦都要即係我哋會建議，即係佢就要最好揀一啲，譬如曾經真正有照顧過長者或者病人嘅，譬如去過第二個地方做過嘅，咁就可能會對嗰個實際環境會比較容易啲適應。
1: 咁但係實際去到即係一個嘅外佣嘅工作環境啦，因為香港嘅居家咧都相對係比較狹窄啦。咁如果佢哋係獨立照顧一位嘅老人家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會有機會有一啲嘅摩擦嘅。咁喺呢一度咧，中介又可以擔當到啲乜嘢角色？又或者你有啲乜嘢嘅建議咧，係俾相關嘅家庭或者係嗰啲嘅外佣咧？
2: 但呢度咧就。如果是持牌中介，所謂持牌中介就是有印尼或者菲律賓發出的正式營業許可的那些公司，它是一定會配備一個印尼或者是菲律賓的傳譯員，這些翻譯呢就可以跟這些工人理論上可以流暢溝通，就可以了解他究竟遇到什麼問題，也都會適當給一些建議。第二方面呢就是說僱主呢千祈唔好就以為有個老人有個工人姐姐去到老人家個身邊就開始全部交曬俾佢，而係佢嘅屋企人，尤其是佢哋嘅年輕一代咧，會多啲關心嗰個工作嘅情況，同呢個僱傭中介聯絡，因為有時長者自己都未必能夠反映到個實際情況，所以如果佢哋嘅屋企人能够多啲关心嗰个实际工作环境，观察到嘅情况，同嗰个中介去联络咧，我估嗰个效果会更加好。
1: 有一啲嘅雇主咧，可能就以即系嗰个被照顾者，可能系嗰位老人家啦，又或者系其他人啦，系离不开照顾者呢一个咁样嘅协助嘅状况之下咧，就唔去俾啲外佣咧去到放假，又或者就系同个外佣商议，你可唔可以放少啲假，甚至系以薪代假咁样。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嘅地方咧？你觉得即系啲雇主要留意咧？因为如果咁样长期地缺乏个休假嘅时候，对于个外佣嘅影响会系点样咧？
2: 这个第一，即系如果根据香港劳工法例，理论上嗰个每个星期嘅例假，即系话正常嘅休息咧，系唔可以即系以薪代假，
1: 即系
2: 应该要放嘅。咁第二个咧就话呢个放假本身有一个作用，就系调节嗰个心理空间啦。即系你长期休做咗五六日，即系有一日系。即係脱離呢個工作環境，等佢有個心理嘅舒緩咧。咁呢個對嗰個工人姐姐嘅心理健康都係有幫助，亦都更加重要係會令到佢對嗰份工作咧能夠更加有精力或者有心機去投入嘅。
1: 好啊，多谢晒你陈东峰，倾到呢一度啊。咁跟住咧，电话旁边我哋都请嚟啦，就系嚟自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同我哋倾下。陈文仪你好，早晨。
3: 早晨，
1: 我哋睇翻今次嗰个个案啦，其实咧嗰一位嘅事主咧，佢就唔系一个社署长期跟进嘅个案嚟嘅。不过社署咧，亦都系因应住佢处理一啲嘢嘅经济援助咧，系有接触过佢。其实喺今次事件入边，你觉得即系社署喺见到呢一啲嘅个案嘅时候，佢哋嗰个嘅援助网咧，有冇必要去到扩大，或者系见到譬如好似今次咁样，佢系独居嘅，系咪真系可能再需要咧，即系主动一啲？将佢纳入一个嘅风险网入边，加强相关嘅关顾咧。
3: 呢、这个其实咧都系掂到我哋讲紧话嗰个社区嗰个预警嘅机制运作成点样样啦。咁而家好明显嘅，咁我哋成日都会讲话独居长者或者可能系讲紧两老同住。咁但系今次就独居长者再加埋一个嘅照顾者啦。咁呢个会唔会有一个孤立无援嘅情况咧？咁我相信系要检视，或者甚至乎摆埋入去嗰个嘅监察嗰个嘅基准里边，其实都系有个别嘅个案，其实都系可以咁样去跟进嘅。
1: 咁但係喺個監察嗰上面咧，即係喺個制度上，其實做到啲乜嘢嘢咧？因為喺而家喺社區入面叫做即係喺社區安老嘅老人家咧，係越嚟越多啊。咁究竟我哋嘅資源上面係咪真係可以逐個咁樣個案都能夠幫到？又或者即係你覺得仲有邊啲嘅網絡咧，係可以加入去處理呢一個嘅監察嘅問題啊？
3: 咁我哋就要先去了解一下，即係究竟個案嗰個狀況啦。譬如話，好似今次咁，究竟呢個係一個一般我哋見到嘅好容易出現嘅矛盾啦，還是係啊唔係啊？呢個係個好個別，即係淨係得呢個老人家同埋個外籍傭工嘅情況處境。咁我相信其實咧，我哋都要從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出發。我哋嗰個嘅監察咧，其實唔係話啊，即係。純粹就係、我及實你點樣做，反而調翻轉頭，我哋要查找一啲咧，就係、是、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外籍傭工喺佢哋面對譬如話係照顧嗰方面嘅時候遇到啲困難，咁係咪應該要幫佢補糖咧嚇？即係或者甚至乎原來佢唔係個壓力唔係嚟自於嗰、個嘅照顧技巧，而係佢係真係有啲嘢佢冇辦法同個老人家溝通嘅，例如譬如話長者可能因為中風啦，或者係患咗一啲認知障礙症，佢表達能力受損嘅話，咁可能呢啲又要揾人幫下手，其實究竟佢遇到啲咩問題？咁我相信咧，那個叫做了解咧，其實係可以等同一個係幫佢解決問題嘅渠道咯。
1: 剛才咧，我哋講到即係嗰啲外佣佢自己都係一個照顧者咧，佢所承受嘅壓力啦。咁頭先咧，同僱傭業界嘅代表去到傾過啦，咁佢都指出咧，其實而家如果真係唔俾個外佣休息以薪代價咧，其實依樣嘢係唔應該發生噶嘛。咁不過咧喺現實上面咧，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咧，真係有一啲嘅狀況，佢哋以嗰位嘅老人家或者係家庭離不開嗰個外佣照顧，而真係 以用一個即係以薪代價嘅方式咧，去處理呢啲嘅外佣嘅休假嘅。咁又或者咧係外佣嘅休假就係禮拜六日啦，可能就係冇其他嘅服務咧可以係處理到嗰位嘅受照顧人士嘅。咁喺呢方面，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嘅地方可以係補上，令到啲家庭真係放心俾啲外佣去到休假咧？
3: 我先從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咁講先啦。無論遇到有任何壓力咧，即係虐待老人家，其實係一定係唔能夠容許嘅。咁但係的確咧，外佣咧，如果假設佢真係一個單一嘅照顧者，個壓力咧係真係會係相當大，因為包括我估大家都講緊係心理啊、生理嗰、那個即係長期受壓啦，又或者可能咧，其實咧中間嗰、那個嘅外佣佢本身真係同嗰個被照顧嗰個嘅溝通咧，其實呢個係好容易引發一啲對立點嘅。咁我自己頭先聽你咁講咧，就係、是、的確喺嗰個外佣照顧者嗰個嘅支援咧，其實而家係暫時係真係未必係好足夠。例如我舉個例，我哋冇熱線啦，我哋亦都甚至乎有時候即係你好少聽見話啊個外佣要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嘅，即係通常都係一啲家人，我哋就話啊，我哋有啲暫托，但係我哋亦都喺嗰、那個即係意識形態裏邊。我哋又會唔會可以係諗下啊？就家用嘅，其實都係需要喘息嘅，都要幫佢去諗下啊，究竟點樣去梳理佢哋即係啲情緒啊、輔導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講緊放假嘅作為僱主嘅，其實都係可以考慮一啲彈性啲嘅即係安排啦。咁畢竟我覺得而家嚟講咧，就一定係要提高嗰個嘅意識啦，甚至乎咧就係、是、要盡快諗下究竟我哋有冇一啲即係情緒或者可能係一啲壓力舒緩嘅機制俾到佢哋啦。
1: 嗱，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咧，同大家講下嘅就係港鐵嘅消息。由於藍田站嘅月台咧有設備冒煙，而家觀塘線嘅列車咧係唔停藍田站嘅。港鐵咧正係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駛觀塘至油塘站，中途藍田站嘅乘客咧係可以上落車嘅。請乘客咧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請大家留意啦。嗱，陳文儀啊，繼續翻嚟同你傾啊。咁其實咧你亦都有提到嘅，譬如就係、是、係唔係應該有一啲嘅培訓咧係可以提供到俾依啲嘅照顧者嘅咧，咁特別係針對依啲外佣照顧者上面，你覺得即係有啲乜嘢仲可以去到做到嘅咧？
3: 培訓咧係相當之緊要嘅。就算畢竟我哋自己唔係家庭傭工，我哋自己係一啲在職嘅一啲嘅護理員啊、照顧員，其實都係希望係有一啲嘅即係持續嘅培訓啦。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會圍繞喺一啲嘅照顧技巧嗰度嘅，譬如話扶抱啊、翻身啊、餵食啊，甚至乎有咩方法令到唔好令到老人家容易跌親啊，或者係特別即係照顧一啲特殊嘅群組，譬如話中風啊，或者認知障礙症啦。但係我哋咧都要加埋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去幫自己去識別有冇一啲情緒嘅臨界點啊，或者可能咧點樣令佢即係知道啊求助嘅渠道。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有時候突然間屋企發生一啲意外，老人家其實有個家庭傭工打電話去求助救報警咁，其實佢即時嗰個考佢嗰個危急嘅反應，佢講唔講得出個地址點做？其實有時候呢啲咧都係要有培訓嘅。咁再者咧，我自己都覺得咧就係、是、都要俾佢知道，即係喺香港嘅法例，香港其實有一啲咩情況底下，其實佢係可以有壓力，佢可以舒緩。但係與此同時咧，香港其實有咩法例咧係可以係佢哋要留意嘅，即係唔好以為即係同個老人家照顧，咁有時候總係會總有啲猛症㗎啦，咁樣咁就跟住又即係喐手喐腳啦。咁但係呢啲其實喺香港嚟講，其實係算係一個襲擊他人身體嘅。咁嗱，呢啲其實我哋就一定要俾佢知道。咁呢個都係去解決我哋大家理解個文化差異嗰個嘅情況咯。
1: 好啊，陳文儀，多謝曬你，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係跟住咧，我哋先休息一陣。
0: 烽火燎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视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政府咧就喺2023年咧推出咧慢病共治计划噶，系资助年满45岁嘅合资格市民咧喺私家医生度做筛查啦、预防啦同埋管理咧。

0: 糖尿病等等嘅慢性病嘅，截到今年一月咧，参加人数咧已经突破咗200,000噶啦，亦都喺今年三月起咧，计划系恒常化啦。咁计划嘅成效系点咧？系医卫局咧就委托咗港大医学院咧做咗一个研究噶噃。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副教授尹旭辉教授嘅。尹教授你好。
1: 你好，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嗰个研究系点样做，同埋揾到嘅结果系点样啊？
1: 我哋今次咧，港大嘅团队咧，用咗一个全面嘅科学评估方法啦。咁第一咧，我哋就追踪一啲大数据嘅临床指标啦。第二咧，做咗一个好严格嘅配对嘅对照组啦，即系平时所讲嘅苹果同苹果嘅比较啦。咁第三咧，都做咗一个实体嘅问卷调查啦。咁最後都做咗一個即係統計模型去做一個未來十年嘅推算啦。咁人數方面咧，咁我哋就做有大約27,000個參加者完成篩查啦，大約有9,000人進入咗治療階段啦。咁當中有大約6,000人咧完成咗一年嘅跟進啦。咁結果咧其實係相當令人鼓舞啦。咁以呢個糖尿病參加者為例啦，一年後嘅糖化血紅蛋白上壓同埋患膽固醇咧都有顯著嘅改善啦。咁而同配對嘅對照組比較咧，改善嘅幅度咧都係較大嘅。咁所以咧，整體而言咧，我哋嘅研究結果咧係支持呢個以家庭醫生啦、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跨專業團隊共同嘅管理慢性疾病嘅模式咧，對改善慢病咧係控制咧有正面嘅作用嘅。
0: 不過比較關注咧，就係到底佢哋可以減少咗幾多百分比嘅慢性病嘅患上嘅機率咧？可唔可以依度有冇一啲嘅數據啊？
1: 係，即係以糖尿病參加者為例啦，咁一年之後咧，佢哋嗰個糖化血紅蛋白咧就由即係7.76下降至6.7啦，咁即係大約有1%嘅下降啦。咁而同時咧，即係上壓同下壓咧。上壓同埋壞膽固醇咧都有顯著嘅改善啦。咁而醫學界嚟講咧，其實跌超過1% 咧係極有具呢個臨床意義啦。因為例如呢、這個即係糖化血紅蛋白下降1%啦，咁第時嗰個中風啊同埋心衰竭嘅機會咧就會大幅咁樣下降。
0: 我哋睇到咧，較早之前啦，即係政府亦都引述一啲嘅大學嘅估算，就話計劃或者可以預防咧超過9,000宗嘅心臟病個案出現，節省咧27億嘅醫療開支。由你哋今次嘅研究睇起上嚟咧，即係剛才所引述嘅嗰個説法咧，係咪似乎都係可以達到啊？
1: 這個咧就即係我哋依啲咧都係一啲推算啦，咁。如果關於即係長期嗰、那個即係成效咧，咁其實都要有待之後嘅研究，先可以講到即係個可能性。咁但係依家暫時嚟講咧，個推算都係即係令人係鼓舞咯。
0: 另外一方面咧，如果我哋睇到咧，醫衞局咧就話根據衛生署2020到2022年嘅人口健康調查做推算咧，喺45歲到84歲嘅人口當中啦，大約咧有17%咧係糖尿病或者係高血壓嘅隱藏嘅患者。咁但係咧喺而家做咗篩查嘅市民當中咧，約40%咧就被診斷為咧血糖偏高啊、糖尿病或者係高血壓。其實呢一個嘅數字係咪反映咗咧，似乎香港人嗰個健康狀況係差？差咗定系点样咧？
1: 咁首先咧，其实呢两个数字咧唔可以直接一对一咁比较啦，因为咧呢两个数字所涵盖嗰个疾病嗰个定义咧，其实系唔一样嘅。咁可以见到咧，其实咧计划依家大约40%呢个数字咧，系其实包括咗陈先所讲啦，即糖尿病、高血压咧，咁同埋咧系一个糖尿病前期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嗰個研究資料顯示咧，完成篩查嘅參加者咧，大約40%咧係有依三個組別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即係人口健康嗰個調查嗰個人口層面調查咧，同埋依個參加慢病共治篩查嘅市民咧，係一定有係一個特定嘅參加計劃啦。咁所以兩者嗰個人口同構成啊，同埋篩查咧，係可能會有唔同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重點咧唔係即係17%或者40%邊一個高邊個低啦。咁其實呢個計劃咧，確實咧係主動咁篩查啦， 同埋及早咧發現一批咧原本佢哋唔知道有慢病啦，同埋較高風險嘅

0: 咧由家庭醫生咧係持續咁樣去管理啦。咁對市民嚟講咧，其實係容易接觸啦。咁第二咧，其實政府都有資助啦。咁其實降低咗市民嗰個篩查同埋長期病患管理嗰個經濟負擔啦。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与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4.9毫六跌6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澳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

0: 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再提一提你讲返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呢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呢係陆续回复返正常㗎。蓝田站嘅事故呢就已经係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呢係会陆续回复返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係仲係行驶緊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㗎。咁大家留意返啦。咁讲返一宗嘅道路事故啦係观塘绕道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是有坏车阻路，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鲤鱼门道由于受较早前的蓝田站的铁路事故影响，所以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仍然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因为泊了些消防车在这里，一带都是车多的，经过小心。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SEN 不是不聪明的
3: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
4: 子。在大众来讲，面对 SEN 的同学突如其来的情绪，难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惧和不安的。我们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语气和声线，因为这样呢只会令到青少年人更加焦虑的。
3: 更多关于 SEN 学童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
2: 子。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6: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5: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6: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5: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6: 以正四方，
5: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6: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10月14日星期三的一桶金。朝早一桶金时间来到10:08，主持的是方嘉莉。星期三的嘉宾呢，朝早会有资深分析师彭伟新的。那我们一阵找 Caster 都倾下一些呢大市之外啊，港股的走势是怎样，亦都倾下呢隔晚的美股的现象啊。不过呢，在讲这个今朝呢港股的表现之前呢，都 update 返大家一些内地刚刚公布的数据啊。内地九月份的 CPI 按年升幅是加快0.1%，去到0.9%，创了三个月新高，但就略低过市场预期。九月份的 PPI 即是反映上游物价的走势，就按年升幅去到都有成5%，远高过八月份的3.8%，

0: 亦都超出咗咧市场嘅预期嘅4.5%啊，创咗2022年中以嚟最高啊。至于话以人民币计价嘅九月份出口啦，按年升幅咧就加快去到29.6%嘅，咁而进口咧就增长24.6%嘅，比前一个月咧就稍稍放缓咗一啲嘅。咁进出口嗰个嘅总额咧都首次突破咗50,000亿元人民币啊，增长咧都达到27.5%。咁睇睇港股嘅情况啦，港股寻日咧最尾嘅时候能够咧咬腰咁啊，升幅啦系有74点，咁今朝翻嚟点咧？稍稍有个回吐，而家系跌紧咧就64点，报24,000，啱啱转咗，收窄咗个跌幅啊，不断地，而家系报24,287点，跌57点啊，跌幅咧就0.2%。主板成交额暂时有422亿，主要嘅分类指数个别发展，金融分类指数跌紧1%，科技指数咧开市嘅时候接近系平开嘅，而家有个靠稳啊，咁啊报紧4,162点，升超过0.6%。蓝筹股入边咧跌得比较多嗰堆咧，普遍都系一啲嘅医药股啊，八济神州跌超过3%。咁啊，顺达生物啦、石药同埋中生制药啊，跌幅都喺2%以上啊。港交所跌近2%，中人寿跌近3%。咁至于蓝筹股表现最好嘅嗰一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啊，升紧近4%。联想同样亦都升近4%。小米啦同埋美团升幅咧就超过2%啊。石油股嘅中海油咧就升紧咧就超过1%，中石化亦都升近1%，中石油升幅就小啲，升咗咧大约0.3%啊。咁再睇埋区内股市啊，区内股市咧而家咧上证同埋深证指数就个别发展。个变动幅度不是很大，一个就升0.1%的，这呢个就是上证指数。至于深证成分指数跌紧就0.1%，创业板指数就跌0.5%。但早段咧内地股市的走势都比较反复一啲，虽然低开咧，但一度都冲高过上去，而家个别发展。日韩台股份日股就升0.3%，韩股升0.6%，台股就升近1%。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96跌咗0.2%，腾讯控股419.4跌咗超过1%，但最低嘅时候曾经都去到416.4嘅，跌幅咧系达到2%嘅。咁啊，腾讯咧啱啱都有今朝公布咗为18亿美元同埋260亿美元嘅人民币票据定价，两个加埋起嚟咧，相当于都接近450亿港元嘅票面嘅息率。就介乎2.4厘去到6.1厘，美元票据嘅定价咧，嗰个票息较高啊，都喺6厘以上嘅。咁至于话第三位嘅成交额大股份，康方生物96.2跌超过8%，阿里巴巴108.8升超过1%，小米集团25.62升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74升咗大约0.5%。联想集团32.12升超过3%，平保50.65跌咗咧就超过1%，中人寿25.08跌超过2%，第十位嘅 XL2 南方海力士26.14升咗咧就0.2%。数股份嚟到呢度，星期三嘅嘉宾彭伟新，你好啊 ，Casta。
1: 系你好啊，
0: 大市方面咧，港股而家睇落去咧，系咪都仲系咧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咧？会唔会话今个礼拜嚟紧可能譬如睇下美国啲嘅数据啊，即系呢个嘅表现系点啊，同埋即系更加多嘅内地数据出嚟之后，有机会可以为港股揾得到个方向咧？
1: 其实我想今个礼拜应该是没什么方向的了。那就算你说美国的一些通胀数据呢，在大家预期之中的了。而且也都见到你说联储局的就是叫做是嚟緊十月份嗰個嘅議息會議咧，加息嗰個機會就基本上都係好低，咁亦都未有進一步係令到大家擔心咧，即係十月份要即刻大舉加息嗰個嘅可能性。反而去到咧十月嚟講咧， 就即係到時加翻係25點子嗰個機會咧，就反而嚟講係達到成六成樓上。咁我諗而家嚟講咧，即係市場基本上就消化曬即係現有嘅一啲已知嘅一啲數據，或者係啲我哋講緊重大嘅利好或者利淡消息嘅啦。咁油價嚟。

0: 講亦都未有機會咧係跌翻轉頭。咁啊，變相暫時24400會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咯。咁24400點解係個大阻力咧？其實咧，我哋都睇好多時期權市場咧喺一個預判嘅一個主要工具嚟嘅。咁當踏入咧呢個10月嘅時間，9月30日咧，我哋真係都見到咧係有大量嘅好倉就建咗喺24400呢個位。咁我哋其實睇翻咧呢段時間啦，即係由呢個12日到而家嚟講咧，最高嘅時間就曾經係真係升到上去24450呢啲位樓上。咁其後就即刻回調。咁已經見到市場嘅投資者集中曬嗰個火力都喺24400呢啲位咧。咁我相信就暫時真係睇唔到咧，即係個投資嘅市場可以係去到即係呢個水平樓上係仍然有得升住嘅。咁暫時大家嚟講都係講緊十月份咧，維持翻一個比較悶嘅局面。只要唔急跌，我諗都係咧對投資者嚟講係件好事嚟嘅。
1: 另外講埋啦，就係騰訊咧，因為今朝早都為住呢個嘅票據嚟定價，其實嗰個票面息率咧就介乎2.4厘去到6.75厘啦。人民幣同埋美元嘅票據同時都發啊，相當於咧即係夾埋咧就合共接近450亿港元啦。見今朝早啦，即係定價之後啊，騰訊嗰個股價都有一個嘅沽壓啊。其實佢都集資冇耐之後又再集資，同埋兩次個額都比較龐大啊。會唔會話集完呢兩次資之後消除咗佢一啲嘅可能融資嘅隱憂，定係都大家覺得嚟緊仲會陸續有利咧？
0: 其實可以咁講，就係集資嘅成為常態噶啦。而家嚟緊，因為都見到騰訊又好，巴巴都好，佢哋本身嚟講咧，係需要係大量嘅資金去開發翻佢哋咧個AI 相關嘅一啲基建設施。咁無論講緊個數據中心啦，又甚至係話佢哋亦都要可能投資喺一啲海外嘅即係叫做 AI 算力啦，咁其實都會令到大家嚟講咧，相信佢哋個即係整體現金流咧都會係有個幾個比較緊絕嘅狀況嘅。咁以而家去睇翻咧，我哋好多時就話佢營運現金流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去到呢啲叫整體嗰個叫做咧係投資級嘅叫做資金開支之後咧，咁就會出現一個負嘅即係現金流出嚟。咁而呢啲現金流嚟講，就亦都其實可以係透過咧補償啦，發行一啲嘅票據又好，或者係集資都好咧，嚟去做翻呢一個嘅即係叫做頂住個現金流，唔好即係出現負數。咁我諗而家即係佢哋嚟緊亦都會繼續係投放資金喺呢一個叫做AI 嘅部分咧。咁變相咧佢哋都係有咁嘅必要咧，就係繼續喺個市場上去進行融資，哪怕咧就係話可能講緊係譬如3个月咁樣大家其實都應該要再睇一睇，係咪喺嗰段時間嚟講咧，係佢會再繼續咧喺個市場上高係無論發票區又好，又或者係用其他方法都好啦，去集資咁令到股價其實咧短期未必會係再跌，但係你要升上去亦都非常困難嘅。
1: 另外講下咧，隔晚美股下跌啦，道指嘅高低波幅咧接近730点啊，但實質上咧三大指數全日個跌幅唔算大嘅，不過見到咧就蘋果同埋微軟都創新高，其實 Meta 咧都借得亞馬遜同埋 Tesla 下跌嘅，嗱蘋果嘅市值更加一度重返50000亿美元啦，點解會出現個咁嘅現象？即係科技股啲重磅嘅普遍都強大過指數嘅弱咧？
0: 其實如果你睇蘋果咧喺個短期裏面咧，咁就佢哋嗰個接機咧就應該會好快咁推出嚟㗎啦，可以係訂購。而家嚟講，大家都係睇翻咧，即係呢個接機嗰個嘅即係整體預期銷售咧係會唔錯嘅，因為之前嚟講，大家見到佢哋個18 Pro 嗰部分咧，嗰個嘅訂單可能亦都係削減咗啦，大家就會有個擔心。但似乎大家個解讀咧就話佢哋嘅即係叫做訂單減少，主要就係因為佢睇到咧，就係更加多人係會願意係去買嗰個接機咧，咁所以 Dual 嘅出現咧，佢可能會成為咧就係話引發翻咧個股價進一步上升嗰個嘅一個所謂嘅即係啟動點嚟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嚟講咧，市場嘅睇法咧就係、是你只要有一個利好消息出嚟嘅話，其實都可以係幫到咧就即係一隻個股係能夠上升。咁Microsoft 嚟講咧，當然佢升嘅原因就係佢喺即係日前咁亦都公布咧，佢第三代嗰個嘅 AI 芯片咧，亦都會係喺嚟緊時間會推出，咁啊有助咧，佢哋係喺個即係叫做唔需要咧係依賴英偉特嘅芯片底下咧，會繼續咧就係、是。

0: 發展翻佢哋嘅現有嘅雲業務啦嚇，同埋亦都即係佢哋嗰個自己本身嗰個嘅一部分嘅 AI 嘅發展，咁都係一個即係正面嘅信號嚟嘅對個市場。因此，如果你睇短期嚟講咧，如果有一啲比較正面嘅消息出嚟嘅美股咧，咁其實佢哋嗰個走勢咧就真係跌唔落去，甚至係有機會咧係再咧係即係破頂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彭偉新，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咧，譬如騰訊咁有冇持有嘅？
0: 我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彭偉新 caster 睇大市，同埋亦都提到隔晚美股啊，點解咧？即係蘋果同埋微軟個都股價創新高啊！再睇翻咧港股而家最新嘅情況啊，恆生指數咧咬翻去正數，不過升幅好少啊，只係升緊三點，報24,347點嘅，升幅咧就即係0.0%啦嚇。主板成交額咧就超過475億，科技指數報4,173點，升大約0.9%。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白帝城下雨翻盤，有冇同學想像到嘅情況啊？
3: 即係雨勢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個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廢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2: 咁點做好啊？
3: 未雨綢繆，平日保持渠道暢通，見到淤塞就打渠務熱線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幫手，渠道暢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暢通，合作更成功。
4: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5: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4: 翟耀辉，
6: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四日快乐。寻晚咧有一场即系欧联嘅赛事，
0: 哦，
1: 即系咁，咁咧就就呢一个阿仙奴对里尔，但系赛事唔系想讲嘅即系题目，反而系当中嘅一个时刻啊。咁咧就话说咧，里尔一个法国球队啦，咁佢有个后备嘅前锋咁样啦，吓基奥特。咁基奧特咧就曾經喺阿仙奴咧就即係多年效力咁樣啦，亦都即係好多嘅榮譽啦，好多嘅貢獻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今年咧應該今季完埋之後就會退休噶啦咁樣。咁佢今次咧就係最後一次係咪以球員身份咧就即係為客隊出作賽啦，就翻到嚟阿仙奴球場。咁啊40歲啊嘛，咁樣就後備上陣咁樣，咁70幾分鐘一出嚟嘅時候。全場起身為佢鼓掌，
0: 哇！咁好真係好感動，
1: 即係歡迎佢翻嚟，即係好似翻屋企咁啊！
0: 哦，
1: 翻嚟同你歡迎。雖然你已經係即係對面隊嘅球員，但係咧大家都係依然都係即係即係鼓掌啦，支持你啦。即係我見到嗰個熒幕今朝都好多新聞，即係外文啦，好多嘅媒體報道就剪嗰啲嗰啲片段出嚟咧，圈住啲球迷喺度拍手咧。有啲其實啲都幾歲仔都拍手，都唔知咩事咁樣嗰啲咧。即係我哋啲老球迷就好知咩事。

0: 咁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人面對住自己嗰種，即係喺一個地方啊，嗰種啊，究竟係需要人哋你懷念你翻嚟啊，定係還是你一路都唔走，然後大家又覺得，你不如走啦，即係唔好歡迎你啦，
1: 哦、
0: 即係嗰個對比。因為之前另一單新聞就係 C 朗嘅新聞，C 朗咧就係喺葡萄牙國家隊啦，咁大家都知佢咁多年嘅貢獻好多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神級球員咁滯啦咁。咁但係去到近呢幾場賽事就好似被即係冷待，跟住就佢好似好唔滿意，即係好多謠言啦，好多說法啦，最後就即係憤而就離去咁樣，咁就好似鬧得好不愉快咁樣啦。咁啲球迷又即係變咗做好多嘅陣營，有啲支持，有啲就即係覺得你唔應該咁嘅，即係係嘛？去到老咗咁，你咪做後備咯，咁即係咁樣，好多呢啲咁樣。咁我就諗緊。即系我谂我差唔多到嗰年纪啦嘛，即系谂紧，
1: 你系谂紧应该点样自处系嘛？
0: 系啊，
1: 究竟应该系离开一啲好熟悉嘅地方，
0: 系啦、
1: 啊，然后即系又有机会系嘛？即系好多讲法就系咁，我而家离去就系为咗我要翻嚟啊嘛，嗰、哦、类似啲咁嘅讲法。
0: 未谂到呢一步啊，我谂到四个字系急流勇退，即系究竟急流勇退系唔系一个好嘅时机？即系话你喺你嘅高峰嘅时候。
1: 哦，
0: 就係嘛，即係大家記得我一個好美好啦。
1: 睇下你咩行業，我覺得
0: 係點咧？
1: 即係譬如話一啲娛樂界嘅嘢啦，即係急流勇退係我覺得幾聰明啊，
0: 係咪啊？
1: 因為你喺你最美好嘅時候，大家最喜歡你嘅時候，最會記得你，咁你咁樣勇退係嘛？咁當然你即係要有翻咁上下。成果啦，你先可以勇退到啦，系咪？咁系几聪明嘅，但系有阵时有一啲你唔系呢一方面嘅工作咧，我又未必觉得真系一定要点样急流勇退啫。即系我做到就做啦，系咪啊？喺唔同嘅岗位有阵，
0: 即系我谂系有支持者嘅，即系有 fans 啦嘅工作啦，系咪？
1: 系啦，冇错冇错。有时急流勇退都系需要。
0: 但系嗰个哲学问题就系、是，咁我唔知几时系高峰。
1: 唔知嘅急流系几时候？
0: 即系你可以再高啲噶嘛？
1: 哦，
0: 你因为嗱，你系嘛？你企喺呢个高位咁样，咁你下一步可以再高啲噶？
1: 系，
0: 你唔会知道下一步系即系系咪你另一个高峰嚟噶？
1: 系，
0: 咁边度退咧？
1: 不都系讲翻娱乐界，你大概会知道几时系最高峰噶啦？
0: 嗯，
1: 系嘛？即系譬如奖你系攞晒啦，啲戏嗱，譬如梁朝伟咁样。
0: 嗱，讲得好呢个例子，梁朝伟到高峰未？我唔知道，真系。
1: 我觉得佢啊。
0: 你真系
1: 佢自己覺得自己，佢自己覺得咧，嗱，即系我自己咁樣睇咧，佢成日都話每一次嘅工作，佢都會當係第一次去，即系喺呢個崗位度咁。佢認識一啲年輕嘅演員，佢都好開心噶，即系，又同啲年輕嘅演員又好覺得佢哋好叻啊咁樣，即系佢係好 humble， 好謙虛嘅一個人嚟。咁所以佢就係啊，我諗佢喺佢嘅行業度會有一段時間。
0: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嗱，你用梁朝偉真係好好呢個例子就係，佢已經係好高嘅位置，但係我哋
1: 都
0: 係唔會知道，你唔會知道佢再高一級嘅喎，佢仲可以有更加厲害嘅作品會出現，都未即係完全可以想象到喎。
1: 都係
0: 咁，你唔知邊個位急流勇退㗎？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每個人係咪啊？嗰、那個
1: 唔係你而家喺度諗緊你自己到嗰個急流未啊？
0: 唔係，我喺邊宣布
1: 嚇，
0: 我拒絕接受所有嘅獎項，係關於就係主持啊，即
1: 係哦係啊，
0: 電台啊。
1: 你攞咗啲咩獎啊？之前。咦，好嘢喎！
0: 咩？我个节目有攞奖，
1: 系，
0: 即系嗰啲联合国嗰啲有嘅，
1: 系
0: 攞过下嘅，
1: 系
0: TVB 嗰啲攞过下嘅。
1: 唔系，以前嗰代即系你讲紧八十年代，都真系好多时都话退出攞奖系一个
0: 指标嘛，
1: 系啊，指标嚟，
0: 系啊，咁但系就系咯，即系我唔知道有阵时嗰种人系好难去判断呢件事啊！你点知道自己仲有冇货咧？咁
1: 但系你攞奖攞到唔攞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攞到你都觉得唔系啊！我唔应该再攞，应该俾下边啲人攞，后边啲人攞。你攞奖攞到咁样，你就话你去讲呢一句，我以后唔再攞奖啦。
0: 我嗰句系讲笑嘅。
1: 系，所以有阵时真系好难讲。我谂睇个人嘅心态啦。
0: 系
1: 有啲人真系觉得我一路做到老学到老咁样。
0: 但系你做到某一个点，你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咦，有人想赶你走嘛？
1: 哦，
0: 即系你已经系唔你其实真系要走咧。
1: 系，
0: 但系你唔走。咁就冇咗嗰種咧，我剛才講翻嘅就係、是，哇！到佢四十歲真係翻嚟嘅時候，嗰種大家懷念你啊，即係當年你係高峰嘅時候，即係幫我哋即係個球會係嘛，爭取咗好多嘢係嘛，好多嘅勞力咁樣，好多嘅成績咁樣，咁然後就好啦，差唔多開始走下坡嘅時候就走啦咁樣。咁翻到嚟就大家就懷住一種咁樣嘅興奮啊嘛。但係如果係哦真係
1: ，C 朗係咪應該去第二個球會咧？
0: 人哋國家隊
1: 啊，國家隊啊嘛，係喎，
0: 佢已經去咗其他球會。即系咁，即系去咗沙特踢波噶啦。
1: 我代表国家队又真系，如果仲有能力，真系
0: 嗱，另一个相对嘅就系美斯咯。咁美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来港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若果出现肺炎病征，会即时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5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升2仙。腾讯控股421.6，跌3.6。阿里巴巴109.2，升2蚊。小米集团26蚊，升9.6。康方生物95.6，跌9.4。南方恒生科技4.98，升4.4。美团75.05，升2.75。联想集团31.9，升8毫。中国人寿25.24，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5美元，卖出4,16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啊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噶，咁再重复多次啦。

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同埋德士古道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都系车多繁忙啊。就是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啦，同埋德士古道去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啦，受铁路事故影响需要封路嘅，因为拍咗啲消防车。咁而家消防车走晒啦，咁所以鲤鱼门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嘅封路重开，鲤鱼门道去旺角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过了民安队总部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3: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4: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3: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4: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苦妈，因而常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ice 是欧苏来的，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他可以唱一些贴近他年纪多一点的作品。咁啱今次他听到这首 demo 觉得很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慢歌的曲风来一次轻快青春版本的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其實咧，頭先聽阿米哈講啦，一個球員咁樣翻翻去一個即係
1: 舞會啦，叫做
0: 係啦，咁啊，去到大家即係觀眾嘅掌聲啊，又即係最後一次即係
1: 咁上場啦。
0: 咁其實即係得到大家咁樣去支持咧，嗰、那個感動係
2: 係
0: 咩？即係證明咗自己喺嗰個崗位裏邊個努力係冇人
1: 係啊，
0: 即係人人都睇到先啦，
1: 好多愛啦，大家見到啦，同埋即係覺得係要致敬嘅一件事。咁我諗對於好多人喺自己崗位上面都係
0: 會
1: 期望呢個時刻啊，
0: 會啊會啊，
1: 就係咁咯。
0: 咁譬如我試過自己一次都好感動嘅，就係翻翻去母校啊，你有冇咁嘅經歷啊？即係有陣時你翻去母校幫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咁都真係見到啲師妹啊，然後啲老師啊，部分老師啦，咁你可以能夠為母校做到一啲嘢，
1: 係啊，
0: 咁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1: 但係有個重點咯，唔可以成日翻，
0: 係嘅，
1: 你一成日翻咧。嗰陣時就冇咁，即
0: 係
1: 係嘛，嗰個感覺就冇咁強噶啦。
0: 都係，係
1: 啊，所以有陣時我都少翻屋企，
0: 係嘛？
1: 即係都
0: 都係一時到瞓。
1: 你翻下先，你間唔中翻去啊，個愛心會鼓掌咁。
0: 係冇錯，
1: 你翻嚟又
0: 係，即係同屋企人都一樣啦，好日都唔翻嚟食飯。
1: 係啦，
0: 我原來阿 Billy 一路都係沿用緊呢個方法。
1: 係啊，所以咪就係大家記住佢咯。
0: 冇錯冇錯，
1: 媽媽又哎呀，你翻嚟食飯真係好啦。
0: 嗰個感動啊，即係哇！我終於見到個仔啦，嗰個感動。
1: 原來係咁嘅意思。
0: 所以有陣時我都係㗎，即係去多啲街啦，咁啊少啲見到個仔，咁個仔又哇，媽媽好耐冇見
1: 你。都叫少見到
0: 係嘛？即係我日後沿用呢個方法都好啊，
1: 用咗一個早上悟出咗呢個道理，
0: 好嘢，
1: 幾好幾好，
0: 就係啦。好咁啊，講講我條題先嚇，
1: 是
0: 日標題黨，我條題係咁嘅，全職媽媽咁啊，重新咧投入職場咯，應該點樣去解釋咧履歷上邊嗰個空窗期咧？
1: 呢個好慘喎，點解需要解釋咯？其實真係咁自然嘅事情。
0: 係啦係啦，
1: 聽下先。我題目係咁嘅，有間學校想揾50個男性義工，結果嚟咗幾多個咧？
0: 50個女性義工好嘛？
1: 得我嚟听。
0: 喂，点解要揾50個？仲要一定系男性？
1: 系啊系啊，有原因
0: 嘅。有啲古仔嗰啲啊。
1: 你等阵再听下。我话猜下先咧。嗱嗱嗱嗱嗱嗱，先真磨叉烧剪，你又揼啦，系咪啊？
0: 哎呀，系话咗你，次次都揼嘅。可能我想揼你嗰个，
1: 系啊，
0: 嗰个心好强。
1: 系啊
0: ，OK。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0: 在網絡上咧，見到一個即係討論啊，嗰啲即係職場上咁啊。雖然今日咧，我哋即係11點會有 parenting 啦，咁啊唔係辦公時間咁，但係即係有一個討論都幾有趣。咁話說咧就
1: 但係關於媽媽啊嘛，所以都係 parenting 嘅部分。
0: 係咁啊一個媽媽啦，咁佢通常即係啱啱生完 BB， 可能花呢啲時間照顧屋企啊咁樣。咁佢再次覺得自己 ready 投身翻去職場時，咁啊見工啦。當佢見工嘅時候咧，咁你履歷上面就可能有三年，佢哋叫空窗期啦，即係嗰三年你冇做過嘢咁樣。咁當問起嘅時候咧，就個討論就係話，究竟好唔好坦白咁講兩個字，臭仔？
1: 點解唔好咧？
0: 係啦，咁好多時都係嘅，有陣時都啊，咁你依家人做咩？我臭仔咯咁樣，好多時好直接咁樣講。咁但係咧，網絡上面啲人嘅討論就係話咧，當呢一位嘅即係媽媽一講完呢幾個字咧，成個氣氛唔同咗嘅，即係個見工嘅氣氛。咁然後覺得咧，好似對方好似冇嘢再追問，
1: 咁對你冇興趣咁啦，
0: 係啦，好似即係成件事好似已經完結咗咁，即係講完臭仔兩個字，咁跟住咧就再即係同佢問你有冇咩問題啊咁，咁然後咧就大家都冇咧。就
1: 完咗啦，
0: 完咗啦咁样。咁好多时咧就当中呢啲妈妈咧就话我系咪应该咁坦白，就咁讲话即系我臭仔咯咁样，系咪应该咁咧咁样？咁呢一个即系啲职场嘅即系朋友咧，即系都俾到一啲实质嘅意见嘅，就
1: 系
0: 话咧，当如果你真系

0: 有譬如兩三年係呢一個空窗期湊仔嘅話咧，其實咧你係都係需要坦白講，你係湊即係照顧屋企嘅，即係你隱瞞唔到噶嘛。
1: 同埋呢一個係即係唔係一個需要隱瞞，即係你唔可以當佢一個壞事啊，係咪？
0: 冇錯。咁所以咧，當你要講係你嗰個空窗期時，你要預備一個完整啲嘅答案，即係唔可以就咁話哦，呢幾年湊咗仔咯咁樣，而係話即係話我將個即係時間咧係放咗喺咧照顧屋企嗰度。咁然后咧就话即系照顾屋企嘅同时咧，其实我都有留意到我行业相关嘅一啲嘅发展嘅。
1: 嗱，呢个好重要。嗱，真系嘅。嗱，讲出重点来，最后嗰句其实系，因为咧照顾小朋友嗰件唔系令到大家好似静咗，反而我哋要解构下嗰个叫做面试官啦，或者雇主嗰个谂法先。因为你而家系面试啊嘛，你想得到工作，咁好啦，而家俾工作你嗰个人。嗰三年你话空窗期，其实佢最怕就系你脱节啊！
0: 冇错，
1: 即系佢唔系觉得照顾小朋友有问题啊，佢系觉得脱节有问题。
0: 系
1: 咁，所以你照唔照顾小朋友咧，其实佢唔影响佢要唔要聘用你嘅。
0: 系
1: 佢要唔要聘用你嘅关键系在于佢有冇觉得你脱节咗。
0: 系
1: 咁，所以你点解要有后边嗰句就系我有留意住，或者可能你嗰三年照顾紧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其实原来我喺网上系有上咩堂。
0: 冇错，
1: 我再进修，有成绩，咁咧嗰阵时就唔关嗰个照顾小朋友事，即系嗰个重点唔好摆错位，
0: 系
1: 唔系因为照顾小朋友？
0: 啱啊，所以讲呢啲即系方向嘅同时咧，阿米克讲得啱，我哋拆解咗对方嘅谂法先。
1: 系
0: 嗱，对方嘅谂法就第一就系你所讲啦，咁你凑仔即系你脱节啦，系嘛？你同呢个系啦，假设咁。第二个假设就系咩？就系、是、话，哇！你有凑仔噶，咁你我请咗你之后，你会唔会即系又要见家长，又要走啦？屋企有啲咩事，又会成日会请假。咁好多时啲谂法就系、是，你咁 involve 喺个屋企嗰度，如果我请咗你，会唔会就系出现即系好早就咦唔见咗你啊，或者咁样？咁可能。請你嗰個會有咁嘅諗法，
1: 而呢一個亦都係需要溝通嘅。坦白講，
0: 冇錯，
1: 個原因就係、是、如果你份工作係唔容許你咁樣照顧小朋友，而照顧小朋友咧係你佔一個咁重要嘅即係生命嘅 priority 嘅話咧，
0: 冇錯，
1: 咁呢份工真係唔啱你嘅。
0: 係啦，所以咧頭先所講嘅三個準備，第一個準備就係話即係個空窗期個完整答案咧，即係大家要講得即係細緻啲。譬如話我之前因為要照顧屋企啦，但係我過往係負責咩嘅崗位嘅，我喺期间我都有留意到咧嗰个行业嘅发展，或者嗰个岗位其实而家即系需要有啲咩嘅新嘅即系思维嘅技能咁。咁所以咧，我认为我而家已经即系我都冇，我都系仲系一个即系当中系有即系研究到
1: 长嘅一个状态啦。
0: 系啦，好啦，咁第二点咧就系话我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吓？即系虽然空窗期就系话即系你都系要坦白去解释你做紧咩，但系而家譬如话你会对个行业新嘅一啲嘅，即系譬如话有一啲嘢系需要用一啲新更新嘅软件，或者有啲专业嘅技能亦都更新咗，而你与此同时咧，亦都有留意到你都有进修到即系各方面嘅嘢。咁、所以话我而家咧，其实系可以做到啲咩咧？相关嘅即系技能，我有冇即系提升到咧？咁样咁好啦。第三点咧就系话呢个重要啦，就系话咧我已经处理好屋企。我亦都會將屋企同埋工作嘅安排咧，預先係即係去溝通咯。
1: 嚇，
0: 即係譬如話大家都會喂你即係要兼顧啦。咁我請咗你，你會唔會其實真係好擺公司嘅即係心會唔係咁
1: involved 得
0: 咁前啦？咁樣咁佢就會可以解釋即係清楚啦，就係話即係話而家嘅情況就係、是。小朋友都大啦，屋企有人照顧，或者屋企可以 handle 到
1: 嚇
0: 咩然後我係可以喺即係工作上嘅安排，我係覺得完全冇問題嘅咁樣，即係令到人有信心，你可以兼顧到咁樣。
1: 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叫做答事或者即係一個技巧上面嘅討論咯，其實都係真係坦白嚟嘅。即係坦白講，如果你嗰三年真係全心全意照顧咗小朋友咧，你諗下，如果而家講緊係2026年，你空窗期係前咗三年嘅話，咁你整個 AI 世代，你係近乎可能係冇接觸過，即係 AI 你可能對答你會用啦，但係 AI 作為工作流程，即係如果公司已經寫咗入去 SOP 裏面去點樣去行使嗰、那個即係整個流暢度嘅話，你可能真係唔識嘅喎。
0: 係啊，
1: 咁嗰啲嘢係咪你真係需要補翻先咧？咁樣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對於嗰個小朋友照顧，當然我都明白份工係好難揾嘅，大家都好需要份工作。但同時間，如果你嗰份工作個 workload 真係大到你係滿足唔到自己想照顧小朋友嘅份額咁先算啦。咁你都唔再耐嘅喎，其實都係互相折磨咁樣。
0: 係啊，
1: 咁所以都係咯，即係某程度上。 我諗都要。

0: 要有少少坦白嘅。
1: 系，但系最后一点咧，都即系再提翻大家啦。喺个文章嘅结最后尾，佢话咧，其实你重返职场咧，唔系好需要急於證明自己嘅，而可以先選擇一啲所謂過渡嘅工作，
0: 係
1: 嚇，即係唔好即刻就全身去投入一個 full time job 咁樣。可能有啲過渡嘅工作係類似你即係中意嗰個行業，或者你擅長嗰個行業，咁你試下用一個 part time 形式做住先。
0: 係啊係啊。
1: 咁跟住你就接觸翻個行業咯，知道發生咩事咯，然之後可能再野心大啲就再轉一個全職。
0: 不過世界好艱難。即系咧，以前就多啲呢啲嘅過渡性嘅 part time 工作，
1: 都系嘅。
0: 即系無論去翻公司裏邊做一啲叫做文員啦，或者 data entrance 啦，即係個工作啦。但係而家實在 AI 取代咗好多啲工作，
1: 係嘅。
0: 咁所以係係咯，係辛苦嘅。尤其是如果你係一個即係媽媽，係咪全職媽媽，然後變成要兼職咁樣要做，咁但係要兩份工，咁嗰啲都係。是难的。
1: 是啊，不过即是我们都是啦，难关难过，难难过。
0: 是啦，
1: 大家继续努力啦。
0: 好啊，到我的题目啦，学校想找50个男性义工，结果来了几多个呢？好啦，咁刚才 Ada 问了个重点来啦，究竟点解叫男义工呢？其实呢个报道我是想延伸去讨论一些事情啦，咁所以那件事不是很新的，即都差不多10年前，不过呢就在网上又突然间又出返嚟大家倾下咁样。咁话说在2017年的时候呢，美国一间中学，咁佢呢就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呢就其实本身就是想找即一班叫做家长同啲學生咧一齊，可能係食早餐啊，然後去或者食飯啊，咁食飯嘅時候咧就要教下佢哋一啲禮儀啊，即係例如可能打下胎啊，即係同埋一啲社交嘅禮儀啊，同埋即係想一齊去食嗰個飯咁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因為個學校位處個地區咧，其實大部分嘅即係同學仔咧都係一啲叫做相對比例上低收入嘅家庭啊。咁其實爸爸就好難請假，
1: 係咯，
0: 嚟陪你做一件咁嘅事。
1: 系咯，
0: 咁当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咁就嗰个活动嗰个筹办人咧就谂起一样嘢，不如就去揾一啲叫做义工翻嚟，即系去做爸爸嘅角色，即系好似陪伴紧啲学生，令佢即系唔好人哋有爸爸喺度嘅，咁我又冇，咁然后又要教我打胎咁样，咁就因此就去即系上网啦，就去即系征求一个叫做义工啦咁样。
1: 但系嗰班又点解咁得闲咧？嗰班又唔得闲咧？
0: 嗱。讨论下，等阵再讨论下。咁结果咧，咁就发文之后咧，短短4日之内咧，吸引咗，冇错，超过500个，系已经有400几500个人回应啦。咁就到活动当日咧，实际涌现嘅男性嘅义工系600几名嘅，咁啊超出咗预期啦。咁样，咁学校甚至要需要将即系临时将嗰个场地从个餐厅变咗做体育馆去容纳所有人啦。虽然我唔知道，其实都冇咁多学生。
1: 即系爸爸嘅力量真系好大嘅，有阵时
0: 系咩？咁即系我谂好多。我谂系单身嘅男性定系一啲吓、我都唔系好肯定。佢冇讲呢个咁嘅分布。
1: 退休人士咧、
0: 都系。咁但系去到就即系系咯，做一个 mentoring 咯，即系叫做一个陪伴嘅角色咁样教咯。咁呢件事就系即系一件咁样嘅事情啦。咁因为你都反映咗几样嘢嘅。第一就系、是、即系原来好多嘅家庭，正如刚才讲就系、是，其实生活真系好艰难嘅。即系你其实又要照顾小朋友。然后你又要去参与一啲而家越嚟越兴一啲叫做 parenting 嘅，
1: 系咪啊
0: 嘅活动，即系本身个活动嘅原意系好嘅，但系你其实可能系暴露咗一啲本身学校里边遮蔽咗嘅事情，即系例如学校大家做校服翻学嘅原因就系、是，我、希望睇唔到你个贫富嘅。即係懸殊差異咁樣啦，咁有陣時你翻學係咪唔會成日都加咗入嘅原因就係亦都希望唔會暴露到一啲屋企其實未必咁完整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咁嗰間中學就係啦，呢件事件就暴露咗，即係其實原來係有九成嘅家庭都係低收入家庭，咁然後啲爸爸都係好難去請假去參與啲活動。咁、所以有啲網民都去話嘅，即係你冇理由你唔諗清楚呢件事啊，即係咪你最後咪就係暴露緊一啲即係同學未必想別人知道嘅事情咯咁樣。
1: 不過高收入都可能嚟唔到嘅。
0: 系嘅，
1: 系嘛，
0: 都系嘅。
1: 其实嚟唔嚟到真系呢个系好难讲。
0: 即系工作嘅嗰个弹性，即系嗰个性质上面。
1: 系啊，即系有好多时即系父母。不过我哋香港咧，父母嗰个参与仔女嘅即系接送啊或者咩，其实照
0: 算系高噶啦。
1: 我谂系真系
0: 算系高，
1: 好高。
0: 唔系因为咧，我谂我哋真系受到一定嘅教育，系知道。即系生小朋友嘅嗰个责任咧，
1: 系、
0: 有好多都系谂清楚先生嘅，真系。咁佢、知道自己系会就系、会，我最要即系时间嘅拨备系要咁多嘅咁、样。
1: 系啊，系啊，咁。

0: 即係好似我因為依排十月開學翻咧，咁啊做好多家長講座。其實我以前即係你講緊十幾年前啦嚇，真係冇爸爸會參加家長講座。
1: 唔係，因為有另一個原因嘅，
0: 嚇，
1: 即係你紅咗啊嘛。
0: 梗係唔係啦？
1: 即係你再紅咗，即係本來冇參加，咁樣就而家哇，嘿，多文慧喎、啊！哇！
0: 爸爸都要嚟啦，
1: 即系咁一睹你嘅风采。
0: 真系唔系，以前咧真系好多时都系妈妈参与，见家长又好，你家长你其实家长讲座窍门嗰个奥妙之处系咩咧？好多时系好晏，譬如可能七点几钟
1: 哦系
0: 吓咁
1: 放工之后，
0: 可能个半钟系啦，放工之后个半钟啦，或者有阵时晏昼嘅一点到三点
1: 嗰啲难啲，
0: 因为好嗰啲多啊，因为嗰啲咧系你完咗之后咧就接放啊嘛。
1: 哦系，
0: 系嘛咁好多时都系呢啲时。如果不是就星期六，星期六朝头早瞓觉啦，系咪？大家都边有咁多家长会即系走嚟听讲座？好多时爸爸咁辛苦做嘢，瞓下啦。但唔系啊，而家我嘅接触咧，爸爸妈妈一齐嚟听，即系爸爸个比例系好大嘅。
1: 唔、哦、系你可能误会咗嘅，
0: 系
1: 有啲系舅父嚟。
0: 你只系嘛？
1: 系啊，
0: 梗唔系啦。
1: 唔系，即系我都成日去嘅。
0: 系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咧，爸爸系而家嗰个角色已经有啲唔同咗。
1: 系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就系、是、我成日都谂一样嘢噶嘛，我都同阿彪提议过嘅，就系、是、咧做一啲，即系因为我哋细个成长咧，其实都系有阵时爸爸都缺席嘅，即系因为翻工咁样。咁所以咧，无论系即系打胎啊。即系点样擦个鞋啊？
0: 你好识噶呢啲嘢。
1: 系，我就但系我觉得系要去教一啲即系缺乏咗，即系呢一方面教育嘅人啊。
0: 系啊，
1: 即系标因为系缺乏嘅，其实讲真清楚少少就
0: 系。
1: 咁所以成日都话啊，其实我成日都要教你啲嘢，其实好多人都有呢个需要噶嘛。
0: 系啊，啱啊。
1: 即系所以系 WhatsApp Bro 应该开翻个环节，
0: 系
1: 就系爸爸教你路。
0: 但佢三个都未做爸爸
1: 啊？咁啊？
0: 冇得教路啊？
1: 请外援啊！
0: 请你啦，你虽然你都未，
1: 我唔想讲到好似 out low 咁。
0: 系、okay, 好啦，好啦，勉为其难啦吓。好，时间接近十一点钟，带嚟有康提嘅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啊。

0: 設備冒煙一事已經處理好，觀塘線列車服務陸續恢復正常。早前因為發生冒煙事件，觀塘線的列車一度不停藍田站，藍田站曾經需要暫時關閉。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種計劃自上個月17日開始，至今未夠一個月，已經接種了約70萬劑。他希望接種率可以進一步提高，可以較去年接種約203萬劑更高。盧寵茂表示，當局今年新增四項措施，包括採購更多元，為私家醫生採購的先導計劃由10萬劑增至30萬劑，推出電子同意書，以及加強社區推動。他說，至今有大約99%學校，即是超過2200間都有參與外展服務，向學童提供疫苗接種。只有13間學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問題而沒有參與。立法會舉行議員接種流感疫苗活動，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今日的活動有超過40位議員接種疫苗，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及早預防，強調早一日接種就早一日安心。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說，患者在潛伏期內多次到訪旺角上海街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並在處所內與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風險的性接觸，中心未能夠排除該處所的傳播風險，為審慎起見建議胡同暫時關閉。他呼籲上個月14日或之後曾到訪胡同的人士，特別是在該處所曾經與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喉痘電話熱線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評估及建議。中心會安排有相關病徵的人接受檢測。海關檢獲約7000件懷疑冒牌及侵權貨物，包括手錶、衣服和手機等，估計市值共約760萬元，行動中一人被捕。海關上個月28日至今個月13日採取代號時盾的特別行動，打擊跨境轉運冒牌手錶活動，海關稍後會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腾讯控股424.4元，跌8毫；小米集团26.32元，升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6仙；美团75.5元，升3.2元；康方生物96.05元，跌8.95元。联想集团31.54元，升4.4元；中国人寿25.18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

0: 再见。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㗎，龙尾呢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呢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借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緊，一带较为挤塞。另外就是影响到青衣北桥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兴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啦龙富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4: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3: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六啊，妈咪。又是六啊，你架飞机返屋企啦。
2: 哇，小蝦你咁叻嘅吓，你又撞到妈妈嗰隻飞行棋啦。
1: 你次次都输俾我嘅。
2: 係囉。唉，阿妈点敢赢你啊。
1: 啊，你讲咩话？
2: 哦，冇冇冇，妈妈话到我啦，到我扎色啦。哎呀，四喎、啊。等我行呢架先。
1: 你唔行嗰架，嗰架可以撞我隻棋喎、
2: 啊。哦，係咩？哎呀，妈妈睇唔到啊！不过行咗咧，唔可以反悔噶嘛。
1: 哎，你真系大懵啊！
2: 系系啊，妈妈咧真系好大懵噶。啊，到你啦，仔。
1: 二啊，哎，差少少就到终点啦。妈妈，到你啦。
2: 好，又到妈妈啦。咦咦，哎，弊啦，无论我行边。

0: 呢一只棋两步都会令到阿仔嗰只棋咧要翻终点噶、哦，阿仔啊，唔好意思啊，妈妈今次咧真系要
1: 吓唔准啊！我就嚟赢啦，你我唔要输呢铺唔算啊！
0: 唉，仔啊，你都未输，我食你一只啫，
1: 唔制啊，唔要啊，唔可以啊！
0: 哎呀，仔，你咁样唔得噶，输少少咧你就喺度发猛整，你咁样冇人同你玩噶，你知唔知啊？
1: 我理我点都赢啊！
0: 哎，好好好啊，妈妈怕咗你，我投降啦，你赢啦，你赢赢晒佢啦！
2: 呢、這个情况真系同我嗌一句 stop 啊！
3: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4: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5: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0: 好啦，咁喺呢一刻咧要停一停啦吓，咁啊
3: 真系太呕心啦！我个演出
0: 唔系啊，我觉得你几 convincing 啊！饰演一个几岁啊？你自己定嗰个岁数系
3: 四岁几嘅啫。
0: 你咁你可以定大啲啊，去八九岁啊，
3: 八九岁都可以。
0: 好咁啊，听完头先嘅短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今日主题咧讲到话，即系唔输得嘅小朋友。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米虾、小虾啊，同埋即系杜文慧之外咧，多咗个朋友就系信义会嘅社会服务资深社工钟永雄竹 Sir 喺度嘅。早晨，竹 Sir。
3: 早晨。咁今日我哋要倾下就系啲唔输得嘅小朋友。
0: 系啊，
3: 呢个情况咧。我覺得近年啦，我純粹個人觀察，非官方即係記錄統計嚇。其實咧，小朋友係好似唔認輸嘅情況多咗。
0: 點止近年啊？
3: 唔係，因為獨生子女多咗。
0: 係啦，係啦，
3: 即係由獨生子女多咗呢個情況開始咧，其實慢慢你就見到呢個現象。
0: 係啊。
3: 咁而當同埋你唔止一個嘛，你仲係即係幾家、可能有啲屋企人咧就已經冇生小朋友啦，所以幾個父母一齊湊一個小朋友。
0: 係、
3: 咁嗰種情況下，你一玩遊戲咧就好明顯嘅。嗰種一輸少少咧就唔玩噶啦，
0: 係
3: 咁呢樣嘢咧已經成為咗好多好普遍嘅一個困難同狀況，所以今日要傾下。
2: 係呢、這個都相信係好多家長都喺特別喺小學生嘅年代啦，即係呢啲小朋友小學生嘅年代，即係12歲以下嘅時候，應該呢個情況會更加明顯嘅。
0: 嗯，係啊，譬如即係我哋而家係觀察啦，即係因為生得少啦，咁佢哋好直覺覺得咩都係我噶嘛。
3: 嗯，即係個小朋友。
0: 係啊，即係屋企嘅嘢。玩具所有都系我噶啦，你嘅嘢都系我，所以佢哋觉得自我中心咗啊，即系我唔需要同人分享噶嘛。譬如我哋以前嗰代讲我哋嗰代啦，你当你有四五六个兄弟姊妹嘅时候，你输有乜咁奇怪呢即系好多嘢都唔系你嘅。
3: 唔系嗰个好得意噶嘛？嗱，你嗱，如果你系二三四咁，你觉得啲输唔系你，咁都好似好明显啦，即系好似好合理啊。咁因为你家姐或者阿哥传落嚟噶嘛。但系最得意就系、是，其实连阿哥家姐都觉得本书唔系自己嘅，因为佢预咗要传落去。
0: 系
3: 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你后面嗰啲接手嗰啲就觉得梗系唔系我啦啲嘢，但就算大一个咧，都觉得唔系自己嘅，即系我要干净啲用，用完之后擦翻干净，因为要留俾下一个嘅，即系嗰个意识咧系好强。
0: 同埋你有翻几个兄弟姊妹咧，你输就机会大噶嘛，
3: 系啊，
0: 即系四五个人一齐玩，你点会个个都赢？
3: 赢输吓，
0: 系咯个赢输，你会觉得系咯咪输咯，咁输得几次咪惯咗，即系唔会话觉得自己我唔输得啊
3: 吓。
0: 其实呢一个系嗱，譬如阿妈整只鸡出嚟咁样，咁啊个个都中意食鸡髀咁样，其实你会觉得唔系我食嘅、
3: 我屋企有个故仔噶嘛，系唔系潜规则？
0: 就
3: 系、
0: 是、
3: 个故仔啊，就
0: 系、
3: 是、我妈嗰辈，即系啲舅父话：阿家姐你中意食鸡胸啊？冇中意過食雞胸，你冇變成家姐你中意食雞胸，冇中意過，
0: 係
3: 只係我只能夠食雞胸啫。
0: 當你有多幾個兄弟姊妹，你可以有呢一方面嘅訓練，有呢方面嘅處境俾你去選擇。
3: 咁但係咁講，小朋友本身細個都係嗰個我同埋你嘅嗰個分別，本身就已經係有啲奇奇嚟嘅。
0: 係啊，會啊。
2: 如果大家有印象，上次提過都係一個自我嘅發展啦嚇，咁有興趣就睇下重温啦。
3: 係
2: 咁啊，今日。再开一个新的眼界去望一望啊！呢班即系小朋友成长，其实都你同我曾经经历过阶段啫、
0: 啊，
2: 只不过可能时隔太远啦、
0: 啊，
2: 你已经唔记得自己嗰阵时嗰个心理状况系点样啊？咁其实小朋友所谓赢同输，其实等于可能成功同失败。或者得同失，即係呢一扎咁嘅字眼啦，咁不過當然咧，小朋友啊，你唔會即係四歲問佢你有啲咩成功啊咁樣，咁佢應該會望住你嘅，係嘛？即係咩嚟㗎咁樣？但係細細個就講即係你有啲乜啦，冇啲乜啦，贏到啲乜啦，輸咗啲乜啦。但係其實嗰啲字眼都係類似呢個概念，即係得。

0: 失啊、成敗啊嗰、那個。咁坦白講咧，小朋友都係白紙一張出世嘅啫、
1: 嗯，
0: 啊，即係佢喺媽媽個肚出嚟嘅時候就冇攞埋呢本說明書咧，就呢個世界如何定義贏啊，如何定義成功失敗，咁、
2: 嗯、
0: 一定係成個社會慢慢演變出嚟咧，即係嗰個叫社教化啦，開始教佢咩嘢叫做好啊，咩叫得啊，咩叫成功啊，咩叫贏啊咁。
1: 但係咧，有啲而家小朋友咧，我諗佢真係同我哋嗰陣時比真係唔同，而家啲小朋友
0: 醒好多，
1: 太醒啦。好，問我外甥。啊，其實你有咩叻嘅咧？佢新幾歲啫嘛，即係小學生咁，小一咁樣啦。佢好叻，
0: 我哋估下先。
1: 你估一估，
0: 我咩都叻。
1: 唔係，
2: 應該唔係。
1: Ada，
2: 你話咩啊？我你有咩叻？
1: 你叻啊？
2: 我唔知啊，真係。
0: 關你咩事？
1: 佢話我叻啊，我叻開心。
2: 哦，
1: 嗱，咁啊，
0: 抽象喎。
1: 係啊，係啊，嗱，但係嗰陣時咧，你本身覺得嗱，佢唔係講緊佢，因為佢知道自己可能生字啊嗰啲咧唔係特別叻嘅，運動又唔係特別叻，
2: 開心咪得咯。
1: 但係佢開心叻，
2: 係，
1: 即係我叻開心。嗱，聽落去就好似有智慧咁啦，但係之後個 implication 就大件事咧，就係凡係佢唔開心嘅就唔做
0: 咯。
2: 嗯，哦，
1: 因為佢開心啊嘛，你少少嘢令到我唔開心。
2: 哦、
1: 我都唔做噶啦，
2: 系系，
1: 即系呢个系我嘅观察嚟嘅，
2: 系系系。
1: 但系当佢去到咁嘅时候咧，
2: 叻、嗯、开心
1: 嗰、那个结就难搞啦、嗯。即系佢一唔开心，咁咪唔做咯，可以唔玩噶，咪唔玩咯咁样，即系咁样嘅。
2: 但系佢有冇唔输得嘅情况俾你睇？
1: 有咪就系咯，就系咪就系嗱，咪就系咁
0: 开心咯，
1: 唔开心
2: 咧，斗咧，即系譬如好中意同人斗，但系好多时候又会输咗，有冇啲咁嘅情景？
1: 佢只要迈向紧输，咁咪就已经知道将会唔开心啦嘛。咁佢咪 withdraw 咯。
2: 哦，
1: 佢淨係做開心嘅事情嘛，
2: 嗯、
0: 其實好得意嘅。你諗下嗱，幼稚園啦、啊、即係 N 班 K 1 K 2其實佢冇咁強調贏輸呢樣嘢嘅，
1: 係啊，
0: 即係玩嘅時候，即係頭先話齋，基本上只係開心同唔開心。
1: 冇錯冇錯。
0: 咁唔開心係咩咧？咁、嗯、可能一開始有所講，佢嗰個自我嘅概念發展嘅時候啊，我嘅嘢冇咗啦，咁啊就唔開心咯咁、
2: 嗯。
0: 所以一開始佢開始所謂有得同唔得啊，或者贏同輸咧，其實第一個關口咧都好容易，就係講緊升小學嘅時候，第一個即係升小一嘅時候咧，即係開始有個灌輸，喂啊，你想唔想升呢間啊？或者爸爸媽媽想你升呢間啊？跟住去面試啊，面試完之後，其實我諗要傾下偈啫嘛。咁好多家長都咁講啊，我個仔屋企好精靈噶，啊喺面試嘅時候咧。
1: 唔讲嘢喎，
0: 唔讲嘢喎，
2: 啊，跟住
0: 就冇分啦。跟住问个仔做乜事？明明你识噶咁，我头先个老师个样好似好恶咁，唔、
1: 嗯、
0: 想同佢讲嘢啊咁。咁跟住，喂，你而家唔得噶，你都入唔到间学校噶。跟住由小学开始，可能谂紧已经一条龙嘅话，就已经十二年后嗰条好汉啦。
1: 都真系嘅，
0: 啊，就算唔系一条龙嘅，就系六年后可唔可以翻身啦？
1: 好多父母幼稚园已经开始谂紧噶啦。
0: 系啦，
2: 系
0: 咁嗰种压力就系你种成功失败，第一个小朋友要面对咧，就系小一升小一嘅时候，你咪叫成功入咗间学校。
2: 系、嗯，但系点解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系讨好型人格嗰个机会大啲嘅，即系我哋会觉得嗱，譬如我去答人问题，我尽量希望老师中意我啦，吓老师问我咩，我尽力答啦，令到佢即系会即係喜歡我咁樣，但係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好似冇咗呢一個範圍嘅嘢，會唔會啊？你有冇咁嘅感覺？
0: 當然啦，頭先所講，佢喺自己個世界都喺度成長中，而周圍所有人將四盞八盞 spotlight 射落嚟，你係只係舞台唯一嘅。嘅表演者，
2: 頭
0: 先所講隔離屋冇小朋友嘅，都當埋你係我嘅契仔咁樣，跟住有四大長老，哇！即係佢可以旅行嘅，咁可能突然間一個暑假翻嚟就，哇！個個去旅行就買份禮物俾你啊！
1: 仲有啲生性嘅舅父，
0: 係啦，
2: 係啊，舅即係我點解冇舅父？我都有舅父，但係表舅父咯。
1: 但同一時間，除咗呢一個之外，就係我諗我哋嗰個教育嘅意識亦都唔同咗，個 parenting 意識唔同咗，即係講求好多個體啦、個人主義啦，即係我嘅建立啦，係強過以前。以前係一種好集體。式嘅家庭嘅成長嘅，即係好多時候個道德觀啦、啊，嗰、那個判斷啦、啊，教佢去判斷是非咧，係以一個集體為前提嘅，即係對於個屋企啊，係、嘛？對於大家嘅和諧啊，等等等等。而家就、我諗係吸收咗唔同啦、啊，唔同地方啦、啊、文化啦、啊，就好強調個我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話讓個小朋友去做一啲事情，我哋去配合佢個成長。咁、其實呢一種嘅方向本身就真係有一個咁嘅效果嘅。所以大家係要諗清楚，就係我哋揀選呢個方法咧。佢必然有啲效果會產生嘅，
2: 冇錯，
1: 就冇得淨係贏嗰啲就攞曬好嗰邊嘅所謂好嘅嘢啦。嗰啲所謂過度，我哋見到一啲唔係好習慣嘅，我哋見到。

0: 現象，例如佢係咪好自我嘅？
1: 嗯，
0: 嘅時候我就話你唔可以咁，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兩邊搖擺咯。咁嘅話就對整個家庭本身都係好難溝通。
2: 係啊，所以頭先所講，佢哋望緊未來嘅事情咧，以前個家庭頭先阿杜維話齋，其實冇咁多資訊啊，有書讀好好噶啦，你俾心機啦咁樣，跟住咪即係讀到一度，讀唔到咪早啲出嚟做嘢咯。那個世界是簡單很多，但是一個資訊很發達，即係當我原來呢間幼稚園有機會博到呢間小學，跟住又博到呢間中學，就有機會入到呢間大學，跟住有機會讀到呢一科，哇！將來就穩定啦。咁大家個家長係好多時候都攞緊呢個資訊去鋪排所謂成功失敗咧，而睇唔到其實每件事都唔同關口都有唔同轉機啊，或者人生嗰條路係咪得一條路行啊，諸如此類啦嚇，令到個小朋友其實好早知道其實有啲叫成功得失嘅嘢，要好早你要把握。
1: 嗯，
2: 其實你問細個小朋友咧，你問佢咩叫做叻咧？啊！好多時候可能佢入到邊間小學為之叻咯，啊！你見好多訪問都係噶，一放榜之後小朋友喊啊，喂，讀間小學啫，即係點解嗰間學校又唔係入到去？以前啊，阿余华哥哥佢哋话斋啊，去到俾师傅会打噶，又要倒树冲一个钟啊。
0: 佢哋师傅啊嘛，嗰啲唔系老师啊嘛。
2: 系啦，即系嗰啲，即系你而家唔系去个地方会俾人打啊，会俾人虾啊，你入到去会受苦啊，都唔系啊，都系上堂啫。咁大家就觉得冇咯，我冇将来咯。
0: 系，但系通常讲呢啲好大嘅事情啦。但系我讲翻转头就系、是，但系玩游戏咧，唔输得。又是真的，即是那种是很自然，很小个都不输得，杜汶伟到现在都不输得的。
1: 不是，其实首先分析啦，怎样去衡量他不输得先。输那个情绪总会有
0: 的。是
1: 的。你怎样去即是譬如说我输了我不开心这样，那我表达出来，这个就我就都叫做唔輸得咩？冇一個人會輸咗之後，我好開心啊！我下次再同你玩過，冇、一個人會咁樣噶嘛。定義點樣定義到唔輸得就係、是、話，譬如頭先嗰個小朋友咁樣啦、即係佢輸咗，佢唔呀玩過，咁就叫唔輸得啦。
0: 一輸就發脾氣，
1: 係啦，一輸發脾氣或者呢鋪唔算，嚇好、
0: 嗯、
1: 多時都話呢鋪唔算，我再玩過，玩到自己贏。咁但係咧好多父母又係嘅。又是会特登输啊，或者特登俾位佢哋赢。
0: 我哋试下处理几格，应该点样去即系回应、第一就系佢唔输得嘅话，佢净系唔开心啫。
1: 系
0: OK， 咁呢个第一啦。
1: OK 啊
0: ，OK 啦、
1: 啊。
0: 第二格就系佢唔输嘅时候佢发脾气，咁就第二格啦。第三格就系佢输，但系佢发脾气系我唔再玩，即系佢唔显露出嚟嘅。但我唔玩啦咁样，咁呢三样
1: 点样先叫唔输得？
0: 唔系父母应该点样回应？
2: 第四样就你估失联财咁样，
0: 系点样推啊？
2: 唔知啲牌佢自己弹
0: 发脾气，因为第二咯，咪发脾气嗰下咯，系嗰下噶啦。
1: 佢发现脾气，佢话冇啊，成张台都冧咗嘅咁样，
0: 大风啫嘛，
1: 承认噶嘛，
0: 即系嗰啲系嘛？
1: 系即系点样去即系每一个 step 去点样回应做家长？
2: 如果第一个有唔开心情绪咧，其实我哋接受嘅，都俾佢知，其实嗰个唔开心嚟自于失望啦吓，即系喺每个游戏，所谓成功失败都有啲定义啦吓、可能有啲叫跑第一嘅，可能时间最快，咁总有个系跑第尾噶啦，即系俾佢知道啊，咁跑第尾系唔开心，咁系好正常嘅。咁知道唔开心系有几缠绕啦，或者有几影响紧佢嘅即系日常生活啊，瞓唔到觉啊，听日唔想翻学啊，以后唔再玩啊，咁呢啲就太大影响就要修正啦吓。但如果真系有啲人唔开心嘅，咁啊俾佢唔开心下咯，咁对坐一阵。跟住就有其他活動嘅時候，慢慢去調教翻個情緒咧。其實佢就、都過去咗啦。咁你都適宜可能一個禮拜後啊，都如果你當小學生計啦嚇，一個禮拜後有時問翻啊，你記得上次咧，上個禮拜你咪踢波啊，或者捉棋啊，咪輸咗嘅。你而家諗翻件事，覺得點樣啊？咁樣其實可以同佢整理一下，即係整理啲所謂叫做玩輸咗唔開心啊。嗰時我見你好唔開心，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你自己唔開心啲咩啊？我都唔記得咯，都其實就好似冇乜嘢啫。
0: 就会唔理我咯，佢会自己玩。
1: 唔系呢个好好，因为呢一个咧就系话俾佢听，其实你有好多时你嘅唔开心或者你所谓嘅输咗，其实你睇翻转头，你而家已经唔记得噶啦。即系话你当下你下一次再玩，你再输嘅时候咧，你就要记住，其实我嗰日我就会即系个情绪会冇咗咁样。咁呢个我同佢倾翻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2: 当然咧，年纪越大嘅，即系可能你小五六啊，即系高小嘅，你咪一个礼拜啦，系嘛？咁如果年纪越细嘅，可能小一嘅，咁可能两三日啦，系嘛？咁如果有 幼稚園嘅可能第二日啦，咁即係因為佢太遠，佢真係忘記曬啦。但係越早幫佢整理一下呢啲所謂失敗嘅經驗，哦，原來唔開心都正常啊，嗬，即係因為你緊張啊嘛，因為你。

0: 真啊嘛，跟住你又就輸咗，我記得嗰時你喊啊抌地啊咁樣，咁媽媽都見到嘅喎，係嘛？
1: 你叫咩？你打人啊？
2: 呢個就要制止，
0: 呢個第二步啦，係咪？
3: 要制止。
0: 所以第一個見到有接受，大咗嘢幫佢整理下呢個經驗係咩一回事，同埋啊媽媽喺身邊噶嘛，或者爸爸都喺身邊噶嘛，
2: 冇錯。
0: 咁俾佢知道呢件事，若然有唔開心都好，若然所謂失敗或者叫輸咗都好，都有父母喺你一齊嘅咁
2: 好。好，第二個場合就係即時性啦，即係當下，即係佢發緊脾氣啦，甚至都掃嘢啦喺度，係嘛？即係開始咁樣。咁父母又應該點樣做咧？
0: 通常處理啲情緒高漲嘅時候咧，啊，咁你一定係先處理個情緒先嘅。
3: 嗯，
0: 咁你同佢講道理咧，就嚇成誒贏輸啊，總會有係咪啊？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
3: 唱首歌出嚟啊嘛，
0: 係嘛？咁一定係廢話嚟啦，佢嗰下完全聽唔入耳啦。咁所以第一個嗱，睇下佢有
2: 小微笑，係因為試過
0: 啲畫面係嘛？
2: 有啲畫面出現係當個父母發緊脾氣嘅時候，個小朋友走出嚟。人生就
3: 人生就係咁噶啦，不如意事就咁。
2: 即係而家小朋友真係醒得好緊要，佢就係喺你發脾氣嘅時候，佢突然間先嚟。
0: 梗
2: 係
0: 啦，你教
2: 翻到就係啊！你咁樣講過，你試下得唔得咁？
3: 都會
2: 係
3: 咁。喂，不過講到呢度咧，我哋一陣間誒聽首歌，轉個頭翻嚟，我哋即係先再詳細講下，究竟即係喺嗰一刻咧。人生
0: 不如
3: 意思十常八九是冇用啦，好明显系。咁究竟即系应该点样拆解咧？听首歌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事日快乐。今日有 parenting， 讲紧嘅系教一啲唔输得嘅小朋友。
4: 普罗大众过了十八，膊头开始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树荫。

0: 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与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候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到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如果出现肺炎病征会立即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期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升，可以比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電子同意書以及加強社區推動。他說至今有大約99%的學校，即是超過2200間都有參與外展服務向學童提供疫苗接種，只有13間學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問題而沒有參與。立法會舉行議員接種流感疫苗活動，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打针，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北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图谋和做法呃不到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湾传媒引述报道指，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民进党当局说，这个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已经积极研究修订反渗透法加以应对。陈斌华表示不了解记者提到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6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8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4，升3；南方恒生科技4.12仙，升6.8；美团75.8，升3.5；康方生物95.55，跌9.45。联新集团31.72，升6.2；中国海洋石油24.7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6点，升519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61美元。

0: 率出416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自宽聚，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3: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2: 系啊，
3: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4: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5: 踏入十月，迎嚟24节气入面嘅寒露。
6: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5: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6: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5: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正令一点啦。
7: 寒暑经年几风
8: 光，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好耐冇同大家讲过英国文学啦。今日咧，小叔叔拣一首好中意嘅一首诗，咁就系莎士比亚嘅一首14行诗，叫做 Sonnet 啊，我哋 Sonnet， 中文亦叫14行诗，其实就唔系好浪漫嘅，因为佢的确系14行嘅。咁呢首诗咧就系佢嘅 Sonnet Number 30，讲嘅咧就系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谂起心爱嗰个人嘅感觉系点咧？先听第一段啦，头四行 ，OK， 四行，分开三段，咁所以4×3=12行啦。最尾咧加多两句咧，通常系懒系有心意，懒系精警嘅两句做 conclusion 嘅，就系呢个我哋 sonnets 或者14行诗嘅结构。第一段咧个四行系咁。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当夜阑人静，好夜妈妈，周围都好静啦。个 sweet silent thought， 我自己慢慢喺度谂嘢嘅时。When to the sessions of sweet silent thought, I summon up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我就谂起一啲好耐以前发生咗嘅一啲 memories， 一啲记忆啦。I sigh the lack of many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咧，我哋 parenting 啊，咁啊停一停，谂一谂，谂咩话题咧？就系点样教一啲咧输唔起嘅小朋友啊？
1: 系啊，咁刚才讲到啦，输唔起都有好多阶段嘅、嗯。第一阶段可能系唔开心，咁唔开心都可以接受啦，同佢即系温下书咁样啦，即系
0: 回顾
1: 下啦，梳理下啦。咁第二就系即时啦，嗰、那个当下就发脾气啦，咁样咁就讲到咧就。唔好同佢講道理住，因為你中咗啲禍根咧，佢之後你發脾氣，佢同你講
0: 嘢啊、擁嘢啊、諗嘢啊咁樣啦，即
1: 係
0: 呢個係父母好頭痕噶啦，都真係。
2: 其實平時都個小朋友都係有呢啲咁嘅習性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更加之嚴重嘅、
0: 嗯。
2: 可能平時少少嘢唔啱啊，可能都。你喺商場見到啲瞓地下啊，喺度煎蝦餃咁樣碌嚟碌去啊，咁嗰啲可能你都應該都有啲計去諗啦嚇。咁如果你個計 OK 嘅，咁啊繼續行啦嚇。但可能我啲都冇乜計喎，阿 Sir， 喂咁樣佢真係搞唔掂喎。即係淨係我同佢一齊，佢發癲都冇所謂啦。可能有時同其他小朋友玩，咁、
0: 嗯、
2: 佢發癲好肉酸啫嘛。咁同埋人哋、嗯、喂唔同佢玩噶咯咁樣，咁點算啊？咁第一就真係要停一停，喂你。你自己个情绪唔好咁焦急先，好、
0: 嗯、
2: 多时啲人去处理人哋焦急嘅情绪咧，处理者会被感染嘅，
1: 嗯，
2: 即系话嗰人闹交，你行埋去想劝交，有时劝下咧，嗰个一齐打嘅，
0: 哦，
2: 就因为嗰个情绪系会感染到你，
0: 吓、哦，
2: 即系如果你唔够内功未够深厚，
1: 真系啊，
2: 你唔系张无忌咁样咧，哇，走埋嚟咧，跟住就会。
0: 你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
2: 喂呀，唔好嘈啊！咁即系嗰啲咁样咧，整啲得唔得啊？咁其实最
1: 互相就聊起啦，
2: 系你，
1: 冇错冇错，
2: 即系你可能令到更加猛。所以第一咧，定一定自己，可能系抹一抹个面，饮啖水，好，我要开工啦。咁你先收一收自己啲嘢先吓、
0: 嗯，
2: 即系其他啲谂法。第二咧，行埋去咧，通常我哋会教三步嘅。
1: 哦，
2: 第一步咧就系先嗌佢个名，嗌、
0: 哦、
2: 到佢应你为止，
1: 系
2: 吓、啊，等佢由一个即系。佢去可能佢掛住緊出面啲嘢啊，掛住緊嗰個遊戲輸咗嗰個情況啊，好猛啊！點解嗰步你唔俾我行啊？諸如此類咁嘅時候咧，
0: 即係嗌住佢，即係蝦仔咁樣。
2: 係啦，
0: 嗌到佢即係個意識翻翻嚟先。
2: 咁通常嗌到佢點樣咧？佢就係啊點啊？
1: 係
2: 嘛？即你
1: 都係會有脾氣。
2: 其實嗌其他嘢咧。佢唔未得要應你，嗌個名咧，人係好得意噶嘛，係咪？
1: 都要應，
2: 嗌得多你點都好，點啊？你講啦，咩事啊，媽咪咁啊？
1: 係係，冇錯冇錯。
2: 跟住第二步咧，就開始試下講啊，佢當下嗰個情緒。
1: 嗯，
2: 啊，我知道你好猛，唔係猛啊，佢頭先佢矛啊嘛，咁即係
0: 類似係、
2: 啊。你知你覺得佢，你覺得頭先佢好矛，令你好唔開心，唔係唔開心啊，唔公平啊嘛，咁唔緊要，你唔一定一開口中嘅，啊，咁啊而家唔係玩掌門人，所以唔使驚要拿拿壽司邊個食咁，咁啲就噏到中為止咧，咁佢就如果若然中咧，佢就會咪係咯，咪係咯，媽咪你都話係咪啊？咁樣咁就得啦，咁即係。

0: 大家已经搭上条船啦，即系大家通到啦，即系佢将个情绪开始同你去讲啦。咁至少就唔使出边喺度 feel 先啦。
1: 冇错。
0: 咁跟住咧，佢就开始有 loop 噶啦。通常唔系咯，头先有咩都话，我都话噶啦，乜乜啦喺度讲讲。咁你一开始想搭嘴嘅时候咧，系搭唔到嘅，因为佢个情绪仲喺度啡紧。咁我心得咧，通常 loop 第三次到咧，即系你见个 story 一开始。又嚟重新又再啊跳跳掣咁样，又重新又再嚟个跳针咁样，跟住第三次到咧，你可以介入啦，阿仔啊，或者阿小明啊、阿小虾咁样，乜系嗌一嗌先，好，你望一望我先吓，嗱我听得到系咪先咁样咁样啊？咁如果你唔中意玩嘅系嘛，咁我哋咪唔好玩住咯。但如果你想玩咧，咁你发完即系你而家你情绪或者你喺头先讲咩字啦，嬲完啊定你猛完咧，咁。不如又試下我哋再玩第二鋪係嘛？定係點樣好唔好咁樣？幫佢諗一諗下一步、，what's next 係嘛？想離開啊，想再玩啊，想重整啊，定係點樣咧？咁咁啊，呢三步咧，通常如果你係小三以上咧，就會 work 多啲嘅。年紀越細咧，其實佢個情緒冇咁快去得到咧。咁可能最好做嘅咧，如果八歲以下嗰啲你試下攬住媽咪喺度，媽咪喺度。
1: 嗯，
0: 系啦，就嗌住个名，妈咪喺度，妈咪喺度，系啦，知道啦，知道你唔开心啦，系啦，系啦，明白，明啦。
1: 细啲嗰啲
0: 系啦，就唔好谂 solution。但如果你小八岁以上咧，开始对能力驾驭下嗰啲画面咧，就开始啦嘛。咁下一步你想再玩啦，定系想行开啊，玩其他嘢啊，定系想转场食嘢啊，定点咧？
1: 即系要令个画面消失咗先，即系佢当下嗰个情绪。
2: 同埋唔使，即系重点系唔好处理佢嘅任何道理咯。即系歪理，就算佢有歪理，甚至佢即系真系会有歪理嘅，即系佢系啊，佢会讲话我明明系唔系想行呢左边三步，我系行右边嘅，咁但系佢行左边
0: 错手啫嘛，
2: 系啦，即系嗰啲咧，好多啲歪理，系啦系啦系啦，都唔好处理住。咁呢啲系其实大人要留意咯，因为尤其是咧，你一啲叫做过时过节咧，啲 party game 啊，好容易触发呢啲，
1: 系表哥表姐啊，
2: 系啦，咁然后咧啲长辈啦，长辈又出于好心嘅，咁又
0: 哎呀让佢啦，
2: 系啦让佢啦，咁但系都会发脾气咧，可能又。会想教导佢，因为少见啊。有阵时长辈一少见咧，就要把握嗰个机会咧。
0: 点样第时出嚟点做事？生活点生存？
2: 即系嗰啲道理就会出嚟啦。但系嗰啲时候，其实真系让翻可能佢
1: 父母啦，
2: 就俾佢离开嗰个处境，你都唔使把握嗰个时间去同佢讲道理。
1: 因为长辈或者朋友咧，即系留意翻啦。如果你咁样嘅事咧，其实可能演变到系即系大人都有另外一个冲突啦。
2: 冇错冇错，
1: 咁啊何必咧咁样？不过头先阿竹 Sir 即系 loop 翻去再之前阿竹 Sir 所讲。讲咧就系话嗰个 spotlight 啊，即系而家就系话你头先所讲五六个 spotlight 就即系射住一个小朋友，但系与此嘅同时咧，其实啲父母都好 enjoy 呢件事啊，因为太锡啦嘛，变咗咧父母都会好中意就系睇住个小朋友啊，照射住佢啊，赞佢好叻啊，然后让佢赢啊，其实父母都会 enjoy 当中嗰、那个。
2: 嗰个赞赏嘅 inflation 好高嘅。
1: 系冇错。
2: 即系咧争重嘛，即系大人争重啊。即系嗱，咁大家赞完，咁我要赞得再劲啲。
1: 系。令佢开心个。
2: 系啦。咁即系大人都有呢一种嘢，咁就慢慢就真系养到个小朋友系有一种咁嘅倾向。
1: 系。咁点算咧？
0: 所以呢个家长嚟讲，即系停一停，谂一谂你。而家你系想栽培紧个小朋友去经历一啲所谓得失啦、赢输啊，其实呢个即系人生一定会出现嘅嘢噶啦，即系有第一就有第尾噶啦吓，哪怕系争0.01秒，咁你都系叫输啊吓，即系冇一个样嘢系即系 all win 嘅吓。
2: 系
0: 咁，所以有时家长开始要教个小朋友啊，除咗睇呢个所谓较为客观嘅标准，即系赢输吓，即系第一同第尾吓。第二个咧，佢可以加多一个标准俾佢，
2: 哦
0: 就是你同你自己去定一啲目标，你系咪可以达到嗰个目标啊？即系达到目标，即系例如咧跑马拉松，好多人都跑，有几多个可以两个钟头半就跑完42.195啫？冇可能噶，
2: 系
0: 咁跑嚟做咩啫？吓咁唔会咁谂噶嘛，系嘛？
2: 跑嚟做咩？点解唔搭车？
0: 系啦，咁你都话你啊，我今年咧就跑咗4粒钟，系嘛？我想快15分钟咁，好似好少，但系而家跑步要快15分钟，其实都好艰难
2: 啦。
0: 咁你就每一样嘢都可以定下自己嘅目标啊！呢一次我想啊，当然啦，第一咁啊最理想啦，100分咁样啊。如果唔系呢一科，你佢都好似考试默书。如果大咗你自己可以有几多成发挥咧，咁同自己做多啲比较、修正、改进，咁呢个可以帮到佢哋一个学习啦。所以我成日都教啲家长，如果系12岁之前咧，之前都讲过，你系好多要教导嘢俾佢。其实佢最紧要系一个学 習嘅經歷，佢點學咧？

0: 件事，每件事，小事嘅就過咗去啦，唔好咁嚴謹，樣樣嘢都嚟學習嗰死人噶嘛。但係頭先嗰啲，如果係佢反曬台啊，都好激烈啊，咁就值得同佢回顧下咯。啊，用翻頭先個標準，即係三日啊，一個禮拜啊，定係第二日啦，咁睇翻個年紀啊，咁因為佢有個學習嘅心態咧，其實佢嗰件事咧，佢就會好啲嘅，係啦。
1: 嗰、那個剛才問到啦，即係有冇一種需要處理嘅就係佢唔願意玩，即係咧我唔再玩啦咁樣。咁嗰個係計落佢發緊脾氣啊，定係還是即係其實就由佢玩就唔玩咁，即係應該係咩立場？定係還是都係慢慢氹翻佢要玩點樣做咧？
0: 就頭先咁樣講啦，即係睇下佢當下嘅處理已經消化到嘅時候，俾啲空間啊，可能三個字或者耐啲嘅半個鐘，有幾多翻轉頭嘅，咪等佢又再玩下咯。
1: 都係
0: 咁都係要經歷嘅嚇，贏啊輸啊嗰啲嘅情況。其實最詐忌就係佢所謂輸得咧，就係佢嗰個自我太脆弱啊。其實好用緊呢個外界嘅定義去定義自己，我哋叫 locus of control。咁呢個就要留意啦。究竟佢一件事係咁啊？即係呢樣嘢覺得，我真係唔識玩啊！哎呀，好難玩啊！咁有時係個 game 啊，即係個遊戲未必係佢呢個年紀 fit 到佢。不過有時一家大細其他朋友年紀有差異，咁可能佢夾硬要谷上去同班大少少一齊玩，即係佢。最細啦，得佢一個兩個，咁就唔到佢嘅時候，咁可能就一係就叫啲哥哥姐姐，喂，可唔可以揾啲簡易版啊？係嘛，可以同佢侵埋去玩啊？如果唔係咧，有時俾佢知下呢樣嘢，可能要你大哥先識玩噶。你而家咪即係就側邊可能跟住哥哥玩，跟住姐姐啊，即係佢睇下佢點玩咯咁樣咁。所以有時好睇視乎個 game 佢嗰個適應程度啦咁。咁但係如果佢真係佢講啦，真係幾件事落嚟，你都覺得阿仔其實嗰個自我都係比較弱嘅，係啦，都係。即係要靠外界認定佢係點嘅，咁呢個就真係翻嚟可能屋企要傾啊，或者同老師又再觀察下。
1: 其實都強嘅，即係有時嗰種自我中心咧，強到係即係唔容許大人傾偈嘅。即係無時無刻都要有大人 entertain 佢，
2: 即係個注意力要喺自己身上。
1: 係啦，有啲小朋友都係嘅，就算唔係玩遊戲咯，講傾偈啫，都唔俾嘅。你見到佢開始有啲。叫做少少捣亂啊，又知佢情緒嚟緊啦。
0: 細個啲係咁啊，你六歲以下啲好容易嘅，大啲傾偈咧冇佢份咧，佢就扯開你嘅，反翻有啲嘢你幫我攞啊，唔
1: 知
0: 有啲傾偈啊，唔係幫我嚟啦，
1: 你就 feel 到啦。咁嗰種就係
0: 點解冇我份嘅咁？
1: 好啦，咁嗱，我哋都要必須要即係問嘅啫。咁係咪生多個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咁係咪獨生子咧？即係講到好似獨生子先有呢個問題咩？但係咁生多個係咪就
2: 生多個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咪？即係又即係大家可能搶嗰、那個即係
1: 兩個都唔輸得，
2: 其實係啊，即係我諗生多個唔係解決問題嘅精髓。
1: 唔係我想問嘅因此延伸係，當兩個即係有兩三個嘅時候咧，咁幾個都唔輸得啊嘛，幾個都唔輸得，咁又點解決咧？
0: 先講第一個問題先啦，即係屋企係咪有兩個小朋友會好過一個咧？咁其實就真係冇乜特別咁樣去分嘅，因為始終至少香港好嘅，或者其他世界都係啦。其實小朋友讀書嘅話咧，始終都有群體生活。佢自會經歷到有強有弱，有高有低，有啲比較又好，有啲成長又好，係啦。咁所以呢個又唔擔心係咪屋企得一個就為之
1: 唔識群體生活
0: 係好難，因為而家翻學係全日制嘅。
2: 系啦，
0: 你放工翻嚟，系啦，跟住可能又補習，又係一班人嘅，咁啊，好少可係真係一個太子出場咁樣，成班太監護住佢一個人嚇，咁上堂一個人嗰只咁樣。咁第二，如果你話真係咁開心，屋企有三四個嚇，個個都唔輸得嘅，咁係。咁呢個就要睇翻頭先所講啦，即係成個屋企嘅教育對於成敗啊，對於贏輸嗰個概念、嗰個諗法，其實細個點樣灌輸咯嚇。咁當然今日開唔咗個課題，係咪即係大嗰個要讓細嗰個呢啲嘅説法
1: 咧？
0: 咁呢個有機會可以再分享。
1: 好啊，
0: 但係至少去睇如果真係咁犀利，你訓練到或者你養到幾個小朋友，都係要贏嘅。咁可能精英教育嚟㗎啦，呢個企業要諗下係咪即係有啲特別嘅培訓俾佢哋。
1: 係，有啲家長真係嘅，不過即係佢會覺得小朋友係應該要輸唔起。嗱，調翻轉講，頭先我哋講緊就係好似唔係好想佢輸唔起咁啦。有啲家長調翻轉嘅，佢覺得佢輸贏心係好事嚟。
2: 哦，
1: 即系咁佢咪
0: 斗志嘛，
2: 佢咪下次会赢咯，
1: 系啦，佢会想赢咯，佢咪会努力咯，佢咪会钻研咯，咁呢个谂法又
2: 即系嗰个拼搏精神，系咯，即系就系训练咁样训练出嚟啊嘛，咁佢可能佢哋咁样。
0: 你有目标为好，只不过你所谓输唔输得起啫， 係啦，即係你輸。

0: 之后你会人崩溃啊，即系跟住系啦，即系成个人变差，定还是系一个动力啊，去帮你去修正自己啊咁。咁、所以佢其实系好紧要嘅，细个屋企人嗰啲说法嘅、即系我成日都对一啲偷窃嘅年青人都成日问佢啊，你细个有冇听过地上执到宝啊，问天问地攞唔到，其实通常都听过。咁、你有冇听过路不拾遗啊？都听过。
1: 系咯。
0: 咁路不拾遗。聽得多啲啊，定係頭先所講前者聽得多啲咧？邊樣嘢深刻多啲咧？咁、通常偷嘢人咧都係前者深刻啲。所以係潛移默化嘅。即係屋企點樣講嗱，贏咗一鋪唔緊要，我哋仲有99鋪，定還是話你一鋪唔可以輸，係、嘛？你輸咗冇翻嚟見我咁。咁可能一句説話咧，就令到佢好放大嗰件事嘅得失啦、
1: 或者再簡單啲嘅，點解會輸㗎？即系你一问点解会输，即系呢件事我要谂点解啦，系咪？即系呢件事重要啦，咁样即系呢个好容易随口就讲咗，但系其实可能入咗小朋友心里边就系会积咗一啲嘢。
2: 所以嗰、
0: 可能点会输噶你？
1: 系咯，
0: 你不嬲好叻噶咁。
1: 系啊，
2: 系系。
0: 咁佢就怀疑，
1: 唔系你以为佢，你以为自己安慰紧佢噶？你不嬲都好叻噶，点解会输？但系其实嗰样嘢就系放大咗输嗰样嘢。
2: 系不过头先阿竹 Sir 讲嗰样嘢就系、要佢知道赢输唔系定义咗你嘅人系点样咯。即係呢一次嘅，即係所謂贏同埋輸，同埋唔輸得嗰樣嘢係真係要處理嘅。即係因為佢第日佢一路長大，佢都要面對好多嚇。究竟佢係輸咗會退縮啊，輸咗會再嚟過啊？有啲人唔輸得係我輸咗我再嚟過，我希望我透過個努力我可以攞到個成功咁樣。但係唔係輸咗我破壞，我以後唔做或者係嗰個所謂唔輸得就真係要處理。
1: 但係呢啲可能要大個啲咯，即係慢慢潛移默化令到佢明白咯，就唔係即係講佢就唔會聽得明㗎啦。
2: 不過家長都唔使太擔心嘅，因為你哋谂翻，好似阿竹 Sir 所讲，我哋以前都系咁嘅，即
1: 系
2: 我哋都系经。你而家都系咁，输得唔同你玩咯。
1: 你估你输得起咩？
2: 我 OK 嘅，我每日都猜情寻我都
1: 赢，你每日都赢，
2: 我都唔想嘅。其实
1: 吓、你讲咁嘅说话，咁风凉说话。
2: 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啊，钟永雄竹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个话题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内地头三季。

0: 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话，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内地今年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全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000亿元。增长16.4%。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北京出席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有关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內地繼續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長態勢，主要得益於產業鏈體系完備，先進製造業不斷發展壯大，能夠精準、迅速、有效響應全球生產消費需求，提供優質穩定的供給。
2: 關於全年的外貿走勢，我們認為當前國際環境不穩定，難預料因素仍然較多，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经贸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选择，指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回来本港，港铁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受影响乘客说行程耽误十几分钟，感到无奈。仇志荣报道。
3: 港铁南田站继昨晚发生怀疑因导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一度影响服务后，今朝近九点，南田站月台再有设备冒烟，令到观塘线列车不停南田站，南田站亦都要暂时关闭。港铁随即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
4: 由于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南田站暂时关闭，观塘线的列车将不停南田站。请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3: 其中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士，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站外的穿梭巴士站未见有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响的乘客说，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服务受阻令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5: 不是很方便咯，因为在彩虹那里又转车，即叫晒所有人落嚟咧，佢又又轉另外一架地鐵咧，就係地鐵咧入邊有好多人咧，根本上唔到去咯。
6: 影響咗幾多時間咧？耽誤咗幾多時間？
5: 都十几分钟啦。
3: 到咗近十点，港铁话已经处理好事件，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有蓝田居民就话，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感到失望。
7: 哦，咁去检查清楚啲咯，吓睇下有咩特别问题喺度咯。今朝知道都要想下搭什麼車去我目的地那裡咯，即是似乎是即昨晚是即檢查得不是太清楚的原因咯。
3: 港鐵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謝乘客的體諒。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0: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表示，綜合俄方資料和世衛評估，目前認為俄羅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員早前死於不明原因嚴重肺炎事件，對香港的公共衛生威脅風險低，但仍要密切監測事態的發展。

0: 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未能夠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陳曉慶報導。
1: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同世卫评估，目前未发现有持续传播或者人传人证据。中心认为事件暂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存在不确定性，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2: 综合现时我哋得到的资料，我哋嘅评估就系咧，呢一次事件咧，暂时对于香港嘅公共卫生嘅威胁咧嘅风险系属于低嘅。咁但系由于死者嘅病因咧仍然系未确定，俄罗斯都未公布到嘅，亦都揾唔到，咁所以事件系存在一啲不确定性嘅。咁所以我哋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系啦，密切监察呢件事嘅事态发展。咁但系现阶段咧，市民系唔需要过分担心。
1: 欧家荣话：肺鼠疫可以透过病人飞沫直接人传人。潜伏期为一至四日，感染者会发冷、发高烧、头痛、气促。如果唔及早求医，可以恶化得好快，甚至致命。但及早发现就可以处方适当抗生素医治。欧家荣话：为审慎计，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加强俄罗斯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监测。另外，中心寻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店内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欧家荣话未能排除该店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经到访胡同，特别是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者，尽快致电喉痘电话热线，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判监禁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属于轻度智障。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表示，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
3: 我们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我们警方透过与不同的持份者持续多专业的合作模式，包括在一开始去接查案件的时候，已经与律政司专门为易受伤害证人而设立的专责小组紧密合作，以专业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作出深入的调查，将犯人绳之于法。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可以今天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国际方面，梵蒂冈说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4: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三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也令到他原本11月6号至17号访问乌拉圭

0: 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而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的时候，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受到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他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许敬轩再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聯軍今次行動旨在削弱胡塞武裝威脅沙特、也門和紅海南部國際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日夜晚發布防空警報。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位於沙特東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總部大樓遭到彈道導彈襲擊，辦公大樓起火，頂部三層受損。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在美方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仍然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又說幾乎遇襲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襲擊預警。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克里姆林宮說有關能源停火的磋商仍在進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仍在與烏克蘭分享情報，希望盡快結束俄烏戰事。鄭浩景報導。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

0: 武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再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曼联欧联作客马德里体育会以0-2败阵，各项赛事五场不胜。曼联开波一分钟就被帕保路、巴里奥斯破门，半场落后0-1。到下半场74分钟，约罗领红牌，打少一人的曼联在79分钟再失手，最终吞两只光蛋。至于阿仙奴就主场赠里尔三蛋，三个入球全部在下半场出现。祖利安天巴在64分钟打开缺口，3分钟之后艾斯建功，加上萨卡在71分钟的入波，助兵工厂清风送爽，大胜一场。西甲的巴塞罗那作客4-1反胜加拉塔沙雷，射手亚马虽然未有入球，但是交出两个助攻。巴塞在28分钟先落后，到完半场之前由祖奥简些路攀平。下半场巴塞连入3球，亚马分别助攻给费明卢比斯和安东尼哥顿，加上艾迪耶美埋斋协助巴塞反胜4-1。至于德甲巴仁慕尼克末段有球员被逐，最终被维京逼和3-3。巴仁开赛2分钟就落后，到上半场末段再失手，意外地落后0-2，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哈利卡尼54分钟射入12码，他6分钟之后头槌建功，帮拜仁攀平。得势不饶人的拜仁靠路易斯迪亚斯71分钟建功，反超3-2。可惜奥拉斯之后犯规领黄牌，但是他不服，将皮球掉向对手面部，球证再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被逐。拿多一个的维京在90分钟由后跟绝杀，爆冷3-3逼和拜仁。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头三季出口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海关总署话，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港铁南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1小时。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证实患有肺腺癌。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低开高走，恒生指数曾经跌近230点之后，转升最多超过100点。中午收市系报24384点，升39点，成交金额就缩减去到大约867亿4千多万。科技指数升1.61%，报4203点。 ATMXJ 除了腾讯偏软之外，其余上升，其中美团和小米升近 5% 到 5.5%，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三桶油、内需股都向好，不过中资金融股就受压，中行、工行、建行和平保都跌超过 1%， 中人寿就跌超过 2%。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不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大市表现，我们是找来独立股评人郭家耀。李国生，
5: 是，你好。
4: 是，因为看到今天港股都暂时来讲可以转升到，而且中午都收市去到24300点这些水位，暂时来讲呢，即是大市呢，是不是在这些低位度喘定了先？
5: 是，近期的走势算是稳定回来的，大致24000徘徊啦。咁啊，其实就夹硬美股就表现都系麻麻地啦。咁啊，大家都系继续关注个息率同埋个油价变化啦。咁啊，所以啲股份表现就唔算话即系太过理想啦。咁啊，港股呢边咧跟随都系有跌低开嘅。咁但系今日内地公布咗最新一啲CPI 同 PPI 数据啦。咁啊，意外咁样出现回升，咁令到市场憧憬个通缩环境可能可以即系有机会结束啦，咁啊，所以对市况都有翻一定嘅帮助。我见到大市就由低位都反弹唔少上嚟啦。当然即系短期要再进一步向上，可能大家都睇紧第三季嗰啲业绩嘅消息表现啦。咁啊，到时先有机会再进一步推高嘅市。暂时个指数阻力就睇住喺24500附近先啦。
4: 不过睇翻咧，即系虽然个市半日嚟讲转升到啦，不过个成交咧其实又比寻日再少啲啦，点样解读咧？
5: 系近期就即系冇乜增量资金嘅愿意即系投入市场入边嘅，咁啊都主要都系换马为主咧啲资金，咁所以我哋见到今日就之前强势啲嘅一啲内银股啊，即系今日有啲转弱，就转投咗一啲可能消费相关或者啲平台类股份。走势相对比较强咯，咁似乎即系短期内呢个情况都会持续，因为始终大家对个经济前景啊、息口水平啊都系有啲担心啦，咁所以个投资者普遍都系比较保守少少啦。
4: 明白。剛才都提到即係內地今朝公布一啲嘅數據啦，包括呢一個嘅 CPI 啦，同埋進出口表現呢都即係特別 CPI 呢就升到去 0.9%， 係咪嚟緊預示會唔會對一啲消費相關股份呢都有一個利好嘅作用？
5: 咁當然即係如果個通縮環境係即係結束嘅話，咁按理就對刺激消費有一定幫助。咁當然啦，因為呢個只係一個月嘅數字啦，咁唔可以過分解讀咯。咁但係希望呢個趨勢持續嘅話，係有望扭到啲消費股早前連續好幾個月嘅弱勢咯。咁呢方面我諗就需要即係後續啲數據繼續支持啦。
4: 外圍嚟講咧，暫時個債息啦都係一個高位，但係都冇再進一步上升啦。嚟緊估計個市場關注個焦點放喺邊度咧？
5: 咁當然即係月底啦，就聯儲局會舉行議息會議啦，究竟佢哋點樣睇個經濟同埋通脹前景啦，呢個都引動到個債息嘅變化啦。其次嘅大家都會留意住譬如啲油價嘅變動啦，咁會唔會對個通脹預期啦係帶嚟咗影響。咁相信個債息雖然近期由高位回落，咁但係似乎都繼續會喺高位徘徊住啦。
4: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郭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384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超过867亿元。恒指期货十月份报24389点，升32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9元，升3.7元。小米集团26.42元，升1.38元。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美团75.75元，升3.45元。康放生物95.25元，跌9.75元。联想集团31.76元，升6.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8元，升1.8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宜居企业控股、对巴、中国三迪、亚洲能源物流。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 特长新云算力真健康医。

0: 療、國恩科技、皇朝家居、盛隆感受國際。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848， 英鎊 10.42， 瑞士法郎 9.437， 澳元 5.494， 加元 5.528， 新西蘭元 4.415， 歐元 8.799，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6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271。 港金是報38,93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的每盎司买入价$4,160.46，卖出价$4,161.09。内地上个月的通胀率按年升0.9%，创三个月的新高，按月比较就有所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的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到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通胀率1%。分析又指，内地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加上公共支出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上季的经济表现会不错。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八月升0.1%，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0.2%。较八月放缓0.2%。统计局话，牛肉和羊肉价格持续上升，移动电话、数据储存设备和平板电脑的价格亦都上升，是受到成本上涨影响。另外，国内汽油价格升幅就放缓至到4.9%。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2: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但係好多講緊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因為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人工啊等等各样个劳动市场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转，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1: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创超过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带动上游工业企业嘅利润，但中下游企业嘅盈利空间就要视乎国内嘅需求。内地下个星期一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的数据，周鸿礼话，内地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出口会成为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上季的增长表现会不错，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个星期二到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财政部话，香港是财长会的承办方，将会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就提到，中国头三季对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赵家俊报道。
3: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表示，部长南发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财政部说，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金合作的重要平台，将为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金领域成果。 財長會將提出財金渠道四項重要議題，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促進 APEC 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財政部又說，香港是今次財長會的承辦方，作為國際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遊城市，將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另外，內地海關總署公布首三季外貿數據，統計分析師司長呂大良表示，期內中國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超過240,000亿元人民幣，按年增長近24%，佔進出口總值超過60%。他提到，今年 APEC 中國年聚焦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形容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
4: 創新創造了新的貿易增長點，在電子、汽車、機械等行業，我與 APEC 其他經濟體逐步形成了優勢互補、緊密合作的創新鏈條，帶動高技術產品進出口雙向發力。前三季度，我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高技術產品增長 50.3%， 規模達到6.66万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贡献了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近一半的贸易增量。
3: 吕大良说，中国海关将继续立足职责，助力推动 APEC 中国年结出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贸易稳定增长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啲扫管暴露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咁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政府总部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nnet number 30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面情诗啦，佢嘅第三十首。上一集讲到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莎士比亚谂起佢以前嘅啲事啦，追求嘅梦想咧，全部都得唔到咧，就非常之抑郁咁。第二段佢讲啦。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又想起他以前那些已经过了身的朋友，大家就知道当年人人都很早死了，平均年龄是不是很高的，莎士比亚当年虽然他不太老了，但是很多朋友已经死了、okay?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令到只眼水浸、okayAnd 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平时都唔会谂起嘅呢啲死咗嘅朋友，但系咧一喺度夜阑人静，突然间就谂起佢哋，跟住咧就开始喊喊住啦。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ed woe. 你谂翻以前失恋，一早已经唔记得咗，突然间又谂起，哎呀又喊过啦。And moan the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ed sight.有谂起啊，好多以前中意嘅东西，见过好靓嘅嘢，全部都唔见晒啦，而家冇晒。再下一段 ，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all, the sad account of four bemoaned moan which I knew pay as have not paid before。讲嘅就系、是，又谂翻以前受过嘅苦啊，受过嘅伤啊，一路重新可以再 experience 过。重新再想过的时候，总之头三段十二行呢都是讲一些他过得很不开心的一些事。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三的嘉宾呢，我们就会请来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的。那一阵间就会找聂 Sir 一起倾倾个市况的。那恒生指数呢半日来计有一个的转向，早段的时候曾经最多都跌近230点的。恒生指数低见24451点。 恒生指数低见24,115点嘅，而至于啦，最高嘅时候咧就去到24,451点嘅。中午系报24,384点，升咗39点，升幅系大约0.2%。主板成交额咧就超过867亿嘅。科技指数半日系升咗1.6%，上翻去4,200点以上嘅，报4,203点嘅。其他嘅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啊，金融分类指数就有个下跌嘅，地产分类指数亦都受压，工商业分类指数就上升。咁至于话蓝筹股入边啊，表现最好嘅咧，见到啊就系有小米啦，同埋美团啊，两只股份咧升幅咧就有近5%或以上嘅。其实阿里巴巴亦都升超过3%啊，呢三只股份咧突破咗咧20天移动平均线嘅。咁除咗佢哋之外咧，一啲消费类嘅股份升幅亦都比较大嘅，蒙牛乳业咧升超过2%，咁安踏体育亦都升2%，石油股中海油咧就升近2%，同埋咧京东集团啊亦都升咗咧超过1%啊，都多只嘅重磅股份咧亦都系靠前嘅。但至于话咧蓝筹股偏弱嘅股份咧，一啲嘅本地地产相关啊、内银啊，以及系个别嘅重磅金融股亦都向下嘅，譬如汇控咁样啦，汇控就回吐咗半日都有超过1%。港交所亦都跌超过1%，咁一啲啊内银股、工行啊、建行啊，跌幅亦都系有1.5%左右嘅。中人寿就跌超过2%，至于跌得最多嘅蓝筹股就系恒隆地产，跌咗咧就大约2.6%。睇埋科指嘅成分股啊，哔哩哔哩半日跌咗超过3%，系表现最差嘅科指成分股。一啲啊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咧，都仲系咧有一个嘅沽压存在。智普同埋天数智深跌幅咧就有近2%。至于表现最好咧，就系头先数呢个嘅恒指成分股榜嘅时候，亦都数咗嘅小米同美团喺科指入边，佢哋亦都系升幅最大嗰两只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06，升咗大约0.2%。阿里巴巴110.9，升咗超过3%。小米集团26.42，升咗5.5%。腾讯控股有个沽压啊，逆市向下，报咧就系425元，跌咗2毫啊。但早段嘅时候跌幅曾经达到2%，低见416.4啊。咁腾讯咧就喺今朝早嘅时候都公布咗佢嘅人民币同美元嘅票据定价噶，股价咧就喺朝早嘅时候有一个嘅挨沽，中午咧跌幅收窄。第五位嘅南方恒生科技4.12，升咗咧就接近2%。美团75.75，升咗接近半成。康方生物95.25，跌超过9%。XLE 南方海力士25.9，跌咗大约1%。联想集团31.76，升超过2%。恒生中国企业84.18，升咗咧就0.2%。
10: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11: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10: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11: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10: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11: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1: 财经热点分析，
9: 星期三我哋嘅财经热点分析，请嚟嘅嘉宾就系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你好啊，聂 Sir。
12: 系 Kerry， 你好。
9: 系啊，港股啦，今朝早啦有一个嘅转向啊，半日嗰个升幅唔算话好大啊，但见到咧一啲嘅重磅嘅科技股咧都有一个嘅现象，就好似譬如阿里巴巴、美团同小米啊，都收复咗20天嘅移动平均线，会唔会算系对后市有一个好嘅指引呢？系咪啲重磅科技股都开始系有一个嘅发力啊？
12: 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恆指成分股咧嗰個嘅發力方面咧都係比較分散啲。咁就即係譬如好似琴日啦，咁恆指升嘅時候咧，咁就見到阿里巴巴同埋係騰訊跌咗落嚟，咁就咧啲國際金融股個表現就做好啦。今日似乎又再次有個倒轉嘅狀況喺度啦。咁就目前嚟講咧，我諗就啲消息面咧都係五花八門嘅。其實咧就咧我諗投資者暫時都唔能夠理順咧 咧，到底啊資金咧傾向咧係流入邊類型嘅股份或者係板塊係啊佔多啲咧咁啊？咁啊就即係正常嚟講，就國際金融股就隨住個即係嗰個美債嘅息率回落嘅時候咧，應該咧就係咧稍稍有個向好嘅跡象喺度。咁但係咧，亦都見到隔晚咧就美國銀行咧咁誒就因為有呢個嘅罰款嘅消息啦，咁啊就令到國際金融股受壓嘅時候咧，咁就反而我諗就而家就見到咧就整體方面咧就咧香港嘅消費類嘅股份咧，咁開始有個回升嘅跡象喺度啦。咁就即係譬如頭先你一路報嘅時候咧，小米啊、美團啊、京東啊呢啲咧，其實就雖然係科技股，咁但係咧嗰個嘅背景方面咧都係消費類為主嘅。阿里巴巴亦都係呢個狀況啦。咁所以我諗就後市嚟講咧，咁可能咧如果啲內需股發力嘅時候咧，咁呢類型嘅相關嘅消費類科技股咧，都會有個受惠嘅狀況喺度。
9: 嗯，系咁，我不如都讲下一啲消费相关嘅数据啦。聂 Sir 啱啱咧都有公布咗咧内地咧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啦，包括就系咧嗰个 CPI 啊，仲有就系嗰个进出口嗰方面啦。其实九月份嗰个 CPI 按年嗰个升幅咧加快咗0.1%，去到0.9%啦，去到都三个月嘅新高啊。而个核心嘅 CPI 咧都有大约1%啊。大家会唔会话都憧憬可能会有更加多嘅政策出台去利好嗰个嘅消费啊、内需嘅市场啊，预计咧，即系个消费会唔会都持续有个改善咧？
12: 暂时嚟讲咧，呢个嘅憧憬咧，相信系会持续嘅。咁啊，就我谂最主要嚟讲咧，就系即系市场本身估咧，今日公布嗰个 CPI 咧，应该系升1%。咁但系就最终系升0.9%啦。咁啊，就即系似乎就即系暂时咧，嗰个嘅消费嘅承接力咧，都系唔系真系咁强嘅。咁啊，就变咗市场我谂憧憬咧，系即系同呢个以旧换新啊，又或者系其他咧一啲消费类相关嘅国策咧，会系有一个嘅出台嘅憧憬喺度啦。咁另外就传统嚟讲咧，就系第四季咧都系呢个嘅消费嘅旺季啦。咁就即系除咗系十一黄金周系即系对于系旅游一啲嘅带动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双十一嘅购物节啦。咁所以咧就话初步去睇嘅时候咧，咁就个国策方面咧都会倾向咧有一啲嘅相关嘅配合喺度。咁所以就暂时咧对于系咧港股整体嗰一个嘅投资气氛咧，应该第四季会比第三季会系好啲嘅。
9: 嗯，但如果话睇咧啲物价数据啊，其实 PPI 咧按年嗰个升幅咧去到成5%啊，远高过市场预期啊。咁亦都系即系比起市场即系比八月份嘅数字啊，3.8%，亦都有一个比较大嘅上升啦。创咗2022年中以嚟嘅最高嘅，会唔会话呢方面嘅数据都反映？

0: 变咗咧，即系上游嘅物价压力咧都存在，同埋可能都会持续加大咧。
1: 暫時嚟講會係嘅，即係我諗就係因為二月以嚟咧，咁就係伊朗嘅戰事爆發咗啦，咁所以導致到個國際油價咧係啊持續係一個高企嘅狀況喺度啦，咁就目前嚟講咧，就布倫特汽油咧仍然係維持喺啊$100以上嘅狀況啦，咁所以變咗就個能源價格持續高企嘅時候咧，咁呢個咧都會導致到咧個物價咧係會有一個嘅升溫嘅狀況，咁另外就個霍爾莫斯海峽始終就唔係完全係一個嘅通航嘅狀況啦，咁亦都有機會令到有一啲嘅航道咧，係咧增加咗嗰一個運輸成本咧，咁呢個咧其實都係會反映咗咧落去嗰一個嘅生產者嘅物價之上嘅。
0: 咁啊，傾完呢個物價指數啦，不如我哋就講下呢個進出口啊。其實見咧，內地九月份嘅美元計價出口啊，按年升幅咧都有36.3%啊。市場原先估計咧就係25.5%啊，個數字咧都創咗7个月嘅最大升幅啊。而美元計價嘅進口咧，按年更加升到有31%，都係3个月嘅高位啊。其實點樣去分析翻咧，即係呢個嘅進出口數字個升幅咁大啦，咁同埋即係個出口嘅增長。你覺得咧係主要嚟自嗰個金額方面啦，因為人士個出口量都有個增長啦。
1: 我諗兩個方面咧都有個帶動喺度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最主要嚟講咧量會係比較關鍵啲，咁就即係頭先都略略講到過國際油價都係一個高企嘅狀況啦，咁其實就對應翻喺歐美嚟講咧，咁就都係處於咧一個嘅物價壓力係比較高嘅，咁就即係相對上咧亦都見到內地嘅即係出嘅產品咧，無論喺個質量或者係價格方面咧個性價比都係會高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都會吸引多咗咧一啲嘅即係一個嘅出口嘅誘因喺度啦。咁當然就係即係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因為嗰個嘅生產嘅成本上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就係廠商亦都會咧將嗰一個嘅價格咧係會轉嫁咗咧落去啲消費者嗰度咧。咁所以咧個價格咧亦都係咧有稍微有個上升嘅。咁基於兩個因素同時配合嘅時候咧，咁導致到咧嗰個一個嘅出口嘅增長會係比較上明顯啲啦。咁事實上如果睇翻咧今年頭嗰三季嘅時候咧，咁嗰一個嘅進出口咧嘅即係嗰個增長咧就得5到19%，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時候咧就係即係不論係出口同埋係進口咧，九月份咧都係有30%以上啦，咁所以唔排除咧其實嗰個數值上咧會進一步提高嘅時候咧，呢個對於係咧就今年全年嚟講咧，內地嗰一個嘅經濟表現咧都會帶嚟一個正向嘅影響。
0: 而家睇咧嘅數據啊，會唔會都反映咗可能個經濟復甦嘅力度係有加強咗咧？接下來係咪都仲要再睇埋即係下個星期一公布嘅一啲即係下個星期公布嘅一啲嘅經濟指標啊？睇下嗰個嘅社會消費品零售啊、工業增加值等等啊，係咪有一個嘅轉強嘅信號先至可以確認得到咧？
1: 咁我諗咧，每一個月嘅三頭馬車數據咧，其實都係比較上關鍵啦。咁如果你話同內需相關嘅，咁的確係社會消費零售咧，係會有一個嘅關注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咧就對應翻其實而家就同七月有類似嘅情況嘅。咁咧就當其時嚟講咧，都係因為個 CPI 啦，同埋嗰個外貿數據向好咧，然後就再配合埋三頭馬車嘅數據係咧一個嘅即係向上嘅狀況咧。咁呢個咧都會帶動到咧中港股市咧嗰一個嘅上揚嘅力度會比較充裕啲，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都見到外貿數據同埋 CPI 都係唔錯嘅時候咧，咁下個禮拜咧公布嗰個嘅社會消費零售嘅數據咧，係會值得有個憧憬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個工業嘅生產值，咁就同埋個固投方面咧都係有個驚喜嘅表現嘅話咧，我諗市場亦都會憧憬咧就咧內地嗰一個嘅基建嘅發展啊，以至到工商業嘅一個嘅即係個增速咧，有一個嘅憧憬嘅狀況喺度咧，咁我諗就對於咧係咧整體個股市嘅刺激咧，亦都會係比較大啲。
0: 嚟緊咧其實都有呢個嘅雙十一嘅促銷啦。其實而家咧雙十一嘅促銷對於話一啲消費數據嘅帶動嘅作用有幾大咧？定係近年可能見到嗰個都作用有個消退減退
1: 咁我諗咧就係而家消費者嗰一個嘅消費模式咧，都係會比較上係精明啲。咁就即係我諗係對應翻呢一啲嘅節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係關注翻咧，到底係邊類型嘅產品咧，會係個價格上係比較係吸引啲啦。咁如果你話參考翻上年嘅時候咧，咁就咧電子方面嘅產品咧，咁咧就係即係嗰一個嘅消費嘅行情會比較上係暢旺啲。咁就變咗我諗今年嚟講咧，可能呢個方面咧亦都可以係多一啲嘅關注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對於係投資者嚟講咧，都可以去留意翻咧，到底咧邊方面嘅即係嗰個消費行情係比較上係高漲啲嘅時候咧，咁咧就從而咧係咧揀翻一啲嘅投資嘅板塊咧，呢一個咧會係比較適合嘅項目。
0: 我哋不如傾下咧另一方面嘅話題啊，就係證監會咧都打擊涉嫌操縱新股 IPO 集團啦。咁最新咧就凍結咗兩個集團有關嘅户口咧，涉及都超過46亿元啊，係歷嚟最大嘅凍結規模啊。涉及嘅半新股咧就包括茶百道啦、渤康士雲同天聚地合啊，即係最近呢排嘅時候，證監會咧即係勒令咗停牌啊，就茶百道係最新嗰一隻啦，尋日開市前已經停牌，另外兩隻咧其實早前都已經停牌嘅啦，咁有關嘅調查都仲有進行緊啦，咁但係證監會講嘅咧就係以上一啲咧就涉嫌咧就係關注到係咪有營造個虛假表象啊，或者未經披露安排啊，聂 Sir 其實嗰個未經披露安排係指緊啲乜嘢咧？係嗰個嘅即係你所睇啊，平時係呢啲係指開啲乜嘢咧？
1: 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嗰個嘅交投係咪真係咧實際係咧反映到咧而家嗰一個嘅市場嘅投資熱度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我諗就係監管機構即係講得係比較含蓄啲啦。咁就即係傾向上咧，其實唔排除係有一個嘅造市嘅嫌疑喺度啦。咁就即係明明個股份可能咧就嗰個市場嘅熱度冇咁高嘅時候咧，咁咧就咧可能係咧有一啲嘅交投係自己製造出嚟嘅，咁就從而咧係咧製造咗咧一個嘅之後交投活躍嘅假象啊，呢一個嘅做法嘅時候咧，咁可能令到好多嘅散户嘅投資者咧，對於嗰只股份嘅個投資價值或者嗰一個嘅前景有個嘅誤判嘅狀況喺度咧，咁就我諗就變咗個就證監會咧希望喺咧呢一啲嘅狀況咧都係有一個嘅修正嘅做法咯。
0: 咁今次都反映咧監管機構其實都好關注嗰個新股市場嘅質量同個 IPO 嘅過程，因為除咗呢啲嘅措施之外啊，亦都有咧係打擊 IPO 上市企業咧失當行為嘅相關嘅工序嘅新規啊。咁啊，暫時預期咧就喺明年第一季生效啊。其實會唔會話呢啲嘅舉動咧都會令到市場可能更加關注到，甚至乎可能警惕啦？會唔會話新股嘅 IPO 嘅過程啊，有冇啲咩需要完善嘅？咁啊，提醒啲保薦人亦都要加強啲相關工作咧。
1: 咁我咧就嗰一個嘅盡職審查，咁相對上咧亦都要係比較係嚴謹一啲啦。咁就係對應翻嗰一個嘅財務數據嘅時候咧，係咪就係即係目前如實地咧係咧反映緊咧近期咧間公司嗰一個嘅業務嘅擴展嘅表現啦，以至到係內裏嗰一個嘅價值咧係咪咧可以從嗰一個財務數據上咧係會稍為有一個嘅反映嘅狀況喺度咧。咁我諗呢一啲咧都會係有個關注嘅情況喺度啦，咁就我諗另外一個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從嗰一個嘅招股結果嗰度咧，可能就係監管機構咧，亦都會有一個嘅著眼嘅狀況喺度啦。咁變咗我諗未來嚟講咧，就即係可能咧，就喺上市前夕嘅時候咧，嗰一個嘅招股結果咧，咁我諗投資者可能都要去關注翻咧，如果當中咧係咧有一啲嘅數據上啊，係有一啲嘅懷疑嘅時候咧，可能咧呢類型嘅股份咧，大家入市之前咧，亦都要係有啲戒心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唔好直接淨係去考慮嗰一個嘅即係個板塊或者係個行業嘅前景啦，亦都睇翻間公司本身個質素咧，係咪有一個嘅中長線投資價值嘅時候咧，先至部署咧會比較上安全啲。
0: 但你覺得而家咧喺嗰個招股過程啦，或者係啲保薦人咧去處理啲新股嘅過程咧，仲有啲乜嘢嘅完善空間或者係需要加強咧？
1: 咁就其實都已經係稍為有啲改善嘅狀況，因為咧之前咧就咧即係咧可能係一個保薦人咧就要同時咧去咧兼顧咧就係8到10 间嘅即系公司嘅上市申请啦，咁似乎喺个工作量咧系咧有啲嘅超出负荷嘅状况，咁而家咧就咧普遍嚟讲咧，可能咧嗰个嘅每一个嘅保荐人咧都系咧跟进紧系三至五间嘅公司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嘅数量上会系即系比较系合理啲啦咁样，咁我谂就即系另外一个方面咧，即系可能系喺嗰一个嘅披露方面嚟讲咧，咁个透明度亦都系咧希望系比较高啲啊，咁同埋咧系咧就即系我谂喺嗰个嘅核数师嚟讲咧，佢哋喺嗰一

0: 個嘅意見上嘅評論咧，會係亦都係比較中肯啲嘅時候咧，咁就會變咗咧喺嗰一個嘅招股書嗰一個參考性咧，會係有一個嘅提高嘅狀況喺度咯。咁因為有陣時咧，如果核數師咧，可能咧佢提供嗰個意見咧，佢就唔係話有意見或者冇意見啦，係或者係咧無法表示嗰個意見嘅時候咧，咁呢個我諗對於係一眾嘅散户投資者嚟講，其實睇完嗰個招股書咧，對於嗰一個嘅財務數據咧，嗰一個嘅可靠性咧，都係有個質疑喺度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好容易咧會咧影響咧一個嘅誤判嘅情況咯。
1: 头先你就提咗啦，即係散户啊或者普通嘅投资者喺呢个嘅 IPO 度啊有啲咩需要留意啊，即係可能包括唔好淨係睇行业，亦都要睇真啲嗰个公司佢本身嘅基本因素系点啦。其实证监会亦都有提到呢，就係部分嘅中介人，即係提醒啲中介人啊，其实要留意警号，就係会唔会间上市申请嘅公司呢，其实临近上市之前啊有做一啲惠及投资者或者关联人士嘅付款啊、贷款啊，甚至投资啦，以及系呢嗰个投资者身份同间公司本身或者董事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其实一些 IPO 这些现象是不是在以前来讲都叫做比较常见一些呢？
0: 我諗係一路以嚟咧都有呢一啲嘅情況喺度嘅，咁當然唔係話全部嘅新股都有呢個狀況啦，咁個別咧點都會有嘅，咁但係我諗就呢一啲嘅即係呢一啲嘅交易咧，其實咧就有部分咧可能咧都未必係咧完全係披露喺嗰一個嘅招股書嗰度啦，咁所以變咗係對於即係投資者係純粹係咧依賴嗰個嘅招股書嘅資料嚟到判斷投資價值嘅時候咧，咁變咗個參考性咧就反而係弱化咗咯，咁我諗就係相對上嚟講啦，即係保持人如果都就佢本身已經知道有呢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咁我諗盡量亦都係咧喺嗰一個招股書嗰度咧有一個比較詳盡啲嘅披露咧，咁相對上咧就我諗對於投資者嗰一個嘅保障性咧係會有個提高啦。
1: 另外有一個咧就監管機構公布嘅數字啊，頭九個月其實就有65宗嘅上市申請咧係暫停咗審理，呢個數字咧相較於咧即係我哋處理嘅上市申请个案嚟讲嘅话咧，算唔算话多咧？系咪都要作出一个警惕啊？
0: 咁我谂咧就同个监管机构咧，系咪咧就即系近期好密切嚟到去关注紧嗰个嘅 IPO 嘅质素会有关系啦，咁啊，就即系所以我谂就即系近呢几个月嚟讲咧，咁啊就监管机构嗰一个嘅做嘅嘢都系比较积极啲咧，咁就从而会影响到嗰一个数量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未来一两年咁、那个数量仍然系保持喺咧成六七十间嗰个状况嘅时候咧，咁我谂先至要系比较留意一啲。
1: 会唔会短期嚟讲，可能新股市场你觉得都会咧个热度有稍微降温少少咧？至少可能即系大家见啊，最近又有啲动用尚方宝剑啊，即系证券及期货规则嘅第8(1)条，所勒令停牌啊，甚至乎有加强一啲对保荐人嘅提醒，都可能会令到个新股市场稍稍降温啊。
0: 其實咧第三季咧已經有個降温嘅狀況喺度，咁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咧，其實就有一啲嘅券商已經統計咗咧，第三季嚟講咧，大概有四成嘅新股咧都係一上市就有一個破發嘅狀況喺度咯，咁變咗對於係散户嚟講咧，可能選手嘅風險高咗嘅時候咧，咁嗰一個嘅認購嘅態度咧，亦都會係比較上係審慎啲咯，咁但係即係一般嚟講咧，就咧12月咧都係咧傳統 IPO 嘅即係一個旺季嘅時間啦，咁所以我諗就傾向上嚟講咧，可能10月、11月就會剩翻啲，咁到12月嘅時候咧，咁嗰一個嘅投資嘅熱度咧，又再次有個上升嘅狀況。
1: 好啊，唔該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艳雄话：，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於昨晚就是由於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導致服務受阻。港鐵會調查兩宗事故是否有關聯，找出原因和改善，並會就兩宗事故向政府匯報並提交報告。

就算今朝嘅事故咧，我哋初步睇到咧係藍田站電力設備房裏面有電線過熱。我哋會一併將呢兩件事都進行深入嘅調查，亦都從多方面去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會唔會係點解機件會過熱啦、設備啦、操作啦，同埋個環境唔同嘅因素，都會睇睇呢兩個事故之間有冇相連嘅關係，同埋亦都會邀請獨立嘅專家。

0: 嘅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哋嘅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的安全，昨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在未来5年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为吸引企业落户，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候或需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是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给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自行建设和营运上盖产业设施，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的项目，目标是采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带动私人资本投资，累积产业群聚效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12仙6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2.4，联想集团31.58升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

0: 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照顾者真系好辛苦，
8: 好辛苦，好辛苦。但系当其时我系唔敢讲。我有一個信仰，即係我覺得如果我講咗咧，個天會幫我。我收翻佢先，我咪唔得咯，所以我唔敢講。
7: 佢係當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陳德章。
8: 佢嗰種辛苦咧，你未行過唔知。就算你同一啲唔係做照顧者嘅人一齊分享，有人聆聽，咁咪好嘅。照顧者唔好氣餒，繼續。
6: 星期日朝早8:00-10:00，舊日的足跡。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10月14日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江卓宜的。Hello, Sonia!
12: 你好 ,Kara!
11: 好久冇见啦，欢迎你归队啊，是啊。咁啊，我哋呢今日呢就星期三啦，所以呢都有好丰富嘅内容呢去带俾观众嘅。咁我哋呢首先头一个小时嘅节目呢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同大家讲食道癌呢一个话题。其实食道癌喺香港呢听我就係好似唔好常見咁樣噃。
12: 不過如果一有事咧，都諗到係好嚴重啦。一嚟即係影響咗食嘢啦，同埋我會諗啊，嗰、那個即係手術應該淨係可唔可以切咗個腫瘤，定係成個食道都要切咧？加埋咧就係、是、啊，之後有冇好多嘅輔助治療要幫手啦？嗬。
11: 係啊，同埋就係諗起咧，即係其實治療之後咧，咁啊嗰個嘅病人佢食嘢啊嗰啲嘅飲食習慣或者生活習慣，需唔需要有啲咩相就去改變咧？我諗呢啲咧都係大家需要知道嘅資訊嘅。咁陣間咧會請嚟兩位醫生同大家分享，跟住咧去到2:00，我哋会翻去电台嗰边啦，会有世界心脏日系列，今日嚟到第三集啦，主题咧就系极端高温点样去影响心血管系统啊！讲真，而家外边气温都有成29度啊，咁啊，但系即系天气热咧，我谂大人小朋友咧都可能都会唔舒服啦。咁点样影响心血管健康咧？咁啊，大家咧嚟紧嘅高温天气咧都要关注一下。所以如果各位咧有相关嘅健康疑问啦，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嘅。不过咧，我哋而家首先开始第一个部分先，我哋咧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主题是食道癌。嘉宾方面，我们已经邀请到两位的嘉宾，他们都是来自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的，包括有临床肿瘤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以及是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黄宇康医生的。欢迎两位。
13: 大家好。
11: 其實咧，我哋頭先就係講到啦，食道癌咧，似乎喺香港咧就好似唔係好常見喎。咁到底實情係點樣樣嘅咧？不如請林醫生同我哋傾下。
13: 嗱 ，Karen 啊，即係食道癌聽啊聽得多啦，但係實際上就唔算好常見嘅。如果你睇翻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2023年全港新症個案咧，所有癌症啊，差唔多38000个，咁但係食道癌咧，大概只有410个。過往十年其實嗰個轉變唔算太大，每年大概400个到啦。咁但係佢可怕咧，就在於差唔多70%人咧 都會因為嗰個腫瘤而過身嘅。如果你睇翻個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咧，2023年咧就有差唔多270個人因為咁而過身。咁但係又唔使咁驚喎。如果你睇翻過往10年咧，其實嗰個死亡嘅數字就慢慢下降。咁而呢個病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男士會多啲，差唔多八成病人都是男士，即是講緊男女比例4:1度啦。
12: 嗯，不過講到七成嘅即係患者都有機會死亡啦，我諗大家都會即刻豎起個耳仔，即係點解會咁咧？咁想問一下黃醫生啦，其實係因為嗰個病嘅即係比較遲發現啦，定係真係個癌症嗰個嘅情況比較難醫啲咧？
14: 其實兩樣嘢都有嘅，咁你幻想一下，如果成條食道要一個腫瘤生到去，佢吞唔到嘢，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晚期噶啦。咁其實早期嘅發現嘅話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去醫，亦都個出嚟嘅結果都好好。咁第二方面就係食道個處於嘅位置咧，都非常之重要啦，喺成個胸腔中間。前面有心啊，之後又有啲主動脈啊、肺啊側邊。咁如果要做手術又好，又或者佢有起並發性上嚟都好，都係一個幾嚴重嘅後果嘅。
11: 嗯，明白。咁但係咧，頭先都有聽到咧，林醫生講就係話，即係男士佔嘅比率咧，成80%咁多啦。咁到底係咩原因咧？仲有啲乜嘢類型嘅人士佢特別容易會有食道癌呢個情況？
13: 嗱，依個都好簡單啊，因為禍從口入啊。食煙啦、飲酒啦，咁呢啲嘢其實都係男士多啲啦。咁有部分嘅情況咧，就係話因為食道好長嘅，咁中上段我哋講緊輪狀癌嗰啲咧，就係食煙飲酒機會會大啲。咁下段咧，其實有啲叫腺癌嘅東西咧，就會同肥胖啦、胃酸倒流啦呢啲咁嘅問題有關。
12: 嗯，咁我哋亞洲人咧，其實都好似成日都話啲嘢要趁熱食啊，又打邊爐，又即係啲湯又要趁熱飲。咁林醫生，我哋會唔會即係高危啲嘅咧？
13: 嗱，依個都好有趣嘅問題，我都成日俾人問呢樣嘢。咁啊，的起心肝睇下到底文獻係講乜啦。坊間有好多種講法噶嘛。咁一般我哋講緊65度以上，即係個温度嘅液體咧，你直接飲落去咧，長久以嚟，佢會令到嗰個黏膜會變化發炎，咁產生病變咯。咁但係依樣嘢唔係人人做到嘅，即係可能係有啲中東國家佢真係直接要吞嘅。但我哋中國人其實好多時候你飲落去都冇65度啦，咁你喺個口都會咀嚼一下，品嚐一下先吞落去。其實去到食道又冇咁高温咯，咁所以依一個所謂風險因素喺中國人其實相對地影響係好細好細。
11: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始終係一條消化道嘛。咁你頭先話咧喺上厥就比較多係輪狀嘅癌啦，咁下厥就係腺癌。咁會唔會同口腔嗰邊嗰啲嘅癌會類似啲嘅咧？即係如果上厥嘅話，有冇關係咧？
13: 絕對有關，因為嗰個風險因素其實都相近嘅。譬如食煙飲酒，咁我哋學術上都有個概念叫 field cancerization，即係嗰個區啊都會容易啲生癌，因為你食煙飲酒都係上呼吸道啊，或者直情口腔啊、鼻腔、鼻咽依啲咁嘅地方咯。咁同一個地方，久而久之，你同一個致癌物，佢會病變，咁可以生呢啲食道癌啦，可以生口腔癌，可以生咽喉癌。
12: 嗯，咁都要即係注意啦。都想問下黃醫生，另外即係如果遺傳嘅因素又即係機會大唔大嘅咧？
14: 你話特別有一個綜合症咁樣去有食道癌咧，其實好少嘅。但有其中一個基因幾得意嘅，就因為亞洲人咧，你會發覺我哋平時有啲人飲完酒會突然間面紅。
12: 係。
14: 其實呢個現象咧係講緊有缺乏咗某一種嘅酵素，咁個肝就消化唔到，就係分解唔到一啲毒素。
12: 係啊。
14: 咁呢啲人咧，其實他哋食道癌的機會是比正常人高很多
11: 的。嚇、啊！真係㗎。
14: 係啊，咁尤其是呢啲飲完酒面紅仍然去繼續飲酒嘅人，即係有啲人飲酒面紅就會唔飲啦，又或者即係如果飲酒面紅再繼續飲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講啦，飲酒係其中一個因素，咁兩樣嘢加埋咧就可以高20倍咁樣樣。
11: 哇！咁所以真係唔好飲咁多，尤其是如果你會面紅嗰只嘅話，你真係唔好飲咁多啊。咁但係咁啦，嗱，即係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到啦，即係食道癌去到比較後期腫咗出嚟啦，先至會有感覺啦。然之後係唔係其實初期咧基本上係冇咩病徵嘅，林醫生？
13: 嗱，初期其實都比較陰濕啲嘅，因為你啲食物食到落去吞到就得㗎啦，咁好多人都頂住都照食㗎啦。咁通常要頂到咁上下，佢覺得由固體食唔到啦，要食流質，慢慢去咁樣越嚟越差，甚至話佢會頂住逐親嗰啲咧，咁佢先嚟睇醫生喎。好多人都咁，但係呢個過程一般就唔痛嘅。咁我哋通常就講 progressive 嘅 painless dysphagia， 越嚟越差，唔痛。 吞唔到嘢嘅情況咧，持續超過一個月，我哋就要開始擔心啦。
11: 但係有聽講過會喉沙嘅喎，係咪真嘅咧？
13: 嗱，相對地就少啲，因為有啲時候咧，好多時候佢又食煙又飲酒啦，咁嗰啲人本身嗰個咽喉都唔係咁健康。咁如果你話食道會喉沙嘅機會就好少啦，除非佢咁啱食道佢個腫瘤一路生，佢影響咗隔離。控制聲帶嗰個神經線咧，咁就有機會個聲帶麻痹，佢會喉沙咯，甚至逐親咁樣。
12: 哦，不過我想問一下咧，就係究竟通常係幾多歲會病發啦？譬如黃醫生頭先啊講嗰啲吞唔到嘢或者吞煙慢慢差，咁啲老人家有時會以為佢自己退化，佢未必諗到係食到癌嘅喎。
14: 其實都幾危險嘅，即係我哋有時喺門診見到啦，啲病人好似頭先咁講，都會過咗好耐先至去求醫，即係佢話哦，今日好似食得翻喎。咁之後又繼續，咁直至到真係話屋企人話俾佢聽，佢瘦咗好多喎，咁先至去即係去尋求個原因啦。咁所以其實都要呼籲一下，即係如果有症狀嘅時候，都係要盡早去檢查。其實即係講緊一個內窺鏡已經好容易咁樣去睇到佢有冇一個即係食道癌，又可以早啲去醫治嘅話，咁個出嚟嘅效果會好好多。
11: 感覺咧，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咧，有比較陰濕啦嗰個腫瘤，因為嗰個病人咧佢冇乜痛感啊。咁但係我諗，如果去到後期啲嘅即係食道癌嗰個狀況，除咗佢吞嘢吞得唔好啊，個人自然瘦啦，仲有咩其他嘅即係加埋一齊嘅症狀係好有指向性嘅咧？
13: 嗱頭先講緊佢係持續轉差嘅，係啦。咁你食物嘅方法就越食越流質啦，係啦。咁加埋你有機會聲沙啦，有機會會逐親啦，有機會會消瘦啦。咁再晚期啲嗰啲咧，大家都明白腫瘤識周圍走噶嘛，去個肺度你咪喘氣咯，去個骨可以骨頭痛嘅喎，去個肝咧佢可以面黃啊、肚脹咁嘅情況，咁嗰啲就比較後期啲嘅啦。
11: 會唔會同佢嘅位置咧，因為真係喺胸腔嗰頭有關咧，佢都幾容易擴散嘅咧？
13: 主要就因為佢生得快，因為輪狀癌嗰啲腫瘤咧，一般我哋講係生長嘅速度會比較快嘅。咁就算你話啊，都比較早睇到喎，咁但係可能如果你拖多一陣咧，其實佢會通過血液、通過淋巴咧走咗出去咯。
12: 咁即係要早啲去做檢查啦。但係我喺我哋頭先傾嘅時候，黃醫生你話都唔係話好早嗰啲就容易發現嘅喎，都要即係、就是、要小心啲去做檢查，究竟係一件咩事咧？
14: 因為其實即係食道癌嚟講，同腸癌或者一個腸癌前嘅病變係點樣發現呢？即係譬如腸癌會見到好多息肉啊，有啲嘢突出嚟啊咁樣。其實胃癌同食道癌嘅早期嘅病變咧，其實都係可以好表面、好淺層嘅紅咗一笪啊。咁係有啲有經驗嘅內窺鏡醫生咁去特登去睇。即係譬如個病人嗰、那個屋企人有呢個病史啊，或者佢食煙飲酒啊，嗰、那個內窺鏡醫生就會更加仔細去睇下有冇啲咁嘅早期嘅病變啦。
11: 系，咁所以去到见到即系有呢一个可能特别嘅地方啦，红肿咗出嚟咁样样咧，咁多数系咪即系话已经系去到可能第三或者甚至乎第四期先会有比较明显嘅一个状态咧？
14: 如果你话要睇第几期咧，其实就要睇下佢食道有几深啦。佢有时未必一定系向里边生，或者向外边生嘅，所以有时净系一个内窥镜。真係要好仔細去睇下佢啲血管分布啊，咁先至會評估到。但係最確診咧，都要加埋其他嘅，譬如

0: 或者啲電腦掃描啊，或者啲正電子掃描啊，去睇埋佢成嚿嘢有幾大嚿啦，同埋外邊有冇走散去一啲淋巴去決定。頭先話緊嗰個晚期嘅症狀啦，即係除咗話走散咗嘅症狀之外。嗰、那個位置上，佢其實好近氣管啦，亦都好近主動脈嘅。即係如果真係佢生到太犀利啦，佢入侵咗呢啲組織嘅話咧，咁、那個後果會更加嚴重。你食親啲嘢就會走咗氣管，又或者喺個喺、個主動脈度，直情啲血入咗去個食道度，嗰、那個表徵可能直情係嘔血咁樣，都係已經比較好晚期嘅一個病徵嚟嘅。
1: 咁如果比較初期嘅時候，即係頭先係講話可能做呢一個胃鏡嘅時候，慢慢去睇啦。咁、睇到嗰度有啲紅咗嘅時間，係即係要攞啲組織做檢查，定係可唔可以即刻做埋個治療得唔得
0: 嘅
1: 咧？
0: 通常我哋都會攞組織先嘅。咁、我哋每一樣嘢都要分一分期數嘅。原因就係話，如果佢個腫瘤越入侵得深咧，佢走散去淋巴嘅機會越高。咁有時我哋可能內窺鏡技術上係可以切走咗嗰一忽嘢，咁但係原來佢深到連外邊嘅淋巴都受影響嘅話，咁我哋淨係切咗裏邊，而唔理啲淋巴，即係就冇得斬草除根，就冇得根治呢個病。
2: 係，因為咧個感覺咧同腸癌好唔同啊，即係去揾到息肉，然之後你咬少少就咧，即係或者係成粒息肉就可以掹走咗佢噶嘛。但係喺食道癌其實係比較難去做到呢樣嘢嘅喎，可能係
0: 可以咁講，因為要視乎佢影響範圍啦、大細啦。咁有時我哋呢個食道唔係太闊嘅啫，咁我哋切得太多有機會收窄啦。咁同埋同一時間，頭先我哋話一個 view cancerization， 即係成個黏膜都係受有一個風險因素影響，佢未必得一笪，可能多過一笪都得。咁所以呢幾樣嘢都會影響到個食道癌嘅治療係比較困難。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做咗啲檢查先啦，同埋即係要好全面地睇下嗰個腫瘤食道去邊一個位有冇擴散啦。跟住下一步係睇林醫生先啦，定係睇阿黃醫生先嘅咧？即係邊個去統籌下究竟做手術定係唔做手術嘅咧？
3: 我永遠都叫啲病人睇咗外科醫生先嘅。不過今時今日其實都係我哋一個多學科嘅會診嘅概念、multidisciplinary 嘅 team management。因為就算早期嘅癌症，最好梗係一刀切啦。咁但係原來都可以唔切嘅喎，可以做電療、化療一啲非入侵性無創嘅方法去做。咁但係咩叫早期，咩叫後期？咁你要知道你嗰個 partner 到底個技術可唔可以做到某啲嘢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諗下，到底呢、這個都要尊重病人嗰個意願，到底用咩方法去做咯？咁如果比較後期嘅話咧，咁一般就係臨床腫瘤科醫生會去處理呢啲病人。
0: 其實都好講個病人嗰個狀態係，即係頭先我哋話個食道喺正個胸腔中間，要做個手術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事，個病人自己身體都要承受到個手術先得。咁同埋有時我哋會希望嗰個比較晚期嘅腫瘤可以縮細到，咁我哋先至去切咧。嗰、那個效果，無論係話切清嘅效果，又或者長遠嘅存活率都會好啲。
2: 然之後係咪就係其實發現到有食道癌之後咧，其實第一樣嘢諗係咪可以縮咗佢先，而多過可能係做手術先咧咁？
0: 要視乎佢嘅期數啦。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佢可以好有信心一次過用一個手術去切清。又或者早到可以用內窺鏡切清嘅，咁我哋可能會真係切咗嗰一忽出嚟，再拎去化驗睇下佢真實嘅期數。頭先我哋講嘅期數都係一個評估啦，即係真實嘅期數就係喺顯微鏡下面睇嗰個標本，睇下食到有幾深啊，附近淋巴先至有一個真實嘅期數咯。
1: 同埋黃醫生想問咧，其實頭先就話要問一下個病人嘅意願啦，因為我喺度諗就係平時咧可能佢擴散咗啦，咁一定就唔會諗手術啦。但係有啲病人可能佢真係對食嘢係好需求嘅，咁係咪都要可以考慮俾呢個方案佢嘅咧？
0: 意思係
1: 即
0: 係
1: 佢唔佢頂住咗食唔到嘢，但係又嗰、那個即係腫瘤又有少少擴散咗去其他地方咁樣。
0: 睇下咩叫擴散啦，即係譬如話淋巴係我哋手術範圍之內可以切到嘅嘢，咁我哋就會仍然都係想縮細佢用手術去根治。但係如果你話走散咗去其他器官，咁我哋話播咗腫出去啦，我就算切咗都冇辦法可以根治個病。而又想令到個病人有翻個生活質素嘅，咁我哋盡量可以叫打通條路俾佢食嘢啦。咁我哋就會可以用一啲冇咁入侵性嘅方法，譬如擺一啲支架嗰啲去俾一條路。
2: 但係支架會係暫時性啲嘅方法嚟㗎。
0: 如果佢去到一個走散咗嘅情況咧，咁其實個支架就要同佢並存落去㗎啦。即係我哋希望反而係嗰個支架可以 長時間啲俾到一條通道佢食嘢，就唔會中間攞佢出嚟。
2: 係，即係的確，我諗即係對於晚期啲嘅病人，我哋成日都講話要注重佢嗰個生活質素啦。咁如果佢長期都食唔到嘢嘅話，其實都會好，即係心情啊各樣都係會受到影響啊。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即係黃醫生咧都有帶咗啲嘅圖片嚟啦，有個內視鏡切除術，係咪呢個就係講緊話啊？如果發現即係喺照胃鏡嘅時候發現有呢一個嘅食道癌嘅狀況，係咪就已經係用緊？呢一個方法可唔可以形容下係點樣做咧？
0: 首先我哋內窺鏡，如果我哋真係見到有突可疑的地方，頭先講啦，我哋攞咗組織確診佢係咪一啲，譬如話好彩咁，佢係一啲癌前嘅病變，又或者一啲早期嘅癌症，咁我哋就會將佢有咗呢個病理報告之後，先至決定用咩方法啦。譬如話佢範圍比較細，又或者佢只不過係癌前病變啫，咁我哋就會用一個叫 EMR 嘅方法，即係話將嗰個黏膜底層用一啲生理鹽水打氣咗佢，即係將佢同底層嘅肌肉分開咗啦。咁之後再用一啲鐵線嘅電線圈去將佢解出嚟。呢個係叫做範圍細同埋癌前病變先至會建議。如果真係確診係癌症咧，咁我哋就可能要做一個 ESD。咁 ESD 嘅分別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好明確咁睇到嗰個腫瘤嘅範圍，去做咗一個劃線。而個手術咧就係喺呢個劃線以外嘅地方，將成塊嘅組織一片過去切出嚟。咁個好處就係話唔會受呢個大細所控制啦，同埋可以全塊腫瘤一次過片走，就唔會分一忽忽咁樣。咁病理嘅醫生就可以話俾我哋聽，究竟係咪切清咧？我哋嘅邊緣仲有冇癌細胞咧？咁即係如果真係確診係腫瘤嘅話，我哋會建議做 ESD 嘅。
1: 即係呢啲都係要比較早期先可以咁樣保留到個食道，係咪咁？
0: 即係頭先我哋話睇下個腫瘤食道有幾深。頭先我哋講嘅主要都係在黏膜那一層，即是最表面那一層受影響的。如果去到黏膜底層呢，就其實已經開始有大一點的機會走上去淋巴的
2: 了。所以其實決定用EMR 或者 ESD 這個手術的方法，其實之前做那些放射或者影像的一些即是檢查的時候呢，就要先確認佢究竟食到幾多少，是不是呢？
0: 是啊，就看看是不是早期，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法成功咁切曬所有嘅腫瘤。
2: 明白。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會仲同大家咧係邀請兩位嘉賓啦，同我哋講下咧食道癌可能比較晚期少少咧，有啲咩嘅治療嘅選項啦。咁啊手術啦喺幾時介入啦？咁啊陣間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嘅。我哋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已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及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

0: 男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兩陣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到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同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66%。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5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239点，跌11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8，升1.6。阿里巴巴112.8，升5.6；腾讯控股429.4，升4.2；小米集团26.66，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15，升咗1.04；美团77.05，升4.75；康方生物94.85，跌10.05；恒生中国企业84.68，升6.8。联想集团31.54，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8,088点，升311点。港金报38,93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4美元，卖出4,16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东女书院嘅全线咧都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咁即系鲤鱼。屯门道由于爆水管，现时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跟住圣安东女书院的全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油塘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系咧我又有湿疹，喺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3: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咧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2: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3: 千祈唔好拣一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搽越痕。
2: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1点啦。
4: 烽火亂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5: 翻嚟精拎一点啊！继续同大家关注食道癌嘅呢一个话题啊！我哋喺直播室呢一度继续有我哋两位嘉宾，佢哋咧都系嚟自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嘅，有临床肿瘤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以及系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黄宇康医生嘅。欢迎两位。
6: 你好，
7: 多谢晒。
5: 咁头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即系比较即系早期啲啦，即系嗰个所谓嘅肿瘤未食到好深嘅一啲嘅食道癌嘅病人咧，其实咧喺一啲嘅外窺鏡的切除術已經可以幫他清走那個腫瘤，但是可能去到某個階段的病人，其實他可能都需要用到放射治療這個的、就是、介入的方式去治療。想問一下林醫生，其實做放射治療那個的目標是什麼東西，以及會用些、就是、幾多的配套的方法去幫個病人？
7: 放射治療本身就是高劑量的輻射，無創的，不用開傷口的，咁但係佢好似啲舞台啲聚焦燈咁樣，咁佢同身體四方八面去射入去體內個腫瘤，聚焦咧就聚焦喺個腫瘤嗰度，咁嗰度會有好高劑量咯。咁你即係講得難聽啲，好似煮熟佢咁啦，希望殺死佢清咗佢啦。咁但係電療咧，即係放射治療喺食道癌有唔同嘅功用。咁如果你話根治嘅咧，都可以分為高劑量定係低劑量。根治咧，你可以唔做手術。淨係高劑量用呢個電療去煲熟佢，殺死個腫瘤啦。咁但我哋多啲用咧，特別係亞洲，我哋嗰個治療方案一般係會配合手術做一個更強嘅根治方法啦。咁、那個放射治療咧，就係、是、希望去縮細個腫瘤，甚至話縮到去有咁細得咁細，去方便日後外科醫生可以做手術切清佢。咁、仲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個腫瘤不能夠根治，我哋要用放射治療去縮咗去。譬如之前都問過啦，啃住又食唔到嘢，我又唔想擺支架，我又唔想擺喉仔咁難睇，要掟出嚟咁樣。咁、可以考慮用電療縮小個腫瘤，局部舒緩個腫瘤嘅問題。
6: 係，咁但係如果咁多角度咁去，即係放啲高能量咁計啦。咁但係頭先話嗰個腫瘤可能喺個即係心臟或者嗰啲氣管嘅附近啦，怕唔怕傷到其他嘅器官嘅咧？
7: 呢個非常好嘅問題啊！即係傳統嘅電療咧，其實嗰個限制好多嘅，因為你等於係嗰個來源咧，可能得兩個方向嘅啫，前後都食曬㗎啦，附近嗰啲正常組織都食曬。咁但係而家啲新啲嘅方向，我哋話立體定位啊，或者一啲叫 VMAT、IMRT 強度調控嘅方法咧，其實佢嗰個四方八面去入之餘咧，你見到佢高劑量嘅地方咧，等於好似一個立體嘅雕塑咁樣。咁變相就個腫瘤受到嘅劑量會比較高，而隔離重要嘅器官受到嘅劑量比較低。不是沒有，不過比較低，相對的副作用又會少很多，而效果又會強很多。
5: 當然是這個新的技術可以幫到更多的病人，涵蓋範圍更廣。但是剛才都說我們香港就是主張傾向低劑量的放射治療，再配合手術一個強力的進一步的根治方法。去到真的縮小了，那他那個手術會不會未必是內視鏡切除術可以完成得到這個手術呢？會 有啲乜嘢嘅方案去考慮呢？再
0: 即如果要去到用術前嘅治療去縮細個腫瘤，即本身佢都唔係一個早期嘅腫瘤啦。咁我哋手術嗰部分咧，即最大目標係切清個腫瘤，腫瘤就包括咗本身食道嗰個腫瘤啦，亦都包括咗附近嘅淋巴嘅。咁頭先講過啦，個食道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喺個胸腔裏面。如果我哋要切清咧，即要有啲正常嘅組織包住佢，即我哋個切完要冇癌細胞。咁所以好多時就要睇下第一嗰、那個腫瘤嘅位置係食道嘅中段啦、下段啦，即最常見呢兩度啦。咁如果譬如喺中段嘅話咧，好多時我哋都要將成條食道剩翻少少喺條頸度嘅啫。咁即係話我哋最尾要切嘅有三個傷口，可能係頸、胸腔同埋肚。個肚嗰度就係話將個胃去附近嘅淋巴攞走啦，同埋將個胃變成一個長條嘅形狀。胸腔咧就係將主要嘅食道去切走，而最尾咧我哋就要將個胃頭先話變咗一條長條嘅形狀，拉到上去個頸嗰度做一個薄口，去完整翻呢個消化系統，等你食嘢嘅時候可以落翻去胃啊、十二指腸啊、小腸咁樣樣。咁如果個腫瘤係比較低啲，我哋叫做近胃多啲啦，咁我哋就可以可能保留多少少嘅食道。咁嗰陣時咧，我哋個位置需要拉到上去個胸腔度啫。咁我哋個薄口咧就會胸腔度啦。咁呢、這個有好處又唔好處啦。咁但係主要嘅目標頭先講啦，一定係切清個腫瘤嘅。
6: 咁但係如果係比較高啲啦，睇到個圖畫就係將個胃嘅薄口要薄到上嚟咧。咁本身嗰個薄口，我諗嗰個寬度應該有少少唔同啦。其實個縫合係咪都好高難度，同埋即係會驚有滲漏嘅情況嘅咧？
0: 係咁滲漏喺呢個腸胃手術嚟講咧，即係食道癌嗰度嚟講嘅做手術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手術係高少少嘅。咁縫合嘅方法有好多款啦，即係可以用手去縫啦，可以用釘槍去縫啦。咁而縫合嘅地方，即係譬如話喺頸嗰度縫合咧，嗰、那個滲漏嘅機會會高少少。咁但係佢滲漏出嚟咧，啲污糟嘢就喺個頸度就可以清除啦。相比起喺個胸腔度，可能個滲漏嘅機會大低少少。咁但係如果喺個胸腔度滲漏咧，啲污糟嘢就會積咗喺肺中間啊，可能要做額外嘅步驟先可以清到啲污糟嘢啦。
5: 我其實反而就係諗，除咗嗰個切口多與少嗰個問題之外咧，就係、是、其實喺胸腔呢一度啲器官太重要啦，而且個空間又好狹窄啦，有啲肋骨啊、胸骨啊咁樣阻鬼住曬。咁樣啊，即係阻住曬咁樣啦，係啦，咁啊，咁其實喺做手術呢一個過程，其實會唔會喺啲胸腔做咧，就個難度要避開好多嘢，其實都幾大咧，係。
0: 係，所以我哋話一開始要睇個病人承唔承受呢個手術，就因為其實喺個手術嘅期間咧，我哋要靠一邊肺去呼吸嘅，即係譬如我哋通常會喺右邊胸腔嗰度入啦，咁我哋要個其實個肺好似一個氣球咁樣，咁你只要冇氣喺裏邊咧，佢就會縮埋。咁我哋先至會有個空間去做呢個手術。咁做手術期間，其實我哋喺右邊入嘅時候，個病人淨係靠左邊肺去呼吸嘅。咁右邊嗰邊肺咧，就好似個氣球咁縮埋咗。咁要維持一段幾個鐘嘅時間，淨係靠一邊肺呼吸喎。咁所以術前我哋要同麻醉科啦、心臟科啦，同埋做一個肺功能測試啦，去睇下個病人承唔承受到呢個手術咯。
6: 哦，我都喺度諗咧，嗰、那個病人即係術前頭先就話，因為已經棘住咗，可能食嘢又食得唔係幾好啦，再加埋原來個肺又要用一邊透氣嘅喺個手術度。咁我林醫生使唔使練定個病人先？即係喺術前佢點樣要即係？增強自己，可能係無論喺呼吸上邊啊，或者食嘢方面咁樣。
7: 嗱，依個都係好複雜嘅問題嚟，因為好多時食道癌嘅病人唔係得一個病，因為佢哋生活習慣其實都大部分都唔係咁好啦，又食煙又飲酒，本身對嗰個肺或者肺功能嘅損害已經喺度啦。咁我哋揀病人咧，就係、是、其實術前會有啲我哋叫術前嘅復康輔導，術後嘅大家聽得多啦，切緊啲嘢啊，整緊啲嘢。但術前其實都要嘅，譬如話訓練翻個肺啊，或者做啲戒煙啊。另外就係啲營養嗰啲情況，即係你見譬如話食煙飲酒多嘅人，好多時候都本身營養麻麻，譬如話骨瘦，咁你做手術嗰個併發症係大啲噶嘛。咁你戒煙戒酒，補充埋營養咧，肥翻少少。我唔記得黃醫生通常佢要啲幾重嘅病人先至可以肯做啦。咁通常我哋要喂佢一輪，肥翻少少啦，養肥少少先適合做手術。
0: 因為其實個病人嚟得見我咧，可能都已經瘦咗20磅， 即係我哋問翻佢本身係幾多啊，同營養師要溝通一下呢個高度應該要有幾多嘅重量，咁佢要食幾多嘅卡路里先至可以去翻嗰、那個作磅數咧，咁、那個病人已經食唔到嘢啦，咁通常我哋會建議一個暫時性啦，有條喉喺個鼻度落去個胃，甚至係小腸，去俾一個特定嘅份量嘅營養俾佢。咁啲病人話：我唔中意條喉啊，我食到喎，即係好強調自己食到。咁但係其實已經瘦咗二十磅，即係可能食到嘅意思係佢要半個鐘一個鐘咁先食到一包維他奶咁大嘅營養液。咁、佢一個一日可能要五包嘅，咁佢用幾多時間食嘢咧？即係佢有冇咁嘅恆心去做咧？咁所以仲要維持兩個月。咁有時即係譬如話術前治療，咁我哋係有個時間。是可以俾個病人慢慢可以練翻強壯嘅，但係即係就要個溝通啊，同埋配合要好好咯。
5: 但其實所謂慢慢練翻強壯都唔能夠太慢。頭先都話，即係其實呢一個嘅即係癌症，佢本身嘅特性就係個進展。

0: 比較快嘛，係。
1: 嗯，所以喺適合嘅病人入邊，我哋會做啲術前嘅治療咧，就恰到好處啦。咁術前治療，因為譬如話電療加化療，其實個門檻就唔係咁高嘅，即係冇做手術咁需要咁誇張嘅嘢。咁而電療化療一般咧，我哋最常用大概4.5个月的電療，加每個禮拜一次的低劑量化療。咁通常大部分病人，譬如你塞住頂住嗰啲咧，好多人可能拎住成大個膠袋，入面好多紙巾，因為不停要攞嘢，啲口水都吞唔到。你通常電完一至兩個禮拜咧，其實個病徵已經明顯改善咗啦，佢哋已經可以吞到自己口水啦，或者食到多啲嘢。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其實配合其他復康嘅治療咧，咁希望就係事半功倍，之後可以順利做手術咁。
2: 不過我覺得喺呢一段時間咧，可能屋企人同埋個病人咧都有啲角力，都有啲辛苦，就係、是。咦，醫生又話要谷肥我，但我食嘢又有啲困難，又要好似不停咁食嘢。其實有時即係病人會唔會都同你有啲怨言啊？林醫生啊，屋企人成日煩住我，話要食嘢，但我食唔到咁樣。
1: 呢啲叫咩啊？食嘢疲勞啊，抗癌疲勞。咁其實係困難嘅。不過我哋都我成日講嘅，即係醫生咧係或者啲藥物幫到你六七成，剩翻三四成係乜咧？你好寶貴嘅家人同埋照顧者啦，同埋你自己，因為你個鬥志係。你要有個意志去食嘢，我哋冇大力丸俾你，或者開胃藥一食即刻你好想食嘢，你自己要鬥志咯，自己要有個我哋叫紀律啊，即係你定時定候要食嘢要飲嘢啦，睇住個磅數，向住個目標去做。
0: 係當然啦，向住目標去做，我諗其實係除咗病人自己要有嗰個恆心之外，家人嘅支持好重要啦。咁好啦，當真係。完成咗嗰個嘅手術啦，咁啊，亦都係將個胃即係拉到上去，即係變咗其實去補足翻唔見咗嘅一啲嘅食道啦。咁喺術後個病人嘅飲食習慣係咪會好大嘅改變啊？
3: 好多病人話哦，咁個胃細咗，咁會唔會有影響啊？或者胃癌手術冇咗胃得唔得啊？即係呢啲。啲問題都成日聽到，咁我會解釋就係話個胃本身係一個袋，咁佢會裝住一餐食物，可能磨細咗之後，其實吸收營養都係小腸嘅。咁而家唔係冇咗個胃，都有個胃，不過變成一個長條形狀。咁我哋會建議少食多餐啦，即係個胃細咗啦，咁樣亦都容易啲吸收嘅。咁個胃上咗去個胸腔或者頸，咁有時咧。佢會有啲胃酸倒流啊，即係好容易會湧碌翻上嚟啊。又或者睇下個薄口會唔會有其他併發症，譬如收窄啊，嗰啲亦都會影響佢吞咽嘅功能。又有啲病人即係話成段治療嘅期間，可能講緊兩個月、三個月都冇食過嘢喎。咁可能唔記得咗點食嘢，又或者食嘢嘅時候有機會逐親，嗰啲亦都會係術後要慢慢練翻嘅一樣嘢。咁我哋會同言語治療師啦，嗰啲一齊合作去幫一幫個病人嘅。
2: 咁我諗嗰啲要好長時間慢慢適應翻啦，始終嗰個手術都幾大啦。咁但係若然又頭先就係話有一啲個癌症已經走散咗去其他器官啦，咁又冇辦法做到個手術啦。咁頭先提過個支架去擺落去去擴翻開嗰個食道咧，其實呢個手術係咪算係一個比較細嘅手術，等一啲比較晚期嘅病人都接受到
3: 嘅？其實係一個內窺鏡嘅步驟嚟嘅，咁同普通胃鏡差唔多。咁但係要取決於嗰個腫瘤嘅位置啦，即係譬如佢去到好高嘅，去到頸嗰度嘅，咁個支架佢要喺個腫瘤上面已經打開咗先至可以食到嘢啦。咁如果已經去到好高個頸度嘅，佢個支架冇得喺個咽喉度打開，會好唔舒服，亦都吞唔到嘢。咁嗰啲就係冇辦法用支架去處理嘅情況。咁但係其他地方。我哋只要有個通道通到過去，我哋個支架咧，其實佢係一個金屬嘅支架，會自己有力向外張開。咁有時病人會覺得痛啦，因為個支架同佢鬥力啦。咁如果嗰個治療係好有效嘅，突然間個腫瘤縮咗嘅，即係話條通道通翻嘅，個支架會走位。即係跌咗落胃度啊，或者話繼續排落去下邊，咁就會有啲麻煩啦。咁但係即係其他，如果佢擺得夠耐咧，其實都有其他問題出現嘅，即係佢有佢其實鬥緊力嘅，有機會入侵去周圍，譬如話氣管啊、血管啊，都有機會嘅。咁所以係一個平衡，即係究竟我哋需要嘅係啦，擺唔擺同埋擺幾耐，即係個病人嘅存活率有幾長咁樣，可唔可以享受到呢一個支架嘅效果？
0: 明白。咁即係都要問林醫生。咁如果對於呢一部分嘅病人咧，其實有啲乜嘢其他嘅即係輔助嘅方法咧，讓佢呢一啲晚期啦，即係個目標已經唔係根治，點樣維持翻佢嗰個生活質素？藥物啊，其他嘅治療有啲咩幫助咧？
1: 嗱，局部嘅 病徵當然可以用呢啲，譬如話支架啊、胃喉去幫手啦。咁但係大家明白支架、胃喉唔係抗癌，即係個腫瘤一路生緊。咁所以最有效嘅方法，如果病人身體係合適嘅，佢明白願意接受咧，其實都係一啲系統性嘅治療。譬如話最常用就化療啦，依個係根本個基礎嚟嘅。個化療好在咧喺輪狀癌、食道癌入邊咧，嗰個效果縮佢個能力其實幾高嘅。咁近年亦都好多啲新發展，大家都聽過免疫治療喺好多腫瘤都啱用。原來食道癌特別係輪狀癌啦，或者一啲 PDL 一評分比較高，即係你當一啲免疫評分。或者胃衛生不穩定的病人呢，其實他對免疫治療加減，即係加翻啲化療上去呢，其實個效果又幾好嘅、以前我哋見真係晚期嘅病人，可能一年內咧超過一半人都會走嘅，離開我哋嘅。咁而家我哋講緊呢個數目咧，其實即係已經超過咗一年。咁有啲病人好多年都翻緊嚟復診。咁呢啲都係我哋覺得近來嗰啲 advancement 可以幫緊手嘅嘢。
0: 係，明白啊！剩翻最後少少時間啦，不如請林醫生同我哋總結一下啦。例如，如果即係要減低我哋有食道癌嘅風險，大家要注意啲乜嘢嘢咧？
1: 嗱，最簡單咧，唔使錢嘅方法咧，就係戒煙戒酒，多做運動，咁食多啲健康嘅食物，少鹽少油少醃製食物。咁另外咧，就係唔好諱疾忌醫，因為你有病唔舒服，觀察一下 OK 嘅。咁但係要即刻睇醫生。
0: 明白，今日咧好多謝咧林醫生啦，同埋黃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啦關於食道癌方面嘅各種資訊啦，咁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啦。
2: 當人體嘅胸部同埋腹部之間嘅橫隔膜因為某種原因突然之間痉挛嘅話咧，就會令到我哋聲門嘅肌肉咧突然收縮，跟住我哋呼吸道就會變窄，而空氣咧就會好快咁排出嚟噶啦。知唔知道我講緊咩咧？就係打嗝咯。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Bonnie，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我哋點解會打嗝嘅？
4: 打嗝其實就係個橫隔膜有啲抽，當我哋食嘢落去嗰陣時咧，有時太急啊，個胃太脹嗰陣時，佢刺激咗個橫隔膜，咁佢不停咁抽咧，就會令到你喺度咁樣呼氣，咁上跟住美國氣門嗰度咧，亦都會收縮，所以就一聲咁樣。
2: 聽過研究咧，話試過有個人咧打68年嗝咯，咁究竟點樣可以停止呢個打嗝咧？
4: 嗱，如果真係咁嚴重嘅咧，即係唯一咧就將個橫隔膜可以話麻痹咗佢啦。咁但係一般唔會嘅，呢個差唔多係做手術啦。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就即係睇點樣可以令到個食道可以鬆弛翻。咁但係最緊要亦都係預防咯。一般叫人哋食嘢唔好咁快，或者最緊要咧就食嘢嗰陣時唔好講嘢。
2: 不過我細個有聽過咧，即係如果真係唔想打嗝咧，就一吸啖氣，跟住咧就忍住好耐都唔唞氣咧，就會舒緩咗呢個打嗝嘅問題，係咪真嘅咧？
4: 短暫其實可以嘅，因為你忍氣咧就將個橫隔膜咧就褪咗落去，暫時盡量想佢唔喐啊嘛。咁然之後睇可唔可以鬆弛。但你話好耐，我哋成日都講笑，咁幾耐咧變咗氧氣都唔夠就暈咗咯
2: 喎。係喎，咁啊真係唔可以夾硬忍咁耐啦。不過咧，有啲人咧都會係有少少擔心啦，即係話啊，如果我打嗝，其實算唔算係一種病啦？又或者會唔會身體係有其他啲徵兆出現咗咁樣咧？
4: 嗱，都關注嘅，因為有冇嘢不停咁去刺激個橫隔膜，我都要留意嘅。例如個肝。間中譬如有瘤腫啊，或者有咩病咧，都可以不時都打嗝，所以呢個要留意啦。某啲藥物，例如類固醇嗰啲，其實都有少少傾向令到啲神經敏感咧，容易打嗝。
2: 咁但係我哋點樣分？其實有時即係普通嘅打嗝，點樣係即係有嚴重嘅問題嘅咧？
4: 我諗嗱，第一就個次數如果密嘅話咧，我要諗下有啲咩喺度刺激緊個橫隔膜，點解時時都刺激佢？嗱，一般嚟講，食得太飽嗰啲，個胃咧其實咧就喺左邊嘅，咁所以個胃有啲脹嗰啲刺激咗橫隔膜，咁抽咗兩下嗝唔出奇。肝度反就喺右邊，咁譬如個肝真係有時有個瘤腫咧，佢就會時不時都已經去刺激佢，咁你會發覺或者兩三日又打一次，兩三日又打一次啦，咁就真係要小心啲去睇下會唔會有內在毛病。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

0: 大动能，官员又话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咗5.6仙。美团76.35元，升4.05元。康方生物94.35元，跌10.06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元。联想集团30.94元，跌咗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喺清泉路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贤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2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 永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2: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1: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3: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4: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5: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4: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5: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4: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5: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4: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终于等到了。

0: 人话呢首歌咧系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编 Kaylin， 监制 Kaylin， 做 M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分啊，精灵一点继续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儿喺度嘅，报报个天气状况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啊。天文台话咧，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影响紧广东沿岸。咦，江卓儿啊，点解我要讲天气？你知唔知点解啊？
5: 因为我哋一阵间个话题咧就系讲天气点样影响我哋心脏嗰个嘅情况，所以我哋即系要注意一下。而家都算有啲热噶，
4: 系啊，29度噶。其实你谂下，依家10月中咯，真系咁啊。嚟緊嗰個天氣呢，即係其實可能都會反覆啦，咁但係整體呢都覺得嘩，香港好似越嚟越熱咁樣樣啊。咁喺呢一個嘅高溫天氣，我哋點樣應對同埋點樣護心呢？陣間呢就會有心臟科專科醫生呢同我哋分享啊。咁不過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先嚟個職安精靈學堂嘅環節啦。今日呢係星期三啦，主題就係工作地點防火安全要點隧道工程篇啊。
5: 今日嘅故事咧就讲到地盘工人阿钟咧，最近就调咗去隧道工程。咁啊，跟住开工之前咧，阿主管明哥就讲解隧道工程啲防火安全注意嘅事项俾佢听啦。咁佢就即刻信啦，咁严。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嘅主题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隧道工程篇。
7: 阿钟啊，听讲你嚟我哋呢边做隧道工程之前咧，系做开地盘噶、哦，嚟呢边开工而家惯唔惯啊？
8: 系啊，明哥，之前几年我都系做地盘，啱啱先开始接触隧道工程，不过都冇咩惯唔惯嘅，都系咁做噶啦。
7: 都系嘅，俾心机啦。
8: 知道。
7: 系咧，不过话时话，始终你都系新嚟嘅，我身为主管都有责任提翻你，我哋做隧道工程都要注重防火安全。就好似我哋暂存喺隧道入面嘅易燃物品，应该保持喺最低储存量，够当日需要就得㗎啦，唔好拎多啊。而隧道口控制站呢，除咗做一般出入管制之外，亦都会要求工友留低个人物品，例如烟包同打火机，先可以进入隧道范围施工㗎。
8: 哇，乜呢度啲規矩咁严㗎？
7: 严都係为大家好啫，大家都係出嚟做嘢，屋企呢有人等你返去㗎，梗係唔想有咩意外啦。而且而家地盘已经全面禁烟噶啦，违例会被罚款噶。
8: 系、哦，
7: 其实都系为大家健康着想啫。我哋仲会安排戒烟讲座俾工友，讲解吸烟嘅祸害，鼓励大家趁机会戒埋佢，对自己同屋企人都好噶。
8: 明白啦，我都考虑下。
7: 我哋仲有喺存放易燃物品附近嘅档案位贴咗安全告示同放咗灭火设备噶，你都要留意一下、哦。
8: 系啦，预防当然重要啦。但是如果在隧道入面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知道啊？
7: 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装了监察隧道火警的警报系统，有响声又有闪光的。假如这里真的出了事，就靠它通知大家的了。而我们亦都会确保在隧道入面的警报设备，即使在潮湿和高噪音这些不利的工作环境之下，都仍然发挥到它的功效的。
8: 明白。话时话，我见在施工地点的当冷处都有展示到热工序许可证，其实这个又是什么来的？
7: 嗯，你都挺细心、哦。我们这里设立了热工序许可证制度，当进行热工序的时候呢，就需要有防火九察在场监督，例如负责扑灭刚刚出现的细火，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启动火警警报，同埋禁止任何人在隧道入面单独焊接或者切割。
8: 听完明哥你说呢，我都清楚了很多啊，我之后都会注意的啦。
6: 进行隧道工程时，暂存在隧道入面的易燃物品应该保持在最低储存量，够当日需要就得， 并且要在附近当眼位置张贴安全警告和设置灭火设备。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9: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正式开始精灵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关于极端高温点样影响我哋嘅心血管系统呢一个话题啊，喺直播室呢度已经邀请咗我哋嘅嘉宾进场啦，佢就系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嘅代表高国俊医生。高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啊，我哋咧呢一个嘅精灵一点嘅环节咧，真系要同大家拆解好多嘅迷思啊，尤其是咧真系好贴心嘅。議題啦，貼心又貼身啊，係，因為其實咧，我哋頭先都有報啊天氣啦，話依家成十月中咯，咁啊氣温有29度，我冇記錯，琴日好似有成31度咁上下嘅，即係最高温嘅時候。其實咧，天氣 keep 住都咁熱啦，即係我自己咧都有跑下步嘅，咁但係咧都會覺得哇！咁熱嘅天氣咧，似乎咧真係諸事不宜，係啦。咁有啲朋友咧，甚至乎咧話覺得哇好熱啊，或者係夜晚咧都會覺得好焗啊。前排尤其是夏天暑假嗰排咧，真係好熱啊嘛，又有呢個極端酷熱出現過幾日咁樣樣。咁其實咧，點解即係明明冇喐喎，唔係做運動喎，唔係喺烈日下曬，都可能會有啲嘅心口翳啊、唔舒服嗰啲情況嘅咧？
1: 系，咁我首先咧就去解释下点解会有呢样嘢发生先啦。嗱，我哋咧其实如果嗰个身体嘅体温咧每上升一度嘅时候咧，个心跳咧就大约咧会跳快8至10下嘅。吓，咁个原因咧就系咧，当天气好热嘅时候咧，我哋咧就会身体会流汗，要散热。
0: 系啊，
1: 咁散热嘅时候咧，就会有大量嘅血咧就泵去我哋皮肤上高。咁然後你流汗失咗水分啦，失去啲鹽分啦，咁冇咗啲水啦，咁我哋靠我哋嘅血壓係最多係維持係用乜嘢呢？就係用水啦。咁如果你嘅血壓跌嘅時候，咁個心點樣呢？佢就要去跳快啲去彌補翻，去補救。所以就算係坐喺度嘅時候呢，個心呢都好似行緊斜路咁樣咁犀利啦。
0: 係，
2: 咁我哋就理解到啦，即係如果天氣熱，即係一係呢我哋又飲唔夠水，一係就出好多汗，咁自然即係個心都大壓力咗啦，辛苦咗啦。咁但係成日都聽哇

0: 原来咧，即系极端天气可能太热嘅时间，又多啲人可能会有机会中风啊，或者心脏病发嘅。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件事出现嘅咧？
1: 系咁水唔够嘅时候咧，喺嗰个血里边咧，咁就血就会结噶啦。咁啲血一结嘅时候，结埋一嚿咧，就会变成结块。咁好似用咩比喻好咧？就好似你饮嗰啲汤，咁你一路系咁滚嗰啲汤，滚得耐之后，咁嗰啲水咪变咗浊啊。
0: 系啊，
1: 再滚耐啲，咁佢开始有粉。咁跟住咧，慢慢结下结下，就有啲固体咧，就喺个汤底下低。咁呢啲喺个血管度会发生咩事咧？咁佢就会塞埋一嚿啦。咁如果佢去到个心脏，咁咪塞咗个心嘅血管，咁咪心脏病突发。去到个脑嘅时候，咪塞咗，咪变咗脑中风咯。
2: 哦，咁所以即系如果嗰个人嘅底子本身都麻麻地啦，咁可能即系有啲血压高或者系胆固醇嘅即系偏高嘅嗰啲问题，其实喺呢啲天气下特别高危噶、哦。其实
1: 系啊，冇错。咁唔单止会影响嗰个心同埋嗰个脑啦，咁你因为你少咗血去个肾嗰度咧，亦都会影响埋嗰个肾功能嘅。所以咧，我会建议咧，大家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唔好唔记得去饮水咯，吓。
0: 嗯，不过即系有时个问题咧就系、是。你記得飲水，但係天氣真係好熱，即係可能頭先好似 Karen 話齋，哇行出街個人咧都好似就嚟中暑咁。但係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有時係就嚟中暑啊，定係個心臟啲血管有事咧？即係常人可能好難分，因為淨係講到辛苦兩個字嘅啫。咁我哋點樣去分別咧？
2: 係啊。
1: 咁如果唔係咁容易理解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嘗試首先去定義。乜嘢係中暑先啦、
0: 嗯？
1: 我哋平時講嘅中暑咧係有分三級嘅、
2: 嗯
1: 啊。第一級咧就係、是、熱痙攣啦，痙攣嘅話咧就係、是、我哋仲係足夠水分，嗯、但係流汗咧令到我哋大量嘅鹽分流失，導致到咧身體咧可能會出現啲手腳抽筋咁嘅情況啊、
2: 嗯。第二熱到抽筋啊，
1: 熱到抽筋啦。咁咧呢個係最第一級嘅啫，
2: 最輕微㗎啦，已經
1: 係。跟住到中級嘅時候就係熱衰竭，嗰時候咧就會流大汗啦，好口渴啊、攰啊、頭暈作嘔啊。咁嗰時候個體温咧就大約係38至40度，但係個人咧就係依然清醒嘅。咁佢只要唞一唞咧，咁佢都仲可以恢復嘅。咁我哋平時講嘅中暑咧就係最嚴重啦。嗰時候個體温咧就已經上升到40度以上，咁個皮膚咧係灼熱。是乾的冇汗的成身红晒神志不清緩而亂語的他血壓跌的。那那個時候呢就一定要去即刻急救和打999。那相反呢如果是心臟病突發的時候呢通常是那個人會講話啊我心口好翳啊那是面青口唇白肩飆冷汗的。就算去到一個冷氣房裏面呢他都會照飆冷汗的。系啦，咁佢咧，如果佢休息持續15分鐘都依然係心口翳住咧，呢啲心臟病突發就非常之嚴重，亦都係要去及時去打999啦。
2: 係，咁但我又想問啦，喺中暑嘅時候咧，你頭先話喺熱衰竭咧，其實本身個人個體温都高咗啦，咁嗰陣時其實本身都會心跳快，會唔會係話即係喺呢一個嘅階段咧，已經係容易誘發一啲嘅心臟病發嘅咧？
1: 冇錯，因為咧我哋平時咧。好多人啦，佢哋自己咧本身咧嗰个血管已经可以好严重窄，但系咧佢已经系嗰个身体咧系好安静嘅时候咧，嗰个心脏嘅血液供应都勉强足够。但系咧，当你系心跳加速个负荷大嘅时候咧，咁佢就会供应唔够血，即系好似如果你平时你行路嘅时候用支饮筒嚟呼吸嘅。OK， 但系如果你要跑住马拉松咁样嚟用个饮桶嚟去呼吸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吃不消咯。
0: 系咁，但系有冇啲人士系即系譬如假设头先讲有已经分到中暑啦，同埋即系心脏病发嗰、那个、那个情况系点样样啦？咁但系作为即系身边嘅人啊，如果佢话热衰竭啊嗰啲咁啊，识得同佢降下温，俾啲水去饮啦。但系若然系心脏病发，飙紧冷汗嗰只，仲可唔可以即系大量饮水嘅咧？会唔会加？即係令到嗰個心臟更加大壓力嘅，其實。
1: 我哋就唔建議，即係嗰陣時候你去飲唔飲水唔係最解決嗰個原題嘅問題，因為佢個血管已經塞咗。
2: 哦、嗯。
1: 係啦，咁即係好似你廁所嗰度已經塞到滿瀉水，你再倒啲水落去，佢都係照塞嘅啫嘛。佢呢個時候咧，你係一係如果有利底丸可以頂一頂住，或者阿司匹林咁樣，希望可以即時去通一通嗰、那個嗰啲血塊。如果唔係咧，你唯有就真係去嗰、那個急救嗰度，
2: 係
1: 啦、
2: 嗯，
1: 就去嗰度等佢哋醫生去治理咯。
2: 係，同埋所以我想象嘅情況咧、就是，就係可能同樣應該話喺同一時間發生兩件事，佢既可以、哦、即係中暑啦、熱衰竭啦，又話加埋咧呢個心臟病發，其實係可以出
1: 係可以
2: 一齊出現嘅噃咁。咁但係咁啦，嗱當然我諗本身咧，即係嗰個朋友佢有啲嘅心臟或者心血管毛病嘅人咧，喺呢啲熱天氣底下係都會特別高危啦。你頭先所講，即係因為温度會引致你嗰個嘅心跳會快咗啦，負荷重咗。仲有啲咩人要特別留意呢啲咁熱嘅天氣誘發一啲嘅心臟嘅毛病啦？
1: 如果係關於本身有病嘅話咧，喺心臟方面咧，咁樣記啦。心血管病，頭先一路講緊啦，心衰竭啦，同埋心律不正嘅，咁咧點樣去容易記呢？就好似心臟一間屋咁樣，咁間屋裏面你唔係淨係得水管塞呢個問題，你可以係好似電線漏電就係心律不正啦，或者係啲屋企個水泵壞咗，咁呢個啫就係心衰竭。咁、而誘發呢啲心臟病呢，不外乎就係三高。咩叫三高呢？就係、是、高血糖、高血脂同埋高血壓啦。
0: 咁、但係我又想問啦，咁而家記得啦，因為如果本身間屋有事嗰啲人呢，應該自己已經知道自己咩事啦。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喎，平時好 fit 㗎喎，又或者平時我都係咁㗎啦，日日都係咁熱咁樣做嘢㗎啦。咁嗰啲係咪又代表冇事呢？
1: 其实呢唔系一定冇事嘅，因为呢心脏病呢系突然间先至发生嘅，可以因为呢好多人呢都系有啲隐性嘅隐疾呢都可以系心脏病嘅。咁其中有啲研究呢直头话呢有一半啦，几乎一半嘅人士嗰啲心脏病呢到时心脏病突发呢都系隐性嘅，系唔知道嘅。
2: 咁如果系咁嘅话呢，即系喺真系有呢一个嘅心脏病发嘅时候呢，本身我冇諗過自己有嘅喎，不過呢個感覺點樣咁特別嘅？有啲咩應該話特別嘅症狀？其實喺透過依家啦，就同大家呼籲一下，喂，你覺得如果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咧，真係唔好等啦，可能就即刻要打999，要入醫院去即係做一個嘅即係檢查又好，或者甚至乎即時嘅治療咧咁。
1: 如果係泛指嗰啲所有嘅心臟病咁樣啦，咁頭先已經講咗啦，行幾步路，平時咧可能係行幾層樓梯都冇事，而家可能行一層甚至行平路你都心口翳，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呢個係心臟血管塞。如果係心衰竭嘅咧，就係、是、氣喘，咁佢咧就係、是、可能瞓唔到平嘅。因为咧，你瞓平嘅时候咧，你啲水响个肺嗰度水浸咧，就浸到成个肺都系水咧，就唞唔到气。咁然后咧，佢哋脚又会肿嘅，呢、个就系心衰竭啦。咁最后咧就系呢个心律不正啦，唔系心术不正，心律不正。咁咧就系话个心跳到好快，唔识停，砰砰声，或者跳得好乱。
2: 嗰、那个人系会自己感觉到噶，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但如果即係有時喺嗰、那個即係天氣極端好熱，又或者係有時話轉季嗰啲咧，係咪都會影響到我哋啲交感神經或者個心跳係即係平時好地地，突然間都會有改變嘅咧？
1: 係啊，如果你喺一啲極度高温或者極度低温嘅時候咧，都會刺激個身體。咁我哋頭先講嘅交感神經，簡單嚟講咧，就係增加我哋嘅腎上腺素。咁腎上腺素主要係做咩咧？就係令到個心泵得行啲，血壓咧要飆得高啲。
2: 咁但係如果咁樣即係嗱，講真啦，香港咧熱嘅時候就梗係好熱啦。我自己咧都會咧，哇！好熱嘅時候，如果邊度有商場咧，即刻入去涼一涼，或者甚至乎商店咧，即刻 cool down 下自己咧，好似好爽咁。咁我都有聽老人家講咧，喂，其實唔可以咁噶噃，咁呢一個又迷思又係唔係真嘅咧？
1: 咁你後生嘛，你頂得順啊嘛。咁如果係老人家嘅，佢本身有一啲隱疾嘅，咁佢咪喺呢啲極端嘅温差之上咧，咁佢就會容易會受到呢啲咁樣嘅問題困擾咯。
2: 點解咧？但係即係本身個心跳得好快，因為好熱啊嘛，跳得好快好快，跟住即刻 cool down 嘅話，咁佢唔係可以好快咁樣慢翻落嚟嘅正常翻嘅咩？
1: 我用一個比喻話俾你聽，就係、是、咧，如果有一條係本來係淡水嘅魚，跟住咧你就 突然間咧就話：哦，你呢度啲水太淡，我而家咧就掟你落去啲海水裏邊。咁佢會唔會一時間會適應到咧？唔會啊，只會海裏邊嗰啲鹽會抽乾佢體內啲水分，頂唔順嘅。咁、所以咧，有啲咧就係要慢慢嚟，同埋我哋咧就會建議，如果你係進出嗰啲咁凍嘅商場咧，就最好大件薄嘅外套咯。
0: 係啦。咁但係又咁講啊，雖然阿瑞文後生啫，又或者有啲朋友仔都好似佢咁後生，都唔好成日咁樣喺度鹹淡水咁樣交界去清淨嘅個心。

0: 嚟跳去嘛。
1: 咁如果真係有啲喺户外成日都要好熱咁樣去做嘢嘅，甚至有啲運動員嘅，佢真係成日喺咁高高温嘅情況底下要練習嘅，咁有啲咩嘅即係 tips 可以等佢哋唔好成日咁樣去，即係可能跳到好快，又或者即刻要減慢咁樣個心跳咧？
2: 咁一般呢，如果係呢啲咁嘅情況呢，尤其是係做地盤工啊，或者係户外嘅清潔工啊、維修工人咁樣呢，佢哋要注意呢，佢哋可能長期做嘢嘅時候呢，太過專心專注佢嘅工作，就忽略咗自己嘅身體狀況。咁所以呢，我哋呢就會首先呢就建議佢哋可能如果覺得辛苦嘅時候，就喺啲陰涼嘅地方嗰度呢，每小時呢就唞一唞先啦，短暫咁唞一唞啦。咁同埋呢就建議佢哋咧就係少每少量咁样饮水，但系就饮水嘅次数频密咁嚟去补充自己嘅水分啦。
0: 点解要少量饮水？通常都会好热，忍唔住咕咕咕咁样样饮好多噶。
2: 我哋唔想个身体又系忽然间好多水分，忽然间好少水分。哦、我哋嘅目标咧，只系补充翻我哋流汗啊、透气流失嘅水分。所以就系少量但系多次嘅饮水。
1: 嗯，嗰度饮水嗰度又系学问啦。究竟净系饮水好啊，定系要饮啲即系平时话咩电解质饮品咧？但系坊间电解质饮品有时候好高糖，又唔啱啲三高人士。医生点？
2: 系冇错，系啊，因为咧嗰啲电解质咧，嗰啲饮品咧就唔系人人啱嘅。咁佢个目的咧系原本系俾一啲正常做运动嘅人士咧，唔单止要补充水分，仲要补充呢个盐分同埋糖分嘅。咁、但系本身咧，如果你系已经系血压高嘅人士，你去咁样再增加多啲盐分嘅时候咧，咁就会太过。如果系本身系糖尿病嘅时候，佢分分钟呢啲咁样嘅运动饮品有成六粒方糖咁多嘅，咁佢血糖咧就会即刻飙升啦，系啦，
0: 咁就弄巧反拙噶咯。其实
2: 咧，大部分时间咧，你饮清水咧都已经好足够噶啦。
0: 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各位听众。好啦，我哋依家咧差唔多时间要听新闻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高国俊医生咧倾倾呢一个嘅天气与心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检雄说，今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今日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商讨。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5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13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2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2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4元，升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元，升5.8元；美团76.8元，升4.5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元；康方生物94.25元，跌10.75元。长飞光纤光缆140.9元，跌9.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58美元，卖出415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啦，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同时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就是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荃青交汇处的意外是仍然处理的，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现时主要影响到青衣北桥去青衣交汇，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咧青衣北桥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而同时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医院。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

0: 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1: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2: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系有啲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咩原因噶？医师，
3: 佢咧本身身体入里面有热，平时情绪唔好嘅，好容易敏感，贸然饮好多姜茶落去咧，啲胃火就会好犀利，轰轰声咁上去，谷到咧头面部啊唔舒服啊，或者瞓得唔好。
2: 咁煲姜茶又有啲乜嘢窍门可以冇咁燥火咧？
3: 首先咧就用生姜嚟煲啦，唔好用干姜，唔好就咁用姜粉冲水，否则咧好发散嘅。
2: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俄罗斯帝国嘅兴衰嘅最后几章，写嘅系拉斯普京点样走进宫廷，皇后点样依赖佢推荐大臣。尼古拉二世系末代沙皇，佢个性温和，爱家庭，唔中意政治，但系佢系俄国嘅沙皇，佢嘅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佢系德国人，性格刚硬。曾经直言尼古拉性格懦弱，但我不是。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在当时是无法治疗的遗传病，经常流血不止。然后拉斯普京就出现了。
8: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农民，自称有治病的神力，他被引进宫廷，据说能够止血，或者是催眠术，或者是巧合，又或者他真的有本领。皇后相信佢，佢相信拉斯普京是上帝派嚟保护王子。拉斯普京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嚟，佢推荐大臣，干涉政策，左右人事。18个月换咗20几个大臣，每个都要皇后同拉斯普京点头。决策品质能够维持几耐呢？皇后有句话被记录低。俄罗斯人喜欢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德国出生的皇后用这种眼光看俄国人，而她是俄国的皇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压垮了一切，俄国工业落后，后勤腐败，军队指挥混乱，前线士兵没有枪，要等前面的人倒下才可以执起他的枪。1917年2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他写道：我的周围充满了背叛、怯懦和欺骗。一年之后，尼古拉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在叶卡捷林堡的地下室，而拉斯普京早在1916年就被贵族暗杀。他被落毒、开枪、殴打，最后抛入冰河。
7: 拉斯普京能够走入宫廷，是因为王储患有血友病，而皇后相信这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止到血。一个帝国的用人之路起点竟然是皇族的遗传病，帝国如果需要依赖农民的神力去维持王储的性命，他的问题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解决。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咧，极端高温点样去影响我哋嘅心血管系统。喺直播室呢度有我哋嘅嘉宾啊，佢系香港

0: 心脏专科学院代表高国准医生嘅，高医
1: 生
0: 你好，
2: 系学你好。
0: 系我哋咧喺上一节咧都拆解咗大家唔少嘅迷思啦，继续唔好俾佢停啊。咁另一个迷思咧就系咁嘅，就系咧嗱，我哋头先都理解咗咧，即系天气好热嘅时候啦，咁会令到心跳快咗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哋天气就唔系净系温度噶嘛，即系例如而家见到咧话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中等咁样啦，间唔少去到某啲地方咧，或者系某啲嘅即系季节睇风向。咁其实咧都可能系个空气污染咧都几严重下，有时可能唔好话空气污染，哦整体系 O K， 但系有啲例如户外工作嘅即系工人啊，例如地盘啊，又或者系路边整路嘅一啲嘅即系工友咁样样啦，咁其实佢哋已经喺街边咧就好多灰尘咁样样，空气好污糟，咁其实加加埋埋咧系咪都系另一个嘅即系叠加嘅效应，影响咗或者系加重个心血管嘅负荷嘅咧？
2: 冇错，如果系一个又热又有空气污染嘅地方咧，嗰、那个心脏病嘅死亡风险咧就会高出一倍嘅。咁啊，喺一个 circulation 嗰个文献嗰度咧，亦都有做过研究咧，净系喺江苏嗰度咧，已经因为呢样嘢空气污染再加炎热嘅天气，导致到200,000宗嘅心梗死亡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系出门口之前咧，就最好咧就睇嗰个 AQHI 啦，即系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嗰个空气嘅污染指数。指数高嘅话咧，就尽量减少喺户外活动。咁如果你都系想去做运动嘅话咧，咁啊建议向室内嗰度做啦。
0: 咁但系如果工友戴口罩做咁，系咪会好啲咧？
2: 当然，佢戴口罩系应该要嘅，尤其是咧，你做嘅工作嘅地方系好多灰尘咧，无论出边空气污染指数几高，都应该要戴。我亦都明白你戴住口罩嘅话，你咪好焗嘅。咁所以咧，就
0: 系
2: 要迁就住咯，即系你可能要多啲去轮更去休息啊，咁样咯。
1: 我哋香港人最叻就走位噶嘛，咁所以即系真系觉得好辛苦、好热，又或者即系空气唔系太好嘅时候咧，头先医生都提过啦，适时咧休息一阵，跟住先继续工作啦。咁头先我哋都提到，即系好热又提过，或者好热加呢一个空气污染又提过。咁万一即系迟少少十月尾可能会转凉噶嘛？咁天气冻咗嘅时候，我哋个心脏嗰方面又会唔会受压嘅咧？
2: 所有嘅突然间转变嘅嘢都系一种压力嚟嘅。咁如果系突然间系会天气转冻嘅话咧，咁身体会点啊？咁佢就会震啦，跟住嗰啲血管会收缩啦，心跳会加速啦，因为肾上腺上升，咁你血压一飙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加重咗嗰个心脏嘅负担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就最好咧事先睇嗰个天气报告，有就可能要带多件衫。咁如果但系有啲人咧，亦都会忽略咗咧，就系你可能天气冻啊，所以要着好多件衫。咁我以前咧喺公立医院做嘅时候就有不少嘅公公婆婆咧，都系因为咧佢话天气冻啊，要着六件衫，跟住咧就走去 back 地铁，就去到又闷又焗嘅地方咧，佢就焗晕自己。
0: 哦，
2: 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佢着六件衫咧，喺一个户外地方系啱，但系去到啲又闷又焗嘅地方咧，佢又唔记得除翻啲衫。咁所以呢样嘢咧就要知道啦。咁我哋咧就会建议咧，就系我哋叫洋葱式嘅着衫嘅方法。咁就系咧个道理上咧就系按三层嘅着衫嘅方式。咁个内层咧就系一啲透气啊薄嘅衫啦，中层咧就系保暖，而外层咧就系防风。咁咧就系因应你喺嗰个唔同嘅环境嗰度咧，你就除翻嗰啲外套啦。
0: 系，所以其实咧老友记都唔好，即系嚟紧冬天啊转天气咧，都唔好一下就着好多衫啦。其实我谂除咗焗之外咧，即系喐动得唔方便咧，其实又好容易跌倒啦，好多唔同嘅问题啊，嗬。
2: 系冇错，咁同埋我都要小心啦，尤其是咧你如果系食紧嗰啲血压药啊，嗰啲系去炎啊、排水嗰啲药咧，咁你到你焗亲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容易中暑啦。
1: 系啊，同埋即系呢个洋葱式着法嘅，即系着衫，我觉得好啱。最近咧，可能啲公公婆婆要打流感针啊，咁啊，到时都方便啲啊嘛，咁所以就记得呢个着法啦。咁另外咧，想问一下，即系除咗嗰个嘅天气之外，另外有时一早一晚咧，系咪对于老人家嚟讲都系特别要小心，因为嗰个血压啊，或者系天气嘅环境都有啲唔同咧？
2: 是没错、啊、尤其是呢公公婆婆出去神运呢，天气可能是未有太阳的时候呢 就会温差大会冻、
0: 嗯、
2: 但是呢他都照就这样出去、啊
0: 嗯、
2: 所以呢那时候呢可能会特别容易会令到那个血压

0: 高，咁所以佢哋就应该要特别留意啦。
1: 系，咦？咁又影响到咧，我喺度谂啦。咁公公婆婆应该几时度血压会准啲咧？咁即系可能系，但系唔系做完运动翻嚟，可能血压又高啲噶，会唔会噶？
0: 我哋平时咧，当然啦，唔单止呢啲情况，佢哋咧嚟睇門診嘅時候咧，啲公公婆婆驚噶嘛，即係覺得我哋一個判官咁樣咧，咁我判你血壓高，咁所以要加罰你要加你啲血壓藥。咁其實咧，我已經唔係話太依賴我哋喺診所見到嗰個嘅血壓嘅、哦。我哋通常咧都係希望咧睇到佢全日平均嘅血壓。咁但係你冇可能時時刻刻都度住血壓噶嘛，所以我咧就會建議咧佢哋咧就係喺平時喺屋企咧一啲安靜嘅時間咧，有陣時係朝頭早，有陣時係晏晝，有陣時係夜晚咁嚟度血壓。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喺咁樣就容易啲揾到嗰個平均嘅血壓咯。
1: 哦，即係反而唔好定時去度血壓。
0: 因為有啲人可能係枕住淨係喺夜晚嘅時候度咧，咁佢就誤以為自己嘅血壓就係咁低。有啲人咧淨係朝頭早度咧，就以為自己咧個血壓咧成日都係咁高。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唔同嘅時段嚟睇咧，咁就會呢個係一個比較客觀嘅睇法咯。
2: 係，同埋最緊要即係記錄清楚啦，唔好淨係寫個上壓或者又淨係寫個下壓，咁寫埋啲心跳啊，等醫生就可以睇得清楚啲啦。咁另外就係、是、有時頭先講過，如果我哋飲太少水咧又唔得噶嘛，咁但係啲老人家話嚇、啊，但係我可能本身有啲心臟個問題嘅，頭先話間屋一係塞一係漏水嗰種嘅，咁啊應該飲幾多水咧？有時又話唔可以飲太多嘅喎。
0: 冇錯，尤其是如果係有心衰竭啊、腎衰竭嗰啲咧，我哋係會要佢哋限水嘅，因為咧呢啲情況咧，個腎佢出唔到足夠嘅水出嚟，咁佢個身體咧就會水浸。個心如果佢有心衰竭，泵唔到啲水咧，咁個肺咧就會浸親。咁所以咧，佢哋係需要去限住啲水嘅，
1: 要拿捏得好好。
0: 拿捏得好，咁但係唔係等於佢完全唔飲水喎，即係好似糖尿病咁，唔係話完全唔食糖，但係要平均啲咯。咁佢哋啲水分咧就要保，即係按理上就要保持一定嘅水分喺個身體裏面，唔可以過多，突然過多咯。
1: 係，咁但係咁，即係咧，通常你話要去到有症狀嘅時候咧，已經哇真係。即係真係有啲嘢啦咁，咁喺日常嘅時候，其實老友記啦，或者我哋平時一般人咧，有冇話可以點樣留意，即係自己即係唔知點樣度啲乜嘢嘢咧，去判定自己，咦，其實我需唔需要可能例如飲多啲水，或者係唞下涼，定係點樣咧？
0: 有嘅，咁我哋其實都有啲蛛絲馬跡，咁因為咧老人家或者有糖尿病嘅人咧，佢哋個神經咧敏感比較遲鈍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到佢哋發現自己係口渴嘅時候已經太遲啦，即係冇諗住係你到你嗰啲口乾啊個脷嗰度見曬白脷胎啊，咁已經太遲啦，咁所以咧我哋用咩其他方法可以知咧？譬如話佢嘅小便啦，我哋嘅小便嗰度佢如果嗰啲尿嘅顏色係檸檬黃咧。咁就 perfect 啦。如果佢見到嗰啲尿呢已經係好深色，咁即係話佢啲尿好結呢，咁即係話要去飲多啲水啦。
2: 咁如果有啲即係公公婆婆可能佢本身又食緊啲去水丸㗎嘛，咁佢係咪應該即係熱嘅時候直頭唔出街算呢？因為佢出街又飲得多水，又好似同醫生開嗰啲藥有少少即係相沖咁樣喎，又食緊去水丸，但又飲太多水。
0: 我諗都係保持一個平衡嘅啫。當個身體咧食咗嗰啲去鹽藥嚟去降血壓咧。到譬如話兩個禮拜到咧，咁已經達至一個平衡嘅時候咧，咁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咧，佢會再額外排多啲水分出嚟、或者排多啲鹽分出嚟噶啦。
1: 明白。
2: 系都要去街玩下噶啦。
1: 系啊，同埋咧，其實我覺得都係要問清楚醫生，咁就求個安心。始終可能人人個情況都有啲唔一樣，即係有疑問要問啦咁。但係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咁多唔同嘅迷思，亦都話唔同嘅天氣狀況或者你唔同嘅活動之下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咁。咁萬一真係唔舒服，當然自己有能力嘅話咧，就當然就係要去睇醫生啦，求救啦咁。但係咧，例如如果作為身邊人啊，我見到隔離個老友或者屋企人有一啲嘅情況出現，例如當中暑啦，哇，唔知點樣分佢究竟係中暑定係即係呢一個心臟病發咁。其實嗰下咧，身邊人要做啲乜嘢嘢，定係唔好做啲乜嘢嘢咧？其實。
0: OK， 咁我哋就已經去到急救嗰個層面啦。急救嘅層面咧，我哋通常就係講 CAB circulation airway breathing， 我哋要 check 下佢首先有冇神志清醒啦，有冇話有血壓即係有脈搏啦。佢係咪自己唞緊氣啊？佢個氣道暢唔暢通啊？我哋呢啲即係急救嘅時候做嘅一般嘢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就已經要叫人哋飛即刻打999啊，叫救護車嚟。咁如果佢好明顯，你哋都知道佢係中暑嗰一方面嘅，咁你首先咧就係等救護車嗰陣咧，就送到一個安全陰涼嘅地方嗰度唞啦，解開嗰啲衫上高啲紐，等佢唞氣嗰度容易啲啦，用風扇吹住，同埋咧可以考慮咧就揾啲冰袋咧就放響嗰個頸啊、隔肋底啊、大腿內側嗰度咧，就盡量令到佢快啲降温嚇個身體嗰度。咁但係人唔清醒嘅時候，唔好特登去灌水，因為佢可能落錯格，逐親立咗氣管咧，咁就仲更加麻煩啦。
2: 不過頭先醫生咁啱咧，就數起依個 CAB 嘛，要 check 下佢嗰啲即係生命嘅一啲表徵啊等等各樣嘢啦。咁係咪同今日即係我哋講嘅世界心臟日都有啲關聯咧？因為好似都要即係我哋學定一個心外壓咁樣嘅喎，
0: 係冇錯啊！咁咧我就容許我呢度賣個廣告先啦。我哋咧就係每年咧都會有個世界心臟日嘅嘅嘉年華會嘅，咁咧就響明年嘅1月10號2027年星期日咧，就有個世界心臟日嘅健身跑同埋健康嘉年華咧，就會喺呢個香港科學院嗰度舉行嘅。屆時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會介紹關於呢個心外壓啊，同埋點樣去用除顫器啊呢啲知識。咁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有歌星嚟去表演之外咧，仲有馬拉松嘅比賽啊，仲有就係啲寵物嘅 pet walk。
1: 系，带埋只爱宠一起去行咁样样。
0: 系啦，冇错。
1: 喂，咁其实呢一个
0: 咁咪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啦。
1: 咁世界心脏日咧，嗰个嘅即系嘉年华健身跑咧，其实会唔会系真系最安全嘅一个运动项目啊？其实
0: 系因为咧呢个系我哋香港嘅心脏学院举行嘅，所以届时咧就会系应该系最多香港心脏科嘅医生咧就会云集喺嗰度。仲有咧就系咧会系最多嘅 AED 机嗰啲除颤器咧就会喺附近。仲有就係有啲心臟科醫生會孭住個除顫器咧，會跟嗰啲馬拉松嘅人陪跑
1: 一齊跑嘅，
0: 係啦。
2: 咁所以就一定要參加啦。同埋頭先講咧，今年咧即係俾啲寵物一齊去行咧，其實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咧？唔好成日話係放狗，係隻狗陪你一齊每日去行下，
1: 你講得好啱，
2: 對心臟嘅健康係有幫助，係咪咧？
0: 是啊，而且亦都可以同主人增进感情啦。我试过见到好多工人姐姐可能都系喺个楼梯级嗰度咧就坐喺度。咁其实返到去咧个狗亦都系个精力过剩咧。
2: 系，即系要每日，
0: 所以都系要放下电啦。
1: 系，因为其实有时有啲朋友咧就惊，我好似唔系好啱做运动，但其实散步本身都系一个，其实系即系可以对于好多人嚟讲又无害，亦都系健康嘅一个活动。
0: 系一个可以系帮助恒温添，你行气活血之后。又冇咁怕凍，亦都可以散熱。
1: 係，尤其是咧，見到嗰個嘅日子咧，就係出年嘅1月10號啦。一月咧，可能天氣都涼涼地噶啦，咁啊，即係好適合咧去一齊咧活動下身心啦，同埋最緊要有嘢學啊嘛。即係可能到時咧又會學到咧，即係好多即係可能本身識嘅或者係唔識得呢一個嘅用 AED 機啊、心臟除顫器咁樣樣咧，咁其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咧再增進下自己嘅知識。其實咧唔單止係救自己啊，其实身边嘅人都可以帮到手嘅。今日咧好多谢高国俊医生啦，嚟自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嘅代表嚟嘅。咁啊，同我哋讲解咧咁多咧天气啦、高温啦，以及系空气污染咧对我哋心血管健康嘅一啲嘅风险。咁我哋或者喺呢度咧都要完结我哋嘅精灵一点嘅环节啦。多谢高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和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

0: 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蚊，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5.4，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6，加元5.524，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52美元，卖出4,15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都比较长，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系仍然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咧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
5: 蓝地球。

基因改造技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改变农作物的特性。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因改造食物是不是安全？对人类长远的影响又是怎样？目前的基因改造食物在上市前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一个基因改造食物从开发到获准上市，平均是需要16.5年的时间。而很多国家对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都是会进行完整的安全性评估，包括营养组成分析、毒性评估、过敏诱发性评估等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组织都认为，经过严格评估的基因改造食物和传统农作物相比，不会带来更大过敏或者毒性风险。不过除了食物安全之外，基因改造食物亦带出了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跨国大公司掌握了基因种子的专利，令农民无法自行留种，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种子，而这种依赖在农作物失收的时候就会令到农民损失惨重。纪录片《苦涩的种子》就揭露了超过250,000名印度农民因为这个情况而走上轻生。从科学角度来看，对基因改造食物是需要持续监控、持续改进，而不是无端的恐惧。南地球，你。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真的。时间三点十一分，大家好，开始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啦。
4: 喂，搞唔掂，日日你都俾啲四字成语啊，或者嗰啲七言绝诗啊、五言律诗啊，即系俾呢啲我咁样搞，我哋变咗文港式文学馆，
3: 诶都好，系咪？系啊，我得闲又再背下嗰啲四字成语嗰啲词典咧，拎翻嚟抛下书包。
4: 你问我哋啲听众想唔想听先？
3: 肯定唔想嘅。
4: 系咯，咁点解要咁做？系咁，今日点解要念念不忘咧？
3: 哦，记唔记得咧？我寻日讲过啲咩啊？一开始
4: 唔记得咯。
3: 我寻日讲倒垃圾啊嘛。
4: 系啦，你仲要话冻啊嘛？一齐睇夜景嗰啲啦。
3: 冇错啦，所以念念不忘真系必有回响。我觉得咧，宇宙万物啊，同埋个天咧系会听到我哋世人嘅讲嘅嘢。
4: 系梁博。博士继续，
3: 今日你唔觉得好好风咩？
4: 今日系凉咗啲，
3: 佢直情系有风啊！我觉得系好舒服嘅感觉、啊
4: 哦。你真系觉得个天都有听港式生活馆，然之后回应我哋，同埋有俾五粒星我哋。
3: 嗱咁样，因为咁讲，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咧就会比较上中意去睇一啲叫做即系能量转移。嗱，我唔知道佢哋嗰啲 term 系啲乜嘢啦。
4: 量子力学啲 friend 啊，
3: 我好中意听佢哋讲呢啲嘢嘅。咁咧佢哋咧就成日都会讲，嗱，如果你想做一件事，你个心成日都谂住嘅时候咧，咁嗰个信念就会带你行到去嗰个地方。
4: 咁如果你好想做一件事，但你又好唔集中精神去做一件事，咁系咩咧？
3: 哦，咁咧你就
4: 系
3: 一个，唔系你系一个制服嘅团队咁样啦，
4: 系啦，冇错，系。
3: 咁佢哋又即系譬如话嗱，你成日都即系心念啦，就谂住我好想得到啲乜嘢，咁咧随之而来嘅咧。你会有所行动地去为自己装备咧，跟住个天就会听到，然后咧慢慢咧就会将你想要嘅嘢咧逐啲逐啲逐啲咁样俾你
4: 啦。你信唔信嘅先？
3: 某程度上信嘅。如果唔系嗱，依家咁讲啦，嗱信唔信呢样嘢又可以好好理解，系点样咧？呢个真系一个研究嘅课题。如果嗰样嘢系食中咗你曾经经历过嘅，你就会系有个信啦。
4: 系啊，好准、啊，
3: 冇错啦，即系同你睇嗰啲嗰啲师傅啊，
4: 流年运程
3: 系一样嘅，流年嘅运程啊。
4: 流年，头先你其实喺咪后你头先讲咗几次呢个字，我都想嗌佢落嚟噶啦。
3: 流年系嘛？
4: 系啦，冇错。
3: 系啦，咁我觉得系嘅，即系真系当你同你自己嘅经历同佢讲俾你听嘅嗰样嘢咧，系吻合
4: 到。
3: 系啦，咁跟住你就觉得件事系 OK， 但系我都会咁谂嘅，我系人嚟噶嘛，系咪？不过咧，我就系一件还一件嘅，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咦 match 到、哦。系啱咁样讲，转头我就唔会唔记得咗呢一个说，即系呢一个理论系点样噶？
4: 你好似啲胜利球迷啊，
3: 都系噶。
4: 赢波我好捧呢个队啊，跟然之后我试过有个我系曼联 fans， 试过有另一个曼联 fans， 嗱佢再输多两场咧，我就以后都唔再捧佢噶。好、哦、咁都系 fans， 你而家就嗱佢再唔准嘅话咧，我唔信佢噶啦。
3: 哦，咁就呢样嘢又有得讲，呢个就系睇下你。喜欢佢嘅程度去到边、即系如果你真系去到好极致嘅时候咧，就唔会有呢种想法嘅。但系未去到极致咧，呢啲弹出弹入嘅情况系经常会发生噶。
4: 咁所以都仲系入门级啦。咁既然你咁中意弹出弹入，我哋不如而家叫你
3: 弹佢出嚟啊！
4: 系啦，弹佢出嚟，你最亲密嘅挚友弹佢出嚟。
3: 好，睇下佢今日弹啲咩出嚟啊！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0: 咗卫士啊，素姐炒我鱿鱼啊，炒鱿鱼冇钱，跟住冇饭食。不过素姐成日都做卫士，好夜先瞓，好容易病啊。讲极都唔听。
1: 做咩成日咁夜先翻屋企啊？同埋点解佢觉得你做坏？
2: 瞓啊，好夜先瞓，
1: 但好夜先瞓就系坏事咩？
2: 佢觉得系坏事咯，因为佢系一个早瞓嘅人，咁佢成日都叫我要早啲瞓啦，身体唔好啊咁样。咁但系我系真系一个夜鬼嚟噶嘛？同埋夜鬼是怎样练成的咧？其实呢样嘢唔关我事嘅，
1: 系
2: 关我阿妈事，我阿妈阿爸事。点解咧？
1: 我以为你话关香港电台事添。追佢哋嘅节目追到好嘢、
2: 哦，当然系啦。不过呢个都系关阿爸阿妈事。点解咧？因为我细个，我谂可能我哋嗰个年代嘅小朋友都系嘅。阿爸阿妈咧比较上系要求大家要早啲瞓，唔好咁夜瞓。咁我以前细个瞓觉嗰个时间嗰、那个啊。嗰、那個點係幾點咧？一定係夜晚黑九點鐘，一定要熄燈瞓覺，熄電視。
1: 有冇原因係九點啦？以前咧，我屋企個界咧就係、是、歡樂今宵前咧要瞓。
2: 冇錯，就係、是、歡樂今宵啦。
1: 歡樂今宵唔係十點嘅嗎？十點十點半？
2: 唔係，我同你個、哦，你知唔知有一段距離啊？
1: 大家個今宵係嗰個界唔一樣。
2: 嗰、那個宵係、okay、你宵前啲嘅，
1: 所以都係今宵嘅嗰個界。
2: 我記得咧，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歡樂今宵咧係九點零五分左右開始咁樣嘅、哦，即係加埋啲廣告時間，即係真係阿何B師傅出嚟嘅時候係九點零五分。咁但係我要九點鐘瞓，咁而小朋友如果習慣咗係九點鐘，即係某一個時間一定要瞓嘅時候咧，你到時到後八點九你又開始隻眼攰㗎啦，咁、
1: 嗯、
2: 你就會瞓覺啦。咁但係咧。我哋嗰個年代係大家都好想睇歡樂今宵噶嘛，咁而你好啦，你第二日翻到學校嘅時候，跟住你嗰啲同學仔個個走出嚟討論係啲咩咧？喂，尋晚你有冇睇歡樂今宵？佢有奇人奇技大奇怪，好好睇一個師傅咧，三樓跳落嚟，跟住仲打咗個關鬥啊！咁個個喺度講到眉飛色舞，但係我冇睇，我參與唔到呢個討論。我覺得哎呀，點解咧？
1: 慘喎、
2: 啊！係啊，所以我好想夜瞓，就係細個嘅時候，我覺得嗯。如果当我有朝一日脱离阿爸阿妈嘅魔掌，我就一定要夜瞓。所以咧，我就将自己嘅生理时钟咧，由嗰一刻一脱离开始，直到而家咧，简直系脱缰野马。我想早瞓，但系真系唔习惯早瞓咯。
1: 嗱，咁你觉得你爹哋妈咪要你九点钟吓，即系连阿何B师傅一面都唔俾你见，
2: 太过分啦。
1: 咁啊，系好心啊，定系好心做坏事啊？即系对你未来嚟讲，你其实你会唔会睇得多呢个今宵之后，欢乐今宵之后，其实你唔喺电台发展，喺电视台度好好发展噶？
2: 唔系嘅，一定系电台噶啦，咁就
1: 哦，咁即系其实都冇乜关系嘅。
2: 如果答翻你个问题系好，系咪好心？唔系好心定系做坏事咁样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心做坏事，因为佢哋其实。叫我早瞓系想我身体好啦，即系早睡早起身体好嘛。咁但系我就因为咁样而令到自己一定要夜瞓嘅时候咧，咁佢咪即系如果以前绑得我冇咁紧嘅话咧，可能我而家冇咁夜瞓嘅，系咪？
1: 我谂你系理解错误咗佢哋嘅好心啫，唔关佢哋事嘅。
2: 你有冇啲好心做坏事？
1: 好心做坏事嘅就好多啦。我都有，即系我成日话啊，过分帮一个人啊，真系好心做坏事啦。咁、咧我。

0: 都有好多例子。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咧，我哋咧每日最繁忙嘅时间咧，就应该系我谂八点到九点零嗰啲翻工翻学时间啦。交通咧系最繁忙，排交通工具咧都系最繁忙嘅。咁咧我哋经常咧有一啲接驳嘅小巴啦，即系绿色嗰啲接驳小巴啦，咁你知道佢系帮你由一个大站，然之后疏导你哋去唔同嘅村啦，即系譬如当九龙塘港铁站，然之后就疏导去唔同嘅村咁样啦。咁嗰啲咧其实系排队排到好恐怖噶嘛，佢可以喺个总站度咧，你一眼望落去就知道，哇，要三架小巴先消化得晒。
1: 系啊，通常我都会数嘅，我想唔想到咧咁样咯。
0: 系啦，咁啊朝头早系特别犀利嘅，特别系翻学嘅时间，因为你一间学校。一下就可以浸到四五架小巴，咁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就经常都搭一架由 A 点去 B 点，由 A 港铁站去 B 点嘅，咁嗰度咧就系有几间学校咁喺度，咁啊成日都搭我啲小巴，咁但系咧都系我啲翻工时间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喂死啦，四五架车，咁然之后你又睇住，可能我得翻二十分钟我就迟到咯，咁但系咧其实好快嘅，可能五分钟车程嘅啫，但你行就行半个钟咁样嗰啲啦，咁样，咁所以你一定要搭啦，但系你成日会好心急，特别喺我个时刻咧，人就会好紧张啊，好绷紧，咁咧好啦，呢、这个时候咧就喺。我一两年啊，都特别有一啲学生，佢经常都，哎呀，我迟到，佢就去队头度，即系佢一嚟到啦，其实就排紧当五十人先啦。
1: 系，
0: 佢一望到五十人，佢哋就行去队头度，就同队头嗰、那个譬如
1: 陈太讲，
0: 陈太讲，或者同阿张先生讲，哎呀，唔好意思，我就嚟迟到啦，你介唔介俾我上先啊？咁通常咧。阿陈太同阿张师奶就梗系好人啦，
1: 因为我都上到嘛，陈太同张师奶都可以上到，所以冇乜所谓。
0: 但佢冇问后边嗰49个人嘅意见噶，啱
1: 啱。
0: 咁但系因为佢系怼头咁，通常佢就数咗上去啦，因为陈太一让开，咁佢就可以隔车一嚟，佢就数咗上去。而嗰啲同学仔好叻嘅，佢系咧。最初咧我都觉得啊，佢哋系咪好惨咧？但系到久而久之，我发现咗佢哋嘅路径咧，就系佢哋咧一路都系潜伏咗喺个队头附近先嘅。
1: 哦，惯犯嚟嘅。
0: 系啦，其实佢可能到咗五分钟噶啦。
1: 哦。
0: 但系咧架车未到，咁佢就唔走嚟问。架车一到啦，佢先冲出嚟问咁样。
1: 哦。
0: 好啦，咁最初阿陈太阿张师奶都一两个学生俾佢上，咁后边有啲人。都已经接接声噶啦，都唔系好开心啦咁样。咁佢又觉得都帮到人啦咁样。但系久而久之咧。就联群结党啦！你发现咧，一架车嚟，阿陈太、张师奶都开始上唔到车，
1: 因为即系陈太、张师奶就唔喺队头，
0: 即系佢哋喺队头，
1: 我都喺队头，
0: 佢一样，你就发现有十几人喺四周冲上车。
1: 嗱，这个诈骗嚟噶，其实
0: 有咁严重，
1: 呢个真诈骗嚟噶，
0: 同埋佢即系嗰个唔守规矩嘅情况咧，系令到后面啲人系。觉得系你犯罪咧，令人发指啊！呢件事，喂，我都迟到，我都排紧队。
1: 同埋啊，陈太、张师奶就算上到车都好啦，但系其实佢哋自己都会觉得唔开心，
0: 佢哋会俾人闹噶。
1: 系啦，有压力啊，你真系会令到后面嗰啲人会好麻烦。
0: 好啦，到久而久，咁呢个系开初啦，咁大家都即系仲系有问一声。
1: 你先，你系咪陈太同张师奶先？
0: 唔系，我喺后边嗰啲好好猛嗰啲，如果俾我，梗系关公咁样守喺个门口，攞住关刀，攞住羽毛球拍，佢上唔到车啦。
1: 攞住九头闸时候啊，
0: 系啦，冇可能啦。咁然之后咧，久而久之咧，问都唔问啦。有车嚟到，陈太同张西点解上唔到车咧？因为啲人一上到嚟，佢就自己跳上车。
1: 吓，唔可以咁、
0: 啊。问都唔问啊，咁样。
1: 咁后面嗰啲人会起哄噶、
0: 啊。系啊，起哄，但有时隔好远，同埋佢上咗车咧，即系你闹佢都冇用啊！你唔通你上车滴佢落嚟咩？咁啊，啲司机通常都唔会牵涉入呢啲纠纷里边。
1: 但其实司机系应该要牵涉入呢啲纠纷嘅。
0: 嗱，久而久之咧，就形成咗一个现象啦。咁呢个现象系令到好多人迟到嘅现象啦。咁即系好心做咗坏事啦，你养咗一班咁嘅人出嚟啦。啊，不过咧，市民咧其实都系醒目嘅，因为后屘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呢啲咧，都已经系比较醒目嘅市民啦，同埋唔同嘅人咧，开始认佢哋嘅校服啊。我认佢嗰件校服，咁全部都系学生嚟嘅，乜乜乜中学或者乜乜中学，
1: 同一间学校
0: 一两间啦，即系总之系我条村，即系你知道一条村可能有四间中学，或者三间中学一间小学咁样啦，咁知道佢就投诉，咁当你投诉得好多嘅时候咧，后屘慢慢咧发现有个现象啦，你哋潜伏喺车站头啊嘛。啲訓導老師都潛伏喺車站頭，咁佢哋咧就好唔專心咁樣做緊嗰件事啦，咁樣咁佢哋就咧潛伏喺度，然之後就翹埋手，又少少匿埋咁樣啦。咁我哋喺隊尾嘅會見到呢啲潛伏狀態嘅咁樣。咁然之後咧，當架車一嚟啦，然之後開始我啲學生咧跳上架車啦，唔排隊跳上架車啦。
1: 喂，真係老鳳噶！
0: 咁然之後咧，個老師咧，個訓導老師咧，咁有時候一兩個可能唔同學校添啦，就走上車度。 佢認得我個人，
1: 你落翻嚟，
0: 你落翻車，咁樣，咁然之後咧，咁最令人大快人心嘅係咩？佢除咗落翻車要佢排翻隊之外，有時咧你排到最後一個，你企喺隔離睇曬人哋上車，你先開始排隊。我都唔俾你排隊，
1: 哦、
0: 我要俾人哋睇下啊，一個唔排隊嘅學生係點樣。咁我哋就即係我啲慣翻，我哋就啊，真係好啦，真係。即系教育翻佢哋应该要排队咯。
1: 系喂，但系呢个系好基本嘅，我觉得。
0: 但我觉得
1: 系呢样嘢系。
0: 系由第一个开始种起，你谂下，你唔第一个，你觉得系帮佢嘛？你唔由第一个开始，哎呀，陈太张师奶，唔好意思啊，即系佢当然唔知佢系陈太张师奶，哎，唔好意思啊，我就嚟迟到啦。咁而你可唔可以俾我上车先啦？唔好理后边嗰五十个人，你咪同佢讲唔得。你试下由第一日开始，佢要知道原来我预三十分钟嚟排队搭呢部车咧，佢就唔会有惯性啊。原来我只要出声或者我只要唔理你，我跳过你第一个咧，我就上到车。
1: 我但我冇谂过咧，系后屘会发展到变成联群结党咯。即系如果你系咁样十几人一齐嘅时候，其实佢哋系无视嗰个公共嘅秩序嘅。
0: 梗系无，梗系无视啦。
1: 不过咧，你讲嗰个叫咩啊？训导主任喺度。潜伏咁样去捉啲学生嗰样嘢咧，喺我屋企楼下嗰个巴士站咧都发生，但系佢哋咧就唔系捉学生，而系咧我都曾经试过
0: 捉个司机系嘛？
1: 唔系，我都曾经试过，因为咧无论系小学生放学又好，中学生放学又好，佢哋一放学咧，佢哋就会同一时间地咧就挤满咗架巴士啦。咁而佢哋喺架巴士度咧，佢哋系会好兴奋、好 hyper 噶嘛？
0: 去旅游车咁样
1: 系啦，大家都会好高谈阔论讲嘢。咁唔单止系会嘈住司机。揸车，因为司机其实 suppose 系唔可以大声讲嘢，嘈住佢揸车噶嘛。佢有张贴纸写住噶嘛，
0: 与司机谈话，
1: 系啦，行车中咁样嗰啲啊嘛。咁咧，但系佢哋有阵时同学仔就系嗰只咧，忍唔住自己好多嘢讲，跟住尤其是小学生咧，佢哋频率好高啊，个声个音频好高。咁我估唔知系咪同车可能都会有啲街坊搭车，我系其中一个啦。我唔知系咪有街坊曾经向学校投诉，所以咧。后嚟咧，你就会发现咧，有老师喺度维持秩序，同埋直情系上埋车咧，叫佢哋行入啲，行入啲，快啲上去，坐喺最后嗰格咁样嗰啲咧。因为有阵时佢哋个个都谂住，诶、好快落车咧，就塞咗喺个车嘅中间，但后面咧就系光秃秃嘅，冇人坐嘅。咁你会阻住其他嘅乘客噶嘛？系啦，咁咧都会有先生跟车咯。
0: 嗱，讲起上巴士咧。老師跟車咧，可以分享多一個咧，就係咧，都係以前啦。我有時放學時間，你知放學時間咧，一間學校可以侵佔咗一架巴士嘅，哪怕係雙層巴士，
1: 唔止添啦，一間學校
0: 好誇張噶。咁然之後咧，特別係我啲咧，一定要靠交通工具先落到山啊，嗰啲咁樣嘅學校啦、地段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哋霸滿一架巴士之後咧，佢哋喺巴士上面真係好似去旅行咁樣。咁啊車廂中唔可以飲食就真係唔會理你啦，即係不停咁飲食啦，咁然之後咧，車廂中即係佢中意做乜都得啦。咁如果你老師上去做秩序，咪你喺度嘅時候，你喺度嘅時候，佢咪唔做嘢咯咁樣。但係老師我個潛伏真係好犀利，我見到
1: 佢可以逆用咁樣出現，大家認到
0: 佢哋揸車去上一條村，泊好架車喺上一個站度上車。然之后将自己放喺车后嘅最后，
1: 哦，就隐藏，尽可能隐藏自己身份。
0: 系啦，咁即
1: 系
0: 可能佢最后一节堂佢冇堂嘅，然之后佢就咁样，然之后佢就去做一个随机嘅侦测咁样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咪睇晒所有嘅学生百态咯，咁样，咁然之后最犀利有一次我就见到咧，因为我都系同嗰个老师。我估佢系老师啦，即系我个人后屘佢捉啲学生啦，咁样我唔识佢啦。咁然之后我同佢同一个站上车，佢最犀利系犀利到咧，我谂我几个学生系惯犯，佢攞涂改液出嚟嘅，写我好中意港式生活馆，
1: 写落个车度，
0: 写落我个iPad 个后背嗰度啦，咁样咁样，
1: 即系个头挨住
0: 个头挨住我哋，咁咪写咯，咁样啊，梁丽勤做得好好，咁样佢写咁，可能佢真系好中意我哋节目啦，咁。
1: 唔系记得五星星重温噶，
0: 系啦，冇错啦。然之后写埋个格仔 submit 咁样，
1: 系啦
0: ，OK 啦。咁佢真系，即系佢真系咁样写。咁然之后个老师就出现啦，咁样，喂，你咁即系就捉咗佢啦。个老师喺个袋度攞埋重节水出嚟，
1: 我帮佢抹翻，
0: 叫佢自己抹翻。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嘅黑色一支、白色一支啦，咁但系而家就唔同包装啦。 嗰粒黑色個枝出嚟，即係可以甩得翻噶嘛？佢要佢清理埋先，然之後要佢下一個站去同個車長道歉咁樣。咁呢啲我就真係
1: 好老師啊！
0: 有心之餘咧，佢嗰個防備係佢早一個站開始就喺度，因為講真，如果你同個老師一齊上車，你知道
1: 呢件事會忍住，
0: 唔會啦。等你落咗車先話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好勁咯。
1: 係喎，咁但係我覺得如果齋係抹花。

0: 翻，跟住同車長道歉咧，我覺得已經係真係網開咗一大面噶咯。因為你呢啲咁樣嘅行為咧，其實如果巴士即巴士公司要追究嘅時候，係追究到噶嘛。第一，
1: 梗係啦。
0: 第二咧，其實學校都應該要啊，正所謂嗰啲叫咩啊，殺一儆百，就係、是。嘅缺點咯，你真係你破壞緊一啲公物嘅喎，係咪先？係咪叫公物咧？巴士公司嘅嘢啦，
2: 私人財物啦，係啦，同埋你都好影響你學校個聲譽。
0: 冇錯啦，冇錯。
2: 咁同埋最慘就係咧，即係大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佢唔會有 cam 噶嘛，咁所以你畫咗佢根本上無從追蹤，就係知道俾幾百個學生侵佔咗之後，即係就會多咗好多飲食嘅痕跡，有好多塗鴉喺度。
0: 不過講我試過都有一次咧，即係司機咧。其实司机位咧都可以有个 mon 可以睇到楼上发生咩事噶嘛，我就有一次搭下车咧，个司机咧就攞住个嗰啲咧，跟住咧就系讲系啦
2: ，Roger，
0: 系啦，你唔好再食嘢啦吓，我见到你一路都喺度食紧嘢啊，咁样你会整污糟个车厢噶，咁样咯，佢讲啊，
2: 我成日觉得咧，做呢啲嘢咧，一个人咧就搞唔掂嘅，但系餐厅咧一个人系可以搞得掂，
0: 又或者咁讲啦，如果你想食嘢嘅，你咪去餐厅食咯，
2: 冇错，特别去啲一个人嘅餐厅啊，咁我哋今集嘅嘉宾。依然都有一人餐厅大人啦 ，Matthew 李孟希啊，
0: 系啦，转头翻嚟咧会讲下佢点样营运佢嘅餐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佢强调非常重视，系佢强调政府系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嘅可靠性同埋财务嘅可持续性，但系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政府建议拨出100亿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用以发展创科用地，剩下大约10亿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新田科技城大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在未来五年大约有140公顷的土地产出。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的时候，或者需要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形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1,6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

0: 126.6 升3.4，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9.4升4仙，美团77.00升4.7，恒生中国企业84.08升8仙，建滔积层板41.92跌2.78，联想集团30.4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82美元，卖出4,14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落礼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4: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3: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4: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梨嚟食。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6: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0: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一人餐厅达人 Matthew 李孟希。
10: 做食物生意的人咧，佢哋心里面同埋佢嘅外在都是充满住食物的。我哋今个星期嘅呢位嘉宾咧，大家望一望佢心口，
8: 系啊，
10: 系花生嚟。
8: 佢系咪谂住上嚟食花生啊？
10: 我唔知咧，系啦，心口咧有花生嘅英文字啊，
8: 冇错。
10: 仲有一只我好中意嘅公仔添，呢、這个唔多讲啦，但系要介绍我哋。
8: 介绍翻我哋今个礼拜嘅达人啊，就系我哋一人餐厅嘅达人啊 ，Matthew 你好
10: ，Matthew 你好，你系咪真系成日都挂住食嘢呢样嘢噶？即系去到边我都会留意住啲食物啊，咁嗰啲。
11: 其实如果我去外国旅行嘅话，我唔知系职业病定咩。但我好中意行街市，其一
10: 啦。哦，依家好蔡澜先生，蔡澜先生都话要认识一个城市，一定要去行街市。
11: 咁第二，我可能有时都会报下嗰啲美食 tour 或者 cooking class， 即系叫了解一下当地嘅饮食文化，系啦。
10: 学唔学到嘢噶喺个过程度？
11: 学就一定会学到嘅，只不过用唔用得着就系另一件事。
10: 哦、
11: 因为某啲食材你喺香港其实真系好难揾到、
10: 哦，
11: 又或者一个成本真系好高嘅时候，咁、哦、你就未必会用。
10: 咁你系咪嗰啲咧？有啲美食专家好鬼勁抽噶嘛，有羹嘢唔知咩嚟嘅，擺落口，
8: 哦、
10: 嗯，佢裏面咧就有係啦，吉梗蜂蜜咁樣嗰啲咧。
11: 哦，咁
10: 你得唔得噶？
11: 我就未去到咁誇張嘅，但係我以前工作經驗有啲 chef 咧係可以食得出你冇跟足嗰個 recipe 落嗰個材料。佢會話俾你聽、
10: 哦，
11: 咦？某一樣食材或者某一樣 ingredient， 你係咪落得唔夠？
10: 哦，有啲成分係唔夠嘅、嗯，你落少咗嘢咁樣。
11: 係啦，咁可能有時、哦、let's say 煮一個 sauce 158g 糖。咁好精准啦、
10: 啊，哦系系系，
11: 咁可能我系有时155啊，160
10: 啊，都差3g 佢都食得出。
11: 可能佢相对嚟讲个味觉比较敏感咯，觉得个味同佢自己谂想象出嚟嗰件事系有差距。
10: 哦，
11: 咁佢亦都唔系话一个好质疑，系哦你一定系落少咗，只不过佢会问好似唔系好够，
10: 系，
11: 咁就再去睇到底系操作嘅时候出现问题，定系个 recipe 本身。可能是
10: 定是个食谱有问题哦。
8: 呢啲系精益求精喎。
10: 系啊，一知你呢个唔系枇杷膏啦。
8: 系啦，
10: 好劲啊！
8: 我哋上一集咧就提到啦，你喺元朗嘅一个 cafe 嗰度咧就知道咗，咦？大概一间餐厅嘅内部你应该要点样处理啦、
10: 嗯？
8: 完咗呢个之后，系咪就开咗自己嘅一人餐厅呢？
11: 嗰陣時就已經開始慢慢咁去睇緊鋪噶啦，諗住港島區為主，可能大家嘅消費能力高啲啦。
8: 嗯，
11: 咁就一開始其實係睇上環啊、堅尼地城嗰啲鋪位嘅，但係租金就有啲吃力，咁所以後面就揀咗西營盤。
8: 你上一回合咧就喺元朗啊嘛，咁然之後你就因為你都仲有個 partner 啦，咁可能 partner 就主外，你係主內啦，啊由入貨開始設計餐單，煮點點，但係好啦，到你而家一個人負責曬成個生意啦，咁你唔單止要做廚師同廚房個 part， 你要譬如去申請個食物牌照啊，交電費、水費、銀行過數，全部都係你
10: 啦，掃地都關你事喎，
11: 係啊，
10: 抹翻個招牌都係你嘅喎，
11: 係啊係啊，
8: 其實個工作量。同埋个工作繁复啊，系多过以前净系打理个厨房嘅，有冇觉得吃不消啊？
11: 头嗰一个两个礼拜真系有啲吃不消嘅，因为系比你想象中再多嘢做，系啦。咁我可能嗰阵时就好天真咁以为
8: 煮好个意粉就得啦，
11: 冇错啦。咁实际上其实真系好多零零碎碎嘅嘢嘅，哪怕去到爆水渠啊，
10: 哦系，
11: 系啦，因为嗰阵时餐厅就有部细嘅洗碗机。其實我哋一開始用手洗咧，就冇發現有啲咩問題嘅。但係個洗碗機嚟咗第一日，我哋就發現，誒、哎、嗰、那個渠好似有啲濕濕地喎、
10: 嗯。
11: 因為洗碗機嗰個去水量好大。係、
10: 嗯。
11: 係啦，咁我之後就約咗個師傅幫我通渠啦。咁佢用啲高壓水槍一通，咁點知就發現原來咧外牆嘅去水渠咧，原來已經係有啲日久失修啦。佢啲轉彎位本身你個去水量唔大咧，佢都係滲下滲下嘅啫。
10: 係，
11: 咁嗰日個高壓水槍一射落去，
10: 爆開咗。
11: 冇錯啊，咁出邊就好似瀑布咁樣。係、
10: 啊、
11: 啦，咁啊好彩佢喺橫街窄巷，咁就冇影響到其他人。
8: 呢啲屋漏兼逢夜雨嘅多唔多啊？
11: 其實都多㗎，即係好似我之前原本係九月一號係叫 soft opening 啦。
10: 嗯，
11: 咁九月二號咧嗰個爐就已經壞咗啦，即係嗰個焗爐。是連埋一個四個電磁爐，一個焗爐，是一組嘢嘅。咁、
8: 嗯、
11: 因為我其實八月份我係叫做內部試業啦，即係都邀請一下啲舊同事啊、朋友啊、親戚過嚟食。咁一路用一路都冇呢個問題嘅。咁、嗯、但係一準備做街客嘅生意時候，咁第二日佢就跪低㗎啦。都每日都可能有唔多唔少，

0: 大少少嘅阻滞咁样。
1: Matthew， 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咧？我见到你都系笑谈风生咁样面对呢啲咁样嘅逆境，定还是当时你都系好猛真？因为如果俾我或者俾阿勤咧，我哋咁火爆
2: 走咗啦，
1: 猛真嘅人，我哋即系我哋事业嘅第二日就系我哋结业嘅第一日咯，即系有机会系咁样。
2: 定系签咗个租约
1: 死定啊？要
0: 其实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地方就系、是。如果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厨师，可能每日收工我这件事就完了。即是我的脑里面就已经可以清空了。我不用想我听日有什么要开会啊，听日要交什么 proposal 啊文件。没这样东西。但是那个问题就是每一日都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同突发的事。即是无论是人手方面啊、食材早来迟来啊，又或者 equipment 有损坏的情况下。每日都有些不同大大小小的挑起你个神经，所以相对嚟讲喺厨房一个咁热咁高压嘅环境咧，大家嘅脾气比较暴躁啦，我哋叫系啦。咁我可能做都有翻四五年，就已经开始个人睇法咗。
1: 好快喎、
0: 啊！
2: 系、
1: 哦、啊，阿勤，你讲下你嘅广播事业三十年，你都未睇得翻。
2: 哦，系啊，系啊，我到而家都爆噶。但系有冇一刻你真系觉得，哎，原来一个人搞真系好烦啊？有冇呢啲逼你放弃又或者消磨你意志嘅时间？
0: 亦都唔会嘅，我哋都叫洗湿咗个头。
2: 真的
1: 是
2: 中
1: 央
0: 的，是啦，但
1: 是
0: 只不过就是因为我是惯了每一日就是有些这么突发的事情，即是可能譬如以前明明十点钟就收铺嘅，只不过因为楼面唔记得熄嗰个外卖嗰个 order， 咁就变咗可能
2: 哦，再继续
0: 九点五十五分、九点八、九点五十八分，你已经熄晒收炉啊，咁会中咗可能两三个 pizza
2: 哦，咁点咧？
0: 都系要做嘅，因为就已经系
1: 应承咗啦，
0: 冇错啦，咁就唔多唔少都会有呢啲突发事件发生咯。

0: 反而想請教 Matthew 咧，嗱，我自己都有創業啦，即係同我以前做運動員最大嘅分別就係咧，運動員你有放低工作時間嘅一刻。我練完波，我做曬治療咧，可能夜晚十點咧，我去同朋友飲杯嘢又好，我自己中意打個機又好，乜都好啦，我放低曬，我個腦可以唔運作啊。
1: 係，
0: 但係咧，當自己有咗自己嘅生意咧，我個壓力啊，因為就算今晚幾好，滿曬單訂好曬，我哋就會擔心下個禮拜點算，你會擔心兩個月之後點算。呢一啲會唔會令你加添咗壓力，令到你有時我哋叫腦閉塞啊？你都諗唔到下一個菜單係點，或者之後點樣發展咧？
2: 這個暫時還好咯，因為收花呢一個月嗰個生意亦都比我想象中係好嘅，
0: 咁呢個好好喎。
1: 你望到幾遠㗎？我想知三個月裡面咧都 full house 嘅話，咁就正啦，我唔使諗咁多嘢啦，定係點樣咧？
2: 都冇嘅，始終做生意呢樣嘢，即係一定係有旺嘅日子，有唔旺嘅日子。full booking 同埋唔 full booking 對於嗰個生意額係咪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又未必嘅，即係可能嗰日係 full booking。只不過嚟消費嘅可能大家都仲係讀緊書嘅學生啊，咁、可能佢相對消費比較低啲。但係譬如可能我啱啱呢個禮拜六人數上嚟講唔係好多，可能我全日淨係做咗七個客啫，好老實講。咁但係嗰個營業額亦都相對唔錯。咁、所以就冇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咁當然啦，full house 個人會定啲啊，
1: 即係自己一個人去處理你嘅生意。好嘅話，咁你真係 100%， 哇，好滿足啊咁啦。咁但係唔好都係 100%， 你自己要承受曬嘅。咁喺你嘅日常嘅工作當中，有啲乜嘢係會令到你覺得呢件事我係最開心嘅，又或者呢件事我係最唔開心嘅？
2: 開心嚟講，因為我呢個都算係一個 open kitchen 啊嘛。
1: 嗯，
2: 最開心就當然係啲客認可你嘅出品啦，即係覺得你啲嘢好好食啊、下次已經諗緊幾時再翻嚟食啊。我嗰個區域有外國人，亦都有香港人。咁就變咗大家口味上一定係有出入嘅。譬如你飲開酒食嘅人可能係濃啲，又或者香港人食嗰個 pasta 嗰個硬度冇咁煙韌。係啦。一路大家都要 tune 即係到底我呢區嘅客源個接受程度去到邊？有時譬如有啲上咗年紀嘅客入嚟，我都會即係問多句，嗰、那個長通粉比較硬身啲，你要慢唔慢？可能會轉第二款扁意粉啊，又或者我幫你煮得耐啲啊，咁我哋冇咗中間嗰層，我哋可以直接溝通，即係唔似以前可能由個 waiter 問完再翻入廚房，咁依家就我可以好直接咁問，咁、就多咗一份 caring 喺度。
0: 做餐廳啊，或者可能做酒店咧，咁你匿咗喺廚房裏邊，可能客人咧嘅第一手資訊冇去到你哋度嘅，但係而家咧，因為佢坐喺吧台度食你即時嘅嘢嘛，你咪好中意攞到呢啲即時反應嘅人嚟嘅咧？
1: 唔係啊，因為有啲客咧，就算你係喺個廚房裏面都好啦，佢會話叫你個廚師嚟見我，
0: 跟住佢執翻好頂帽，跟住就記得你好，我係你嘅主廚。
1: 係啦，你中意邊種咧？其實即係匿埋咗嗰啲，定係真係咁直接咁面？
2: 我覺得大家當面有一個交流係一件好事嘅，因為你總有啲嘢係做得唔夠好，或者個客唔係咁滿意嘅你。咁你就可以係諗辦法去補償下佢哋。咁除咗你之後可以再吞翻呢件事嘅時候，你亦都可以可能請佢食個甜品啦，請佢飲杯嘢啊。
1: 有冇試過一啲好直接嘅 comment 咧？即係讚嗰啲咧，大家都知係點樣噶啦。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佢真係好認真咁樣同你講一啲比較上硬少少嘅嘢，係啦。有冇呢啲 comment 收？
2: 都會有嘅，因為大家都係想件事好嘅。咁其實就當然你冇可能煮一個菜式出嚟係全部人都
0: 啱啊
2: 認可你嘅，但係只不過我係盡量可以做到你。開開心心食完餐飯可以開開心心咁走。譬如我個長通粉可能係你落 order 我先即刻霎嘅，咁啊變咗可以根據你嘅要求去可能煮腍啲或者煮硬啲。
1: 其實呢個有少少 tailor made 啊，我覺得。
0: 佢絕對
1: 係
0: 啦。
1: 係啊，即係唔係話一個 standard 咗係咁就係咁啦？你中意食就中意，唔中意就由佢，即係唔係咁樣咯？即係盡量希望嗰個食材真係可以配合到個客人嘅口味咁。
2: 係啦。咁又或者之前譬如我以前做。會所嘅時候，因為主要都係外國客為主，咁可能佢哋個口味比較濃嘅時候，咁去到後面我做其他餐廳嘅時候，我先發現可能原來嗰啲 sauce 唔需要去到咁 strong， 可能可以少翻少少酸， 甜翻少少，比較啱香港人口味。咁呢啲都係要 adjust 嘅，即係睇你主要嘅客源咯。
0: 跟住我想問一下 Matthew 啦，我同阿勤咧就係好心地嘅人啦，
1: 都
0: 係啦，各位聽眾都知啦，
1: 盡量啦。
0: 我哋係梗係好希望，即係你嘅一人餐廳會好成功啦。咁你有冇諗過？因為一人餐廳嘅巧妙之處咧，你成功咗之後咧，
1: 你係冇得 extend 嘅，
0: 冇得 extend 嘅，因為
1: 冇得再開多間。
0: 因為你一路都請唔到一個你希望或者即係負責任又或者即係。帮到你手，
1: 又或者个品牌系你噶嘛？即系我就算请一个人翻嚟煮翻我煮嘅嘢，咁始终唔系我嘛。
0: 系啦，系作为半个艺术家你都会好紧张自己嘅出品或者自己牌子嘅出品噶嘛。咁你有冇谂过啊？如果我真系要 extend， 我要扩充，你会点样将呢件事继续发展落去呢？
1: 加两个位。
0: 真系做唔切噶，
2: 因为暂时都未谂到咁长远咯。但系喺呢一个租金同埋我唔使请人、唔使养人嘅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将更多嘅钱摆落去用一啲比较好嘅食材。
1: 嗯，
2: 系啦。
1: 对自己经营一个一人餐厅，其实你有咩期望咧？
2: 其实个期望一开始只不过系可能。即係有個地方俾啲朋友啊，或者俾同舊同事啊聚腳嘅地方，
1: 一齊超下。
2: 冇錯啦，咁當然啦，如果有客人佢哋入嚟食，即係我譬如有啲街坊咁，依家可能一個禮拜嚟四次，咁我都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就代表佢好中意我煮嘅嘢食。
1: 又或者可能好喜歡跟你傾偈，同埋食你嘅嘢，即係兩樣嘢要加嘛。
0: 我覺得咧，你帶咗個好好嘅飲食文化俾佢，因為咧，我哋香港從來都係速食文化，嗱臨食完臨走，因為趕開工啊，或者趕翻屋企啊，點點。但係咧，我諗即係 Matthew 呢個餐廳咧，除咗即係俾你享受我件食品之外，都要享受同埋個主廚嘅分享嘅一啲時光，同埋佢嗰個

0: 心意，点解佢会做呢个菜啊？佢个菜里面有冇顾及到你啊？
1: 嗯，
0: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唔同嘅饮食文化。
2: 系咯，因为依家暂时我都想用一啲比较本地嘅食材，即系譬如可能我哋有个沙律，可能真系用本地番茄嘅。
0: 哦，
2: 咁你都要解释俾个客听，佢先理解到点解你个菜可能同其他餐廳比會貴少少啊，咁但係事實上就係一嚟你都叫支持一啲本地嘅農業啦，二嚟就係佢嘅食材都真係唔錯嘅，咁好多客食完都食得出，譬如嗰個番茄可能真係相對嚟講冇嗰陣草青味啊，或者因為始終都係新鮮啦，同埋我基本上就係即係每一日或者每兩日就去街市去買呢啲食材嘅時候，佢哋都 appreciate 呢樣嘢。
1: 系，我谂一个菜式，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哦，食咗落肚可以饱肚嘅嘢，但系其实里面系包含咗厨师想为嗰个菜式写嘅一个故事喺度，即系等于本地嘅番茄，其实有原因有意思，唔系求其揾啲嘢摆落去就算数咯。咁呢条路我觉得唔容易行嘅，
0: 绝对唔容易。
1: 系啦，一个人去处理晒所有嘢唔容易行嘅，但系对于好似我呢啲咧。是很喜歡自己一個人打拼的這種性格來說，我很明白你那個 enjoy 的地方在哪裡。多謝 Matthew 跟我們分享啦，路不容易走，特別在香港，為什麼你要經營一個自己的生意，但是繼續努力，一定會找到知音。 Thank you， 多謝。

0: 聽過有釘過有聽過有 Danny 嘅疾風啊，我覺得好開心啊！頭先咧，我俾我哋嘅控制員嘅同事阿豪爺咧，佢俾咗個手指功，
1: 讚你叻。
0: 佢話呢首歌揀得好啊，
1: 我都覺得揀得好，因為咧頭先佢咧阿 Danny 喺度啊嗰段咧，我諗咧阿 Matthew 咧經常一個人喺餐廳都係咁嗌，當你發現啊又爆水管，啲料又唔齊，然之後啲客又到，佢都係我諗一個人都係喺度啊好耐。
0: 我諗係心裏面啊啦，因為都要保持住咧，即係喺法國學藝啊嘛，係咪先？即係保持住嗰種典雅嘅氣質啦。
1: 落場嘅時候先啊嘅，一開翻佢就戴翻頂帽就 show 翻個樣出嚟。
0: 係啦，咁多謝曬阿
1: Matthew
0: 啦。咁啊，又嚟到呢度啦，又可以放假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嚟，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话，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话，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0: 43.，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四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个六，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2，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跌33，港金报38,770，跌4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4美元，卖出4,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2: 好死有四。
3: 可能嗰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嘅時候咧，這個階段咧，其實我哋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間有一啲醫療嘅措施，會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問題啦，到舒緩治療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樣咯。
2: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7: Are you ready?
5: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淑仪、
5: 林依诺。
8: 又嚟到星期三嘅动力四射啦，时间嚟到4:08，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3%。好开心啊！喺直播室咧，好耐好耐冇见到我嘅拍档林依诺啦。
9: 系啊 ，Hello Jacko， 我终于翻嚟同你见面啦。
8: 系啊，好开心啊！你终于海船回归啦。咁啊，参与完呢一个亚运咧，你就紧接系去咗北京啦，参加呢个 WTT 中国大。满贯啦，咁既然翻到嚟，梗系请你总结一下你呢个第二次参与亚运嘅旅程，你觉得系点样呢？
9: 咁其实即系今次去到即系名古屋亚运嗰边啦，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听讲过啲安排上嗰啲会有啲混乱啦，但系其实去到后面咧，都慢慢开始咧就有翻啲嗰啲顺利翻好多啦，包括喺嗰啲车嘅上面啊，或者甚至系我哋喺住喺船上面选手村嘅等等啲饮食啊，各方面安排都越嚟越好啦。咁讲翻我自己，其实我即系。喺好早之前已經好期待今次嘅亞運啦，咁我自己都準備咗好多嘅，咁所以喺今次發揮上面，我對自己嘅表現都幾滿意嘅，即係喺團體賽嗰度咧，即係上場嘅時候都好興奮、好期待咁將自己嘅嘢打到出嚟。

0: 刻嘅一場波係邊一場咧、
1: 嗯？就係、是、喺團體賽上面啦，因為即係可能我唔係第一場小組賽出場啦，咁我係第三場先出場嘅。咁我見到即係隊友佢哋都好落力咁為我打氣。咁其實我打之前自己都比較緊張嘅。咁、不過係我哋大家一齊嘅鼓勵啊打氣之下咧，咁都好開心可以打到自己嘅嘢出嚟啦。
0: 嗯，咁我相信即係呢一次亞運嘅體驗對於燕樂你嚟講就相當之深刻咧，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你之前都喺節目度分享過，就係因為個選秀村係安排咗個船俾你哋住啦。咁啊，呢一個體驗好特別之外咧，其實我覺得都有另外一個體驗咧，應該都特別嘅，就係你哋好緊窒、好緊湊啊！即係一完咗亞運咧，就即刻係飛咗去北京嘅，係咪？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即係喺去呢個名古亞運之前，已經知道我哋係去完名古亞運啦，唔會話有機會要翻香港執一執行李，跟住先去北京。咁所以咧，我哋準備嘅行李今次其實都係準備兩個比賽多好多嘅衫啊，好多嘅所有嘢咧咁樣去嘅。
0: 係，咁有冇超重嘅情況出現啊？
1: 係啦，因為我哋去亞運嗰陣，其實即係奧委會嗰邊大會都俾咗我哋有多啲嘅行李嘅空間啦。但係去北京嗰一程咧，就變翻正常嘅話咧，其實我就超咗重啦，咁啊俾咗啲費用嘅。
0: 係咪好少可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1: 都比較少啊，係因為今次我哋可能兩個比賽需要我哋著嘅一啲嘅衫啊，一啲嘅隊服都唔同啦，亦都帶好多即係外鞋啊、袋啊所有嘢咧，咁所以今次就變咗有超重嘅情況啦。
0: 咁即係除咗吸取咗呢一個比賽嘅經驗之外咧、都吸取咗呢個執行李嘅經驗係咪咧？
1: 冇錯啊，咁啊寧願帶少啲嘢，最緊要個波板波鞋喺度，咁啊夠啦。
0: 係啦，咁啊 WTT 中國大滿貫嘅體驗又如何呢？
1: 咁今次其實即係我自己頭先都提過話喺亞運賽場上自己嘅表現唔錯啦，咁亦都知道接落嚟要去北京嘅，咁其實我喺嗰度就算打完自己團體嘅項目咧，都冇話放鬆到話出去吃喝玩樂咁啦，咁都即刻揸緊時間咁樣去備戰啦，咁所以去到北京嗰次嘅比賽咧，亦都是有不错的表现啦，咁自己在资格赛的第一场和第二场都是打足五局，打到去决胜局咁样赢咗落嚟嘅，同埋都比较难忘的是即系现场的球迷观众咧，佢哋帮我打气之余，佢哋都是叫得出我个名字，咁样去帮我加油，系啦，咁所以会好似喺主场的感觉咁去打咯，咁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帮我打气，令到我咧第二场赢咗落嚟嘅，咁但系去到第三场咧，我就对住即系国家队嘅削球手啦，佢就朱思冰啦。咁我一開始自己就唔係好適應佢呢嗰啲旋轉啊啲打法啦，咁啊有少少急咗嘅。咁去到後尾，咁啊雖然揾到啲技巧啦，令到佢逼到佢叫暫停啦，咁但係都係最後咧都係輸咗嘅。但係自己就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嘅機會咯。
0: 係啊，都可能喺日後嘅比賽都會再對到削球手噶嘛。咁所以有多啲嘅機會去對碰嘅話，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講到 WTT 啦，其實將會喺香港有總決赛啦，就系10月9日去到13日，就首次移师呢一个启德嘅体艺馆嗰度举行嘅。咁啊，赛事会云集全球16位顶尖嘅男女子单打球手，以及系8对嘅混双组合，去争取呢一个赛季嘅终极荣耀。其实参赛嘅阵容相当厉害，伊诺。
1: 冇錯啊！咁呢一次嘅WTT 香港總決賽啦，咁啊上一年喺紅館舉行，今年咧就去到啟德體藝館啦。咁暫時落實咗嘅陣容，咁喺女單方面亦都有排名世界第三嘅日本球手張本美和啦，另外兩位嘅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埋大藤沙月啦。咁而6度奪得 WTT 大滿貫嘅冠軍中國球手孫穎莎，亦都係好多人即係中意佢啊，都會嚟啦。咁而國家隊隊友拐馬王毅迪咧，佢都係會嚟打嘅，咁而男單方面亦都有今年 WTT 喺歐洲大滿貫瑞典攞到冠軍嘅法國球手菲力斯啦、魯賓，咁而下一哥重蹈輝空啦，啱啱升上世一嘅又會嚟打，同埋衛冕冠軍張本智和都會嚟噶，相當之犀利啊！
0: 係啊，咁啊混雙方面咧，咁啊韓國嘅組合林中芬啦，同埋呢一個申玉斌咧，其實都會嚟到香港度爭取衛冕，而香港亦都有混雙嘅代表咧。会在主场度献技，咁啊相当之期待啊！咁啊，我亦都好期待嘅咧，就系一个星期一次，同以下落嚟呢一位嘅客席主持咧去倾下偈嘅。系 系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艺 ，Hello 马艺
1: ，Hello 马艺
2: ，Hello 系伊乐 Jacko， 你哋好啊，
0: 系啊，咁啊今日伊乐喺度啊嘛，咁啊梗系要同马艺你倾下呢个乒乓波啦，咁啊头先伊乐都轻轻讲过下呢一个 WTT 中国大满贯嘅啦，咁啊除咗话即系赛事嘅赛果，我哋系好关注啦，即系例如黄曼旭佢就攞咗呢一个女单女双冠军，咁就佢亦都同呢一个拐曼系成功卫冕女双冠军啊嘛，因为咁所以即系黄曼旭就成为咗 WTT 大满贯历史上面同时卫冕单打同埋双打冠军嘅第一人啦，咁啊呢个赛果就好令人振奋之外咧，其实亦都好似系观察到咧，都有一啲削球手冒起嘅情况，即系头先阿伊诺有分享过啦，佢都有对战削球手咧，而黄曼旭其实喺决赛亦都系面对住日本嘅削球手佐藤同嘅，咁其实马艺你嘅观察底下系咪都发现，咦喺呢一个比赛入面都发现有呢一个削球手冒起嘅状况咧？
2: 系啊，其实头先即系都听你哋喺呢一个咪前咧，去介绍到啦，咁包括即系伊洛里现身说法啦，即系因为我哋都经常睇到好多大赛咧，我哋国家队一啲嘅名将咧，一对住啲削球手嘅时候咧，往往都好容易即系产生啲意外嘅结果爆冷嘅。咁包括今次好似佐藤同咁样，因为佢都算系历史上第一次喺呢一个大满贯赛场里边咧入到决赛嘅削球手嚟嘅，因为。其实呢方面我谂即系伊罗会最有呢个发言权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对于削球系咪有种误会，觉得系一种比较防守啲或者比较保守啲嗰种打法咧。但系你今次好似睇翻包括佐藤同佢啲嘅晋级路程啦，同埋成个嘅即系削球手而家呢啲咁嘅打法咧，好似都越嚟越多嘅球员咧用得嚟咧会更加得心应手之余咧，真系会反攻嗰下咧都打得特别凶狠，令到咧好似一啲所谓嘅更加正路啲嘅打法咧，会受到好大克制喎。
1: 同埋即系其实即系今次都见到啦，即系话日本选手佐藤同啦，其实佢喺一路即系杀入决赛嘅期间，其实系启动咗一个叫做13板嘅嗰个规则嘅。咁呢个规则其实就系即系讲紧就系开咗波之后，咁发球嗰边啦。开波嘅话咧，咁接发球方如果可以完成第13次嘅合法还击咧，咁裁判就会直接判接发球方攞到嗰一分嘅。咁其实以往我哋可能比较少见有呢个规则啦，多数就系对住削球手咁。但系都见到即系今次其实佐藤同佢一路打入嚟嘅时候，佢对住朱思冰又系我输嗰个削球手啦。佢第一局就已经开启咗呢一个嘅规则啦。对住陈恒同一样嘢，都系对住黄曼旭嗰场，亦都系打到佢呢个規則上面。咁其實即係平時，我覺得其中可能有原因係我哋平時都好少話練到即係對削球手嘅呢啲打法啦，同埋有呢個機制即係開啟咗之後咧，都係比較非主流嘅。咁睇下即係可能係國家隊咧，亦都需要第時再準備埋有機會對住削球手咧要打呢一種嘅機制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包括講緊黃曼旭今次喺決賽，我以往見佢可能對住一啲削球手都係比較吃力嘅，但係今次其實佢好明显见到佢加强咗佢嗰个嘅正手进攻啦，咁都比较令我惊讶嘅系佢可以4-0就赢到呢一个嘅佐藤同啊，咁你对佢又有啲咩嘅睇法咧？今次
2: 其实我觉得因为阿黄曼玉咧，始终嚟讲佢。而家擁有嘅嗰個個人嘅絕對實力上咧，即係你無論係從排名啦，同埋幾次大賽嘅嗰個成績上咧，都係實至名歸嘅。當然啦，即係削球手其實頭先你都介紹到，而家可能有啲嘅規則上邊咧會更加有佢一啲即係叫做係助長一個勢頭啦。但係我諗始終嚟講，就呢啲技術性嘅嘢咧，即係作為運動員，可能都係有一種你又研究我，我又研究你，大家去相互觸摸，有啲所謂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咁樣，即係相互去制衡嘅，所以反而会令到个赛事嘅嗰个多元性同埋个变化咧，会好睇咗咯。咁我谂黄曼玉经历过今次喺 WTT 呢一站大满贯当中有一个咁好嘅成绩嘅发挥啦，其实都会希望系可以维持啦。因为其实赛后都睇翻佢一啲嘅采访啦，即系其实呢段时间都系几密集嘅一啲大赛期嚟嘅。咁所以我谂。球员嘅有啲嘅赛事，会唔会有啲选择啊？包括无论女子方面、男子方面，我哋都见到而家喺嗰个分站出击方面咧，其实国家队都会有啲嘅调整，都希望佢哋可以及时去做一啲嘅恢复咯。因为真系连场嘅大事咧，有时对于呢啲球员嗰个压力啊，同埋嗰个身心上面嘅一啲嘅即系要做一啲休整咧，我觉得都好必要嘅。
1: 冇错，即系特别系打到去一啲可能准决赛或者决赛嘅时候，我哋系打到去 七局四勝咁，即係其實最多可能要打足七局嘅，即係對於球手嗰個嘅體能消耗，包括

0: 好多嘢都係相當之大嘅。咁我頭先都有提過啦，我今次去中國大滿貫嘅時候咧，即係都聽到一啲主場嘅球迷幫我去加油同埋打氣啦。咁同埋咧就係今次啊，雖然孫穎莎喺早段嘅時候出局，或者甚至係黃彩音佢都係冇參加到啦。咁我見到現場嘅球迷真係明顯係冇咁多嘅，即係以往我打北京大滿貫係一定係坐滿曬人㗎啦。咁其實即係而家講緊嗰個嘅飯圈嗰個嘅文化。啦，即系亦都系好似咧嗰个情况咧演变得越嚟越即系好激烈咁啊，咁啊令到中国冰协其实上星期三都发表咗一个声明啦，就话为咗抵制一啲极端球迷嘅越界行为啦，同埋保护翻教练运动员嘅权益咧，佢都计划推动呢个赛场禁入名单制度。咁你又点睇咧，马毅？
1: 系啊，因为喺尤其是亚运之后啦，当其时黄浩喺赛场之外吓，即系产生嘅嗰啲场面啦，我谂就会几令人心寒嘅。即系其实大家即系做个客观少少嚟讲啦，即系所有嘅嘢都系以业务技术嚟作为一个嘅谈论或者讨论嘅起点啦。即系有好多嘢你就系基于嗰件事啦，而唔系衍生到会祸及到家人嘅话，咁我觉得有好多嘢真系完全系踩到去嗰个界线，甚至系已经越晒界。所以今次咧，冰協咧就有呢一個聲明啦，亦都係咧就係呼籲咧，如果係仲有呢啲極端行為嘅人咧，即係遭遇到咁樣嘅一啲情況咧，係可以協助運動員同埋教練員去報案嘅。咁並且咧後續方面咧，警方咧亦都係通報咗啦，就喺呢個WTT 賽事當中涉事嘅一啲嘅人咧，係會被行政拘留嘅。包括咧就都兩名啦，都係未夠20歲嘅一啲嘅人士啦。咁仲有17個咧係被呢一個嘅批評教育啦咁樣。所以其實我諗至少喺行動上或者而家公布嘅一啲結果上嚟講咧，係會對於過激嘅一啲嘅球迷咧，會帶嚟一定嘅警嚇作用啦。咁飯圈文化所謂嘅呢種侵蝕啦，即係乒乓波係尤為之即係體現到最極致，或者係損害可能係最大嘅。咁我諗即係球迷其實可能佢哋一開始或者係以往咧，大家會睇波咧係可能更加多就係為自己中意嘅嗰個球員咧去吶喊。但係飯圈最大一樣嘢就係踩低人哋去捧高自己嘅中意嘅人咧，呢件事咧先至係好多理性嘅球迷咧接受唔到，同時亦都會影響咗咧即係球員佢哋自身相互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因為本來佢哋可能係冇任何嘅問題，冇任何嘅芥蒂，但係會受到咧好多外圍嘅影響咯。
2: 咁其實我聽即係馬毅同埋阿伊諾你哋分享啦，即係中國乒乓球協會喺上個星期三發表嘅呢個聲明，個意圖就好正面㗎啦，就希望即係維持翻個賽場現場嘅秩序管理啦，亦都係維護翻教練同埋運動員嘅一啲合法權益啦。咁但係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係頭先阿伊諾都發表咗好多對於削球手嘅一啲意見啦。對於球迷咧，球迷喺你賽場上你嘅觀察上面，係咪真係有好多即係不良行為干擾到个赛事嘅咧？
0: 咁其实即系今次嗰、那个中国大满贯，我喺现场其实我都见到啦，即系可能有啲球手即系打紧嘅时候，咁有啲球迷为咗支持佢自己嗰个嘅球星啦，亦都会可能喺发球嗰阵，可能去做一啲干扰嘅行为，令到嗰啲球手专注唔到啦，或者甚至系可能球员打紧比赛，然后喺观众席上面有啲人甚至系讲嘢太大声，或者有啲人甚至闹起交上嚟，跟住有个场边嘅教练亦都要起身，即系叫处理咗嗰个事先继续比赛，其实都几影响到嗰个成个比赛嗰个节奏咯。
2: 咁所以希望即系呢一个声明以及系即系计划会推动嘅呢一个赛场禁入名单制度，可以即系杜绝到呢一啲嘅行为啦。咁啊，讲完呢一个嘅 table tennis 嘅呢个乒乓波，我哋又讲下轻轻讲下呢个 tennis 网球啊。因为咧，其实上个星期就同马毅你讲咗，即系早高域就相当厉害啦，喺呢个中网就成为7冠王啦，咁你就相当感动嘅。咁啊，今个星期讲讲呢位球手咧，亦都系挨过低谷完美反弹，可以讲系强势回归啦。郑钦文就成为咗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系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嘅赛事，世界排名更加系由54咧跃升到去第23。你会唔会更加感动呢？今次？
1: 其实真係非常之励志，同埋呢觉得哇，即係 呢個天對於鄭英文嚟講，我覺得都真係相當之眷顧啊。因為佢自己喺過去經歷咗一段啦，都幾長嘅嗰啲低沉嘅時間啦。咁喺嗰個時候，其實有亦都有好多嘅聲音咧，對於佢係咪仲可以有機會重返呢一個世界比較頂尖嘅前列咧，其實抱咗好多質疑嘅聲音喺度嘅。咁我諗嗰個時候，其實鄭英文佢都係因為情況係會有佢自己嘅一啲自身嘅原因係傷病啦，困擾咗佢好長啦。咁同埋咧，佢亦都喺一啲嘅採訪裏邊咧承認啦，因為好多嘅當時嚇佢高光嘅時候，好多嘅名利嘅嘢嚟得太快咧，會令到佢有時會迷失咗自己嘅。咁所以其實佢喺經歷咗一段好沉迷嘅時候，跟住教練組能夠重新回歸，即係佢嘅原教練啊李巴啦，喺經歷咗一啲嘅意外事故受傷之後咧，之後翻到嚟團隊咧，其實跟住幫佢閉關訓練嘅嗰個階段咧，其實亦都好重要。咁無論係喺佢嘅技術上邊，同埋喺佢嘅心路歷程上邊咧，都得到一定嘅沉澱啊，令到佢咧係出翻嚟之後，成個人係有一個焕然一新。咁我諗咁樣嘅一啲經歷咧，俾到佢今次咧，即係去到最後能夠好意外地嚇，即係令到大家哇收穫咗一個咁大驚喜，攞到呢個冠軍，係一個幾圓滿嘅一個結局嚟嘅。但係就我更加希望即係佢真係珍惜今次嘅回歸，係喺過去嘅呢種經驗上面吸取一啲嘅教訓，希望佢可以繼續保持一個穩定嘅水準咯。
2: 咁通常我哋都話挫敗係令人成長噶嘛，咁希望鄭英文係可以繼續維持住呢一個好嘅表現啦。我哋下個星期咧繼續同馬毅傾下其他嘅體育消息啦，拜拜。
3: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黄淑仪、
5: 林依诺，
6: 动力飞射。
2: 系啦，依乐啊，头先咧就同阿马毅讲咗啦，即系呢一个郑钦文喺呢一个中网嘅表现就相当出色啦，嚟紧佢会嚟香港。
0: 系啊，咁啊，讲紧嘅就系10月31日至11月8日啊，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举行嘅 WTA 香港网球公开赛啦。咁讲紧嘅系即系郑钦文咧，亦都系奥运金牌得主啦，佢都会嚟嘅。咁而网坛嘅传奇云露斯威廉斯咧，佢都会一齐嚟打。
2: 咁期待即系两位都有好嘅表现，可以俾到球迷有场场嘅好波啦。咁啊，讲完呢一个网球嘅女子球员嘅一啲消息咧，我哋又讲下男仔。方面咧，因为咧有首位嘅德国年终一哥诞生咗啊！因为随住西班牙球手艾卡拿斯咧，星期一就喺呢一个上海大师赛出局咧，就令到斯华利夫咧确定首次登上年终嘅世界排名第一。
0: 系啊，咁其实佢自己都表示啦，真系系好奇妙嘅呢个过程。咁因为佢自己曾经亦都系脚腕有受过伤啦，咁今次重新振作，咁亦都系即系喺巴黎同纽约攞到冠军之后，再加上而家可以登上世界第一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咁佢亦都系即系以前系德国女将咧，曾经有登上过以外咧，佢系第一位嘅男子网球员噶。
2: 系啊，咁呢一位29岁嘅球手今年可以话系即系事业大丰收啦，因为喺6月嘅时候就赢咗呢个法国公开赛嘅冠军，9月嘅时候喺美国公开赛再封王咧，咁法网更加成为咗佢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嘅锦标啦。咁期待一下佢之后嘅表现系咪继续可以维持到水准啦？咁讲完网球，我哋又讲下羽毛球啊！呢一个世界羽联巡回赛超级750嘅单物公开赛打紧。
0: 系啊，咁我哋女双嘅代表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咧，佢第一圈咧就对阵住美国嘅组合啊，咁佢系先赢第一局啦，咁第二局俾人追平翻之后，喺决胜局咧，亦都系打到相当之紧凑嘅情况下，以21-15咧，再赢埋嗰局，咁以2-1咁去晋级噶。
2: 咁恭喜佢哋啦！咁至于混双方面咧，陈妍泽同埋吴子柔咧，首圈就系面对住国家队嘅组合朱一军同埋李善啊，咁最后力战48分钟之后咧，局数1-2止步嘅。咁今日都会有赛事，会有港队嘅参与噶。
0: 系啊，咁男单方面，李卓耀就会对住丹麦嘅安东神啦，伍家朗就对日本嘅田中勇士啊，咁而吴英伦咧亦都会对西本权太啦。咁喺女双方面，我哋嘅双杨配杨雅婷 杨佩林都会对苏格兰嘅麦菲亚神同埋泽兰斯啊，
2: 咁啊继续为佢哋加油啦。咁啊讲完羽毛球，最后同大家讲讲少少足球嘅嘢啦。咁啊欧联琴晚即系今朝咧，其实就踢咗好多场波嘅。咁啊焦点讲下马体会对曼联嘅呢一场啦。咁啊马体会最后屘就2-0赢咗咧，最终只有十人应战嘅红魔嘅。咁啊今晚即系听朝凌晨咧，都仲会有一啲焦点赛事嘅。
0: 系啊，咁就会由 LASK 对住利物浦，罗马对住皇家马德里，同埋曼城咧将会对住巴黎嘅圣日耳门啦。
2: 咁啊，呢一个欧联就都个赛事嘅即系开打嘅时间都比较夜啊。咁希望大家都校定闹钟啦，希望有场场好波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1。

0: 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呢一节一桶金，主持嘅系方嘉莉。政府提出咧要建设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啊，咁唔少人才咧都会嚟香港咧选择就系先租楼，熟悉咗环境之后咧先决定系咪买楼啦。嗱，今集我哋就请嚟新鸿基地产住宅租赁董事总经理孙伟光 Derek 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人才嚟香港嘅住屋需求状况。你好啊 ，Derek。
6: 你好。
5: 咁其實有冇話見到咧近期嘅情況啦？有冇一種外資增加調派員工嚟香港啊？或者係經唔同嘅人才計劃咧嚟到香港嘅人數係增加，對嗰個住宅嘅需求都有個帶動咧？
6: 有嘅，住宅需求係好強勁嘅，今年同埋上年，咁我哋睇到外籍人士入境嘅數字，今年都係比往年高咗大概20%啦，咁所以長租方面，我哋都有睇到帶動係來自內地嘅人才嘅，雖然高才通嘅數字少咗，咁但係其實有質量嘅人才咧，即係我哋話Category A， 即係超過250万年薪嘅人咧都仲系冇減少嘅嚇，咁所以嗰度我哋都會睇到高端租賃市場係嗰個需求好強勁嘅。
5: 但系咧，其实如果话咧，啱啱嚟到香港人才，一般大家都觉得咧，佢哋会先租后买啦，先咧就租楼睇睇个环境系点啦，熟悉咗之后啊，先至再拣咧，系咪真系即系买楼咁样啦？其实系咪见到呢个现象，而家都仲系咁嘅咧？
6: 国内嘅人士嚟香港咧，通常会个观望心态或者即系研究嘅心态会重啲嘅，咁所以会先租后买。如果系一啲外籍人士，因为佢哋

0: 即系屋企喺比较远嘅外国咧，咁通常如果佢哋嚟到香港要长期做嘢啦，咁就都系会做一个长租噶啦，咁样。咁如果内地嘅人，佢其实就因为有心买啦，咁我哋睇到嚟港之后大概两三年咧，佢哋就会即系就会开始即系动手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睇到买卖嘅成交都系好强劲嘅。
1: 但如果话喺个租约上咧，佢哋一般系会租几耐咧？会唔会有一种咧，即系可能系段月计嘅租啊，定系都可能一两年咁去租咧？
0: 我哋集团都有经营服务式住宅啦，咁所以我哋睇到以月租为主嘅服务式住宅咧，我哋嘅需求都系好强嘅。咁呢个需求来自唔单止内地嘅人士，即系佢未买楼之前，佢可能租住半年，租住一年先咁样。咁外籍人士咧，我哋都睇到系好大嘅需求，因为佢哋嚟香港系做一啲做 project 啊，咁样，咁我哋睇到佢哋需求系三至六个月啊，咁呢啲都唔少嘅。同埋最近金融活动又多翻好多啦，会议啊、IPO 啊，同埋啲我哋所谓嘅 quant trading 啊，咁呢啲公司都需求好强劲，咁佢哋都派好多员工嚟香港嘅啊。咁我哋睇到所谓月租嗰个服务式公寓市场都系好 strong 嘅。
1: 佢哋會揀咧豪宅地段多啊，因為是真係好似近翻工嘅地點會比較理想。如果公司喺東九龍就租東九龍咁啦。
0: 係啦，我哋睇到好多都係即係單身嘅人士啦，咁所以即係佢哋通常近有兩個原因，就是、近翻工或者近佢成日出差，所以咧就會近翻高鐵站。機鐵站咁樣嘅嚇，咁所以就呢、這個我哋集團喺中環啊，喺九龍站啊，喺西九龍啊，咁我哋都睇到好多需求。咁有一啲如果係成家嚟香港嘅咧，咁就通常我哋睇到佢選擇近小朋友翻學嘅學校地點咁樣喺南區啊，咁樣因為比較多國際學校喺南區。
1: 嗯，即係好似都係睇翻個校網咁樣，翻學小朋友翻學方便啲啊，緊要。
0: 冇錯啦，冇錯啦。
1: 係，但係咧，而家成日聽見一啲跨國企業咧有 cut 一啲嘅津貼喎，不論係咧即係對於調派員工嘅佢可能住屋嘅津貼啊，甚至乎係咧啲小朋友嘅讀書津貼咧都有縮減。其實有冇話對於佢哋咧點樣去揀嗰個嘅喺香港嘅住屋啊，嗰、那個預算啦，甚至乎地點啊，會唔會都有影響咧？
0: 我哋睇到可能日韓嘅客户佢哋因為匯率嘅問題咧，可能即係折算翻港紙，佢哋嘅預算係少咗少少啦。咁但係佢哋都即係人數都係冇減嘅。我哋睇到佢哋嘅需求都係強勁。咁佢哋基本上每年都係大概三四月嘅時候輪換一啲即係管理人員啊咁樣。咁我哋睇到一班走，我都一定有一班嚟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就冇乜分別啦。咁但係你頭先講話佢哋嘅教育預算，我哋睇到佢即係呢啲即係家庭都係好重視教育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冇話即係將佢哋啲小朋友擺喺一啲即係少啲學費嘅學校冇嘅，咁佢哋都係即係去翻即係香港最好嘅國際學校咁樣。
1: 嗯，以你的經驗所睇咧，嚟香港嘅人才咧，通常佢哋住幾耐咧，就會真係去諗啦。啊，係咪轉租為買咧？而家呢個需求有幾大咧？
0: 有啊，我哋而家即係我哋集團而家買賣樓宇嗰個交易都好多啦。咁我哋睇到好多都係兩三年前嚟香港嘅，而家已經慣咗香港啦，或者我知道香港啲區域係點樣分布啦，工作亦都融入咗啦。咁所以而家進行一個購買嘅一個行動嘅啫，咁所以我哋睇到即係呢兩年係買賣嘅活動都多咗好多，咁係啦，即係有好多都係嚟香港租住一段時間，跟住就進行呢個買賣咁樣。
1: 但佢哋咧喺決定要唔要轉做買樓咧，有啲乜嘢嘅考量咧？同埋即係如果有一啲咧最尾都係覺得唔買樓啦，淨係揀租啦，一路租落去嘅話，呢啲人才佢自己本身有啲咩考慮咧？
0: 我哋睇到即係交通條件係一個好大嘅決定因素。買樓就貪方便啦嚇，咁下邊配套啊，有商場啊嚇，附近即係有車站啊，咁最好就近翻工地點啦。就算唔近翻工地點，起碼幾站地鐵都會到啦。週末嘅或者係放假嘅，亦都會睇到佢哋即係出去玩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到交通係一個好緊要嘅決定條件。
1: 其實我哋都見到不斷有吸納唔少嘅人才嘛，香港呢方面，如果佢哋都真係就係揀租樓啊，而唔去揀個買樓嘅話咧，會唔會話變相對個租金都會持續有一個推高咧？
0: 而家我哋睇到租務市場好強勁啦，我又覺得唔會話唔買樓嘅，因為我覺得買樓都係一個傳承，一個即係融入當地嘅一個生活嘅一個決定啦，咁、啊、所以我諗而家嚟香港有好多內地人士都係諗住長期喺香港，咁所以即係其實買樓係一個即係唔單止一代人喺度，可能兩三代都會喺度，即係係一個財務上嘅決定，同埋一個我覺得傳承上嘅一個考慮啦。咁所以而家我覺得持續落嚟，我哋都對於租務同埋買賣，我哋都好樂觀嘅。
1: 但个租金回报率你又点样睇呢？因为大家如果系有啲人买咗投资嘅物业嘅话，梗系想咧就租出去之后可以有赚啦。其实而家租金回报率最近嗰个趋势系点？觉得譬如而家都已经临近年底啦，明年个展望又会系点咧？
0: 我哋睇到租金回报率而家如果系比较细码啲嘅咧，个租金回报率可以去到三四厘咁样嘅，甚至四厘开外都会有咁样。咁所以有好多本地嘅投资者都会决定我买好多单位啊。而家我哋睇到好多楼盘，我哋都即系见到所谓嘅西饼客咁样，咁都会出翻嚟啦。咁所以投资嘅意欲都高咗嘅。咁所以嗰个回报率我觉得而家都算做得唔错嘅啊。咁租金方面，當然我覺得因為需求咁強勁，因為人才來港，我覺得個趨勢都明年我覺得再加5%至10%完全唔奇嘅，因為我哋今年睇到比起去年，我哋都有睇到大概5%至10%甚至15%嘅升幅嘅。
1: 咁话如果出年再加5%至10%嘅话，个租金真係不断地创新高。
0: 係呀，冇错。咁我哋睇到呢、這个香港其实喺吸引人才嘅工作，我呢做得相当好嘅。近一年香港亦都多咗好多啲国际会议呀，一啲活动呀，盛事呀咁样啦。咁所以我哋睇到今年头先我话来港嘅旅客人数都系比去年增加咗嘅，尤其是欧美方面。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会喺香港消費，帶動到香港經濟嘅一啲來港人士嚟嘅。咁雖然話內地嘅人士嚟香港可能會有消費降級，但我哋睇到都逐漸有復甦嘅跡象㗎啦。咁所以人流嚟翻，消費嚟翻，我哋睇到嚟香港長住嘅意欲亦都有增加。咁所以我都對後市係樂觀嘅。
1: 同埋咧，我哋见到另一方面咧，就系银行啊，近期咧对于按揭嗰个取态咧都好积极下，即系对一般嘅客户啦，其实都有加大呢个嘅回赠啊、优惠嘅力度啊。而对于咧人才啊，有部分嘅银行咧更加系即系调高一啲嗰个嘅回赠幅度。会唔会觉得咧，即系可能反映咗银行系睇好咧呢啲人才转租为买嘅嗰个潜力咧？
0: 按揭始终系一个对银行嚟讲比较一个稳健嘅一个产品嚟嘅吓，咁所以有楼做住保障，咁所以银行去借呢个钱亦都系好正常啊，咁所以我哋睇到银行都好积极配合人才政策啦，喺按揭度都加大咗好多力度，咁所以我觉得成个流程即系如果由发展商都系睇好对香港政府。对来港的人士有信心，所以银行亦都是看到对这个消费者、对我们开发商、对政府都是有信心的，所以是这个都是挺好的现象来的。
1: 同埋咧，你哋都做呢個住宅租任嗰方面啦，即係可能譬如一啲嘅叫服務式嘅住宅嗰類型啦。咁其實會唔會話見到咧人才啊、商務旅客啊都越嚟越多嚟香港，甚至乎咧非本地生咧都亦都不斷增加呢一方面咧，對於話服務式住宅嘅需求會唔會有個上升喺度咧？嗱，頭先同埋你都提到啊，即係可能高鐵站附近嘅嗰一帶嘅方便佢哋出游嘅地區，有冇見到嗰一帶嘅即係業界？系都好似增加去将啲物业转型做服务式住宅咧。
0: 有啊，因应即系香港越嚟越多来港嘅学生咧，咁我哋睇到业界有好多将酒店啊，甚至一啲工厦啦吓，谂住转做学生公寓啦。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学生公寓呢个市场一定将来嚟紧起码都五年啦。我哋睇到都会有需求，有好多研究报告都系话而家嘅床位缺口都系10几万嘅吓。咁所以呢、这个 segment 我呢個客户群體，我哋都睇到係即係將來即係需求好強勁。至於你話交通方便嘅地點，更加添啦，因為有一啲始終會高預算少少嘅學生，佢哋會想方便啲，想樓下有商場，接駁去機鐵站啊咁樣，咁所以佢哋會俾到個租金更加高嘅嚇。咁但係唔單止地點方便嘅，我哋睇到地點唔係特別方便嘅，但係有啲學生公寓佢哋提供到一啲穿梭巴士翻到去一啲大學啊咁樣，咁嗰啲佢哋都算係租得好好嘅，咁學生都會去租嘅。
1: 但你見咧，你頭先所講嘅嗰啲地區啦，如果再咧有一啲嘅物業轉做咧，譬如學生公寓或者服務式公寓嘅話咧，呢一類嘅潛力嘅物業咧多唔多咧？仲多唔多可以發掘到出嚟啊？
0: 而家我哋睇到即係可以轉做公寓嘅酒店咧，都七七八八啦，交易得咁都有繼續市場度有交易嘅最新嚇。咁我會睇到開始向啲工商大廈埋手啦，基本上咁，但係嗰、那個困難就在於嗰、那個改建成本會係
1: 貴
0: 比較高，係啦，因為你再加好多洗手間啊，再間好多房啊咁樣，咁嗰個成本又會高啲。虽然本身装修的级数不需要配置太豪华，但是因为这些机电啊这些成本都会是高的。
1: 但个投资回报率是不是应该会低过酒店呢？即是如果转型做一些公寓之后。
0: 学生宿舍现在的、那个做法是他们每一个床位计，所以其实两个学生分一间小小的房呢，其实即係嗰個，如果你計尺價咧，都係算係吸引嘅嚇。對於個投資者嚟講啊，咁營運一個學生公寓或者服務式公寓咧，其實成本亦都唔需要好似營運酒店咁高啦嚇。咁所以都係一個吸引嘅一個生意嚟嘅嚇。咁所以越嚟越多向呢個方向做嘅投資者都仲未完嘅，我覺得呢條水。
1: 咁我揾得阿 Derek 上嚟咧，都会想倾下睇下新地你哋自己做嘅住宅租赁嗰方面嘅业务系点啦。其实有冇话而家咧可出租嘅楼面啊有几多啊？有几多嘅服务式单位喺度做紧即系管理咧？下半年以嚟啊，甚至乎出年嘅话，你觉得嗰个出租率咧又会系维持喺咩位咧？
0: 我哋而家嘅出租率都系相对良好嘅，喺香港嘅所有物业都基本上超过90%嘅入住率噶。租金方面，因为需求都强劲。都有增長啦，比起去年。咁我哋喺香港，我哋經營大概3300個單位。咁呢度有長租嘅單位，即係兩年租約，即係住宅啊。咁亦都有好多係服務式公寓。咁服務式公寓我哋普遍都係有酒店牌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哋租少於一個月嘅形式都會有。咁好少啦，我哋接好少量啊，甚至日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關注即係旅遊市場啊咁樣。咁我哋集团对于服务式公寓呢个生意，我哋有信心吓，因为始终香港我哋吸引紧人才，亦都系重新定位教育之都、金融之都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哋嚟紧呢啲行业都会对服务式公寓嘅需求有增加嘅啊。咁所以我哋集团将来喺香港、内地，我哋都会继续扩展呢个服务式公寓同埋住宅租赁呢个板块。
1: 同埋頭先我哋都提咗唔少咧，就關於咧學生嘅住宿需求嗰方面啦。其實香港都大力咧做緊呢個留學香港呢個品牌啊。其實你點樣睇咧？學生呢一個群體咧，會唔會話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嚟到嘅時候，如果話佢租住你嘅服務式住宅，甚至乎你有一條龍嘅成個產品線嘅配套，等佢咧可能喺度成家立室啊，進一步咁有唔同嘅需求。因為如果成家立室之後，應該會有大啲面積嘅需求啊。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打算，即系可能净将个人才留喺香港，一路都系可以帮衬你哋咧？
0: 冇错，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系我哋集团嘅愿望啦，我谂系香港嘅愿望添啦。我哋希望香港有多啲人才嚟到香港，唔单止以学生嘅身份嚟，仲可以希望喺香港继续工作、繼續貢獻、繼續納税、成家立室，希望唔係淨係第一代，希望有第二、三代一路喺香港。我覺得教育之都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戰略方向嚟嘅，對於香港啊，香港有好多間名牌大學啊，產業同埋大學嘅聯繫亦都日漸增加啊，政府都喺度宣傳緊呢樣嘢。咁我哋作為企業嘅，我哋都同大學有即係聯招啊咁樣嘅嚇，咁所以。 即係我哋都會希望幫助學生融入到即係佢哋畢業之後嘅工作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喺佢哋嘅生活層面，我哋集團都有經營商場嚇，都有經營寫字樓。咁我哋當然即係如果係佢哋工作嘅單位公司。

0: 至喺我哋寫字樓到租辦公室啊，喺我哋商場嗰度消費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對於香港都係一個即係助長經濟嘅活動嚟嘅嚇，咁我哋都係好歡迎嘅。
1: 嗯，其實咧，專才嚟香港啦，租樓又好啊，咁其實我知道你哋都有啲配套嘅支援啊，等佢哋可以更加容易融入到香港嘅生活啦。你覺得專才咧，同埋一啲非本地嘅學生嚟香港咧，佢哋對於咧即係所需要嘅支援係有啲咩唔同？你哋又點樣提供俾佢哋咧？
0: 我哋當然即係喺租務嘅過程，我哋同佢有溝通，咁了解到佢嘅背景係點樣啦，佢有咩需求，或者佢屋企人會唔會成日嚟？如果唔係成日嚟，其實我哋嘅服務式公寓同埋住宅租賃團隊咧，我哋都有個我哋叫做 community team， 咁基本上佢哋係即係同我哋住客即係舉辦一啲活動，去同佢哋交流嚇，去希望幫助佢哋即係俾啲資訊佢哋喺香港嘅生活啊，咁樣衣食住行啊，去邊度玩啊，去邊度買嘢啊咁樣，咁所以我哋服務式住宅就唔係淨係提供個住所咁簡單，我哋希望喺生活上可以幫助佢哋，等到佢哋感覺到喺香港好似有屋企人咁樣。
1: 咁你覺得咧，香港可能譬如喺個吸納人才方面啦，包括咧即係不論佢係學生，亦或是已經係專才啊，各方面嘅人才都好啊。其實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去加大嗰個吸引力，等更多人可以嚟香港呢度咧？
0: 我覺得學生佢就算未畢業之前咧，其實我覺得對行業嘅了解啊，對我覺得喺成長之中都需要有啲所謂嘅 mentor 啊，需要有啲良師益友咁樣。我覺得商業機構可以或者政府可以引導一啲 program 一啲項目可以俾到大學生一啲 mentoring program， 我覺得呢一啲都會幫到佢哋融入工作上職場嘅一啲喺香港職場嘅一啲文化咁樣，我覺得都會幫助佢哋融入，幫助佢哋成功嘅。
1: 咁人才嚟香港咧，相信都系咧租务市场嘅一个新嘅需求来源啦。但系能唔能够由短租咧就变成长住，甚至乎系落户香港咧，都需要好多其他嘅生活配套配合啊。今日好多谢咧新鸿基地产住宅租赁董事总经理孙伟光 Derek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话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和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

0: 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都是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泥围。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而家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0: 时间是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气男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啊，想问一下各位听众咧，唔知系咪真系观塘线嘅乘客咧，又或者可能根本就比较多用蓝田站添咧？咁因为咧，寻日嘅挨晚啊，以至到今朝咧，都分别咧就喺蓝田站嗰度咧就发生咗事故，咁都令到蓝田站嘅服务咧就一度系暂停噶。咁啊，都可能大家都新闻都留意到啦。咁就好多嘅乘客啦，咁就需要离开个车站啊，咁亦都系要揾一啲嘅方法咧去到继续佢嘅行程啊。当然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多嘅一啲比較逼人啦嚇，同埋即係交通嘅阻塞嘅一個情況啦。咁其實咧呢一兩宗嘅事件咧，都分別喺尋日同埋今朝嘅繁忙時間咧。

0: 嗰度發生，即係不足咧24小時之內啊，咁啊發生嘅，咁都令到咧個列車服務受阻，咁港鐵咧都就此咧向受阻嘅乘客致歉嘅嚇。
1: 咁啊，但係咧呢兩單所產生嗰個事故嘅原因咧，就不表面上係不同嘅，咁但係兩個有冇關聯咧？呢、這個就調查嘅其中一個方向。咁啊，但係我覺得。祸不单行咧，就依句说话咧，就即系都体现到喺今次喺嗰个观塘蓝田站嗰度。但系咧，我觉得我哋都首先要问一下咧，个出事嘅原因咧，系纯粹偶然性，不过祸不单行啦、啊，一话系有啲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嘅问题啊，一话一单同另一单系唔同性质。当然依家未有一个调查结果啊，但系我相信呢个都。我哋都要搞清楚，因為都引起幾多嘅不便，特別係琴日嗰單添，
0: 係嚇。咁不如都講下咧，即係其實呢兩單嘅事故咧。的確咧嚇，出現事故嘅位置咧係唔一樣嘅嚇。今朝發生嘅事故咧嘅位置係喺機房嗰度嚇，咁而咧尋日嚇嘅事故咧就出現咗喺路軌嘅一啲零件嗰度啊。咁不如我哋先講下即係今朝嘅事故先啦嚇。咁其實今朝嘅事故咧就發生喺大概八點幾啊。咁啊見到港鐵嘅代表都今日出嚟講啦嚇，咁就話係藍田站嘅站長收到通知，就話係二號月台有機房咧就冒煙啊。咁港鐵人員咧就發覺機房裡面嘅滅火裝置咧就啟動咗，咁有設備咧就係冒煙嚇，咁就為咗審慎起見咧，咁就站長啟動咗一個車站嘅疏散程序，就通知警方啦，同埋消防就到場。咁期間咧，觀塘線嘅列車咧就唔再停藍田站啦。咁港鐵人員咧喺相關嘅設備冷卻咗之後，進行緊急復修。之後咧就再做一啲嘅安全測試，就經檢查啦，就確保呢個運作正常同埋安全之後咧，藍田站咧喺今朝早十點之前咧就係重新開放噶。咁而咧就係港鐵嘅車務工程維修副總監李劍雄都講到，今朝嘅事故咧係出喺呢個藍田站嘅電力設備房啊，有電線過熱導致冒煙嘅嚇。咁呢個就係今朝嘅情況。
1: 初步嘅。即係知道個事故係乜嘢啦，亦都今朝只不過因為藍田站啲車唔停去站啫，但就唔係嗰條鐵路咧停止服務嘅，應該
0: 係。係今朝就係即係個藍田
1: 站
0: 就
1: 唔能夠上落啫。
0: 係啦，暫停服務一段時間啦。咁講埋尋日嚇，尋日嘅時間，尋日嗰個事件啦，尋日都係挨晚一個繁忙嘅放工時間發生啦嚇。咁根據港鐵嘅報告咧，咁就話喺尋日大概下晝五點半鐘發生嘅嚇。咁就話係藍田站嘅路軌旁邊，咁就懷疑有道差嚇，即係俗稱波口嘅道差啦。呢個設備嘅絕緣膠啊。就係咧短路起火，咁啊消防員咧就到場處理啦，咁就話列車服務咧就大概去到下晝嘅六點半就恢復正常嘅咁，咁而咧就係港鐵嘅車務工程維修副總監咧就李劍雄就話咧嚇，咁尋日嗰個嘅受損嘅呢個絕緣膠同埋相關組件咧就係尋晚已經更換咗啦，亦都咧喺飛行車時間咧就對同類型嘅設備咧就作出全面檢查，咁究竟尋日下晝同今朝两件事件有冇关系呢？咁港铁当然都要系从多方面去到深入调查两宗嘅事故啦，揾出唔同嘅因素啦，了解下系咪有机件过热啊，设备操作同环境因素，了解两宗事件之间咧系咪有关联呢，亦都会咧系要求独立专家人士去到参与调查，揾出原因，作出改善噶。咁而咧就港铁亦都会就住两宗嘅事故向咧政府相关嘅部门汇报，同埋咧就按。照政府的要求交报告的。
1: 咁我想仲有几点嘅，一个就有个惩罚机制，咁都系要根据惩罚机制办事。但系依家最大嘅问题就唔系个惩罚机制问题，系点样可以预防咧？咁据讲咧，港铁咧就对于呢啲发生事件嘅嗰啲嘅设备啊或者地点咧，系事先喺比较近嘅时间都做过检查，冇事嘅。依个第一。但第二件事咧，就琴日嗰件事應該會影響大啲，因為佢唔係個站上唔到落嘅問題，係成條線嘅服務都受影響嘅。咁所以依家咧，我相信咧，除咗係要搞出個原因之外，睇下點樣解決， 就有個預防嘅制度。第三咧，兩件事有冇一定程度上嘅關聯，或者根本其實係兩個獨立嘅事件咧？呢啲都係我哋日後要處理嘅問題。
0: 係啊，正如你所講咧，尋晚嗰個事件咧，都令到咧，其實係一段路段啊，觀塘線一段路段咧，就係要係暫停運作嘅咁。咁而咧就係嗰個嘅絕緣膠啦，即係出事嗰個嘅零件啦。咁其實咧就根據港鐵今日嘅報告啦，就話呢個絕緣膠今年九月咧。就已經進行咗設備檢測，即係上個月先至睇過嚟啫。咁而呢個嘅零件咧本身亦都係今年三月曾經更換，即係用咗大概半年多少少嘅時間。咁所以咧就港鐵都需要啦，揾出呢個絕緣膠失效嘅一個原因啦，亦都要咧會要邀請獨立第三方一齊去到研究。咁並且話咧係相關嘅道差組件咧就大概睇過咧，成個港鐵網絡咧有大概三十幾個，咁亦都喺尋日嘅飛行車時間咧就展開咗檢測㗎啦。咁到底點解即係呢個零件係咩嘢作用嘅咧？究竟出現咗咩事呢？咁而點解真係咁新先至更換，而上個月先至檢查過，都會咧就喺尋日嘅時間去到出事咧？咁相信即係好多一啲技術嘅問題咧，都需要去到問啦嚇，去到調查啦。咁或者問下各位聽眾啦，唔知大家即係有冇受住尋日挨晚或者係今朝早嗰個觀塘線嘅事件去到影響咧？有嘅話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哋，你讲下你哋嘅一啲经验同埋观察啦吓。咁啊，但喺刘华呢个时间，不如请嚟一啲专家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个技术嘅层面嘅事件，好嘛？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啊，张连生你好。
2: 诶，两位主持人好。
0: 系，不如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啦吓，今次出事嘅呢个零件吓，所谓道差组件嘅绝缘胶，其实系咩嚟嘅咧？成个组件系点样运作嘅咧？
2: 其實呢個絕緣膠呢，因為個道差係信號系統嘅一部分啦，咁呢佢就係佢有個摩打去推嗰個道差嘅一個機械嘅一支棍啦吓，咁推嗰個路軌，就令到個路軌轉左或者轉右咁嘅，咁嘅作用嘅呢個。咁呢佢因為佢係信號系統一部分啦，咁佢就同個供電系統，即係個列車供電系統咧，係要分開嘅。因為如果唔係就，因為列車供電系統咧係比較高壓嘅，信號系統係低壓嘅，咁我要分開咁嚇。同埋咧，第二個咧就係列車供電系統咧係因為佢直流電啊，佢就唔可以同個地線啊連接埋一齊，因為咁咧就會令到嗰啲石屎咧，裏面嘅鋼筋會侵蝕咗嘅，咁所以一定要絕緣嘅。咁呢個所以個絕緣膠嘅作用就係咁樣嘅。
0: 係，即所以呢個道差就係按照住信號，即係去到去到令到嗰個嘅列車可以去到，譬如調整方向啊，或者係即係轉第二條路軌咁嘅意思係咪啊？
2: 係啦，正確嘅，正確嘅。好啦，咁其實咧絕緣膠咧係一個橡膠嘅嘢嚟㗎啦，一個箭嚟，一個膠嚟嘅，其實係應該都唔會咁容易著到火嘅。咁呢、這個可能咧就係、是、有少少個即係方向錯咗，我覺得係可能係因為喺個道差附近咧，因為我要潤滑嗰個所有嘅機械組件啊。通常都有啲雪油啊，一啲機油嘅潤滑油啊、潤滑劑喺附近嘅。咁呢啲潤滑劑咧，就有機會用得多咧，就會濺到上去個絕緣膠上面啦。而呢啲濺咗上去絕緣膠上面嘅機油咧，就一比較黏性嘅東西啦。如果出面有啲垃圾啊，有啲污糟嘢、樹葉啊，吹到埋去咧，就黐住喺度嘅。咁我覺得咧，就唔係個絕緣膠着火，係絕緣膠上面可能有啲外來物、垃圾啊、樹葉啊嗰啲着火。咁點解會令到佢着火咧？就係、是、港鐵就話短路，咁我又覺得好奇怪，因為其實都唔會短路，因為短路咧其實就應該第一樣嘢就會跳掣嘅。因為所有屋企嘅電掣都係啦，插蘇如果短路咧，你個掣櫃掣箱裏面咧就會跳掣啦。咁唔係短路，我覺得係可能係一啲列車運行嗰時咧， 個車轆同埋嗰個鋼軌咧就摩擦啦，有啲火花出咗嚟嘅，或者落 brake 嗰時咧有啲火花。咁呢啲火花咧就可能就射到埋去嗰啲樹葉啊或者垃圾度咧，點著咗佢。咁呢個係我覺得機會比較大啲，所以

0: 藍田站出事嗰、那個那個附近咧，係露天地方嚟嘅。咁我樹葉嘅機會、垃圾嘅機會咧，我都係大啲嘅。同埋你見到那個火咧係好細嘅，喺個就喺嗰、那個、那個、那個道叉個位附近嘅啫，就唔係好大型嘅火災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燒垃圾嘅啫，都係。
1: 啊，周生，如果根據你咁講咧。第一，依家就地鐵啦，或者政府都會調查個起因啦。咁你就提出咗個調查方向咧，正唔正確嘅問題，依家第一個問題。咁我但我都相信你今日咁講咗之後咧，你嗰、那個建議咧，佢哋都會作為調查方向之一㗎啦。我相信即係咁樣。但如果係咁講咧，仲有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佢哋都話事先佢哋啱啱先至更換或者係檢查過。咁但正如你頭先講嗰個，如果係你講個講法係成立嘅話咧，就變咗嗰個膠咧同更換同埋檢查咧，就同防止垃圾走入去咧，又有嘅係兩個唔同嘅機制嚟。咁呢啲問題係咪都係需要今次嘅檢討裏面咧，需要去注意嘅咧？
0: 係啦，你講個正正嘅問題核心啊，其實可能同個更換就冇乜直接關係嘅。個維修保養清潔做唔做得足，或者個雪油或者個機油，若有即係剪咗出嚟嗰時，係咪要即時抹走佢咧？咁呢啲先係可能係重點。嗱，如果我講嘅係成立嘅，係真係啊，原來真係咁嘅咧。咁呢啲我頭先講嘅所有嗰啲維修保養嗰啲咧，就要加強少少啦。即係去到咧，就唔係淨係望下啊 ，OK 啦，走啦。就可能要每一個都要抹翻乾佢啦，咁咯。
2: 嗯，頭先你講咗幾個元素啦，就包括係火花啦，即係可能係車轆同埋一啲嘅零件所摩擦而形成嘅火花啦，機油啦嚇，以至到係一啲雜物啦、垃圾啦咁。咁我估火花同埋機油係咪可都比較難去避免啊？即或者一定會出現嘅嘢啦嚇。咁所以可能就剩翻落嚟，可能就係要防一啲雜物跌落路軌嗰度，咁呢個可能就係係咪真係要每日去到清潔啊？喺即係飛行車嘅時間去到清潔去檢查咧，
1: 機油都可以清潔，
2: 或者你仲有講下嘛？
0: 嗱，第一樣機油其實都會一定有噶啦，咁啊要剪出嚟嗰度咧抹翻乾佢啦。咁係咪要每日去做咧？就未必需要嘅，因為如果調節啱嘅話咧，就唔會好多機油喺附近。如果唔係好多機油嘅，就黐到雜物嘅機會又比較細一啲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啊，呢、這個係藍田係露天段，嗰度可能要加強少少，因為樹葉真係喺露天段會吹到埋去。咁港鐵都有一啲嘅露天段嘅地方啦嚇。咁、啊、但係亦都有個道叉位喎、哦。咁呢個係邊度咧？藍田有啦，觀塘有啦，杏花村嘅有啦。咁呢啲可能要加強啲啦。隧道比較少啲嘅，隧道你唔會有樹葉真係吹到隧道裏面嘅道叉位，咁呢啲就比較機會細啲啦，咁所以可能都要揀一啲地方，然後要加強去做啲維修保養咧。咁呢個體育報告，如果我講嘅嘢係啱嘅，咁啊真係要做啦。呢啲可能要加強啦。咁或者係巡查時咧，每次都要望一望或者抹一抹佢咁咯。
2: 係，咁火花係咪好難避免㗎？
0: 有落 break 就有機會有火花嘅，呢個就真係難避免一啲嘅。咁但係呢、這個係因為正常行車一定會出現嘅，亦都喺路軌旁邊咧，冇乜嘢可以燒着，其實真係，咁所以即係其實你見到嘅，我哋行咗咁多年車，全電動嘅火車行咗過百年，都唔係好多呢啲嘅事件出現咧。你都知道應該係都安全嘅，即係冇唔會太大影響嘅。
1: 唔係張生，我聽你咁講咧，我啱啱節目開始嘅時候就講啱啱。香港今次藍田站咧就禍不單行啊！但如果你估中咗嘅咧，反為咧香港咁多年都冇事咧，就真係又係即係都有福喎。不過今次出咗事啊，就更加我哋更加要小心啲咁解啫。即係其實嗰個就唔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嚟嘅，嗰個就係變咗我哋可能有啲特殊性嘅情況咧。如果我哋考慮埋在內咧，就萬無一失啦，係咪即係咁樣？
0: 永遠都做嘢就唔會話即係
1: 冇啦，有意外就係意外啦，係啦，
0: 一定會有機會即係可以再做好啲嘅。咁呢個係一個經驗，我哋可以做好啲咯。但係你講到有一個另外一點咧，就係、是、其實香港係發生咗好多次咧，係喺世界上面都第一次出現嘅事嘅。
1: 係啊，真係你講嚟聽下，呢、這個真係我哋都唔知喎，真係。
0: 我過去嗰幾年，譬如喺 我記得噶，譬如喺隧道嘅列車，喺西鐵段啦，隧道列車著火，呢個都係好少好少機會發生啦。喺前2018年應該2019年咧，成個市區線都停咗，因為嗰個信號系統個接口銅綠啦嚇，又生銅綠氧化咗。嗰、那個係咦喺全世界都好少發生喎。喺類似嘅事件咧，其實香港都係我哋都見到第一次嘅，都唔少嘅咯。咁係其實我哋做得唔錯嘅，所以咧先至一般嘅一般嘅維修出現嘅問題咧，我哋都見唔到。見親嘅都係，咦冇嘅喎，係第一次嚟嘅喎。咁
2: 係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懷疑係一啲雜物，即係溝埋啲機油去到引起嗰個嘅火花啦。咁其實因為香港即係香港嘅鐵路咧，咁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露天嘅路段啦。咁甚至其實我唔知道，即係輕鐵係咪都有類似一啲咁樣嘅組件同埋一啲嘅系統嘅咧？咁其實又好似以前又唔係聽得太多呢啲咁樣嘅起火嘅事件喎。即係綜合起嚟又點樣理解呢？我哋係咪需要即係去到更加多去到或者可能一啲露天嘅路段需要去到防止一啲雜物跌落去路軌定點樣呢？
0: 因為輕鐵嗰個咧係低壓少少嘅，750伏 DC 嘅直流電嘅。咁同埋咧，佢個導差設計有少少唔同嘅，佢嗰個係我哋嗰個壓力就係個喐得嘅導差咧係一好短嘅一段嘅，就同即係大鐵路啦，我哋叫做嘅導差設計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個出現問題咧有唔同嘅問題，但係咧就唔係呢一隻問題啦，咁啦，咁同埋佢成個組件係藏咗喺個路軌底嘅，咁有時有啲唔同啦，咁啊變咗，所以喺嗰度就見到機會又唔係同即係市區線嘅有一樣咁啊，咁呢個係所以另外一種嘢嚟嘅。
1: 啊，張生，我有個仲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咧。依家 AI 一路個發展咧，除咗靠我哋小心頭先嗰啲嘅世界少有嘅問題，我哋要多啲巡查之外咧，可唔可以用一個 AI 嘅系統去長期監察佢，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0: AI 其實咧，因為有大數據、大模型咧，其實就我有啲資料我擺落去，佢先至會識得去處理噶嘛。如果我哋第一次見嘅咧，佢 AI 模型咧，就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讀 AI 啲科啊，所以會唔會處理得到咧？可能真係
1: 根本喺我哋嚟講，根本都冇留意你呢個問題，就變咗嗰個問題就唔喺我哋監察嘅範圍啊嘛，或者唔喺巡查嘅範圍嘛，但係日後就依個就應該要擺埋入去咯。
0: 要擺埋去啊！咁即係我哋今次又見到啦，咁我哋以後就擺落去咯。咁喺個大數據大模型裏邊咧 ，AI 模型裏邊咧。是将来就呢样嘢喂会发生㗎，大家小心下咁囉。
2: OK， 我都想问埋呢，就今朝个事故啊，咁港铁就话呢係蓝田站嘅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啊。你又点样理解呢个事件呢？
0: 呢件事同埋路轨边个着火，我讲係两件事係分开嚟睇啦。只不过係咁啱都喺蓝田站发生嘅啫，咁所以又即係有少少唔知点解啊。电线过热咧就只有两个原因，一系咧电流过大，第二咧就系个皮，我个电线个外皮咧个胶咧系老化，老化咧就可能如果有啲湿气咧，就会令到佢有唔系短路，只不过咧就里边电流加大，两样嘢都系电流加大，电流过大就系因为，譬如我系要行10A 嘅线咧，我就摆15A 落去，咁就会热啦，咁呢个就。一般唔會咁做嘅，因為港鐵嘅設計上面都預留好多嘅空間，唔會用到盡嘅。但係咧，因為藍田站係差唔多40年啦，1989年開通，40年嘅線咧，如果佢冇換嘅話咧，都係時候要睇睇啦，因為個皮會老化咧，濕皮入咗去就會令到佢有少少電，即係嗰個唔係短路，但係會令到電流增大，就會發熱啦。咁發熱咧就會有機會冒煙咯。
2: 係 ，OK， 好啊，好咁請教你到呢度先嚇，多謝阿張連生先生，多謝你嚇。張連生先生咧就係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嘅主席嚟噶。咁啊，大家有冇乜嘢係尋日同今日嘅經驗咧？可以打嚟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利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為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與招商引資進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的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在未来三年产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噶。后些小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仲有就是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的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啦，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系全线封闭咗，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喺上环消防局对开，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 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越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香至到博围呢一段咧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1: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0: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1: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0: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1: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一點啦。
2: 烽火亂世，古代十國群雄割據，為平息百年戰火，成就天下一統，捨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過定一統，捨我其誰。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3: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4: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尋日挨晚以至到今朝早嘅繁忙時段咧，港鐵嘅觀塘線藍田站咧都係分別發生咗事故啊，即係咧不足24小時之內咧都分別發生咗就係兩宗嘅事故。咁當然啦，都係令到咧就係藍田站嘅服務咧係一度暫停啦，好多嘅乘客咧係需要係去翻地面啊。咁啊，當然啦，就港鐵咧亦都係需要去到安排一啲嘅接駁巴士去到咧就來往，譬如觀塘至到油塘。咁啊，專營巴士咧都要加密一啲班次去到服務啦。咁見到政府都係高度關注事件啦。咁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就話：政府高度係關注事件，希望港鐵咧盡快向傳媒同埋公眾咧去到交代最新嘅調查情況同埋未來嘅跟進工作，同埋責成港鐵咧就全面檢視系統安全，進行深入調查，去到揾出問題根源，一個月之內咧係提交報告噶。咁啊，戴希立啊，咁啊，如果真係咧，真係不幸嚇喺尋日挨晚啦，或者係今朝早咧，就係受影響嘅乘客咧，相信都真係會幾狼狽啦，都會影響佢哋翻工啊，或者係下班翻屋企嘅一啲路程啦。
5: 係啦，咁啊，即係港鐵都致咗歉噶啦。咁啊，就公道啲講咧，喺世界上邊咧，香港嘅好多公共嘅交通或者其他嘅供應嘅系統咧，其實都算係相當唔錯。不過呢，香港咧。個工作就好頻繁，用得好密，一出事咧就大件事啦，
4: 就影響好多市民，影響
5: 多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唔怕一萬次冇事，最怕萬一咧就有事嘅啫。依家咁，琴日嘅情況點咧？港鐵除咗係要調查嘅原因之外，即時嗰個舒緩措施又做得好唔好咧？我哋可以訪問一下啲嘉賓睇下點樣。係
4: 嗱，各位聽眾，如果尋日挨晚或者今朝早都受住呢個藍田站嘅事故影響嘅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大家嘅經驗啦嚇。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九龍東選區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觀塘區議員張培剛喺度。張培剛議員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
4: 你系咪都有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喺现场度观察呢？
6: 琴日就系、是，今日咧因为要开立法会啊、嗯，就冇落到去现场。
4: 咁请你讲下琴日嘅情况。
6: 好，因为琴日咧始终系收到资讯啦，咁就话蓝田站出咗呢个事故啦，要暂停啦。咁其实无论我自己也好啦，又或者有仲有好几位就观塘区议员嘅。咁啊，亦都有關愛隊嘅義工啦，咁都分別喺都去到藍田站啦，咁同埋隔離嘅油塘站啦，去協助大家咯。咁其實就當然我都明白咧，其實今次佢出咗事故之後咧，其實港鐵咧可能即係動用佢自己本身嗰個機制咧，咁有啲接駁車啊等等啊指揮啊，其實現場嚟睇。而啲消散得比較快，因為始終佢今次嗰個受影響大約都係一個鐘左右嘛，無論係琴日也好，今朝也好啦。咁但係始終琴日又係放工，今日又係翻工，好大可能咧，其實係同一批受影響嘅市民嚟嘅。即係琴日放工翻嚟已經整到我好狼狽一次啦，咁打蛇餅排隊，咁排咗出去地鐵站出面啊，馬路啊，係咪咁？可能已經係好多個怨氣啦。咁可能瞓醒覺， 會翻工嘅時候，咁你又整多一次，咁所以受影響嘅市民咧，肯定係唔好受嘅呢個心情。
4: 嗯，咁你自己点样去睇今次嘅事故呢？因为即係港铁都话係需要深入调查啦，去睇下啲設備嘅问题啦，咁嚟緊都会係交报告俾政府啦。你自己对于技术即係成因啊技术方面有乜嘢嘅要求，或者係会唔会都喺立法会度跟进呢？
6: 会嘅，因为稍后呢我自己呢就会再写信俾我哋立法会铁道事宜小组委员会啦，就要求主席睇下可唔可以都尽快喺委员会度呢展开讨论跟进啦，咁都要港铁呢係要开诚布公啦，同大家公众交代囉。咁因为始终今次係短短十零个钟，都唔係話24小時之內，唔係話兩日，就短短就十零個鐘，同一個站點，就出現咗咁樣嘅事故啦。咁其實我認為係真係要好認真地去徹查一下，呢兩件嘅火警咧，其實有冇一個關聯性啦？要認真徹查，真係要俾市民一個安心嘅。咁第二樣咧，即係始終短短十零個鐘出現呢個火警嘅事故咧。咁其實平時我認為港鐵咧，佢都會有正常嘅日常嘅巡查啊，又或者有啲嘅預警機制啊、維護設備嘅機制啊等等嘅。咁會唔會呢一啲嘅維護設備嘅機制啊、預警機制有冇出現咗一啲嘅漏洞咧？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港鐵咧係可以再自己做一個內部嘅全面檢討啦，去覆盤一下啲兩。次嘅十零個鐘呢兩次嘅事故咧，應對嘅全過程啦、啊、等等。咁跟住仲有一樣咧，因為始終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都講，放工琴晚放工翻嚟又俾你搞一鑊，今朝可能起身翻工又俾你搞一鑊嘅時候咧，係好應該除咗同市民致歉之外咧，係應該要俾一啲實質嘅補償咧，俾翻受影響嘅市民嘅。咁當然我都明白係有個相對應嘅懲罰機制，咁但係呢啲嘅懲罰機制咧，其實普通嘅市民係冇感覺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其實亦都可以參考往年咯，咁可唔可以就俾市民贈送一張車費咧？咁係啦，咁都當係一個少少嘅補償。
4: 嗯
5: 啊，我聽你講咧，亦講咗成三四五樣嘢嘅，即係第一件事嘅跟進啦，一個就當然最重要係個技術原因要。即係好坦白睇到查出嚟，同埋兩者有冇關聯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巡查同埋預警機制嗰度有冇得進一步完善，因為佢哋話佢哋都啱啱查過換咗啲零件嘅，咁呢度呢個又要根據技術原因先可以決定㗎。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依次咧就因為谷氣啦，所以有個補償機制，咁呢個就第三啦。但第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时间嚟到5:50啊，咁我哋呢个时间咧，自由风转讲下咧，有关于邮政嘅一啲聘用问题啦。咁都知道咧，香港邮政咧就系连续几年赤字啦。咁早前咧就大概系200多名完成试用期嘅邮务员同埋邮差咧，唔能够转做长期聘用啊。咁就处方咧就改为以公务员合约嘅条款去将佢哋咧就续聘2年啊。咁呢件事都扰攘咗一啲嘅时间啦。咁最近咧就香港邮政署嘅署长吓，新任署长啦，以及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嘅代表咧，都同工会去到会面啦。咁就提出咗一个新嘅方案，咁就系点样咧？咁就系话咧，系俾吓呢啲受影响嘅一啲邮务员啦，同埋邮差咧，就可以咧系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嘅时候咧，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咁而咧，亦都系如果通过咗试用期吓。通過咗郵政試用期嘅人員咧，如果佢真係轉咗職啦，咁就唔需要重新再開始3年嘅試用期啊！咁亦都可能咧就會考慮咧係酌情咁考慮去縮短呢啲人員喺新職位嘅試用期啦。咁而佢轉職之後咧，佢嘅薪酬水平咧就基本上唔會低過現有嘅水平。咁同埋咧就推出一啲嘅職系嚇，俾佢哋轉職啦，就係話咧，在職轉任至助理文書主任或者係文書助理計劃，就提供一啲嘅便利措施，同埋咧就寬減學歷嘅要求，縮短試用期、彈性轉職時間等等嘅嚇。咁啊，呢個都係即係叫做回應翻咧，就係對於呢啲即係受影響嘅一啲員工啊嘅一啲措施嚟喎嚇。
1: 咁啊，工會嘅同事或者啲工友係咪都？会觉得算系咁啦，咁呢个方案，咁我哋可以听下佢哋嘅睇法。
0: 听工会代表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啊，张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系咁啊，工会又点睇呢一个方案呢？
2: 呢个方案咧，其实俾我哋感觉就系之前咧，政府好似对呢班员工咧系不闻不问啦。咁今次嚟讲咧，咁我哋都喺度可以即系新任嘅处长咧落咗嚟之后咧。已經即時同我哋十幾個工會嘅負責人啦，同埋嘅代表去開咗一次會，即係查咗。咁喺期間，大家都有講到今次嘅事件嘅。咁啊，感覺上啊，處長都係好想聽我哋講嘅嘢，同埋睇我哋有咩要求啦。咁我相信咧，嗰次嘅會面咧，同今次達成咗同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咧，今次有咁嘅一個方案嘅話咧，我覺得阿新處長都做咗好多嘢嘅。咁至於新方案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覺得一個好嘅開始嚟嘅，亦都希望呢個唔係單一開始就一個方案。呢個方案咧就係一個ACO 啦，同埋 CA 啦，我哋可以喺明年初有一次性嘅話，係淨係香港郵政人員去投考呢個職級嘅。咁其他嘅政府部門咧就要好似平時咁樣去公開去考啦。只不過大家如果係入職咗之後咧，大家同分嘅話咧。香港郵政嘅人員咧可以優先被呢個採納咗去再轉職啦。咁但係個問題有一點，啲員工朋友可以即係聽唔到啲講述咧，喺網上個群組都討論咗好耐。咁其實佢哋都有啲意見想反映一下嘅。第一，我哋呢啲郵差嘅同事咧，好多都係外間工作嘅，習慣咗咧喺外間嘅話咧，未必100%係適合咗喺即係習慣喺呢個文職嘅工作裏邊嘅話。咁如果佢哋即係有個要求嘅話，可啊局長話齋，呢班新同事嘅話咧，其實講啲嘢都合情合理嘅。呢我覺得佢今次講嘢都係合情合理嘅，就希望處方或者公務事務局咧，可唔可以體恤一下佢哋嘅工作環境都係户外嘅，可唔可以就係轉職方面咧，唔淨止係 ACO 啦，或者 CA 啦，可唔可以有啲比較上係外間？活動嘅工作個多啲嘅工種俾你哋去選擇啦。例如我啲睇法就係康文署嘅3級康樂助理員啦，或者係食環署嘅2級助理小販管理主任啦，甚至乎有啲叫1級工人啦，或者香港政府嘅技工。因為點解咁講咧？當然我都講過，我哋而家啲郵差或者文員咧，好多都係大專生啦、大學生嘅。但系都有部分咧，系当年喺政府里边做嗰啲合约员工， 做了十幾年轉職做郵差的，咁佢哋相對個學歷就比較上係冇咁高嘅，同埋因為佢當時熟習咗香港郵政個職系嘅工作嘅話咧，喺面試嘅表現咧非常之好嘅話咧，所以轉職到做呢個郵差嘅。咁第二個問題就話 ACO 同埋呢個 CA 咧，未必全部都合乎佢嘅入職資格嘅話，咁其實亦都希望可以有冇啲係互惠嘅工作，俾多個機會咧，俾多個嘅選擇俾啲同事去轉職咯。
0: 系，
1: 嗱，即系我吓、我听你咁讲咧，就好嘅开始，你用咗头先嗰句说话啦。咁而且你哋就觉得仲有好多啲细致啲嘅问题咧，就需要同主方睇下里边啦，系咪可以仲有更加多嘅选择或者弹性？即系我冇听错啦，呢、這个咁希望你哋又继续去磋商啦，咁能够有头先讲嘅解决另外一啲更加细致啲嘅问题啦。不过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如果第一，你覺得處方係會繼續同你哋去做完善呢個初步嘅呢個咁樣嘅一個方案啦，之外咧，你覺唔覺得呢個方案喺政府嚟講咧係破天荒，一或其實呢個都應該係以後政府同其他部門或者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先例咧，因為其他部門都可能會將來有出現咗人手過剩啊，或者其他因為科技嘅影響到啲員工嘅工作崗位嘅問題喎。你感覺上係今次有冇得繼續完善？第二個問題係唯一一次嘅，因為話其實係一個好嘅開始嘅意思，即係依個係一個先例，就以後我哋日後都依個機制會繼續發揮作用咧。
2: 我哋工會覺得咧，阿處方咧係會繼續同我哋員工去磋商嘅，呢、這個我感覺係會繼續嘅。
1: 呢個係郵政同事嘅問題啦，呢個係啦，係啦。
2: 咁至於呢個係咪一個破天荒嘅話咧，其實我之前喺訪問都講咗嘅。咁呢個真係史無前例嘅，過咗試用期係唔可以轉做呢個長期聘用公務員，都係史無前例。既然有史無前例嘅話咧，咁自然就有破天荒第一次嘅啦，唯一嘅啦。咁希望就係、是、呢次真係唯一一樣嘢，就係冇錢或者前景不明，係唯一一次啫。因為作為公務員嚟講咧，喺香港嚟講就係公務員係一個基石，佢穩定嘅。如果連公務員嗰個架構裏面都有啲不明朗嘅前景不明嘅話咧，其實對香港成個社會啊、年輕人嘅睇法都有一個負面嘅睇法嚟嘅。
0: 嗯，其实受影响的同事听你讲呢，即究竟是关注他的资历啊，学历资历是不是啱新的工种啊，定是他其实都未必可能即喜欢或者即适合做一个文书主任的或者文书助理的职位呢？因为我都见到有些工会话呢，是可以放宽学历的要求去到聘用他们做文书主任或者是文书助理，大概半分钟时间。
2: 因為呢度都有放寬學歷嘅，由原本五科嘅話咧變做三科嘅。咁但係問題始終一樣嘢，一個工作裏面咧都有規格上去規管嘅。我覺得就係話呢個係可以刪減咗佢啲個學歷啦。就頭先都講啦，希望其他啲外嘅公務員嘅嗰個職級都可以放寬部分嘅資歷嘅話咧，令到呢班同事可以唔停止問，同埋喺户外都揾到一份好嘅長期服務嘅公務員嘅職級個位。
0: 好，唔該曬張偉權，多謝你啊！咁佢就係香港郵務職工會嘅理事長。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屯門嘅情況。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線有壞車，一帶係慢車啦。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嘅意外係清咗場噶啦，不過仍然相當擠塞。龍尾係去到龍富路近住迴旋處，鄰近嘅龍門路去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嘅車龍去到迴旋處，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龍尾去到屯門游泳池。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车龙就排到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米埔，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有意外，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是高等法院判监13年。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2: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3: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4: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5: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4: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6: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3: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没发现有异样。
7: 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
3: 被问到怎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的副总监李婉玲说，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分析港铁这两宗事故和有什么维修检查建议。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以及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8: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

0: 佢哋個服務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財務嘅可持續性。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係同樣咧係關注同埋重視市民嘅可負擔嘅能力嘅情況嘅。所以我哋會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關嘅工作啦。當然咧，我哋會睇翻一籃子嘅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1: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去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去到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讓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趙家俊報導。
3: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4: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的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3: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5: 案發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間，警方接獲康智會核下位於大埔的殘疾人士院舍報案。當時21歲屬輕度智障的受害人懷疑被人帶到員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閉路電視鎖定疑犯，再同事主錄影會面之後，揭發他曾經被誤

0: 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志清报道。
3: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这个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任浩峰报道。
4: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000，较之前少最多六成。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5: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兩年期、五年期，或者安裝上面的價錢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總總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4: 消防處亦都會喺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7層或以上嘅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2: 政府建議撥出100億元作為給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資股本，當中預留大約30億元利用市場化資源提升開發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約60億元用以發展創科用地，餘下大約10億元用以支付早期營運開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新田科技城大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未来5年大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可能需要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形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冇出现并发症。许敬轩报道。
6: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小时，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否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日至17日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而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嗰阵，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 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日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

0: 話佢持續搜集並儲存有關俄羅斯國防能力嘅信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話，暫時未能接觸被捕嘅日本記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經向俄方提出交涉，並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義照顧。日本外務省亦都已經召見俄羅斯大使。梁正滔報導。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先后发生路轨旁怀疑有道差设备绝缘胶失效令短路起火，以及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他认为首要检视有没有出现电线老化等情况，同时亦关注有没有足够人手应对有关维修检查工作。
3: 电线短路其实呢就不是罕见的，港铁会不会是维修保养做得好一点呢，就会减少这些的情况出现呢？这些是需要他们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差附近的絕緣膠那裡呢有兩個不同的電源的種類，第一個呢就是牽引電力行使用的電力，另外一個呢就是信號系統，因為道差是信號系統控制的，信號系統有一個比較低的電壓，因為道差的控制是有不同的電壓的，這個比較低壓的。我不想兩個電壓互相受影響，還有我不想直流電架空天線直流電直接落咗去地線那裡，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咧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噶啦。咁呢嚿胶其实咧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咧，就会系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是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呢，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那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呢？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係喺嗰個位一個道差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個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4: 以你評估咧，呢兩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關聯性呢？
3: 我覺得兩件事咧係獨立處理啦。咁啱喺藍田站咧，譬如喺車站發生嘅嗰件事咧，喺啲電線短路。藍田站其實咧用咗差唔多40年啦，佢有冇換過啲電線咧？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啦嚇。咁呢個港鐵去回答啦。如果啲電線係其實用咗二三

0: 30年咧，其實都老化嘅。個外皮咧，佢有啲水漬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咁同今朝嘅情況咧發熱，所以有啲煙，但可能冇火嘅。咁呢個情況係好類似嘅。我覺得呢個係同電線老化有關。
1: 你認為目前首先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呢？
0: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這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係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呢？定係點樣去更換呢？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晒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1: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以你所睇呢，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呢，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呢？
0: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呢，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呢，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呢，就係我唔用一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同線換光纖嘅方法呢？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都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2: 重複新聞提要：港鐵藍田站今朝早2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政府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系統安全並深入調查。4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8.1%至17.7%不等。康智會時任助理社監5度強姦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聽日下晝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内地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无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6: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
5: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 0.9%， 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通胀率 1%。 由罗伟浩报道。
7: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较八月升 0.1%， 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 0.2%， 较八月放缓 0.2%。升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8: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7: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5%， 升幅扩大 1.2%，创超过四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三成。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繼續是增長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資項目陸續開展，公共支出的效果開始反映，相信下個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經濟增長數據表現會不錯，它維持全年增長 4.5% 的預測。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4: 港股走勢反覆，恆生指數初段最多跌230點，午後一度倒升大概180點，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同埋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同埋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了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 協助發展中經濟體應對借貸成本上升的壓力，指出以發展經濟體的指標國際

0: 知识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资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十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2: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1: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报6.6925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20点指，中间价连升4日，再创超过3.5年高位，报6.7249对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330点指。市场人士表示，内地公布通胀和贸易数据向好，有利人民币走势，后市要视乎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今日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28点，跌了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了1.34，南方恒生科技4.8仙6系升3.2仙，美团77.1升了4.8。XL 以南方海力士24.68跌了1.42，恒生中国企业84.06系升了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了2.34，联想集团30.4跌了7。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三迪、万维智能科技、对巴、亚洲能源物流、大洋集团。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德长新云算力、国恩科技、神通机器人教育、富银融资股份、联华超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7点，跌了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了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4美元，卖出4,14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无起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

0: 向近住渣华道系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逢吉乡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逢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都系车多。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啦，而家系慢车少少。另外，江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咧系啱啱收到消息啦，咁嗰度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就系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近住渣华道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咁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车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门牌21号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啦，而家系车多繁忙噶。再提提大家封路嘅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不过快线已经重开翻。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隨住大眾日益關注健康問題，飲食管理的 Apps 亦都越來越普及，到底怎樣才可以突圍而出呢？我們就要聽聽今集的嘉賓 Foodtrack 創辦人胡以就 Daniel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好 Daniel。
6: Hello Carrie。
5: 其實市面上都有不少記錄飲食習慣甚至乎計卡路里的 App， 為什麼你會都選擇創辦這一類的 App 呢？你看到有什麼空間在這裡？
6: 其實最開始創辦這個 App， 我們創始人我們本身自己都有這些 煩惱，譬如話管理身材啊。咁所以我哋由呢個出發點，咁我哋發現市面上有啲 gap 啊。第一就係我哋 data 好多，到處都係我哋嘅即係數據啊嗰啲，我哋唔爭數據嘅其實。但係數據或者一個記錄唔等於管理啊，即係佢哋好多數據之後，咁下一步係點咧 ？So what 咧？即係譬如話，哦個 app 可以話你知，而家我有食咗幾多卡路里啦。咁但係個 user 一般就會想知，咁有咗呢啲卡路里或者食咗咁多，我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係咪真係健康咗呢？咁樣。咁第二就係健康都唔單止係睇飲食嘅，咁所以我哋個 app 其實仲會睇埋其他角度，包括我哋結合咗中式養生嘅一啲體理啊、睇面色啊嗰啲，去做一個中式上面嘅補充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結合埋一啲智能硬件上面嘅配合，去攞翻譬如佢嘅睡眠質素點樣啊，佢嘅運動狀態點樣啊，呢啲去補充翻。
5: 咁但係咧，有陣時咧用呢一類型嘅 app 咧，即係就算我自己啊都親身用過咧，我覺得最煩嗰樣嘢就係，是每日都要做記錄，即是可能三餐吃了什麼，我又要入資料啦，入多少克啦，哪一個種類啦，同埋你都知道啊，有沒有漲，那個影響的卡路里都挺大的嘛。怎樣可以解決到呢，即是用家這一類的煩惱呢？
6: 我們都考慮了幾樣東西，第一個就是將個麻煩減到最少先咯。咁即係譬如話，哦，唔使再人手輸入啊，或者點樣，我哋影張相片 ，AI 就完成咗大部分嘅工作咯。咁第二就係話，我哋增加啲趣味性，即係我哋個 app 入邊咧有一隻熊仔嘅，嗰只熊仔係好似你養一隻寵物咁樣啦。譬如話啊，我而家可能食到好肥，咁個熊仔個狀態咧就跟住你呢個狀態，希望咁樣等到個用户係用遊戲化嘅方式咧，去等到佢哋盡量去接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繁瑣嘅嘢，而係一種玩嘅嘢咯。即係等到呢個趣味性多一啲咯。
5: 除咗自己減肥之外，幫嗰個 app 入邊嘅熊仔亦都要一齊減肥。
6: 係啦，係啦，或者有用户想增肌或者點樣，都係幫只熊仔去增肌咁樣，類似一個咁嘅 concept。
5: 身體嗰啲數據方面啊，身體健康管理咧，有陣時個個人唔同嘅狀態咧，需要嘅方案亦都唔同啦。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咧？頭先你講到有啲人就係需要增肌啊，咁同有啲人可能純粹係唔想食咁多嘢嘅，佢又冇話特別想要做大隻啲嘅，點樣可以有唔同方案咧？
6: 其實佢呢個方案咧，我哋都係背後有啲科學理論去支撐嘅。即係譬如，首先咧就用户佢係會俾一個目的啦，即係譬如佢係想減肥或者增肌，咁跟住佢都會有一啲基本嘅信息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平時係坐得多嘅一啲 office 做嘢嘅人啦，定係話佢係經常有活動嘅人，定係點樣？即係各種呢啲信息綜合起身，先會形成一個對呢個人嘅綜合判斷先嘅。咁跟住有咗呢啲基礎嘅信息咧，咁我哋再睇翻，譬如佢嘅喺智能硬件上面收集翻嚟嘅數據啦，同埋佢嘅飲食嘅 pattern 啦，同埋佢嘅養生方面嘅嗰啲信息咧，咁樣綜合俾一個判斷嘅。咁嗰個背後，我哋會有一啲科學嘅理論支撐啦。咁譬如我哋最早期同埋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啲交流同埋合作咧，形成一啲理論基礎啦。同埋我哋又會參考翻美國心臟學會 AHA 嗰邊嘅一啲 framework 啦，各種呢啲去形成一個基礎理論咯。
5: 咁頭先聽你講啊，中西結合咧都係你哋嘅其中一個賣點啦。其實咧，如果話講中醫嚟講，大家好多時候都會係有個養生之道啊，或者甚至乎食療啊、食補咁樣啦。咁但係西方嘅話咧，可能就係講營養學啊。咁點樣可以將兩個嘅概念咧都融入喺呢個嘅健康管理 app 入邊咧？
6: 我哋係有幾種方向去睇嘅。其實中同埋西咧，養生會有互補嘅一個視角啦。咁譬如話營養方面咧，佢更多強調係嗰啲營養素啊，即係譬如話我哋所講卡路里，但係除咗卡路里，我哋仲深入睇一層嘅，即係譬如話佢嘅macros， 即係蛋白質啊，嗰啲各種嘅啲指標啦。咁但係呢個更多係西方嘅角度，咁我哋會加入個中方角度去互補咧。譬如話，譬如我哋平時食嘢，我哋咪會講啲嘢食佢係涼啊，定係熱啊。咁呢個就會結合翻我哋用户嘅體質去做翻相應嘅一個推薦。咁呢個又係中式養生嘅一個角度去睇翻，因為我哋平時西方營養佢唔會睇呢啲噶嘛。咁但係我哋其實作為東方人，我哋好在意呢啲，即係涼啊、熱啊呢啲，去講翻個身體嘅平衡咯。有啲生活習慣上面嘅一個補充，譬如話睡眠啊，或者係其他運動啊，咁呢個都係一個補充嚟嘅。咁所以就係、是中同西，我覺得係兩者係一個互補嘅狀態咯。兩邊角度同時去睇件事就更加完整啲咯。
5: 但點解咧當初會諗到呢一個概念呢、這個構思嘅？
6: 最开始呢，其实我哋一开始系同广州中医药大学嗰边一啲教授团队系有啲交流合作，咁样去諗起呢样嘢嘅。

0: 後尾就慢慢地將嗰個 app 去演變，根據翻市場嘅 feedback。因為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做個 app 個技術唔係最關鍵嘅，技術好，但係一定係幫到人咯。咁係不斷喺市場度摸索，同啲用戶去交流，跟住攞翻佢哋 feedback， 再去 iterate 翻個 app。咁後尾再慢慢衍生出呢一個而家嘅狀態。
1: 但如果中醫嚟講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講到望聞問切啦。咁如果喺 Apps 嘅世界用 AI 又點樣可以咧應用得到？即係透過啲乜嘢數據去了解得到咧一個人嘅身體狀況係點咧？
0: 我哋係用望為主嘅，即係脷啊、面色啊呢啲去望為主嘅。問切啊嗰啲其實技術上都做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注重個用戶體驗多啲先，就等到佢哋容易啲用先。嗰啲就係、是、都係放翻喺線下去做。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係有一個生態圈嘅，譬如話用戶需要嘅時候，我哋都可以 refer 個用戶咧去揾翻相應嘅中醫啊或者係專家啊去諮詢翻，咁咧嗰度就會有一個更完整嘅 follow up。咁佢哋 follow 完之後，又可以繼續用翻個 app 去 check 翻，哦，係唔係我揾完佢哋之後，係咪繼續變好咗啊？咁同埋啲數據都可以幫個中醫師或者係一啲專家喺佢哋做 consultation 嘅時候，更多角度嘅信息去掌握咯。
1: 但你哋咧喺做呢個 apps 嘅時候啦，咁要訓練嗰個嘅 AI 模型嘅話咧，咁會係採用啲乜嘢嘅數據去做咧？如果要分析一個人嘅狀態，甚至乎咧係可能佢食咗啲乜嘢，點樣可以增加咧 AI 辨認嘅嗰個準確度咧？
0: 我哋最開始呢訓練嗰度頭先話齋同一啲合作機構佢哋去攞一啲早期嘅數據嘅。咁後面我哋都有同一啲其他嘅機構去合作啦，去獲取一啲數據，咁確保呢啲數據係佢哋同意去做呢個訓練嘅前提下先落嚟做訓練。咁至於你頭先講嗰個食物呢，咁其實呢你講得好啱啫，譬如話飲食上面，特別係我哋香港啲食物，有時譬如乾炒牛河嗰啲，多油少油、多甜少甜嗰啲都會影響㗎嘛。咁呢個呢我哋都盡量用個科學方法去提升嗰個 detect 嗰個素質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話呢個係會有 limitation 嘅。我哋其實個方法係點呢？我哋第一步呢先係即係識別咗個食物先啦。識別完食物呢，譬如話乾炒牛河，咁我哋就會話乾炒牛河佢入面都有啲乜嘢，譬如話有河粉或者有牛或者點樣。第二呢就會去估算返個食物嘅份量。咁、那個食物份量呢我哋就會參考返譬如個容器啊或者係個碗碟呢個大小去估算返佢個份量囉。咁當時我哋都同一啲營養師顧問去合作去 identify 一啲最佳嘅啲識別。因為其實而家業界都好成熟，佢哋譬如話用隻手一個 fist 咁樣。

0: 头，
1: 系一个拳头，系啦系啦，咁样嘅一啲大小，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好成熟嘅方法去估算噶啦。咁第三就系结合翻一啲营养，即系我哋叫 database， 譬如话我哋有 Infoods 啊，有美国嗰边 USDA 啊，同埋中国呢边都有啲营养食物库咁样嘅，咁就结合翻嗰啲去攞翻相对应嘅个营养成分咁样咯。咁但系我哋都系会承认翻个 limitation 咯，即系话譬如哦咁多油少油，咁呢个有啲时候佢 AI 真系可能识别唔到，或者系有时嗰啲食物炒埋一碟，或者系黑掹掹
0: 一
1: 系啦，捞埋一嚿咁样，即系人眼识别唔到咧，我都唔 expect AI 可以识别到嘅。
0: 明白。
1: 系啊，但系我就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关键嘅嘢咯，因为呢一餐系780卡路里定系话788卡路里咧？佢都唔系一个最关键，因为我哋睇嘅系一个 trend 咯，同埋我哋希望呢个 app 咧唔系每日去督住佢，我督住你每日去要食几多嘢，而系反而系一个 companion， 一个陪伴式咁样，即系有时可能可以系偷下懒，或者有时可以有 cheap meal， 即系 OK 嘅。但系我哋 in general 一个 long term 去做翻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样咯。
0: 但点样可以咧，即系鼓励到啲用家咧持之以恒咁样咧去做一个健康上面嘅管理咧，避免会出现咗一个咧可能饮食焦虑嘅现象咧？
1: 即係我哋覺得個用户其實佢要喺管理身材或者管理健康嘅同時咧，佢係可以享受到生活嘅。咁所以我哋第一就係話唔會話好同唔好咯，即係有個建議就話哦，你可以咁樣做，但係你即使可能有一餐話 skip 咗或者點樣都 OK 嘅。咁第二就係我哋睇一個長期嘅趨勢咯，唔係話單次咯，即係單次可能譬如話佢今餐食咗個打邊爐，可能特別高卡路里 ，that's fine。咁我哋可能會suggest 翻一啲 activity， 譬如話我哋背後咪有個生態圈嘅，佢哋可以去做瑜伽或者去做 gym 或者點樣去抵消翻呢一餐，咁就唔使話用户有咩罪惡感或者點樣。
0: 嗯，即系个 Apps 都会有提醒嘅，即系因应你入嘅资料啊，或者系辨识到你嘅健康状况嘅话，都会提你，可能你最近食得比较多咯，会唔会话可能咧要食翻清淡啲啊咁样嘅管理？
1: 系啦，类似嘅，系啊系啊，每一餐其实佢后边佢都可能有少少提醒，包括清淡啲，或者系哦最近你可能缺某样元素，咁你可能下一餐会 focus 即系呢个元素多啲嘅咁样。咁除咗食，其實我哋頭先提到有啲睡眠上面或者有啲壓力上面嘅嘢嘅，譬如話我哋可能發現佢睡眠最近唔好嘅，咁我哋都可能喺呢方面會 suggest 多啲少少，或者壓力管控上面。Oh, by the way， 我哋係而家同緊北師大佢哋都傾緊一啲即係心理上面嘅嘢。因為我哋成日講健康，其實除咗話 physical， 即係可能減肥呢種健康，我哋發現而家現代人心理上面嘅健康都好關鍵，所以我哋同緊佢哋喺度傾緊啲合作，去進一步睇下基於我哋呢啲數據點樣可以幫佢哋 manage 到心理上面嘅健康咯。
0: 公司咧今年都獲得咧香港設計師協會 BDA 嘅頂尖品牌大獎啊！其實有冇話咧呢一方面嘅獲獎咧，對於團隊咧有啲乜嘢嘅啟發咧？即係甚至乎你覺得對一個健康科技嘅產品嚟講，設計得易用、睇得明，係咪同演算法嚟講都一樣咁重要咧？
1: 哦，呢個肯定係必然嘅，我覺得幾個角度睇呢個問題咯。我哋覺得第一係好多謝 BDA 嘅獎啦，對我哋都係鼓勵嚟嘅。咁又係提醒啦，即係譬如話創科佢唔止係個 AI， 學你話齋個演算法夠強就得噶啦。但係其實點樣等我哋嘅普通用户，我哋每個人佢哋可以容易咁樣用上呢個科技咧？呢個就係嗰個設計或者我哋嘅 user behavior 上面去調整嘅呢個問題。咁呢個同個演算法係同樣重要咯，我會覺得。第二就係、即係健康科技，尤其係需要好嘅設計嘅。即係我哋講再多數據或者再準一啲嘅模型，如果個用户佢睇唔明，即係好似譬如話我哋俾佢哦，今日我有XX 卡路里，或者我今日有好多呢個步數係點樣，即係佢好多數據，但係佢最後唔明，我佢唔知下一步點樣做嘅話咧，其實佢個價值都傳遞唔到俾佢嗰度。點解我哋喺後面配合翻一個生態圈，包括一啲營養食品啊，或者係健康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係一啲中醫或者專家嘅 consultation 啊等等，同埋運動啊、yoga 啊、spa 啊等等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想配合翻用户，等普通人都可以個價值感受到。咁第三就係我哋就係想將啲複雜嘅嘢留俾科技去解決，但係人面對應該係最簡單嘅，即係佢可能係好 simple， 即係唔使點樣諗，係每日就咁啊，好自然而然就可以用到啦。反而是背后一些很复杂的东西科技就去做咯，即是所以我们为什么

0: 啲熊仔去增加啲互動啊，或者係用一啲直接識別，唔使去入好多嘢啊，用一啲簡單少少嘅嘢，等啲用户容易接受咯。另外就係我哋未來個方向就係都唔想淨係話追求一個app 本身咯。反而是怎样将刚才所讲的 App 和用户的一些洞察结合他们线下的生活模式，这样去整个生态系统结合起身去做回比用户切实的一些体验会更加好。
1: 嗯，咁 AI 咧可以令到啊记录咧饮食啊，同埋理解健康数据咧变得更加方便啊。不过但系健康管理咧始终都唔系净系追求一个分数啊，或者系一啲数字啦，而系咧即系要知道自己个生活习惯，逐步去做一啲可持续嘅改善啊。咁、今日都多谢咧 FoodTrack 创办人胡尔就 Daniel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0: 多谢晒 Carrie。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十二月六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八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八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

0: 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

0: 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嘅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富健花园。现时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包括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嘅龙尾，而家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了，更加为他嚟紧的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9: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嚟到今晚啊，10月14日星期三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6: 有我精精神神李万芬，
17: 你真系好叻嘅啫，好多嘅助语词啊，有我咧精精神神嘅五民生啦，好唔好？
15: 大家好，大家好，我哋大家都有精神啦，有健康啦，有开心啦，点解啊？因为咧今日啊，我哋又会同大家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好节目介绍啊嘛。
18: 区区有睇头，
15: 系啦，唔知道大家对自己嘅社区又熟唔熟悉咧吓？嗱，如果要用一段嘅声音代表你嘅社区，你会谂起咩声咧？会系车声、雀仔声，定系街坊嘅倾偈声咧？
16: 喺东区鲗鱼涌海滨社区，系邻舍嘅社啊！嗱，呢一个社区空间咧，过去大半年有艺术家同埋社区人士透过声音采集同埋故事记录，发掘社区嘅独特面貌啊！佢哋共同制作声音嘅装置啦，嚟紧咧就会展出噶啦，分享咧佢哋喺东区采集嘅声景啦，同埋咧共同创作嘅小志作品。
17: 唔止噶，社区咧藉住三。

0: 周年啊嘛，嚟紧嘅10月31日去到11月1日啊，举行咗就系人人社区节，嗱主题咧就系社区伦理让做学啦，一连两日咧，除咗咧有展览啦，仲有音乐演出，仲有创意工作坊、市集同埋咧社区导赏等等噶，嗱两日咧超过30项嘅免费活动噶，有多元节目啦，呈现咗咧社区过去3年里面咧就系以呢个文化创意连结咗我哋嘅伦理嘅，咁实现咗呢个成果噶。
1: 嗱而电话线旁边咧，亦都请嚟系圣雅各。福群会社区嘅项目总监雷子兴 Anthony 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嘅。Hello Anthony， 你好。
2: Hello， 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0: 你好啊，
1: 系啊，不如咁啊，先同我哋介绍下社区呢个地方啊，同埋啦，都3年嘅咯噃。呢3年期间啊，街坊最常嚟社区系做咩嘅咧？
2: 好啊，社区咧系由圣雅各福群会去营运嘅。咁喺发展局嘅资助底下咧，集结咗政府、非政府组织同埋商界嘅支持，咁就将一幅咧空置咗嘅政府用地咧，改造成为社区为本嘅社区空间。咁我哋社区咧定期会举办多元化嘅以创意为本嘅公众参与活动啦，主题咧涵盖新心灵健康、社区营造同埋可持续发展，希望咧连结唔同嘅社区人士。咁头先主持人有讲到咧，平时啲街坊嚟做乜嘢噶？咁我哋除咗有活动嘅时候，大家会参加活动；冇活动嘅时候，亦都会走过嚟散下步啊，放下狗啊，饮杯咖啡，咁可以咧享受一个绿化优质嘅休憩空间。
3: 嗯，今年咧呢个人人社区主题咧就系社区伦理让做学，好得意啊！系让走个让，点解会用呢个字去总结呢3年嘅？
2: 是啊，因为我哋觉得咧要连结社区咧，其实系要需要一啲时间同埋心机嘅，慢慢咁样去建立人与人之间嘅信任啦，同埋对地方嘅归属感。咁呢个过程咧就好似真系我哋去让做一样嘢咁样。咁喺呢3年之间咧，我哋社区同埋创意伙伴同埋唔同嘅社区人士，我哋叫做共同让出生活百味，咁就成为咗连结大家嘅一个养分。咁我哋希望借住呢个人人社区节咧，我哋可以同公众分享我哋呢3年究竟让做咗啲乜嘢嘅关系啦，有啲咩点滴啦，同时间咧系展现到咧凝聚社区嘅多种可能嘅。
0: 嗯，非常之好啊！啱啱都提到咧，你旗舰项目咧就有听后来的海同埋让地方咧，做咗咧都有半年啦。咁收集
1: 半年
0: 哦，大半年啦。咁咧其实咧就收集咗声音啦，记录咗故事啦，做咗咧好多声音装置同埋小字嘅。咁其实观众咧嚟到嘅时候咧，可以睇到啲咩同埋听到啲咩咧？
2: 系啊，呢、這个听后来的海嘅计划咧，系我哋今年社区嘅年度旗舰项目嚟噶。咁声音艺术家啊简慧俊 A.K. 咧，咁之前咧就同我哋啲街坊咧，去行唔同嘅东区嘅社区嘅地方，跟住咧透过采集声音同埋记录古迹咧，去发掘咧社区独特、东区独特嘅一面。咁呢个展览咧，其实就会展示艺术家同埋参加者共同制作嘅声音装置。咁呢啲装置入边咧，就会听到咧，佢哋喺东区唔同角落咧采集咗嘅声景，同埋咧一啲创作咗嘅小字作品，呈现咧由社区人士第一身嘅视角去讲东区嘅人事物同埋古仔嘅。
1: 嗱，咁啊真系咧，呢两日咧都会有成超过30项嘅免费活动嘅噃，都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几项有特色嘅活动俾我哋嘅听众啊？
2: 可以啊，咁一连两日嘅人人社区节咧，咁我哋有好多多元化嘅免费活动，系适合唔同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我讲一两个啦，咁第一个就系叫做 Photo 模社区立体照片嘅模型工作坊。咁我哋利用咗咧，鲗鱼涌一啲唔同嘅地标啊、风景嘅相片，咁就透过立体拼贴。同埋層層咁樣去堆疊咧，將一個平面嘅相片咧變成層次分明嘅東區嘅風景。咁另外一方面啦，我哋頭先都有講到，我哋都有啲毛孩平時會過嚟放狗啊，毛孩家長。咁我哋會有個寵物毛毛手抄明信片工作坊，利用寵物嘅毛髮咧去造紙。咁去製作一啲獨一無二嘅毛孩明信片。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仲有10多项嘅即場參與嘅活動，大家就唔使登記，可以到時嚟到社區見到啱玩就嚟玩啦。
1: 哦，咁
3: 非常方便。
1: 問多樣喎，咁你個明信片係真係可以即刻就做到㗎，定係要整幾耐時間㗎？
2: 係啊，都可以喺即刻，我哋會有個造紙嘅。

0: 過程，咁就會喺嗰個工作坊嘅時間就可以製作出嚟㗎啦。
1: 哇，咁犀利，
2: 好啊，好豐富啊！仲有一個叫做午後草地音樂會啊，有本地音樂人啦，阿克啦，佢會演奏民族嘅樂器啦，又有簡單嘅正念練習啊。咁期望啦，聽眾咧佢哋可以帶走啲乜嘢咧？
0: 是啊，呢場音樂會呢，我哋同我哋嘅創意伙伴迪音樂去一起策劃，去邀請兩組嘅本地嘅演出單位啦，帶嚟呢咗比較多元化嘅世界音樂體驗。咁其中一節頭先有講到啦，我哋本地音樂人阿克呢，佢會帶好多其會有唔同嘅多種嘅民族樂器，係都幾得意嘅，平時可能少見啲嘅。跟住呢亦都會透過呢帶領參加者去一起做一啲正念嘅呼吸啊，調整身體嘅姿勢啊，讓大家呢喺呢啲民族入音樂嘅聲音裏面呢好好享受社區嘅綠化空間，放鬆心情，感受音樂嘅療愈力量。
3: 嗯，非常之好。咁其實呢有冇一啲嘅活動呢好啱一家大細玩嘅呢？
0: 是啊，其实我哋社区好多今次嘅人人社区节活动呢都全部啱亲子一家大细玩嘅。咁活动亦都系全面啦。咁部分嘅活动呢系可以即场参加。咁有啲活动就需要预先登记同埋缴付按金嘅。咁而家都有少量名额啦。咁如果有兴趣嘅市民就可以去浏览我哋社交平台社區 Coreside， 咁去了解翻人人社區節嘅詳情啦。
2: 嗯，明白，好豐富喎。
3: 係啊係啊，有成三十幾項喎，真係好開心啊！可以帶埋啲小朋友嚟玩，你帶個女嚟啊？
2: 喂，都好喎。咁我想問下，
0: 歡迎歡迎。
2: 裝束方面啊，會唔會有啲真係有好動嘅，要即係唔要著得
4: 要鬆身啲嘅，係
2: 咪？會唔會
3: 係咪全部都要著波鞋嚟㗎？
0: 係啊，我諗大家就係真係一個週末。能夠輕裝可以嚟參加我哋有動有靜嘅活動啦，咁所以輕裝就最好啦，咁樣。
3: 明白曬，
4: 好啊。咁喺度咧就唔該曬聖雅各福群會社區項目總監雷志興 Anthony 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咁有意思嘅人人社區節啦。唔該曬，係啊，真係聽起上嚟咧都好有趣啊，同埋即係呢個活動有兩日嘅時間啦，可以俾大家一齊去認識、去發現啊、去了解一下。真係我哋呢一個嘅東區呢一個嘅社區啊！講到發現呢個地方的話，不如我又聽翻呢一首鄭伊健嘅舊歌啊！冇錯，諗到發現呢一首嘅作品啦！咁我哋一齊聽下歌先，轉頭翻嚟我哋仲有其他嘅環節送俾大家㗎。

0: 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1: 保护都好紧要，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等于擦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0: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1: 千祈唔好拣一啲特别嘅香味咧，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咧就越擦越痕。
0: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嗱，讲到国际音乐舞台啊，香港嘅学生咧最近就真系扬威海外啦。嗱，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嘅世界合唱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嘅，是一个嘅全球规模最大嘅合唱盛事嚟嘅吓。
4: 系啊，今年咧已经系第14届噶啦。早前咧就喺瑞典嘅克尔森堡举行，吸引咗超过40个国家或地区，超过160队顶尖合唱团同场竞技啊！
5: 其中咧，我哋香港嘅学校亦都咧有一个非常之亮丽嘅成绩噶，因为就系有协恩中学同埋咧。加勒萨圣心书院代表加勒萨圣心书院代表香港出赛嘅，而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更加系第七度出征添啊！
3: 嗱，学校继上届夺冠之后今年再下一城啊，喺无伴奏声乐同埋当代音乐两个组别入边都以最高分嚟脱颖而出，勇夺双冠军啊！
4: 哇，犀利啊！嗱，我哋早前就去到圣保罗男女中学啦，访问咗校长。音乐总监、合唱团嘅指挥，仲有学生嘅代表，等佢哋讲下咧，佢哋亲身嘅经历啊！
5: 系啦，潘少慈校长咧，佢就话啦，合唱团咧可以咧展现到学生佢哋嘅韧性啦，同埋咧团队合作精神噶。而音乐总监咧高德仪咧，佢就话啦，今次咧就系咧跨越咗年龄嘅限制，所以咧佢哋派出咗60名由中一去到中六嘅学生参加今次嘅公开赛噶。嗱，面对世界各地训练有素嘅合唱团，难度其实可以话都好高噶。
6: 學校是第七度出戰世界合唱比賽，並以高分奪得雙冠軍的。對於學校來說，多年來支持全人教育和音樂卓越是一個極高的肯定。另一方面，亦可以展現學生的韌性和團隊精神。獎項背後凝聚了合唱團學生、指揮和老師無數個日夜的艱苦訓練。這個證明學生不單止在學術上追求卓越，在藝術和團隊協作上亦都具備極高的專注力和抗壓能力。
7: 咁呢個 World Choir Games 咧，就係我哋叫做合唱嘅奧林匹克啦。個難度係在於幾方面。首先咧，我哋係越級挑戰，我哋係跨越年齡嘅界限參加咗公開組。我哋嘅中學生隊員咧，並唔係淨係同同年紀嘅學生切磋，而係要直接同嚟自世界各地訓練有素，甚至乎係具備專業背景嘅成年合唱團同台競逐㗎。我哋所揀嘅呢啲 open category 啦，即係音樂演繹同埋聲音控制上面係極高難度㗎。咁風格切換咧，亦都係有極致嘅要求啦。最難忘嘅片段對我嚟講就係我哋因為要帶個鼓過去，咁點知一去到佢一練習一敲落去個鼓棍已經爛咗啦。咦，咁點算呢？咁就初諗住咁咪去一個 music store 嗰度買，點知買到一打又係個頭甩咗出嚟喎，咁就係哎呀點解會咁樣嘅？就嗰刻都好緊張，咁點算呢？咁樣你冇理由用手打噶，做唔到啊呢件事。咁所以就好好彩，咁巧校長又未起步，佢仲差少少啫，佢就已經要去機鐵站噶啦。過程裏面我哋就即刻揾同事喺學校呢度執翻一 pack 鼓棍交俾校長啦。真係咁巧趕到啫，好特別地，即係指揮都話啊，仲有咁多支鼓棍俾佢揀，結果仲揀咗一支係個聲係仲好啲添嘅。咁結果出嚟個效果係好好。咁呢樣嘢係即係好多人就係睇到我哋喺台上面嗰個演出，但係唔知道其實背後咧一環扣一環，即係每一個人都係出咗個一分力，無論是多與少都好，其實呢個就是我哋即係聖保羅嗰個團隊嗰個精神。另外咧就係、譬如佢哋去超級市場嘅時候咧，我都見到有同學仔咧係會買薯片嘅，但係咧佢哋都好乖嘅，你唔使提佢，佢自己咧都會提醒自己 ，OK， 我買包薯片，我係望住佢嘅啫。我哋同自己講，我等我哋比完賽，我哋就會食佢噶啦，要等幾日嘅喎，望住包薯片。咁我真係覺得佢哋呢個控制能力係非常之好嘅。 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咧，可以幫助學生去明白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呢個道理啦。喺追求藝術完美嘅過程當中咧，要學識面對挫折，克服困難，培養出受益終身嘅強大心理韌力。亦都希望學生咧可以培養出深厚嘅團隊精神，因為合唱係一種極致嘅集體藝術啦，冇英雄主義呢樣嘢。學生喺共同經歷訓練同埋海外比賽之後，希望大家可以建立到好深厚、一生難忘嘅同窗嘅情誼。
3: 係啊，可以喺世界合唱大賽入面獲獎喎，仲要獲得雙冠軍啊！咁大件事，咁我哋喺新聞之後咧，亦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佢哋當中一啲點滴嘅。係啦，兩位拍檔即係講開呢一個嘅歌唱比賽啦。咁你哋兩位中唔中意唱歌㗎？
4: 我五年級六年級都是學校嗰個 choir 嚟，
8: 小學
4: 啊，
8: 係咪啊？
4: 係啊，跟住中學就攞過，大家即係講過之前都攞過冠軍啦，
3: 係犀利嘅。
4: 文森爸爸都有啊。
8: 哦，呢個時間我即刻有請咧歐海星咧嚟到當中唱吉他嘅。
4: 係啊，我要擺個秘密俾大家聽。原來歐海星咧喺做嘢嘅時候咧，憑呢個陳曉東嘅吉他攞個歌唱比賽冠軍啊！
3: 係咪覺得好不可思議？
4: 我真係唔知啊呢個秘密。我哋两个可能有时一啲传媒访问会倾到，但系你好、啊，
3: 我原本系谂住咪后分享噶，但点知真系咪前都讲埋。系不过嗰阵时咧，真系第一份工啦，即系毕咗业第一份工。咁嗰阵时咧喺佢哋嘅 annual dinner 入边，咁所有同事都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嘅。咁我又贪得要玩啦。咁
8: 你有兴趣嘅？
3: 我有兴趣玩嘅。咁但系咧，即系自问。唱歌就真係一般嘅啫，咁但係喺 annual dinner 入面其實最緊要氣氛啊嘛，
8: 當然啦，
3: 你唱得好唔好其實唔係一個攞獎嘅準則嚟嘅，最緊要
8: 你
3: 肯
8: 用乜嘢，你用乜嘢，
3: 即係你肯，大家都可能記得陳曉東嘅吉他啦，快歌嚟㗎嘛，所以你能夠即係
4: 融入，
3: 因為你唱下歌一路摁的話咧，
8: 你跳舞，
3: 大家咁樣大家好開心，咁你就會得到分㗎啦。
4: 有冇照片㗎？你嗰陣時有冇影相啊？
3: 影相我諗有嘅，但我未必揾得翻喎。
4: 我覺得我唔係關聽眾。
3: 是上個世紀的事
4: 嚟
3: 嘅
4: 啦，已經。嗰時佢炒翻張相出嚟俾我哋，
8: 我覺得佢拍片，我會覺得佢拍片做翻。
3: 如果而家的話，但係好難啊，好難。有機會再揾你唱 K 啦，咁。好啦，我哋準備睇一次嘅新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2:00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日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进一步提高，可以比去年接种的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以及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亦都尽快接种，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现在龙尾是排到去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同埋另一边的车龙排到去近西九文化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过咗民安队总部的位置，一路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另外反方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 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是车多。咁另外屯门方面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是好挤塞噶，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啦，排到去回旋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咁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小隧道的管道之内。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咁就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㗎啦，一带仲係比较车多，有待消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嘅燃油车唔同，特别係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咁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寒暑经年起风光，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港，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家俊约行山，
6: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5: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6: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5: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6: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5: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7: 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1: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2: 我偶像啊，
11: 你哋都系我偶像嚟嘅嗰首歌啊，
12: 仲有我陶醉喺头先
11: 嗰个气氛当中啊，
12: 气氛当中嘅芬妮李文芬，
13: 大家好啊，陈文生哥哥啊，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啊，系我哋头先嘅气氛咧，系讲咧我哋呢一班嘅咁出色嘅学生啊，佢哋喺个国际赛事嗰度攞奖啊嘛，嗱，刚才就提到啦，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啦，就喺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入边咧，就勇夺两项嘅冠军嘅。而今次嘅比赛咧，系经过学校嘅轮选同埋训练啦，总共派出咗60名中一至中六嘅学生参赛噶。
12: 系啊，我哋啱啱咧就听到校长咧同埋音乐总监嘅分享，真系感受到咧呢一个双冠军啊，绝对唔容易啊！嗱，除咗行政嘅支援工作之外啦，合唱团入边嘅灵魂人物当然咧唔少得指挥啦。
13: 系啊，嗱，赛事其中咧一个特别之处嘅，在于咧就系部分组别咧喺赛事咧就系要求佢哋咧参赛队伍咧系演唱呢个原创歌曲嘅，咁所以咧就有救生咧就特别咧为咗师弟师妹咧度身订造咗广东话嘅原创曲。
12: 系啊，而大师兄兼指挥啊，黄日娴 Apollo 咧，佢就话啦，过程之中咧都要咧同密切啊同救生沟通啦，用音乐嘅魅力啦，同埋细致嘅和声咧，带领同学唱出属于香港嘅盼望啊！
14: 即系呢度系两个好唔同 style 嘅音乐啦，无伴奏嘅声乐入边就系全部都系宗教嘅音乐，无论系基督教啊或者天主教为主嘅音乐，即系关于圣母玛利亚或者耶稣出生嘅圣经嘅故事啊。咁现代嘅音乐咧就系任何 topic 都得噶啦。咁现代音乐我哋亦都系全部都系无伴奏嘅，亦都要唱好多唔同嘅语文咧，咁有拉丁文啊，有拉脱维亚文啊，英文啊，中文啊，中文入边亦都。包含咗普通話同埋廣東話，咁廣東話係尤其難唱嘅，其實，因為廣東話即係大家都知道講咩少少嘅話咧，就會完全唔同咗意思。第二加咗入合唱入邊咧，咁有和聲，咁大家都識廣東話嘅時候，而嗰啲和聲係完全同本身講嘅嗰個音係完全唔同嘅，對佢哋嚟講所需要習慣嘅嘢係好多嘅。 一首就是 Adrian Wong 的《黃鸝》，那首是普通話的。第二首的作品是由我們合唱團畢業生廖子成所作的 Order a la Esperanza， 即是盼望的意思，是我們校訓裡面中間那隻字，信望愛的望字，藉此可以帶兩首香港作品去給世界認識。

0: 即下香港作曲家。咁呢首歌特別之處就係要將一個合唱團分開做一半，咁就變咗做兩個獨立嘅合唱團，咁就有零舍多嘅聲部要處理啦，都有獨唱喺一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音效，有佢哋要扮雀仔啊，扮風聲啊。最大嘅原因係平常心，即係為咗開心，即係我哋做音樂都係想為咗比起平日講嘢有更高層次嘅感受啫。當我哋台上面達到咗，觀眾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已經係成功㗎啦。咁落台嘅時候，我最開心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喺我耳邊話 I don't care if we win， 即係我哋贏與否唔重要。我覺得作為老師嚟講，已經係好欣慰。
1: 哇！聽完佢咁講之後咧，我就好好奇啦，我都想聽下呢一首歌啊。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一齊聽下聖保羅男女中學嘅同學佢哋演繹佢哋大師兄廖子成 Jason 所改編嘅呢一首作品嘅片段啦。

0: 哇，果然是冠军级人物。真係
1: 好投入啊！感覺係啊，
0: 唱得非常之好啊！嗱，亦都啦，正如指揮阿 Polo 所講啦，音準同埋拍子整齊咧，只係基本嘅元素嚟嘅啫。更加重要嘅係啊，將情感融入旋律入邊，等音樂產生温度同埋打動人心，昇華整個表演噶。
1: 係啊，音樂咧最感動人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啦。今次同學仔咧，佢哋要遠赴北歐作賽10日噶，要面對時差啦。乾燥的天气还有长达几小时的排练的。
2: 是啊，有份参赛的两位中六的同学分别就是有男高音莫日南 Angus， 还有女高音就是曾日曾疫情啊 ，Dora， 佢哋就话啦，今次嘅比赛咧好荣幸啊，可以将咧广东话嘅歌曲带到上咧国际舞台上面。成个比赛当中咧，令到佢哋最窝心就系老师咧喺比赛之前啊，深夜帮佢哋咧烫衫啊，烫咗几十套嘅礼服啊。
3: 无论练歌练到几辛苦都好，都要坚毅，冇放弃。
4: 我觉得好 surprise 嘅，去到一个国际嘅舞台，反而更加
5: 放松。
3: 去到北歐嗰啲咁遙遠嘅地方啦，好似去咗旅行咁咯，即係唔好似比賽，大家都好似好放鬆，冇香港比賽咁大壓力，所以大家好會領會到，唔會太緊張，平常心去面對啦。同埋今次都係一個學習機會啦，都有機會聽到其他合唱團嘅表演啦。我其實覺得咁樣已經足夠啦。
4: 我覺得最基礎係一定係我哋嘅練習同埋我哋放落嘅心機，係俾咗我哋好多嘅底氣咯，先係有呢份自信，我哋可以好好咁樣呈現我哋嘅作品啦。同埋第二點，始終係一個咁大嘅舞台，我覺得我哋有呢個資格同埋有咁好嘅 resource 可以搭到上呢個舞台去呈現我哋想要嘅表演，其實已經係對我哋講最大一個禮物同埋幸福。呢首歌我哋大家真係聽多咗 choir 嘅 balance 好多，因為即係等於係有8個嘅聲部啦。咁 Mr. Wong 都成日同我哋講係唔同嘅 section 嗰陣係唔同嘅聲部係要突出嚟。咁呢個時候我哋就真係要靠我哋嘅聽力，唔單止係我哋自己一味咁樣去唱。
3: 你除外都要訓練合作能力啦，好呼應到團隊合作嘅精神啦。如果大家要即係做得一個好音樂啦，係必須要聆聽住大家嘅聲音咯。
4: Mr. Jason Liu， 我哋其中一位大師兄去為我哋委約咗呢個作品啦。咁同埋再加上佢哋係我哋8首 repertoire 當中唯一一首廣東話嘅歌曲。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呢種嘅使命感同埋歸屬感咯。對於呢首歌，即係喺一個國際性嘅舞台上面，可以以一個廣東話嘅方法去呈現俾大家我哋嘅一首作品，對我哋別具意義。
3: 而家廣東話嘅合唱歌曲，即係俗語話咧，買少見少啦。咁所以我好榮幸可以將啲廣東話嘅合唱歌曲帶去外地嘅國際嘅舞台比賽啦，唱呢首歌都係好有意思嘅。多謝學校同埋各位老師嘅支持同埋 support 啦。就算可能俾我哋激到，可能好嬲，都可以有無比嘅忍讓，係忍耐住我哋。
4: 我可以做一個小分享，就係因為我哋嘅表演禮服咧，好多都放曬喺 keep 度摺曬，咁可能就巢咗。咁之後我哋各位嘅老師其實佢哋係比賽之前話啊，得啦，我哋幫你燙衫，要最靚靚咁樣上台。我哋老師係攞咗幾廿件裙咁喺個房都可能燙到好嘢，即係我覺得真係 feel 到係一個好幸福同埋好多人 support 嘅一個環境底下去參與呢次嘅比賽，包括我哋嘅我哋屋企人俾我哋咁大嘅支持，俾我哋出國參與呢個比賽，我覺得唔恩咯。所以就上到台之後就表演得真係講出咗我哋嘅情。
0: 哇，真的很犀利啊！呢班同學仔咁啊，可以在呢一次嘅國際舞台上邊咧獲得咁好嘅成績。好啦，咁啊，傾完咁耐之後咧，或者我哋而家又聽首歌先嚇，有林奕匡同埋蔡俊彥嘅呢一首《高空突破》啊。

0: 广播到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1: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0: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2: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或者创科用地其实是多了三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抱猫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0: 广播到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区区有睇头，
4: 牛奶除了是一杯陪伴香港人成长的日常饮品之外，更加是无数美食和生活记忆的重要部分。由昔日牧养乳牛、生产鲜奶，到今日成为文化保育地标，牛奶始终都和香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是啊，我

0: 女每日都有背嘅，朝头早真系噶。咁呢个活动好，佢一定好啱玩啦。就系咧喺波富林啊，波富林牧场咧，位喺十月咧就举办一个叫做牛奶节，以牛奶为主题噶。咁啊，连结咧牧场咧超过140年嘅历史啦，同埋当代生活啦，带嚟一系列嘅工作坊啦，同埋活动，俾参加者咧可以深入了解香港乳业发展同埋村落嘅文化，并且咧可以亲身体验牛奶制作嘅乐趣啊。
1: 系啊，波富林牧场发展总监罗巧婷 Candy 佢就话啦。牧场首次举办牛奶节，特别就预备了多元化的活动，等参加者可以从牛奶的不同面向认识到牛奶其实跟我们生活真的息息相关。
2: Hello, hello, 我是 Candy, 博富林牧场的发展总监。其实因为牧场前身呢，巅峰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有1000头牛呢在我们这一笪地方呢供养牛奶呢给附近的居民。整件事就在1985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关闭，就再没有生产牛奶了。其实因为我们都觉得牛奶都在香港里面也都对不同的人都有息息相关啦，咁亦都係超過咗140年嘅歷史啦，牧場。咁所以我哋都好想藉住今年開始用呢一個牛奶成為成件事嗰個嘅主軸，連串曬成個香港漁業嘅歷史啦、飲食嘅文化同埋傳統嘅工藝，咁就將呢一個薄扶林牧場嘅文化遺產咧價值傳承落去。咁亦都希望透過今次牛奶節，希望令到公眾認識呢一個薄扶林牧場嘅。整个十月其实都分了6个的截然不同的牛奶体验。我们率先当由我们 HX 牛油工作坊开始先，主要想给一些观众他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我原本由一个的忌廉慢慢挫下挫下成为了一个的牛油神奇的变化。咁然之后大家亦都可以即场去食下呢一个嘅 bagel 或者多士，去点返佢哋自己亲手做嘅牛油啦。咁我哋今次亦都请咗薄扶林村嘅村民啦，嚟帮我哋做一个嘅导赏啦。另外亦都会亲身去教授我哋做一个牛奶酥木染方巾嘅工作坊，之后咧就再参观翻个牧场咁样嘅。嚟緊嘅17、18号我哋都会做梅酒同埋牛奶嘅一个嘅工作坊。其实係一个絕煲嚟㗎，让大众佢自己亲身用我哋本地供应有限嘅一啲本地牛奶去制作一个香浓诱惑嘅牛奶雪糕，亦都係想配上埋呢一个嘅本地酿制嘅一个梅酒。大家除咗了解到呢一个嘅本地牛奶之外啦，亦都可以用呢一个嘅梅酒同埋梅肉去配搭翻一个自制嘅雪糕，一方面可以细味到呢一个嘅奶香之外咧，亦都可以细味到呢个梅酒嘅果香。除此之外咧，都有一系列嘅一啲嘅亲子嘅活动，咁就一齐去探索呢个成个雪糕诞生嘅过程。食完呢个雪糕之后咧，咁我哋更加咧系会做一个白色嘅可丽饼啦，再配搭埋一啲新鲜嘅雪糕，咁成件事咧就会成家人就可以好 enjoy 呢一个嘅甜品。我哋亦都会有一个嘅黑白牛奶卷蛋嘅工作坊，再加埋一个模拟揸牛奶嘅体验，让呢一个嘅参加者去模拟翻啊当时其实揸牛奶嘅情况系点啦。咁亦都可以认识一下啊究竟乳牛嘅饲养啊同埋鲜奶生产嘅过程。咁亦都让个小朋友咧可以化身成一个嘅小小嘅甜品师。咁就用我哋本地牛奶啦，亲身去制作一啲好松软嘅一个嘅牛奶卷蛋，再配上埋我哋好特色嘅乳牛嗰个黑白嘅花纹，咁成件事咧都应该几有创意同埋几乐趣噶。
0: 除了头先提到的精彩活动之外，牧场就趁着这个月就是香港万圣月，也有不同的应节活动。牧场也引入了外国很流行的 Butter Run 牛油牌、牛油跑，希望大家都动一动，做下运动，全身投入认识牛奶的不同面貌。
2: 发熟啦，咁就会系动感少少嘅 Butter Run。近年海外都好流行呢一个 Butter Run 啦，咁其实我哋今次其实都想用一个好全新嘅方式，去让呢一个嘅大众去认识一下牛奶同埋乳制品嘅制作过程，就由薄扶林牧场出发啦。咁参加者就可以将一樽淡忌廉放入一个容器入边，同埋我哋会预备咗一个塑性袋俾佢哋。即系然之后就一度跑就一度摇，一度跑一度摇，然之后就穿梭喺呢一个薄扶林牧场同埋薄扶林水塘，再由薄扶林水塘咧就翻翻嚟呢个牧场度，

0: 期间就不停喺度跑啦，一度跑几年就会慢慢地分离，就成为咗一个香农嘅牛柳啦。咁完成咗个活动之后咧，我哋都会邀请参加者咧，将呢一个嘅自己整嘅牛油啦，再配合埋我哋预备咗嘅面包咧，等佢哋可以慢慢咁样去细味自己亲手制作嘅成果嘅。咁呢个亦都系用一个比较特别啲、动感啲嘅方式，让大家去体验点样由一个嘅牛奶淡忌廉变成一个嘅牛油啦。咁又咁啱当日系万圣节喎，我哋当然亦都会邀请呢一个嘅参加者去着一啲嘅万圣节嘅服饰，去配合翻当日嘅气氛啦。除咗头先 Button Run 之外，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亲子工作坊，其实就整呢一个嘅芝士幽灵面包嘅万圣节工作坊，专业嘅团队就带住啲小朋友去制作一啲好趣味十足嘅芝士幽灵嘅面包，多数有成三块咁多噶，都可以令到佢哋啲小朋友咧，就由准备个材料啦，到去点样去装饰呢个面包啦，到烘焙啦，整个过程，咁都希望佢哋体验到呢一个嘅创作力啦，同埋呢一个嘅动手呢一个嘅能力。嚟紧十一月啦，其实由27号开始，咁我哋亦都会火拍住薄扶林村嘅村民啦，会有一连串两个星期喺呢一个薄扶林村同埋薄扶林牧场里边咧，举办一个城乡共生、山村海岛生活节嘅展览同埋演出嘅活动。届时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艺术嘅创作啦、口述嘅历史啦，会让更加多嘅市民去认识翻哦呢一个嘅地方啦，同埋唔同嘅呢一个嘅社区嘅故事同埋文化价值噶。欢迎浏览我哋薄扶林牧场嘅专页啦，进行报名噶。
1: 啊，真系几好玩，同埋真系原来用牛奶啊都可以整到几多嘅嘢啊！
2: 系啊，我喺度谂翻咧，以前嘅人可能真系咁样啊，即系咧好耐以前啲人咧都好 raw 噶，冇咁多机械嘅嘢，可能佢咧真系用唔同嘅手法啦，跟住咧可以制造到出咧唔同嘅产品出嚟，
3: 系啊，
2: 都几特别。
1: Butter Run 我就未试过啦，但系即系我听啲。即係今次都係第一次聽，但係咧，我之前就去過外地一啲嘅 glamping 咁樣，咁佢哋都好花心思幫我哋安排一啲活動。其中一個咧就係用牛奶俾我哋整雪糕，我覺得幾得意嘅。牛奶啦，倒落一啲密實袋嗰度，咁就加啲糖，跟住咧就喺再另一個嘅密實袋入邊加咗好多冰嘅，叫你不斷咁喺呢一個密實袋入邊喺度熬，係啦，熬到真係令到佢變凍啦，咁啊開始就会凝固咯，咁但系咧，真系唔好谂住真系会变成雪糕咁硬净咧。其实咧，最后嘅感觉似系一啲嘅奶色咁样啦。
2: 哦，但系嗰只叫做软软软软雪糕啊，过
1: 程都几好玩，几得意，几开心嘅。
3: 知道过程开心，
2: 要摇几耐啊？星哥嗰时，
1: 佢叫我哋，我唔记得十分钟定廿分钟啊。但系咧，咁大家一齐熬下，一齐影下相，咁咪又过咗一周咯。
3: 系啊，心花怒放起剪啦，
1: 总之好攰啦。不过我哋听日再见啦，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配合跨境扫墓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十分钟加密到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

0: 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说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3%。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主要是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这一段是比较车多。另外连长到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是转去跑马地啦，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12点 至到听日清晨嘅6:00。

0: 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相聚半刻。
6: 我不是大明星，你只是借啲耳嚟到接近我。
5: 呢对欢喜冤家越不想见到对方，就会越见到。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想攞个签名啊。
5: 呢次相遇的地方竟然是，究竟他们之后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9: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8: 我咯，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
9: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8: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9: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8: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1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11: 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我哋嘅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啦，你点睇呢？
10: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毅超，
12: 以往有嘅先进制造嘅工业用地啊，或者创科用地啊，其实系多咗3倍。其实我哋都未真系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唔错嘅企业主动嚟揾我哋倾嘅。
1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劇場。
14: 永仔啊，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1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㗎。
14: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呢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13: 留意星期四下午3:00，港式生活馆。
16: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8: 你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16: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8: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16: 想知多啲健康饮食小贴士，
8: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嘅精灵1:00啦。
17: 手下留情，大兜乱之男人自省的心得。
18: 好啦，嚟到星期三晚嘅男人自省嘅心得啦。
19: 系啦，喂嗱，今日直播室有我把声，
18: 系
19: 有我出现啦。
18: 應該係因為有啲人就飛咗啦，飛咗去多倫多啊，
19: 又要努力工作啦。
18: 啊、好似哦，係好似係做嘢嚟嘅。
19: 係啊，
18: 咁啊，直播室入邊有，
19: 唔係都話係啦，係啊，
18: 好啦，
19: 幫下佢啦。
18: 係咁啊，直播室入邊有阿一啦，
19: 係有的神，
18: 係老何喺唔喺度啊
19: ？Hello。
20: 係呢個啊嘛，係咪
18: 啊？啱啱啊，
19: 就係你啦，
18: 聽得清清楚啊。
20: 誒，咁又好啦。哦 ，OK 嘅 ，OK 嘅，系啊，系啊，啲系呢个 OK 咁就得啦。
18: 哦，好啦，咁啊，
19: 开始啦。
18: 有亦都有喺美国嘅阿何亨啊，咁啊，阿刘伟恒系咪啊？唔系刘旅行系咪去揾你啊？刘旅行，
20: 我唔系，梗系唔系啦，去做大事唔关我事嘅。我哋呢啲啊寄居喺呢个三藩市嘅啫，只可以等住佢。
19: 好挂住你啊！每一次你喺香港咁啱，我又唔喺一齐做节目咯。
20: 哦，系啊，
19: 系啊，
20: 咁你快啲飞过嚟啦、啊，你都飞埋过嚟啦，等下一至一个可以处理个节目噶啦。
18: 好彩，好彩呢句冇俾拔丝听到嘅啫、啊。好啦，咁啊老。

0: 我系今日话说小弟交俾你咯，
1: 嚟啊！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系啊，今日咧就话说小弟系咧想趁咗刘女行喺度嘅时候咧，就即系希望喺佢个背脊嗰度讲少少嘢啦。而家刘队长咧喺早两日啊，佢咧就讲话自己啊。好喺瞓覺嗰方面咧，即係作為一個比較難瞓嘅人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幾煩擾到啊佢嘅人生嘅一個故事。但我想今日話説小弟分享，我今日睇唔到大家嘅樣咧，有啲唔習慣添。你哋有反應噶嘛？
0: 有
3: 反應嘅，
0: 聽緊。
1: 有噶嘛？係啊，因為見唔到你哋嘅樣。咁咧就係咁樣嘅，小弟咧就出身於喺細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叫做食得。瞓得同埋去得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听你做节目嗰一日咧，我就觉得咧，我应该系要同你一齐做节目先得。我系一个比较瞓得嘅人，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啊，喺瞓觉嚟讲，你哋系咪都系出现一啲城市人嘅一个状态，就系唔系咁瞓得嘅？
3: 唔掂啦，相比细个真系咧，直情系差好远啊！我直情系今日咧有一个嘅朋友啦，即系见到我就喂。搞咩啊？涨咗咁多嘅咁样，咁通常咧，我以前咧就会话唔系嘛，点会啊咁样，咁我就话，哎谂下谂下唔系啊，系唔够瞓啊，唔够瞓导致咧身体肥胖啊，我系有少少呢啲啦，咁跟住佢就话，哎点解啊？几耐冇瞓啊？唔系几耐冇瞓觉啊，系几耐冇瞓到好觉。我发觉而家我好醒瞓，你个女踢少少你又会瞓，然之后咧系衰到一个地步咧，会有鼻寒啊，
0: 嗯。
3: 我成日都觉得我系冇鼻寒㗎嘛。咁但係呢我老婆嘢都话嘩你有鼻寒喎好大声喎。直情系我有少少觉得吓有咩即係咁我就上网 search 下啦即係点样形成鼻寒嘅困扰啊。即係我諗香港地大部分人呢喺瞓觉嘅时候最烦就一样嘅鼻寒声。即自己又唔想影响人啦，又唔想俾人影响啦。但我而家正正两样都做晒啦。咁所以我觉得我睡眠质素系差㗎喎。
0: 嗯，小弟
1: 阿神，阿神，喂，但你系从小就瞓唔到啊，定系开始人大咗，即系做咗呢个父亲之后咧，嗰个瞓觉嘅质素差咗，系咪渐渐地差咗咧？
3: 我觉得系自己有家庭之后咧，就开始瞓得冇咁好嗱，即系唔系话要话，因为系咪有家庭就影响我人生啊咁样？唔系，而系真系可能自己责任大咗咧，你就会谂好多嘢，跟住到有个小朋友咧，你就再谂多啲嘢，咁我就觉得系呢啲位棘咯。
1: 系啦，冇错啦，但系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其实我觉得咧瞓得咧系天生嘅，因为咧我回想翻咧，真系噶，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自懂事啊。听得明大人讲嘢咧，我都听到妈咪嘅一句说话，就
3: 系、
1: 是、肥仔强，佢行累都唔会醒嘅。其实到而家咧，我人生都行咗半百啦，我今时今日咧都仲系好瞓得嘅，我系无时无刻都瞓到嘅，我系从来未试过瞓唔到嘅。
3: 哇！
1: 唔知关唔关
3: 呢句真系令到好多人咧，嗰啲一长期瞓唔到觉嗰啲咧，好嬲，点样先做到啊，大哥咁。
1: 所以由于而家我睇唔到大家嘅样子，同埋俾唔到 Q 咧，不如咁，我觉得第一首歌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系咪呢一个状态，大家进入咗之后可以好瞓啲？唔该，一。

0: 听过有张学友的偷闲加油站啊。
1: 是咁啊，老可你是在睡眠嗰度系有啲咩嘅？嘅意見想俾阿劉慧恆，定係發生啲咩事要播偷閒加油站呢？
2: 哦，冇啊，因為近排咧，我做一件事啊，咁啱你哋一講咧，我就嘗試下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為我都雖然係瞓得啫，但我身邊嗰個咧都唔瞓得啊。咁我就同佢一齊做咗兩件事嘅，大家嘗試一下嗱。當然啦，叫大家係咪放低部手機，跟住先入間房度，或者熄咗部手機？先入間房度咧，大家應該都做唔到噶啦，係嘛？做唔做到都係件事㗎。
0: 咩？喂，唔係喎，我其實咧有刻意做唔到喎，最後，因為咧我嗰個刻意，因為我真係幾刻意啊！我發覺咧，我有時咧瞓覺嘅時候，第二朝起身精神唔好啦，頭痛啦，咁啊突然間有一晚咧，我女就叫我調轉頭瞓，即係佢掠啊，即係玩要我即係去另一邊瞓啦。總之就遠離咗我個叉電器咧。跟住我一瞓觉咧，诶，好好瞓、啊，继而咧第二日精神好好、啊，我净照镜，咦，我靓仔咗咁咯。咁所以咧，我就觉得真系远离咗电话系有啲帮助嘅。
2: 系啦，嗱，我就其实已经系长时间咧，将个电话咧就远离自己睡眠区啊，啊，可以系睡眠区噶，有啲人可能。會唔係喺間房度瞓，或者喺工作嘅時候咧，都剔個壁啦。即係咧，將個電話遠離休息咧，其實我自己就做咗好耐噶啦。咁而我太太咧，近日亦都接受啊咗我嘅意見咧，佢都將佢嘅電話咧熄咗。
0: 但係佢
2: 因為咧，佢係習慣聽住嘢瞓嗰啲人嚟嘅。
0: 但係佢有
2: 咁，佢試過有段時間咧
0: 誇張先，即係喺呢個用電話嘅情況下，因為有啲人係話誒，我可以擺低電話啫。但係總之我瞓前嗰一秒鐘，其實我都希望撳緊嘢嘅。
2: 是冇错，或者睇緊嘢嘅。咁跟住就总之有个电话喺度呢，个人呢个心安啲㗎啦。总之係好多都瞓先应该睇下，突然间呢就瞓咗个电话呢仲起隻手嗰度嘅咁样。咁呢个状态呢就係、是、出现喺我太太嗰个身边，佢都经常出现啦。咁佢近排呢即係由呢一个将个电话听我讲啦，放喺个柜桶。我放喺个柜桶，你唔好呃自己㗎。不如你都放埋喺个厅度啦。佢近日出面嗰个睡眠質素呢是好咗嘅，
0: 系
2: 瞓得着嘅，
0: 系
2: 啊！大家可以尝试下呢一个方法，真系呢个城市可能大家习惯啦。第二样嘢咧，其实咧我就就系、是、咧放一啲咧轻音乐，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放住啲
0: 有，我有嘅
2: 音乐。
0: 嗱，我试过
2: 用个手提电话放轻音乐。
0: 咁係用咩啊？即係自己出完大機，然後就擺低個電話喺外面傳入房噶嘛？
2: 係啦，唔好用，因為嗱，而家我哋真係依靠咗個手提電話，好緊要啊嘛。
0: 係
2: 即係乜嘢都係手提電話啦，即係聯絡又手提電話，聽嘢又手提電話，講嘢又手提電話。大家遺忘咗有一啲叫做藍牙嘅播放器啊嘛。
0: 哦，
2: 係冇錯，喺個廳度播翻入。

0: 哦，哇！我对上一次啊买呢啲咩蓝牙播放器啊，已经系我踩 roller， 唔系我踩 roller 嘅时候啊，因为咧我其实喺几耐之前踩 roller， 两三年前咧有一期咧就系我突然间兴起踩 roller，
1: 系
0: 咁我就自己心血来潮踩 roller 啦，咁我就发觉咧我带起咗个潮流感啊，开始啲人中意玩踩 roller 咯。咁跟住咧，我就咁跟住咧，我就走咗去咧买啊，即系买嗰啲叫做挂喺个身上面咧，个嗰啲啊，随身喇叭
1: 嘅子弹仔。
0: 系啦系啦，咁我就咧系一个好慢嘅子弹，因为咧我其实嗰时啱啱开始学啊，我仲要学咩咧？刀片嗰只啊，即系四个碌嗰只啊，即系打直排嗰只啊，叫直排直排啦。咁跟住咧，我就一路挂住机，然之后就一路踩喺屋企楼下公园踩啦。
1: 好扰民噶呢啲。
0: 头先踩咯，同埋其实咧，我想讲好扰民啦，但系我系教好细声噶，因为咧，我仲要戴住个头盔咧，个 pat pat 仲有个箭咧，好渣嗰啲，好初学者嗰啲咧，我真系惊
1: 嗱。所以点解我会提起华强笔咧？其实我系嗰日我系有后悔，有样嘢冇买到。
0: 你已经买好多嘢咯，
1: 我知道，所以咪其实应该唔争再买买嘛。佢咧就系有个睡眠音响啊，即嗱，咩叫睡眠音響呢？我哋而家嘅嗰啲喇叭啊，或者 headphone 咪就係直接喺呢個耳仔度出聲，或者個喇叭咪喇叭咯咁樣。佢個睡眠音響咧係一個好扁平，好似一隻碟仔咁樣嘅嘢嘅。
0: 係。
1: 咁佢嘅説法咧就話你攝喺你嘅枕頭底，
0: 係
1: 透過震動你嘅枕頭，去令到你嘅耳仔聽到嘢，或者令到你嘅人聽到你啦，唔知係咪耳仔聽到啦。
0: 係。
1: 但你身邊嗰個咧？是听唔到嘅，
0: 系佢系枕头共振，有少少似骨传嗰种玩法啦。
1: 类似系啦，咁我系后悔冇买到嘅，应该要买翻嚟试下。因为咧，其实我系有段时间想试下听下嗰啲即系流水声啊，又话白噪音啊，即系嗰啲轻音乐咧。
0: 白噪音俾你听嘅咩？
1: 都听下啦，系啦，即系手机有提过。但系咧，我成日有样嘢唔得咧，系咩咧？首先我唔可以戴住耳机瞓觉啊。
0: 哦，系，
1: 即系戴住耳机瞓觉系，我觉得有啲嘢硬住嘅。第二系咩咧？就系、是。你开住个喇叭瞓嘅话咧，你会影响到隔篱嗰个喎。所以其实我系后悔冇买到嗰个睡眠音响嘅。
0: 其实咧，嗰个睡眠音响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
2: 首先咁样，阿神唔使讲住，即系我成件事咧，其实都唔系去嗰、那个
0: 音响，
2: 个音响系咪要带住点，或者点样系听住瞓觉，而系咧，我想讲系咩咧？其实系临瞓之前，大家咧。要進入一個叫睡眠模式，
0: 哦，
2: 就係咁樣嘅，大概係咁啊，即係我做一個 research 嘅時候，就唔係一路聽住啲水聲啊、啲風聲啊、浪聲瞓，係即係呢一個係有啲人嘅一個方法嚟㗎啦。但我並不是咁樣，而係咩呢？係我哋早啲要同個大腦講，我哋要進入呢一個嘅休眠模式，我哋要瞓啦。要同個腦溝通，所以咧應該係臨瞓之前咧，喺個環境個大環境上面啊，要話俾個腦聽嗱，我哋而家聽緊呢個house 嘅音樂啊 ，jazz 嘅啲音樂咧，即係同個大腦講，喂，俾我哋瞓啦，唔該你啊 ，call call 你咁樣，即係呢一個咧要靠啲外力，就唔係話啊一路聽住嚟瞓。而是聽到呢個音樂，我哋要準備瞓，
0: 即係好似人哋
1: 有啲儀式感話俾你知，
0: 正有啲似咩咧？嗰啲鋪頭準備閂門啦，就播歌話俾你聽，走啦！
1: 我都有啲儀式感噶，我都有啲儀式感噶。我臨瞓前要睇嗰啲 AI 短劇噶，
0: 睇 AI 啫。
1: 睇完嗰啲 AI 劇之後咧，我就好好瞓
0: 啦。好啦，
2: 據聞好似看完之後複雜喎，
1: 睇下你睇邊啲啦，霸道總裁嗰啲 OK 嘅。

0: 有蔚蓝的呼吸之间，老可为什么会揀这首歌？
1: 因为呢，其实临瞓之前呢，个呼吸都好紧要嘅，将个呼吸慢慢放慢，就哇一对眼系咁喺度眨，
2: 电你啊，
0: 唔系我啱滴完眼药膏，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讣告，话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的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怀缅。李仁科的遗体告别仪式听朝在西安举行，星期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9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90%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表示，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

0: 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柜，造成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被火怪吞噬，那就千祈不要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在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没得作恶了。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系有啲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咩原因噶？医师，
5: 佢哋本身身体又里面有热，平时情绪唔好，佢好容易敏疾。贸然饮好多姜茶落去咧，啲胃火就会好犀利，嘭嘭声咁上去，谷到咧头面部啊唔舒服啊，或者瞓得唔好。
4: 咁煲姜茶又有啲乜嘢窍门可以冇咁燥火咧？
5: 首先咧就用生姜嚟煲啦，唔好用干姜，唔好就咁用姜粉冲水，否则咧好发散嘅。
4: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阳光小姐。

0: Joey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大刀乱刺，
4: 男人自省嘅心得。
5: 好啦，澄清翻先啊！啱啱小弟疯狂眨眼系因为啱啱滴完眼药膏，
6: 系啊，
5: 每四个钟一次。
6: 我哋仲好 sweet 咁样，我帮佢滴，我就谂起啲搞笑嘅画面啦，系啊，两个忍唔住笑啦。
5: 而医生话滴完之后咧，系要即系眨一眨眼啊，即系碌一碌啊，等啲药膏匀匀啲。
6: 我而家见到你系反光噶，你只眼，
5: 因为我戴
6: 咗副，因为唔系啊，你劲多嗰啲眼药膏嗰啲油咧喺个边嗰度，但
5: 系
6: 希望你早日康复啦，
5: 医生。就根據醫生指示四個鐘滴一次嘛，
6: 咁啊乖嘅乖嘅，
5: 係好啦，咁啊老可今日有個題喎，
7: 同埋阿一你頭先咧，即係有人話我哋撞得好勁啊，啱啱因為頭先小弟個電話出現咗啲系統上嘅嘢，唔好意思啊，咁阿一咧就做咗一啲咧電台嘅大忌
6: 嘅，係咩？
7: 因為咧做緊直播嘅時候，如果對系咯，隻眼咪不停眨，我以为咩有啲咩 Q 咯，
6: 哦，
7: 即系有啲咩要准备咗。
6: 佢而家咪 Q 咗，佢咪就系想同你扮嗰个 Q 啊，你明唔明啊
5: ？C U T E 啊，
6: 系啦，
7: 即系得意啊嘛，引我，
6: 冇错啦，
5: 你唔好自作多情啊。
7: 唔系，但系你好得意啊，斩得，因为我唔知啊，你自从咧喺马拉翻嚟之后咧，个人个样又老咗啦。
6: 喂，好啊，呢个赞赏嚟啊！
5: 好啦，入正题啦 ，OK，
6: 好啦，嚟啊！
7: 嗱，入正题啦，嗱，今日小弟咧就系发题者啊，咁啊，原因点解咧？因为近日咧我都出现，唔好再斩住阿一，你一斩斩我唔知点解咁，咁咧就系
6: 你唔好睇佢啦，我都已经特登唔望佢啦。
7: 因为系咩咧？近日咧，小弟就系、是、都讲过啦。我屋企咧就系、是、逢一个嘅 Happy Friday Night 咧、
6: 嗯，

0: 咁啊，就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打麻雀，我太太打。咁、哦、啊，一众嘅女士们咧，每逢星期五咧，我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就入门口之前，我就吸啖大气，因为咧，我就要进入一个女人嘅世界。
1: 哎呀，
0: 我想讲女人嘅世界出现啲咩情况咧，就咧不停喺度咧讲嘢，即系除咗打麻雀之外咧，讲好多嘢。
1: 系，
0: 咁我就咧之前咧，我就為咗迴避啊太太團嘅一啲説話嘅內容咧，咁我就走咗入房，即係避一避，避開避世啊！我要自己避世。咁但係咧，即係避咗幾個星期之後咧，就有啲聲音就話做咩啊？即係有人問我太太啊，其中太太團裏邊其中一隻腳話：哎呀，做乜嘢啊？你老公唔中意我哋喺度打麻雀啊？
1: 哎呀，
0: 喺間房入邊嘅，唔出嚟嘅咁樣。
2: 哦，做咩、哦、做 show 嘅咩？你平时屋企要
0: 都唔得咁样，你间房度都唔得，唔系
2: 啩？
0: 咁啊，但系我都系一个即系公关上就为免我太太听到一啲杂声啦。咁我好，咁我咪出翻嚟咯。咁样
2: 喂，咪老何呢啲嘢咧？呢几个礼拜咧就听得最多系咩咧？咦，唔见你屋企只猫咪嘅？唔出嚟嘅，通常系喺个宠物身上。点解佢哋匿埋咗嘅，怕丑啊？
0: 斗嘅
2: 系啦，通常系咁嘅啫。
0: 咁咧，系啊，咁猫就唔使理啦，系咪？都系爱人嚟噶嘛，咁我就肩负起做即系人哋老公嘅身份。
1: 的神用猫已经好啦，阿旺财咧，阿 Lucky 变咗，
2: 啱下个下巴仔先。
0: 咁我就又唔係旺財啦，我係人嚟㗎係咪？咁我就為咗即係太太呢唔好有咁多雜音呢，我就選擇咗我出返嚟。咁我迴避嘅原因係咩呢？即係除咗啊，即係 Friday night 應該係即係應該個人個心情就係放鬆啲啊，即係忙碌啦，我準備週末啦咁樣。咁但係就聽佢哋講好多嘢啦。咁而中間嘅內容係啲咩呢？都係話男人嘅。即系话对方，即系话自己老公嘅不是。咁、
1: 哎、
0: 我曾经喺节目都分享过噶啦、哦。即系阿队长同阿一都话：，哇，唔系啊嘛！即系其中一集嘅男人咧，就系其中一个太太就话：，我老公啊，喺我身边而家系冇乜价值、
1: 哎。
0: 人做老公要有价值嗱、哎啊。即系啲下咧，即系哇！我听完之后咁，梗系我小弟有少少懵啦。咁但系又喺职场上边啊，我又回想翻系，其实喺屋企要有价值。喺公司有價值，你先可以歷久常新噶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同感，係咪要有價值嘅咧？
2: 我自己覺得係嘅，即係屋企嘅價值，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情緒價值都係價值啊！即係呢個價值就係你喺屋企如何生存咧？即係好似你嗰啲即係太太啲 friend 嚟打麻雀咁樣啦。其實可能佢哋點解問你喺邊，係因為佢覺得。佢想得到個情緒價值啫，可能即係例如你行出嚟見啊，喂阿姐靚咗好多，可能你會收到啲咁嘅，
1: 係啊，
2: 因為你問我喺邊啊嘛，我咪嚟擾攘一番。
0: 阿神，
2: 係啊，
0: 你呢句就已經係跌咗落個
2: 深淵嗰度，
0: 阿姐點啊，係啊，
2: 阿妹
0: 啊，妹豬添啊，佢哋話
2: 阿妹啊，
0: 係咩？
2: 所以我应该
0: 翻房。所以今日个题就系咁样。我嗱，我唔知两位一间出边三招啦。咁我就个题就系咁样。如何男士啊喺屋企里边自我提升自己个价值，嚟令到另一半咧觉得你系好有价值。
1: 哦，即系老可就从
0: 我先啦，今日我先
1: 啦，澄清翻先啦。系澄清翻先，因为老可早两日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咧，系男士如何提升价值啫，就冇屋企呢三只字嘅，所以我阵间咧就唔系喺屋企嗰方面提升价值嘅。我哋从三，不过我、哦、因为我已经、
0: 啊、都好
1: 系啦，因为我已经收集晒我哋三个嘅三个排行榜啊。
2: 系系系，
1: 我想讲我哋系三个完全唔同嘅 angle 去出发嘅。
2: 哦，咁啊好啦，
1: 系啦，咁啊先去咗主人家阿老可嗰、那个。
0: 哦，咁好啊，
1: 听下老可第三位啊。
0: OK 先。OK,
3: 各位先师弟，如何提升男人价值？第三位，真心讲假话。

0: 阿神咧，头先已经系道出咗咧，即系究竟啊如何真心地讲假话，即系面对住屋企嗱，真系嘅，唔系多谢。其实嗱，职场上都系，我拉翻阔少少先啦。即系好多时咧，人咧其实唔系听真话嘅，但系你讲假话嘅时候咧，你都要讲得够真啊。
1: 所以我好有赞，所以我赞佢靓，大叫佢知。咁我真假
0: 假姐啊嘛，坐咗耐咪就係，係啊，真噶，唔係啊，真即係真心講假話嗰個技巧喺邊度咧？就係你要連埋個樣同埋個 timing 要好，即係唔好有啲敷衍嘅喎。嗱，一你唔好再眨眼啦，你再眨眼我會有笑噶啦。唔係，即係我想講係咩？即係你唔好，因為有一班咧，我眼目睹啊，我真係目睹噶，有一班咧男士咧為咗敷衍。太太或者另一半咧，佢哋就係呢啲貪，哦係啊，哇得啊，靚啊咁樣嘅，即係叫呢啲叫做咩咧？敷衍得個貪領唔啱，而對方亦都知道你覺得咧心有不甘，
1: 係，
0: 所以咧真心講假話個掌握技巧就係咩咧？要一路聽曬佢講嘢，睇埋佢個樣，跟住之後咧就喺個位度，哇哇，真係唔同咗喎、啊、你。哇！你靚咗喎，哇！好啱喎，你今次呢一件事做得，即係真心講假話咧，我覺得咧係令到對方依家一直人陰陰在笑，令對方咧係有一種啊被激到嘅感覺。我唔知道你兩位同
2: 的神回應先啊，的神回應先。
1: 誒唔係我覺得係嘅嗱，即係雖然咧你咁樣講咧，當下嗰個人咧接收嘅信息就係、是，嘿講大話嘅。但系佢嗰个声音就是，你讲大话嘅衰鬼，跟住佢心谂系咪真系靓咗咧？咁通常嗰下就会系咁样嘅。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呢个就真系嗱，你嗰个价值，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最好嘅，反而系情绪价值。
2: 系系系。
1: 呢、這个绝对系一个对俾对方情绪满满啊！即系可能嗰个人即系哇，成日都唔开心啊，又好惊今日出街着嗰套衫唔够靓啊咁样。但系突然间就俾你讲一个咁嘅善意嘅大话咧。就可能觸發咗佢，令到佢覺得哇，我真係好靚咩咁樣啦。
0: 哦，係嗱，阿陳，你又觸錯咗少少，即係嗱，你有少少嘅掌握睇咧，可能十次裏面咧有五次係講假話，有五次佢真係靚嘅，你就唔好。因為我驚你太太聽到會有啲，你係咩？
1: 嗰啲我全部都講真嘅，啊，嗰啲我全部都講真嘅。
2: 我覺得啦，即係
0: 一靜咗啲。
2: 唔係因為嗱，我嘅靜嘅原因係咩咧？即係當然啊，的神用一個好靚嘅包裝啦，叫提供情緒價值啦。
1: 係，
2: 但係即係我哋再中立啲，就係識得 social 負面啲講啊，即係等於去嗰啲阿姐嘅局入邊，你識得同啲阿姐 social 係咪先？咦，阿靚太。你个仔叻咗好多喎，即系
1: 阿姐好靓，睇好啲啊！我想问，
0: 靓
1: 睇
0: 都错，靓睇都错，
2: 妹猪啦，妹猪，
0: 你要记住，你要记系妹猪，嗱你记住啊，佢虽然系太太嘅身份，即系虽然系跟老公跟咗老公个姓叫刘太，你千祈都唔好叫佢做刘太，
2: 我知，
0: 你叫佢个原名啊，系啊，我试过有压力噶。叫错咗，
2: 唔系咁即系，我觉得中立嗰啲中性啲咧就叫Soso。系啦，用一个负面嘅形容呢啲叫擦鞋，但系呢啲擦鞋系必须嘅，因为反而即系老可话，除咗屋企提供嗰个价值，即系揾到自己嘅存在之外咧，其实翻工都系要噶。嗱，例如，例如啊，有一日台长打电话俾你，
0: 队长，
2: 台长，
0: 靓仔啊，我今日
2: 冇队长啦，即系队长都会问下，觉得你即系阿刘生都会问下你，觉得彩虹村拍成点噶嘛？
1: 你点答？
2: 你点答？系咪都要？OK 啊？
1: 咩 OK 啊？哇！我真系未见过咁靓嘅彩虹村喎。
2: 系啊，坊间好多人都话好好睇噶，即系呢啲咁系要噶嘛？又或者你去到片场，乜都唔好去片场啦。即系有时台长话，假设啊，例子纯属虚构。台长话嗱，我度咗条绝世好桥俾你手下留情用。喂！不如每个礼拜播首金曲咧，喂得呢条片
1: work 啊 work 啊 work 啊
2: work 啊，
1: 你见到我收起咗个笑容啊，我冇晒笑容，认真
0: 分。

0: 其實我本身都諗住做呢啲嘢㗎。
1: 咩本身咩你諗到啊？台長先諗到呢啲嘢㗎。
0: 英雄所見略同啊，簡直係。
2: 梗係啦。略同都唔得，略同即系你都有谂过啦。
1: 系啊，你唔可以谂过啊呢单嘢。
0: 略同完之后，唔系略同完之后，不过你嗰个再高我少少，你嗰个高我少少。
1: 我只系掹到少少斜边。
0: 系啊。
2: 嗱、啊，你哋两个都未掌握到呢一个真心讲假话，自己消化下先啦。不如数翻第二位。
0: 好啦，数第二位啦。Number two。
3: 系我中啊，中啊！咦哟，各位师兄师奶，如何提升男人价值？第二位要学同埋唔好介意做厌恶性嘅工作。
1: 哦，呢、這个呢、這个我觉得系、哦，即系咧，厌恶性
2: 咧、這
1: 個、系
2: 系啊系啊，
1: 因为厌恶性工作咧系唔系个个都中意啊。而你能夠掌握喺一個家庭，嗱呢、這個真係只能夠喺家庭入邊啫。即係你喺職場上面咧，你又唔可以用職場上面洗廁所同你翻屋企洗廁所去撈埋一齊講嘛，係唔同嘢。但係翻你即係屋企肯做呢啲 dirty work 咧，係好似加分啲嘅喎。
2: 梗係啦，嗰、那個價值高好多。嗱，即係點解會咁講呢？我發覺呢，即係其實我又唔係太介意嘅。我原裝我個人真唔係太介意嘅。即係譬如下、啊、有一啲昆蟲飛入間屋度啊嗰啲呢，即係突然間喺房嗰度，阿神同埋阿一你差唔多㗎。突然間有一日阿女，哎呀咁啊，有曱甴，哎呀有蜘蛛啊咁嗰啲呢，只要你當時嗰個咁緊急嘅情況之下挺身而出。不畏懼，跟住就可能攞，譬如係烏蠅拍啊，或者係報紙啊嗰啲，解決咗成件事。你一出到嚟咧，有陣風啊，我覺得自己，即係你明唔明啦？呢一個係第一啦。第二咧，我發覺咧，原來女士們咧，普遍嚟講，咁啊香港可能會好啲有姐姐啦。其實對清即係通渠啊，同埋倒垃圾咧，佢哋有一種咧莫名其妙嘅抗拒啊。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觀察到咁嘅狀態。
1: 因為我自己咧喺屋企咧，
2: 即係對倒垃圾
1: 係冇咁，即係嗰啲咩洗廁所，其實我老婆好中意做
0: 嘅。嗯，
1: 我老婆係中意做，咁所以咧喺嗰個位置咧，我都覺得啊，咁佢做咗呢個位置，但你頭先講另一樣嘢就係昆蟲嗰啲嘢咧，係真係我做咯，
0: 係
1: 即係。你有時咧，你做咗嗰種嘅動作之後，嗰、那個價值就哇曱甴你都唔驚啊！其實我好驚曱甴嘅，但係你可以接受就係因為你要保護屋企人，然後你行出嚟嗰陣風啊，其實係有聲嘅，嗰種 friend 就係、是、爸爸好叻啊，哎呀老公好叻啊，你呢下咁樣嘅聲音啊，你應該都説。就係咁簡單咯，使乜咁驚啫？咁樣可能自己洗好耐手啦，但係咧你點會有一種緊張嘅感覺？
2: 佢有人住咗三埋度门，
1: 系啊，冇仔，冇仔，
2: 即系一定如果要提升自我个人喺屋企嘅价值，阿爹嘅价值咧，呢一样嘢大家要学一学，真系唔好惊，要处理一下。我觉得我系而家好似系越做越掌握得越好咁样。我直情每次做我都觉得自己好威啊！即系譬如通渠啊，屋地下有啲头发啊，跟住掉垃圾嘅时候咧。我直情系每次做嘅时候，我都望一望佢哋喺唔喺度先，我先做。好好噶，佢有几只赞出口噶，直情系，哎呀又好好啊，又嚟，哇、那个渠塞咗，你通翻啊咁样嗰啲，我觉得真系男人呢啲嘢啊，记得通渠呢样嘢，唔好讲笑。
0: 但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厭惡性工作咧，其實喺職場上都有啲用嘅。即係例如，即係總係公司總係會有啲叫豬頭骨嘅工作噶嘛。
1: 係，換水都係其中一個嚟㗎。係
0: 啦，嗱，即係換水都未去到好厭惡嘅。
1: 豬頭嘛，
0: 係啦。即係例如有啲叫泥巴亂時段嘅工作啊，或者無啦啦朝頭早六點叫你，喂，聽日阿邊個病咗，你翻嚟頂一間揾唔到人咁樣。即係呢啲咁，你偶然幫老闆頂一頂咧。其实是有啲用嘅，
1: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因为你嗰个价值位置就系、是，如果老板下次有事，第一个谂起你，
0: 系
1: 咪第一个你可以补到位，
2: 哦，系，
0: 所以其实啊，即系老我呢个，
2: 同埋差唔多年尾咧，啲关键时候年尾嗰啲啊，即系啲老板咧，即系太太都系老板嚟噶嘛，就系、是、咧啊，谂起今年啊，

0: 究竟有边一个帮过佢手，同埋要感恩嘅，就系呢啲啦。
1: 系。
0: 即系啲系，即系一啲好细微嘅嘢，但系就可以令到自身价值提升。听埋第一位先。
2: Number one。
3: 嘿，各位师兄师奶，男人提升价值第一位，时刻保持身体健康，练大只 ，keep 到最佳嘅状态。今晚你十一点喺边都得啦。
0: 嗱，呢一个咧都系几关键嘅状态嚟嘅，因为好多时咧男士们结咗婚啦，又或者真系有一个比较稳定嘅另一半嘅时候咧，忽略咗大家出现嗰件事啊。嗱，唔关阿神呢一种，因为阿神已经系做咗阿爹啊嘛，即系通常咧凑小朋友咧都令到男士咧个身体嘅状态滑落啦，甚至系个外形上有啲唔同咗嘅。
4: 系啊，
0: 因为呢一个冇办法噶啦，要等个女大啲，小朋友大先啊。譬如阿一嗰啲都冇办法嘅。系啊，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嗰啲压力肥嗰啲。咁但系咧，我想讲咧，
1: 个女已经大咗，
0: 好多男士未啊。哦，系啊，所以冇办法噶，队长嗰啲。所以咧，而家呼吁喺多伦多嘅首份啊，即系因为好多都话会等啊，队长啊嘛。你一见到佢咧，哇，真系哇唔得，
4: 即系个个都唔得，拧晒头啊，拧晒头。
0: 一见到，喂，
1: 减下啦，减下啦，
0: 啲女都大啦，
1: 即系边个唔喺度讲边个。
0: 唔係，我想講係咩咧？即係好多男士咧就出現嗰啲咧啊，即係嗰種幸福或者穩定性嘅對自己嘅要求低咗。
4: 係，
0: 即係譬如嚇，即係哦啊，都有太太啦，啊都係幸福嘅家庭啦，咁啊唔使咧 keep 住自己 fit 嘅外形。
4: 嗯，
0: 其實我覺得咧，一個 fit 嘅外形咧，對另一半咧係有一種嘅優越感，甚至係咧呢一個嘅。是令到佢覺得啊，即係我舉個咁嘅例子，我唔知大家覺得啱唔啱？就係女士們永遠都要買一個靚嘅手袋，
4: 嗯，
0: 而呢個手袋如果每次戴出嚟嘅時候都俾人讚，或者係有一種嘅即係嗰一種叫虛榮感，
4: 係，
0: 其實同我哋自己係一樣，我哋 keep 住有一個即係比較標準少少嘅男士身形，跟住有一個可能係個樣嚇。即系唔好太过变化嘅样，一路 keep 到个好状态，而做运动嘅时候咧，亦都凸显到啊嗰种嘅非常 fit 嘅状态嘅时候咧，我觉得另一半咧，喺对你个价值嚟讲咧，系有一种嘅，唔好话提升先，系有一份嘅安心，即系每次同你啊出去社交又好啊，或者两个拍拖出街嘅时候咧，有一种譬如啊。有一種身邊嘅途人投以一個厭善，即係或者係一個傾慕嘅眼神，望一望你嘅另一半，哇！我話俾你聽啦，你呢個價值高度啊，
4: 係
0: 可以翻到屋企啊，佢收埋你。
4: 我都覺得有少少咧，就係呢樣嘢，因為咧你開始咧接觸多咗咧一啲自己學校嘅其他家長啦，你會覺得有啲爸爸都幾有型嘅。即係有啲爸爸都幾健碩嘅喎，你即刻望一望自己咧，呢個爸爸都幾肥喎，或者呢個爸爸都幾唔夠好睇，你會開始有少少憎自己咧，你就真係應該檢點下自己，即係我，即係我一開始真係要諗下點樣令自我增值咧，就係、是、啊太太好靚啊，啊個先生得唔得咧？啊先生咁嘅。哦，咁我翻屋企了，咁你就會有一個自己突然間覺得，哎呀，自己好似爭少少，要攞翻少少價值，就係、是、一個俾人回眸嘅感覺，你都應該要有啊！我就係咁嘅咁樣睇啦。
1: 同埋咧，即係去翻老可佢一開始諗呢個題目係咩咧？就係嗰啲著局啊！
4: 哦，
1: 即係你試下幻想，如果老可佢都
0: 係
1: 佢係倒三角嘅身形，
4: 係，
1: 但佢唔講嘢都係行翻房。大家嗰句说话唔会变咗，咦？你老公唔中意我啊？又变咗，哇！你老公仲系好 fit， 仲系好多头发，
0: 系啊，
1: 咁啊唔同晒噶啦，已经
4: 系啊！
0: 哇！你听队长喺度讲头发，唔系喺度讲时候讲头发，
1: 佢喺咪度我都讲头发嘅。所以我同意呢个嘅，即系有时即系当然啦，即系说到底，我觉得即系呢个即係做運動為健康都是為自己的，但係某程度上就是你都為自己的另一半去叫做加翻幾分薄面啊， 而呢個其實你問我，

0: 我覺得是不限男定女的，
1: 是
0: 即是有時你見到啲太太話，我明白湊小朋友是辛苦，
1: 嗯，
0: 但是即係點解成日話黃面婆黃面婆，即係家有喜事啊，吳君如。咁係真係，咁係真係會，
2: 係啊，冇錯啊，
0: 係會有啲尷尬嘅。
2: 點解陳淑蘭會做金絲雀咧？就係咁樣啦。我哋時刻咧，男士啊，都要做金絲雀。
0: 但係係點解？
2: 希望大家男士們聽完我呢個分享之後。

0: 好，阿老可揀嚟啊，小虎队嘅伴我启航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轮到阿的神啦，
1: 系啊，到我啦，睇下我嘅自我价值系点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日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和计划在12月6日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都说，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4: 我哋一起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原来话剧都可以帮助跨越认知障碍。
7: 系噶，透过训练同埋演出，可以改善认知障碍朋友嘅情况。
6: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圣公会福利协会嘅代表，讲下有关戏剧治疗计划，
7: 仲有参加者分享参与计划嘅得着同埋感受添。
8: 逢星期日晏昼1点，
9: 张伟基、柳面主持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nnet number 30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面情诗啦，佢嘅第30首。上一集讲到夜阑人静嘅时候，突然间莎士比亚谂起佢以前。嘅啲事啦，追求嘅梦想全部得唔到咧，就非常之抑郁咁。第二段佢讲啦 ，Then can I drown an eye un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 i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又谂起佢以前嗰啲已经过咗身嘅朋友，大家要知道当年咧，人人都好早死噶啦，平均年龄系唔系好高嘅。莎士比亚当年虽然佢唔系好老啦，但系好多朋友已经死咗。Then can I drown an eye， 令到隻眼水浸 ，OK？ And used to flow for precious friends hidden death's dateless night， 平时都唔会谂起嘅呢啲死咗嘅朋友，但系咧一喺度夜阑人静，突然间就谂起佢哋，跟住咧就开始喊喊住啦 ，and weep afresh love's long since cancelled woe。你谂翻以前失恋。一早已经唔记得咗，突然间又谂起，哎呀，又喊过啦。And moan the expense of many a vanished sight， 又谂起啊，好多以前中意嘅东西，见过好靓嘅嘢，全部都唔见晒啦，而家冇晒。再下一段 ，Then can I grieve at grievances forgone and heavily from woe to woe tell all the sad account of four bemoaned moan which I knew pay as have not paid before。讲嘅就系，又谂翻以前受过嘅苦啊，受过嘅伤啊，一路。

0: 提升男人的价值，
1: 他
0: 就从一个叫做麻雀局讲起的一个在家庭提升的地位啦。老可你自己可以做到几多样呢？即是你刚刚讲的三样里面。
2: 好晒啊，应该咁讲，我头一位而家努力中，我都系要 keep 翻自己嘅状态，系啊，咁啊，虽然系好似个磅数难喐啲，不过就即系我都要努力中，尝试紧唔同嘅方法咁样，
0: 系
2: 啊，起码有个心先咯。
0: 有个心好紧要，
1: 系嘛？
2: 即系每次都
1: 系
2: 话
1: 肥，系啊。你一讲呢一个咧，身形啊，就好贴近咧我嘅呢一个我讲嘅价值。因为第三位咧，应该啱嘅次序。第三位咧就系讲呢样嘢。
0: 哦，我哋听下，
1: 你听下
0: 第三位啊。
3: Number three，
1: 价值，价值就梗系要煮嘢食啦。煮嘢食嚟讲咧，如果你能够煮到一道餸或者一样嘢，系你嘅另一半甚至屋企人加你嘅朋友都会话：哇，好好味啊！咁你咪有价值咯，嗱系咪啊？完全系呼应到啊，即系首尾呼应啊，都冇咁应。即系你同我讲身形，我啊同你讲饮食，真系食嘢咧，我觉得系一个几紧要嘅嘢嚟。
0: 嗯，
1: 因为咧有时咧你即系啲人成日都话咧，女人啊要留住男人嘅心，首先要留住男人嘅胃。但系咧，我哋呢啲即系住家男人咧，叫做即系希望可以咧，就系做到啲住家感觉咯。其实煮嘢食就系住家。我发觉近年好多身边嘅男仔好叻煮嘢食。
0: 系，
1: 你系咪一个煮嘢食嘅人啊？
0: 阿老何咧，老何先，老何应该系啊。
2: 我系嗱，其实我第四位嘅煮嘢食系第四位嘅。我个心系好炽热嘅，我每个礼拜真系噶，我都同自己讲啊，我因为我太太就中意食蜆蒸蛋啊，或者有冇调翻转啊？总之个餸名大概系蒸蛋蜆咁样。
1: 好似咁系唔识煮嘢食嘅人先讲到。
2: 系系啦，咁咧我试过曾经咧系因为佢好中意食鸡脚啊嘛，因为即系骨胶原啊嗰啲咁嘅嘢啦，都系即系大家觉得啊食啲譬如脂肪强啲，又或者系啲筋膜类似嗰啲咩手手脚脚嗰啲，就点系总之系鸡脚，佢又好中意食喎。咁我有一排佢话我话咦佢专登揸车去半个钟头都要买，不如我整咯，我真系有整过俾佢嘅，我整过噶，
1: 得唔得啊？
2: 来咧，其实我觉得好味。我覺得好味嘅，我拎到翻公司又同啲同事 share 嘅，我啲同事都冇乜負病假嘅，
1: 冇乜負病假，因為第二日已經冇翻工啦，已經餓啊嗰個屋企。
2: 但係我太太食完咧，佢應該咁講，我煮完之後，我話哇正嘢啊咁，即係我仲要引佢食啦，呢個第一啦。啊，你買你又要即係揸半個鐘頭車你都要買，我煮埋成烹擺咗喺你面前。跟住佢话好啦，见你煮得咁辛苦，食咗两只鸡脚，两只鸡脚系咩态度啊？你知唔知？即系睇我唔起啦，我觉得
0: 睇我唔起，
2: 两只我有煮啊，我有做啊，但我都觉得其实系啱嘅。阿神讲得好啊，嗰句说话我系排第四位嘅，我有谂过系咪一落去第三位嘅，就系、是。锁住女人或者太太的位置是很关键。
1: 是。
0: 我曾经都有想过、将煮嘢食摆在其中一位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实践的。即天分的问题。即其实煮嘢食都好讲有冇个天分。
1: 咁有啲人后天努力㗎嘛。
2: 是冇
0: 错。是当然我都明白。咁但是呢就可能我的 case 有啲唔同啦。即系我同我老婆中意食嘅嘢，都真系好南辕北辙嘅。即系例如我系中意食包嘅，佢系中意食面嘅。咁所以我成日屋企咧，
1: 面包。Sorry。
2: 哇。
1: 所以你啲小朋友中意食面包。
0: Okay. 所以我成日喺屋企咧，即系叫整好多唔同嘅嘢咧，佢都系叫做，都系叫做唔系好上面啊。
1: 哦，
0: 即系哦 ，OK 啊 ，OK 啊 ，OK 啊，同埋仲唔知咧？我真系识得太多嘅朋友咧，即系或者识得太多男性咧，佢系煮嘢食咧，即系例如我舅父，佢系煮嘢食好叻嘅， 但我舅父咧，佢系从来唔会喺屋企煮嘢食。

0: 或者咧，正系大时大节先至会出现嘅啫。
1: 哦，
0: 又或者我同房文西，佢爸爸咧好似又系做大厨嘅，
1: 系，
0: 但因为正正系翻工煮开嘢食啊，
1: 哦，做嗰行厌嗰
0: 行，系啦，即系你翻到屋企就唔想煮啦，所以反而咧，你问我咧，即系系嘅，即系你多呢个技能咧，系可以增加你喺屋企嘅价值，
1: 嗯，
0: 但你又唔可以变得太劲，
1: 系，
0: 因为有时咧。你是需要翻，即你要调和翻件事咧，女士又要识翻煮翻两手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件事平衡咗咯。
1: 系啦，嗱，我老婆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即叫做好叻煮嘢食嘅人啦，我自己形容啦，因为我身边三个女人都劲嘅，我老婆啦。我媽啦，我外母啦，三個煮嘢食咧都各自有自己嘅 style， 同埋各自有各自嘅好味嘅。咁咧變相咧，我記得我同我女即係老婆啦、女朋友嘅時候咧，我就煮過一餐嘢俾佢咧，就係整心形牛扒。咁我就話：，唉，今日等我下廚整個心形牛扒俾你啦。咁我喺廚房咧就真係搞咗好耐嘅。咁跟住咧，最後出到嚟咧，個牛扒係硬到食唔到嘅。咁然之後，淨係呢一次咧，嗰個淨係得個心形，但係捱食唔到咧。最後我哋係出咗去食飯嘅，即係嗰餐飯真係食唔到嘛。咁跟住咧，自嗰次之後咧，佢話：喂，你又唔好煮啦咁。哎嗱，你以為啊一個人失敗啊就永遠都失敗咩？我真係從此冇整過牛扒啦。我最後就轉咗整地皮啦，係啦。我最後啊就去咗整粟米湯。你知唔知道一个粟米汤系有几咁难整得好饮？因为咧，我试过我嘅老婆整粟米汤同我整粟米汤咧，系两样嘢嚟噶。嗱，可能你会觉得，诶、欸，粟米肉粒即系唔系肉粟米，粟米汤啊，有几难啫？一罐咁样抌落去，然之后就煮啫嘛，几分钟就饮得啦。你要明白嗰啲水啊，嗰个位置有几多啦，继而就系你滚几耐啦，你要滚到嗰种结啦，我唔知你中意饮稀定结啦，我系中意饮结嘅，我系直情可以研究粟米汤，研究到系烩饭啊，即系好似嗰种意大利嗰种叫咩啊？
0: 粟米肉粒饭。
1: 你唔好诋毁我啲，我嗰个系唔系？我嗰个系直情意大利饭嗰种啊，直情可以都每一粒米都有嗰种粟米汤喺入边嘅。
0: 嗱，呢个就系我啱啱讲嘅嘢啦，即系你唔可以叻到咧，样样都识。
1: 系啦，
0: 因为当你样样都识嘅时候咧，就理所当然咗啦，
1: 系
0: 变咗煮饭工啊嘛。
1: 系，
0: 但只要你净系识得一两味咧，
1: 系。
0: 咁然后你就有你嘅价值，
1: 所以我嘅价值就系每一次我老婆肚饿，佢就话：，哎，唔想食咁肥，哎，唔想食咁多，整个粟米汤我饮下咧。哇！你即刻会觉得，梗系拉梗我整啦，唔系边个整啊？即系你都冇我整得咁好饮啦，我心谂。咁但系最后，即系佢呢样嘢就会觉得，我老公其实整粟米汤真系好饮嘅。
0: 系啦，咁就有你嘅价值。
1: 咁我见啦，
0: 你讲，你就系由煮饭工变成一个粟米汤专家。
1: 系啦，
2: 粟米工
1: ，Show me your lover，
0: 系啦。好，我哋听下的神嘅第二位啊。
3: Number two，
1: 有时有啲嘢咧，唔使下下争第一，唔使下下你咩都识嘅，反而你唔识，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唔识都有价值噶啦。好啦，
2: 哇！呢、這个高喎、啊，呢、這个
1: 喂嗱，听到呢、這、一个，啊、你哋不如讲下你哋自己先啊。老可，你讲下，你听到呢一个嘅题目，你自己有啲咩觉得佢咁高咧？
2: 愿闻其嗱，我就愿闻其详，睇下你个答案系咩啊？我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嘢，我克服唔到，我真系唔识，我系唔得添，我系唔得到点咧？嗱，我喺节目都有分享过啦，我喺砌嘢嚟讲咧，我系冇心机，同埋唔知点解睇嗰啲图，我对眼就会咧蒙噶啦，开始，即系啲所有字会化开啊，即系说明书 step one， 哇，个 step 个一已经开始化开咗，搞唔掂嘅，我系简单到我喺上个礼拜做咗件事，小弟嘅嘢嚟嘅，唔关我太太的事，我就买咗新嘅单车嘅 seat 位，即系一个新嘅 seat 咁样，咁我就其实系扭两粒。六角匙嘅螺丝，跟住继而就换上去就得噶啦。咁我扭嘅过程里面咧，佢上下个夹啊，即系总之有个夹，有一边跌咗出嚟，跟住我砌咗两日都砌唔翻落。咁我就开始问啦。咁即系首先我喺车房自己问先啦。跟住我就啊唔系，我有一个砌嘢好叻嘅太太，我就投降，我就同我太太讲，太太我真系搞唔掂。跟住佢只係攞咗佢個手提電話撳咗兩下， 跟住攞你嗰張座位過嚟，跟住吞吞吞三下搞掂咗。即係我覺得我今次即係唔係我真係要認真輸，即係我對某啲嘢我真係。我真系搞唔掂，我好冇价值啊！
1: 突然间个扭咗去你自己好冇价值嗰个位置，阿一咧，你觉得咧？
0: 嗱喺呢件事上面咧，我觉得有两个层次嘅，
1: 系
0: 即系老可嗰个咧系一个低层次嘅，我没有价值，令到太太有价值嘅一个表现，
1: 系
0: 而真正嘅高层次系咩啊？其实我都有呢个价值。不过我放咗个价值俾你去做呢个价值，咁成件事就有价值啦。即系例如好早期咧，我已经同我老婆讲就话嗱，屋企嘅一啲硬件上嘅嘢咧，我去处理。
1: 系
0: 即系例如好似装修咁，我究竟买边部电视、边个冷气机，或者揾边个师傅点装就我搞。
1: 系
0: 咁你就负责帮我对文书，即系装修时期嘅嗰啲invoice啊，边张单几时要到期去拎啊，或者退货要点退啊，换货嗰啲保养啊，上网就你搞。
1: 系
0: 你问我我系咪唔识搞？但我唔系唔识搞。當然我都懶得搞啦，咁但係只不過我覺得係你令到另一半厭惡喺呢個屋企嘅同時，佢有彰顯咗價值。當然你適時地要提供一啲情緒價值。哦，好彩你幫我搞咗，如果我真係搞唔掂，咁就係令到件事喺一個家庭上大家都有持份嘅出現啦。即係一個人咧，我永遠覺得啦，即係一個家庭。是不可能一个人顶晒所有嘢嘅。即就算你得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唔健康嘅状态。
1: 梗系啦。
0: 无论系家庭又好，或者一段关系都好啦。而你适当地将一啲责任外判出去呢，其实最尾控制住大局嗰个都系你。但是你就是一个冇价值的情况下彰显了它的价值，就是整件事的价值啦。
1: 我直情觉得我应该在这个节目整一个叫做爱情是感的。就等大家听下我嘅爱情伟论。嗱，以上头先大家咧讲嘅咧，都系你哋自己如何喺爱情当中找寻一个价值位置，等对方觉得有价值啊嘛。但系而家我想讲系，我哋要为男人发声，要为自己争取价值。我呢一个题目嘅意思啊，其实就系话你如何再喺一个情况下发挥到自己嘅价值，就系其实你唔使好叻噶，因为你可以唔叻，例如。原来你啊，一开始啊，对扫地啊系完全唔叻唔识，连个铲垃圾铲都揸错方向嘅。哎呀，咁但系如果有一日你慢慢一路培育培育，就系老婆我嚟做嗱，当然啦，最尾你老婆做啦。但系其实嗰个 moment 你又会见到，咦，我老公今日终于识揸垃圾铲咯。哎呀，我老公今日终于知道嗰个扫把嗰个啲毛入边系摄住尘，系要清噶咁样。咁你日复日年复年呢，一刻你老婆就会觉得啊，我老公好劲啊，佢原来咁有毅力，连扫地啊咁简单嘅嘢佢做唔到啊，一日佢突然间扫地扫到好叻，然后仲可以识得掉垃圾，即係你諗下个人生意义啊。啊，咁好多时地又唔使叻，你老婆做得到。
0: 我諗起我以前嘅一个中
2: 文。咪压晒啦。是咩啊？
0: 唔系个中学同学就系次次考试都唔合格咯，跟住最尾 exam 嘅时候就攞高分，又攞进步奖。
1: 嗱，咁几威水？
2: 系阿神，阿神，
1: 系
2: 阿神，你头先个铺陈咧，我觉得好好啊，直情系一个演说嘅，
1: 系咪？
2: 即系一个 opening 嚟噶，哇！我定聚晒神听，跟住你嚟一个叫垃圾铲都揸到调翻转咧，我建议你咧。去找啲專家去做下啲測試，究竟你個方向上或者個認知係咪出咗問題？
1: 冇錯，
2: 垃圾鏟出發係調轉咗係好難，
1: 所以嗰個人你諗下幾差，對嗰樣嘢幾無知啊！愛情是咁的，就係咁啦。
0: 好，我哋聽埋的神嘅第一位啊 ，Number One，
1: 冇用。冇用嘅你，嗱冇用啊，个个都唔想啦。但系如果你愿意做一次冇用嘅牺牲咧，啊咁就可能系有用，亦都有价值啦。好啦，问一下啦，两位，你觉得喺你嘅生活当中啊，有啲乜嘢系可以牺牲，而牺牲咗冇所谓啦，牺牲呢啲 OK 啦，咁样嘅咧，嗱爱情上啦，生活上都可以嘅。
2: 我成个人牺牲咗。
1: 咁你好大喎，你真系好大牺牲喎呢单嘢。
2: 唔系啱啱想讲你，我两位拍档原来都系一个潜伏嘅大男人嘅倾向。
1: 点解啊？
2: 即系嗱，一阵间数埋先知啦。但系喺个字里行，你就蟹肉让俾佢。我要扮唔識完俾佢啊嘛，即係都係潛伏大男人嚟噶嘛，內心深處其實，唉，我唔扮
0: 嘅，我係
2: 啊，
0: 我係
2: 啊，咁樣啊，呢啲咪潛伏嘅大男人咯。
0: 我冇唔認噶，不過令佢，不過令佢舒服啫嘛。
2: 係啊，所以舒服啫嘛，你威咯，你叻咁樣啊。但係我想講係咩咧？我真係全套啊，即係千祈唔可以有一啲嘢，我分唔到啊，因為
1: 係。
2: 即系我唔系潜伏啊！我原装系大男人嚟噶，我系好大嗰啲啊，
0: 好大，
1: 即系大，
2: 我冇话一嗰啲啊，我识嘅，即系分俾佢。唔系我系嗰种老即系我老一辈嗰啲咧，
0: 头
2: 家交俾我啊，
0: 咁
2: 嗰啲嚟噶嘛，我讲过啦喺节目嗰度，我唔识分噶，分唔到噶，所以我要坚决有一句说话，要不停提醒自己，
1: 系
2: 我成个人放低咗，全面配合，
1: 好啊，全面配合。就是你嘅做人之道啊！如果喺屋企生存，全面配合，你话咩我咩做得噶啦？一咧
2: 系啊，
0: 牺牲啊！我暂时真系唔系好谂到。
1: 嗱，其实咧，我想讲咧，唔系净系喺你嘅另一半或者咧你嘅生活态度上牺牲。呢、這个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咧？哎，我咧有一个朋友咧，嗱，佢真系好得意嘅。我有时问佢，点解你咁多朋友问你借钱嘅？咁佢话你唔担心嘅咩？佢话哦唔系啊，原来佢真系有一嚿钱咧，系攞嚟应急噶。咁我你呢嚿钱有咩应急啊？有朋友揾我嘅时候咧，我就尽力借咯。你借都好多噶，唔系噶。如果你系三千零蚊啊、四千蚊嗰啲，我轻轻松松借到嘅。但系你问我攞十万啊、八万咧，我真系借唔到嘅。但系佢就话咁，你点解要咁做咧？佢唔系啊，因为有时咧，你啲朋友守望相助下咧，你系需要帮啊嘛。咁我话咁，其实你得到咩啊？好似真系帮到佢哋，佢哋又会觉得我好帮到手咯。佢个价值位系呢度嚟喎。
0: 哦，
1: 你明唔明啊？
0: 即系深奥呢个，
1: 即系佢嘅自我价值原来就系佢可以帮到人，而系用钱解决。
2: 被认同，
1: 被认同系啦。即系喂，原来
0: 我以为听紧个超级英雄故事。
1: 系啊，佢净系搵钱能力高因为佢真系搵钱能力高嘅。系咧，佢就话你搵钱能力之外咧，佢嗱第一佢系单身嘅，佢有个好处佢冇家庭嘅。所以佢就话咧，佢可以 afford 到呢样嘢，而佢会觉得咧，原来佢身边啲 friend 咧，久唔久真系要帮手咧，佢系帮到啊。
0: OK， 我可以将你嘅呢个嘅第一位
2: 朋友
0: 系第一位啊，即系用一个更加有一个叫做口号式或者更加令大家 feel 到啊，
1: 系咩？
0: 成就他人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2: 哇耶！
0: 系咪好似嗰啲商会啊？
1: 冇错冇错冇错，劲过啲你是我本身的传奇嗰啲
2: 嘛。写低佢先，一你讲翻佢，一成我成就写低佢。
0: 系啦 ，OK， 成就他人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1: 不过其实咧，即系拣拣呢首歌啊，就系啊，叫做你听下啦。

0: 有时啊，男人啊都需要呢啲诈傻扮懵啊，哎呀，垫下底都冇所谓嘅，最紧要系啲冇用嘅牺牲，牺牲咗都冇乜所谓啦。啱啱听过嘅系许志安嘅烂泥啊，转头翻嚟一哥，
1: 系，总之今日嘅金句啊，成就他人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掂啊，
1: 大家 mark 住呢句，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了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9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100.63美元，卖出4,101.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座更新剧场。
5: 荣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6: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5: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7: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8: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9: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8: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9: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8: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10: 西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11: 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10: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11: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你想点啊？
10: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
11: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10: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手下留情，大刀乱刺，男人自省的心得。
13: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我哋今日星期三嘅男人夜题目啊，就系如何提升呢个嘅男人价值嘅。
14: 系，
13: 咁啊，老可就从一个家庭出发啦。
14: 系啊，
13: 咁啊，的神都系
14: 成就别人啦，
13: 系成就别人啦。嗱，小弟今日嘅出发点啊，
14: 系咩咧？
13: 系真正嘅成就别人。因为咧，即系始终都系，又唔系话你假，而系我嘅出发点有啲唔同嘅。嗱，咁理解啦，即系始终都系恋爱脑啦，我份人。咁所以咧，我从一个恋爱嘅角度嘅出发咧，点样可以喺两性关系之中咧，男人可以提高自己嘅价值？咁提高价值系有咩用咧？就系等自己可以抢手啲。即系我嘅价值系用呢个 angle 去谂啊，系啦，咁但系我又谂，咦，其实即系提高价值或者个人点样可以即系叫做喺个恋爱嘅 market 入边多啲即系资源同人抢，即系不外乎都系哦搵多啲钱啊，
14: 系啊，
13: 或者即系
14: 因为外形好啲啊，
13: 外形好啲啊，
14: 系咯、
13: 啊，或者即系把口朗个油啊，即系都系一啲叫做即系好老生常谈嘅嘢。所以今日咧，我又系本住呢个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嘅呢个价值观咧。
14: 哦，
13: 我决定啊，用翻一个粉红救兵嘅 angle 出发，点样用最快嘅一啲方法咧，去等自己啊可以快速咁提升男人嘅价值，等你追女仔可以易啲。呢啲咧系一啲
15: 嗱，你小心啲啊，一娜。

0: 同阿神一樣啊，開個頭開得好靚啊嚇！你啲唔好令到大家跌眼鏡
1: 嗱，呢啲嗱呢啲咧唔可以話係嗱，我未用到叫旁門左道，
2: 係，
1: 但可以話有啲比較捷徑嘅方法。我哋先聽下第三位，聽下究竟有咩捷徑方法可以提升你嘅男人價值咧？改變髮型，男人其中一個提升自己的價值的方法呢，就當然是改善自己的外表啦。但是改變外表呢，是一個漫長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入手方法。做 gym 做運動又可以改變外表，換過曬你的衫褲鞋襪又可以改變外表，甚至買隻智能手錶都一樣是改變外表的一部分。而根據小弟過往的經驗來看，最直接、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換了個髮型了。尤其是很多男孩子由中學開始都是 keep 住同一個髮型的， keep 到大學出到來做事都是一模一樣。你話細個嗰個髮型就叫可愛啫，二三十歲人都是同一個髮型，有時都真係幾難搞的。不過温馨提示你，千祈唔好話自己話改就改，記得揾翻啲專業人士幫你改啊！好啦，小弟嘅第三位啊，就係改變髮型。因為呢個都係一啲即係自身經驗有關啊。即係攞我自己為例子先。
2: 喂，你都係又長又短，又長又短。
1: 我曾經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咧都係幫我剷光頭嘅。
2: 係
1: 即係由
2: 幾細個啊？
1: 去到中一都仲係噶。
2: 哦，係咩？
1: 即係因為覺得易打理啊嘛，男仔易打理同埋平啊嘛。
2: 你又接受？
1: 唔係平啊，性價比最高啊。
2: 你又接受嘅？
1: 冇一個 concept 叫做要執自己的髮型嘅，咁我記得我中一嘅時候翻到學校咧，係俾人笑嘅，咁然後慢慢就即係開始踏入青春期咧，就注意自己嘅外表。第一樣嘢改係咩呢？就開始留翻啲陰喺前面，就算剷青或者剷即係剷咁啲都好啊，都起碼前面有執頭髮仔。好啦，慢慢開始拍拖嘅時候咧，開始嗰陣時咧有嗰個 guesser 嗰個 B 啊，
2: 係
1: 啦，咦？開始學識 gel 頭咯喎，嗱嗰陣時中學時期咧分兩批人嘅，最簡單嗱最簡單或者粗暴嘅分嘢咧，追到女仔嗰班人咧，全部
2: 都係有頭髮，
1: 都係飛輪海頭嘅，
2: 都係多頭髮嘅，
1: 都係飛輪海頭啊，
2: 係
1: 係啦，即係唔一定多頭髮啦，但係起碼你見到個頭髮係有
2: 層次咯，
1: 有落過苦功，係啦，有層次嘅，而一班冇追即係追唔到女仔嗰班咧，個髮型就係、是。擺到明阿媽的你去髮型屋剪嗰堆嚟嘅，
2: 係
1: 係啦，咁然後久而久之，我又 keep 住嗰個髮型，好似冇咩點變。第二次嘅蜕變去到幾時呢？一路都俾人覺得哦，好似一個小朋友，小朋友，我好記得阿 Lu 講嘅一句説話。
2: 阿 Lu 啊，
1: 係啦，即係同佢做知識會社嘅時候，大家如果記得我2016左右咧，
2: 係
1: 我咪走咗去電咗個亂髮嘅。
2: 哦，係啊，係啊，
1: 阿 Lu 啊。啊！終於有翻一個出嚟打工嘅樣子啊！佢話以前一路都仲係覺得我中學生咁嘅樣子，
2: 係
1: 電咗個攣髮，哦咁啊似翻個人啊！
2: 係啊，我真係想講似翻個人啫。
1: 你有時講嘢都幾直接噶嘛？
2: 我都覺得佢應該會係咁講嘅。
1: 係啦，咁慢慢去到啊，我又開始試下留長頭髮啊。最近啊，又迎來第二個蜕變啦。咁過去嗰一年，我咪即係左右剷青，淨係。留住个边仔咁样啦，
2: 都唔使啦。
1: 系啦，咁今年就决定以左右开始留翻啦。
2: 系
1: 啊，某手下留情嘅前主持人啊，
2: 系
1: 阿梁丽勤小姐见到我，咁咪好咯，后生翻好多。以前唉，真系成个阿叔咁，所以一个发型对于一个人嘅转变咧，或者对于一个人嘅形象咧。是非常紧要，而且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
2: 有后生咗咩？
1: 阿勤系咁讲啦。
2: 哦，
1: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哦，将呢个去提升个外表价值。
0: 咁阿勤嘅品味，阿神，你唔准噶。嗱，你唔准咁样话阿勤噶。
2: 喂，我冇话佢啊，我咪净系问下后生咗咩？哦，咁咯。
1: 佢系咁讲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应该将发型摆第一位咧。
2: 系，
1: 就系因为系最简单、最直接，就系好快就换咗一个人咁样。
2: 嗱，我咧。絕對是認同的。點解頭先我問你，你瘦到光頭咩？我記得我在小學四年班開始咧，我就已經注重儀表噶啦。髮型咧係我嘅象徵，亦都係我嘅命根。因為咧嗰陣時咧，我係有一個嘅狀態咧，頭唔係拖鞋可以著落街，頭唔可以唔著。
1: 哦，係啊，
2: 你明唔明啊？即係呢一種
1: 到女仔噶嘛？

0: 係啊，所以嗰陣時 OK 噶，我都咁而嗰陣時咧，嗰個狀態有幾誇張咧？你話即係飛輪海頭啊嘛，其實咧。我係已經嗰陣時去到翻學，你都即係會注重形象，立下頭啦。我記得我小學已經係蛋撻頭噶啦，即係仲係四而家冇啊，好似四加四冇咗噶啦。跟我淨係 gel 到實一實，
1: 哎呀！
0: 然之後咧翻學，直情係覺得、哎、哇，風魔萬千嘅少女同埋烏蠅，同埋烏蠅同蚊啊！因為你知道學校校舍特別多烏蠅同蚊，當你噴咗呢啲嘢咧，你個頭頂係特別多呢啲嘢嘅。
1: 你唔好理，
0: 好有嗰啲嘢，
1: 冇理，
0: 你唔需要理。
1: 人哋覺得你型啊嘛，
0: 系啊，你直情可以同人講有幾多狂風浪蝶啊！你睇下你個頭，
1: 系啊，同埋等於你出去追女仔嘅時候咧，個道理就等於一個女孩子有冇化妝，
0: 系
1: 男仔就係有冇 set 好個頭，系啦，系即係你個落嗰個髮型有冇心思，係會影響你個嗰下嘅競爭力。
0: 仲有一個點啊，你知唔知咧？呢個髮型咧整咗個頭咧有少少味道咧，係爭好遠噶。學校咧通常即汗臭味勁啲啦，因為冇辦法特登打波嘛。但係咧你行過咧，好香啊！係邊個啊？是我啊，是啊，即是你坐在窗边那种微风一吹呢，好香啊，
1: 咁是啦，但是呢即是小弟的建议啊，即是除非你本身是有啲即是美感啦，如果你是好多年的一啲即是宅男呢，都麻烦找返啲专业人士去即是帮你
0: 搞
1: 搞佢，是啦，即是例如身边有位朋友啦，咁唔開佢叫咩名啦、就係二台做五至七嘅一位高大嘅人士，係、
0: 高大人士。
1: 咁佢以前都係對於自己的頭髮有自己嘅睇法啦。咁因為呢幾年要出去打碟啊，要剩啊，
0: 咁就冇法啦。
1: 唔係佢有啲 stylist 會幫佢執一執咁樣，
0: 係
1: 啦。佢女朋友話。咁咪順眼好多咯，
0: 唔係咪似翻個人咯？
1: 因為真係噶，即係你個髮型要撞翻你嘅面型，你嘅面型要撞翻你嘅身形，你嘅身形再撞翻你嘅髮型，
0: 冇錯，
1: 先係成個 package。唔
0: 係你要對得住自己啊！
1: 係啊，阿老海有咩睇法啊？對於髮型呢樣嘢，
2: 我純粹我其實同阿一個經歷係差唔多嘅，就係、是、喺小二之前咧，都係 keep 住係未去到光頭 skinhead 咯，咁咧，其實我同阿一個面型咧，應該好多髮型師都覺得我哋係得嘅，因為真係個頭型係要受唔受得住呢一種嘅即係 skinhead 嘅狀態，因為有啲咧係唔得嘅，有啲咧 skinhead 咗之後，咦你咩事啊？你犯咗事咩？咁即係唔得嘅，咁但係咧。我頭先一聽阿一講咧，其實佢嗰個髮型咧，原來係一個紅鎖。我一路好理解唔到阿一點解一係咁極端嘅咧，一係就好短。因為我試過有一幅相就係摸住一個頭殼頂
1: 嘅。哦，係。
2: 咁啊，跟住佢一係就好長，一係就好短。個人我就以為阿一係嗰一種即係叫要攞人 attention 嗰個狀態，就係即係兩邊極端嘅分子。原來唔係，阿一原來啲髮型都有諗過。好 man 啊！突然間，我覺得你好有價值啊！
1: 髮型只係俾一啲初學者啫。我而家其實對於我嘅髮型冇咩執著，純粹係瞓醒方便。而之所以我唔需要咁執著咧，因為有其他嘅招數。我哋聽下第二位咧。學啲命理、星座、占卜等等。根據小弟的經驗咧，十個女孩子咧有八個半咧都對一啲命理星座係有興趣噶。嗱，當然啦，並唔係話你要變成啊風水大師，即係玲玲啊、文峰嗰啲咁樣啦。只要你用一兩日學識一啲皮毛，例如啊巨蟹座份人咧好顧家噶，又或者處女座份人咧好完美主義噶，等等等等。同啲女孩子打開話題，再慢慢令佢相信啊，你真係有啲料到喎。佢哋有啲咩事可能會揾你求救，甚至係算一算嘅話，久而久之傾多咗偈，咪有啲機會咯。
3: 嗱呢個咧就要問阿的神嘅，因為的神喺呢方面有啲研究。
0: 冇錯。
3: 係咪真係可以同好多人傾到好多偈咧？
0: 係真噶。即係你啲打開話匣子咧，係特別容易啊，同埋咧有時係你唔需要埋去傾偈啊，佢埋嚟想同你傾偈，了解多啲啊，男女都得噶喎。
3: 係啦，嗱，點解會攞呢個做例子咧？因為好多時咧，即係追女仔其中一個咧，就係唔識點樣開話題啊，即係問嚟問去都係哦，你翻咩工啊？
0: 你住邊區啊？
3: 哦，平時有咩興趣啊？咁樣
0: 係啦。
3: 咁但如果你從一個命理占卜去入手啊，星座嗰啲，無論中西方都好，

0: 你勾到佢嘅好奇心，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佢慢慢再同你講多啲佢嘅經歷，
1: 係
0: 你又了解佢多啲，你又俾啲建議佢，咁啊好容易係。
2: 咦，今日记得即系留意啊，水星逆行、哦。咁啊，电子方面咧，就要留意多啲啊，会唔会好容易坏啊？
0: 系啊，唔怪之我电话最近好似坏坏地啦。
2: 系、啊，咦、啊，不如我约出嚟睇下用咩款啊？
3: 拉实啦，拉实拉实，我建议你唔好。你唔好攞埋一嗰度啊！因為你係幫人嘅，
2: 係我梗
3: 係
2: 幫人啦，
3: 幫人啊！你明白？你係長知識幫人，
2: 冇錯冇錯。
3: 大家要留意啊！一頭先個 opening 係啲咩？佢係從戀愛出發，
2: 係
3: 佢用心不良啊！
2: 冇
3: 係啊！嗱，用呢、這個，佢用喂
2: 學術都有分正氣定唔正氣嘅，所以係你講得啱。哎呀，好在你講一講，唔係啲人誤會咗我啊！
3: 係
2: 啊，
3: 梗係啦。
0: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嗱，點解咁講啦？即即開話題，因為很多時咧，男仔唔識開話題就係、是、其中一樣，你係叫做冇一啲叫做好有內，即係入邊有啲嘢你可以開到，即係例如我好難同你講呢個 momentum 同埋呢個 action 定 reaction force 去吸引到女孩子嘛。但如果你冒冒然叫一個男仔佢去認識一啲女孩子嘅 topic。即係例如呢個嘅 channel number five 同埋 number X 之間有咩分別呢？你又答唔到爹喎。而最容易入手嘅其中一樣啦，其中一樣啫，就真係呢啲叫做即係命理嘅嘢或者占卜嘅嘢，咁係容易打開個話題去令到你增強你係一個叫做戀愛 market 嘅嗰個競爭力。
2: 我覺得咁講啦，即係有時咧係一啲打開話題性嘅，即係例如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哦，以前咧，我記得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已經睇星座書噶啦，
0: 係
2: 即係已經係好中意揭到唔知某某雜誌咧，就有一版講今個星期星座運程咁樣咧，係真係身邊有一啲朋友係屬星座嗰啲咧，就會講咦喂例如天蠍座、哦。天蠍座話你今個星期點點點，天蠍座嗰啲人咁咁咁咁咁咁，咁總有一個人咧就會開始延伸落去啊，
0: 係
2: 就話哦係啊係啊，天蠍座咩？開始答到第二個話題係咩咧？係啊，我遇過天蠍座嘅人係點噶？
0: 係係，
2: 呢個就係無限落啦。跟住咧，你好多時一聚埋咧，你就講嗰啲嘢噶啦。
0: 係，同埋嗱，如果即係當然啦，所以我就話其實你唔需要去到好高深嘅，
2: 係
0: 你只要好皮毛可以即係吹到兩嘴，了解到，同埋某程度上啦，即係如果你即係呢個信不信由你啦，有啲信嘅朋友咧，就真係試過用呢啲叫做即係推算出嗰個女仔嘅性格，然後再投其所好去令到自己追女仔嘅機會大增，
3: 好危險，
2: 好危險，係嘅，即係我都明白，
3: 出發點唔好，係啦。
2: 嗱，我系唔系咁噶吓？
0: 你唔系咁嘅。好啦，咁啊，轮到小弟嘅第一位啊，第一位呢个有啲虚嘅，但系听下先啊。
2: 好，
0: 相信自己。嗱，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唔好咁快扯住先。其实背后都有原因噶。嗱，相信自己讲就容易，但做系好难噶。但是只要你一做到呢，你个男士价值就会大大提升，咩都夠胆去试，咩都夠胆去做，当中当然包括是追女仔啦。其实有时追女仔呢，就好似你玩电脑游戏打怪兽一样，就算你失败咗打输咗，都一样有经验值储返嚟㗎。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喺新手村入面冇任何行动，你永远都只系 level one， 而且追一个女孩子失败咗，你可能只是一个宅男，但是如果你追过十个女孩子呢，你分分钟已经变成恋爱高手了。所以勇敢去试，相信自己，你得的兄弟。我觉得呢，即这个即虽然有点虚啦，但用一个即叫做再冠冕堂皇一点的说法呢，就是你怎样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就是你首先要相信你自己是有价值的。
2: 是的，即是其实你相信
0: 天生我才必有用，还有真的勇敢去试，即这个不单只是限于追女仔的，
2: 是
0: 即很多东西你试完之后才发现自己会有这个价值的。即最简单，哦，原来可能我试过第一次才知道，原来我整鸡脚是这么好吃的，虽然他只是吃两只，但系整雞腳，原來我係有價值喺入邊嘅。
2: 因為佢唔係食一隻啊。
0: 係啊，又或者個粟米肉、粟米湯，原來我整完係有價值喺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男士首先要有個信心同自信，去相信自己有價值咧。咁你所有嘅其他價值咧，都會一齊去提高咗咯。
2: 係，我覺得呢個相信咧，我本來其中一個選項咧，係承接翻頭先你咪講話學占星啊，成日命理。其實我想講學嘢咧，都一個提高自我價

0: 值噶，因为例如咩咧，你要学大计，你要学揸船，
1: 系，
0: 但系你可能你身边人冇人去学揸船，但系你突然间有一日同人讲，诶、哎、出去玩啊，吓、啊、上我只船啦、啊，我识揸咁样，你会觉得咁犀利嘅？
1: 咦，你嗰只山板嚟
0: 嘅，系啊，你冲炮艇咁、啊、样，咁但系即系你要
2: 系独木舟，独木舟唔使考牌嘅先。
0: 唔系独木舟要考升嘅，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即系表现到自己。诶、欸，我识揸船、哦，咁你就真系会觉得多咗一样嘢，系话俾人听。尤其是去船 P 啊，即系啲女仔讲：，哎呀，如果船家有咩事，我点算啊？唔使惊，我识揸船啊嘛。咁
1: 系系，同埋嗰个经验值，同埋你储翻嚟嘅嗰样嘢好紧要啊。
0: 系
1: 波胜今日都俾咗句金句我，
0: 系咩咧？
1: 佢如果你追一个女仔唔得，可能系你嘅问题；如果追十个都唔得嘅话咧。咁就係個天嘅問題
2: 啊！好奇一問啊，遠赴係三藩市嘅 uncle， 你其實你哋兩個一個又成家立室，一個又另一半，點解會講啲話題嘅咧？
1: 哦，其實係因為我覺得提升男人價值咧，都回歸翻我哋男人自省嘅心得嘅。其實就係一班兄弟會互相扶持。就等小弟將啲係啦，等小弟可以將啲即係叫做過往嘅經驗咧。即係
0: 佢諗緊，
1: 幫助下啲大家，
0: 佢諗緊點？
1: 咁所以去到最尾咧，記得都係信自己，信自己。
0: 我以為係內向，我信自己啊！
1: 想揾到你愛嘅人，
2: 我都以為。
1: 唔係，我覺得呢首歌講得啱，你要愛人先愛自己。

0: 好，小弟揀嚟嘅歌啊，王菲嘅《给自己的情书》啦。其实仲有一个第四位，少少嘅第四位嘅。
1: 今晚好多第四位，系咩咧？
0: 就系、是、要待定啲烂 get 咯。
1: 哦，這個、你有好多喎、
0: 啊。呢、這个系我细个嘅时候听电台咧，哇哇哇打到嚟。
2: 兴啊嘛，
1: 系而家都兴嘅。
0: 哇哇哇打到嚟，阿郑中基教噶。
1: 哦，
0: 系啊，我仲记得佢讲嗰个笑话系咩？不過而家唔講得，即係佢嗰個笑話嗱，但係佢有啲 tips 嘅，即係例如你唔可以、哦、即係一啲色情啊，唔可以有冒犯性啊，又有啲搞笑嘅笑話。
1: 我覺得首要係你真係識講嗰個笑話先得。你有啲人係夾硬講笑話咧，你真係覺得好奇怪。
0: 咁所以又係去翻第一步啦，你信自己。你信自己讲到笑话就得啦，
1: okay.
0: 所以呢个将信自己摆第一位，勇敢
1: 系
0: 啦，讲个笑话出嚟，试十次，试一百次，总有一日你会变栋笃笑嘅专家。
2: 冇啊，
0: 哇，好啦，系咁啦，听日会有 Rachel 医师啊，
1: 好，听日见，拜
0: 拜。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南伐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1: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2: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5: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監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個嘅温度嘅情況，以至係可以早啲咁樣樣咧去預視到嘅問題發生咧，呢個係會有助我哋去防止類似嘅一啲嘅情況發生。
2: 港鐵高層其後喺藍田站見傳媒，對乘客帶嚟不便致歉，強調非常關注兩宗事件，會嚴肅跟進調查。負責車務工程維修嘅港鐵公司副總監李劍雄話：今年三月先至更換涉事嘅絕緣膠，上個月做過檢測，而朝早涉事嘅電機房亦都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没有发现有异样。
6: 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

0: 事都進行深入的調查，亦都從多方面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會不會是點解機件會過熱啦、設備啦、操作啦，同埋個環境不同的因素，都會看看呢兩個事故之間有沒有相連的關係。
1: 被問到點樣補償受影響乘客，負責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的副總監李婉玲話：會按服務表現機制同政府商討。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請加價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重視專營巴士服務可靠性和市民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黃貝文報導。
3: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4: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当然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3: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政府公布今年12月6日中九龍繞道全線通車，同日開始收費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喺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嘅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嘅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嘅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讓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接近24%，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與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趙家俊報導。
5: 財政部新聞辦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國第三次擔任 APEC 東道主，距離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舉行財長會開幕式並進入正式議程，在財金渠道提出4項重點議題，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

0: 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1: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4: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3: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子清报道。
5: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 事發兩日之後，他聯同邝廣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協助調查。

0: 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到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到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消防处今个月内会发消防通函，提出接纳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扩展至七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将会涵盖6000座大厦。任浩峰报道。
2: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没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3: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系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个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總總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2: 消防處亦都會喺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7層或以上嘅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1: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8份提名表格，包括25份。

0: 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三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当中地产及建造界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七份，其次是法律界有四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二十号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08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国际方面，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二十号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1: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組織檢查證實為肺腺癌，同之前的診斷相同。教宗在手術室逗留3小時，手術之後正常甦醒，在短暫觀察之後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術之後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岡消息人士說，將會作進一步檢查，確定癌症是否有擴散的跡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二十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日至17日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而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嗰阵，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日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到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利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

0: 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九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较八月升幅加快 0.2 个百分点，按年就升 3.7%， 升幅率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亦都高过八月份的 3.4%， 通胀升幅加快，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月升 0.3%， 和八月的升幅持平，略高过预期的 0.2%， 按年就升 2.6%， 略高过预期的 2.5%， 和八月的 2.4%。 期内私人市场每星期平均实质收入减少 0.5%。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预计联储局在今个月底议息会议上加息机会只有大概20%，在数据公布之后机会率就升至大概54%。美股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67点，跌了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了51点。港股方面，港股就是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1%， 汇控、中银香港同埋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咗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咗超过4%，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咗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三成，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度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求生产消费需求。
5: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
4: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0.9%，创3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的通胀率1%。由罗伟浩报道。
6: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8月升0.1%，创3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同8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0.2%，较8月放缓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7: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的 CPI 增长都不太大，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卖嘢嗰啲铺头啊都未系好敢加价，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复苏，先会带动到消费意愿，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样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转，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6: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创超过4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的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他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已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十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2: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1: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了31点，主板成交额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24点，跌了20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423.4跌了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了3.2，美团77.1升了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34美元，卖出4,097.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踏入十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5: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3: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5: 还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3: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正令1点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 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

0: 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细杰啊，陈家俊约行山喎、
2: 啊。好啊，瑞文，咁几时去？去边度？同边个去啊？
1: 我啦，我想由元朗尖鼻咀出发，一直去到西贡元五坟啊。途中咧，
2: 咪住，咁行法100公里嚟紧、啊，你想点啊？
1: 其实我想去辐射监测站打卡啊，够特别啦、啊。
2: 监测辐射唔使用脚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流动辐射巡测，
1: 而陈家俊就同行山达人 Gary 介绍秋日行山好去处。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直播收热闹啊，咁有两个嘉宾，有钟浩然医生同埋陈文斌博士。咁咧，主持就有邱日同我苏食啊，邱博。咁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战乱中的侨民。咁啊，点解会拣呢个题目咧？其实睇翻近呢十几年啦，其实内地嗰个电影业发展都蓬勃啦，亦都好多大片。咁咧，其中咧有。即係我覺得都值得讚嘅咧，就係其實利用電影做遠性嘅國家嘅宣傳啦。因為其實荷里活就做好多，即係好似 Independence Day 咁樣啊，即係國慶日就俾外星，即係我去打外星人啦咁樣。即係點解國慶日去打，即係美國嘅國慶日，美國去打外星人咧？全世界就係幫手嘅啫，真係打得就係美國。呢啲咪就係即係用娛樂事業去做軟實力嘅一個宣傳嘅一個咁嘅例子。即係我哋見到十幾年裏面，其實中國內地都做好多呢啲咁樣嘅電影嘅製作，係咪？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大片，即係。特種部隊又有，大型嘅軍艦，即軍用飛機參演嘅亦有，跟住有啲遠性啲嘅亦都有，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攞出嚟同大家講下。
1: O K， 講少少啦，咁小弟對電影好興趣嘅。咁就如果係講緊呢個即係1949年之後咧，其實主要如果講到國外嘅電影同戰爭有關咧，就兩場戰爭，一場係巷戰，即係上金陵啊等等。另一場咧就係1979年嘅中越戰爭啊，即係高山上的花環啊等等。咁啊，通常嘅角度就係、是、即係軍隊入咗去，咁啊英勇咁啊，咁或者係即係後來可能啲回師啦，即係戰爭嘅創傷啦，有套電影嘅芳華啦。好啦，但係你頭先提嗰啲咧，就另一個系統啦，就係、是、過去十幾二十年咧，就即係即係中國走出去啦。咁呢樣走出去包括係咩咧？包括係經濟嘅走出去啦，係嘛？亦都包括文化。最後就係軍事嘅互訪啦，咁就出現咗大堆咧。其實就係、是、最初係抄荷里活嘅，
2: 嚇《
1: 戰狼一語》啦，係嘛？甚至《紅海行動》都係嘅。但係後來直到幾年咧，就有種中國情懷或者叫中國嘅世界方案嚟解決，冇錯。即係話我哋同美國唔同，即係美國打殺鬼曬嘅，最後好開心咁啊！我哋唔同嘅呢樣嘢，所以咧就你會睇呢個過程咧，就係、是、第一就係中國往世界走嘅方向多咗。第二咧就係、是、開始提出中國嘅諗法，即係以前嚟講我哋抄美國，而家我哋就新嘅諗法。所以咧就呢度嚟講咧，我哋四個咧都即係今日講嘅套電影都略睇過嘅，咁啊睇下大家咩睇法啦。
2: 好嗱我哋講最近咧內地拍咗一出
0: 《龍山館》，
2: 好好睇嘅電影，即係廣受歡迎。呢套就即係歡迎來到龍山館，係咁啊！小弟都睇過兩次。兩次都好投入，即係好感動，而且都真係喺戲裏邊咧就喊咗唔少次嘅，落淚嘅咧真係。即係小弟可能情感比較豐富一啲。咁咧嗱，老老實實講真嗰句，我都睇唔少內地嘅戲啦，戰爭片尤其我睇得多，因為我都係好似阿蘇兄咁，都係一個軍事迷。咁啊，以前睇好多呢啲咁嘅戲。以前都有好多戲覺得好睇，譬如《紅海行動》，我覺得好睇嘅，因為嗰個戰鬥場面拍得好好，都拍得上荷里活嘅。
0: 講特種部隊啦，
2: 講特種部隊，但係呢出咧同之前嗰啲真係完全唔同，耳目一新。因為呢個咧，呢出呢套戲咧，用咗個。

0: 全新的手法去講嗱，點樣全新法？我諗大家一齊講下嚇。
1: 我補充啦嚇，咁就咁啊講頭先講啊，其中一樣嘢咧，我哋今晚講講。嘅華僑啦嚇，咁啊我其實本身自己都係華僑嘅經歷啦，等陣可以 share 下啦。咁頭先講而家即係依幾年，主要已經唔係講緊啲戰爭片啊嗰啲嘢，咁啊去一啲遠輸出。咁好耐之前有講，譬如去南洋啊，咁啲華僑僑批咁去到而家，可能去到去到中東咁樣咁嘅個華僑嗰個生活啦。咁啊另一樣嘢咧，我都可以同即係等陣同聽眾分享咧，就係頭先講餐館啦嚇。小弟咧咁啱咧，其實成個家族都係做餐館嘅，咁啊，亦都係真係有同戲入邊都幾有啲似係幾似嘅，包括因為我啲屋企人有去外國啦，去英國啊，去加拿大啊。北美、南美都有啦，咁啊南美通常就秘魯啦、洪都拉斯啲地方都有唔同，即係佢輸出一個中國文化啦、飲食嘅文化咁樣。咁啊華僑去到外國，佢最緊要其實就其中一樣嘢最簡單，我哋廣東人講揾食啦，
0: 揾食
1: 一樣嘢啦。咁啊講好多唔同，即係有等下可以講下唔同嘅嘢飲食咁咯。
2: 係嗱，因為。即係順翻脈絡啦，頭先阿邱博提過啦，我覺得幾好嘅，就係早期嘅電影咧，較多咧就係著重於嗰、那個温室，即係或者係嗰個我哋叫動作場面，
3: 係、
2: 即係例如《紅海行動》。《紅海行動》咧本身其實我覺得有幾套片嘅嘅影子嘅。首先第一個佢就打開到啦，即係去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即係十幾年前喺東非，即係波斯灣紅海嘅出口附近索馬里嗰度係有一堆海盜嘅。但係嗰堆海盜咧，其實嗰個戰鬥力咧就好弱，即係佢哋係揸住啲快艇，揸住一支半自動或者全自動嘅步槍，幾條友，其實因為商船係冇。武器噶嘛，佢淨係得水炮嘅啫。咁基本上咧，如果你俾佢爬到上隻船咧，你就大件事啦，因為商船係冇槍嘅。但係其實佢哋都好難爬到上嚟嘅，因為即係啲商船都有水炮。咁啊有幾隻商船就俾啲海盜挟持咗啦。即係我講歷史啊，挟持咗啦，跟住就要高額嘅贖金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後來即係各國就開始派啲驅逐艦或者係啲factory 啊，即係嗰啲護衛艦
4: 去啦，
2: 係即係派正規軍去係個海域度巡邏咧。其實班海盜咧就冇揾唔到食㗎，因為即係幾個鐘頭內就可以去救即係可以去到個商船附近。咁其實就紅海行動咧，就將啲海盜嗰個武裝力量咧誇張咗
4: 少少，
2: 誇大咗好多啦。咁因為另外一套係一間丹麥公司，佢有一隻美國旗嘅船，咁咧就係被挟持 Captain Philip 啊，
4: 我都有睇過呢套。
2: 咁咧嗰套就比較寫實啲嘅，即係全程啲海盜其實。都係用拳頭打下你嘅啫，即係挟持咗班船員咁樣，即係主要就係講阿船長點樣救班船員，或者點樣保護班船員啦。即係嗰個戲嗰個角度其實有啲唔同嘅。咁或者我會咁睇，同埋我可能同我覺得係因為一套戲唔夠包裝啊，佢要將好即係一個特種部隊好忙啦。我見到個感覺就係佢一日裏面要出三五七個 operation 去好多個地方不斷去救人，即係成件事咧就係將一個美式或者叫荷里活式嘅好緊湊嘅一個動作片嘅形式，而且係群體戲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男主角啦，佢係幾個一個特種部隊，
4: 一支嘅特種部隊啦，講係
2: 六七個人咁樣啦，咁就去對付好多唔同嘅武裝分子咁樣，咁成件事咧喺即係早期嘅電影，我會見到就好重荷里活嗰種打鬥場面，
1: 係
2: 啦係啦，將個劇本抄過嚟就話改編啦，
1: 係啦，
2: 即係個故事永始終唔同，咁啊，但係佢有個 message 好唔同嘅，咁咧就係國內嘅電影嘅 message 就係我哋要將啲華僑即係僑民，即係佢因為中國其實有個特色嘅就係好多啲施工隊啊，總會喺第三世界嗰度咧幫當地國家做一啲建設，咁所以咧會喺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為數唔少嘅僑民，好多係勞工咁嘅形式喺當地工作，咁就會有即係去救人咯。即係外國嘅電影就比較着重，即係美式電影比較着重嗰個個人嘅英雄主義啊嘛，講個男主角有幾威威啫，咁樣噶嘛，係啊。
3: 嗱，我俾少時間講翻，即係1949年中國電影啲特性啦，我諗可以討論少少。 四九年之後咧，其實就電影咧就喺入咗四九年之後咧，以國營為主，大部分都係一種我哋叫對正面主流價值嘅一個歌頌啦嚇，譬如愛國啊，譬如犧牲啊等等等等。咁啊，去到八十年代之後咧，就開始一種咧係反思嘅，就變成好得意嘅地方咧，就譬如我哋睇無論《霸王別姬》啦，《大紅燈籠高高掛》啦，譬如假張柯嘅《小舞》咧，特色都係咩咧？特色都係一種咧係自揭瘡疤嘅，自揭瘡疤，甚至係作嘅瘡疤，冇呢個瘡疤，冇呢啲嘢嘅，但係作出嚟。而家呢套咧就去翻《紅的行動》開始咧，就係一種我覺得一種自信，呢、這個第一個自信。第二種自信咧就係即係先先抄荷里活係第一種自信。第二種自信就提出自己嘅嘢啦嚇。譬如話咧，你而家睇內地好多即係有個即係前兩年好受歡迎嘅電子遊戲啦。
2: 即系黑悟空啊，
3: 悟空悟空啦，入边讲嘅嗰个龙咧吓，咁如果用英文叫 dragon 啦，但系佢叫龙，妖怪，佢叫妖怪，直接用中文名读佢出嚟，即系话呢种文化嘅自信咧，就伴随住咧，就系无论系名字，无论概念走出去。咁而家咧，头先我哋睇嗰套咧，即系最近嗰套啦，其实都明显嘅，就系呢套系一个好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第一呢个世界好乱。我哋中國人就係賺錢，去令到大家有飯食，解決食飯問題，解決最重要嘅問題。然後你打生打死，我哋都唔想。但係如果你跟住我，你就可以唔使打生打死食飯，即係類似咁嘅概念。但係就好柔性咁表達啦。
5: 我想補充翻少少《紅海行動》嗰度，我好同意阿邱博講嘅説話，就係話嗰出戲咧好有自信啊！你覺得拍出戲出嚟，我覺得佢嘅自信喺兩建基喺兩樣嘢，第一。就是、當時中國嘅國力同埋軍力真係開始強壯啦、強大啦。因為嗰件事咧，其實係基於一個真實嘅故事噶嘛，基於一個
2: 也門嘅
5: 內戰，跟住中國嘅艦隊就直接停靠喺也門嘅港口喺撤橋。
2: 係啦，
5: 我仲記得當時我喺新聞嘅畫面咧，真係見過嘅兩艘中國嘅054A護衛艦。泊咗入去個碼頭裏邊，然後喺碼頭上邊咧開闢咗一啲嘅 checkpoint 嚇，俾中國嘅僑民，包括一啲小部分外國嘅當地逗留嘅國民咧，都係可以上到船。依件事好明顯彰顯到中國當時嘅國力，
2: 係
5: 軍力國力都可以彰顯到，而且咧好明顯就係可以將成件事拎出嚟做宣傳啦，
2: 係
5: 即係表揚個國威啊嗰啲啦，
2: 誇張咗好多啦劇情，
5: 即係起碼佢基於嗰個嘅史實咧，係其實中國自信嘅其中一個表現，因為當時真係發生咗咁嘅一件事，而呢件事唔係每個國家都可以做到噶，因為突然間有件事發生咗出嚟，也門嗰度打到亂曬龍，你突然間要揾啲戰艦去到好遠嘅地方去撤橋，唔係一件小事嚟，唔係個個國家可以隨時做到嘅。
2: 係中國而家嘅海軍計噸位係全球第二大，
5: 呢個其中一個我覺得當時點解會自信拍得到呢出戲係基於呢樣嘢嘅。
2: 係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咁樣啦。電影要吸引觀眾，咁梗係要有啲藝術改編啦。即係我覺得其中一段，我覺得最驚奇就係特種部隊唔單止可以即係做追擊手，仲識開坦克啊嘛！即係成件事，我覺得係
1: 六邊形戰士嚟嘅，
5: 六邊形係冇錯。
2: 有啲離譜。不過即係電影就算啦，我哋睇戲就唔好搏戲啦。
1: 主角係不死身噶嘛。
3: 不過。亦都少同荷里活唔同嘅，荷里活電影咧通常就一個美國人配一個當地女子，然後就有個愛情，然後乜，
2: 中國呢方面都係咁嘅，英國電影
3: 係啊，冇錯，中國就相對。即係話得意地方咧，就係
1: 老氣多啲。
3: 係啊，係啦，冇錯。即係話
2: 對多啲同當地人嘅互動。
3: 冇錯，但係呢種互動就唔係一種咧，係一種象徵嘅男女之間嚇。你係我係男，你係女。咁所以你其實係提出咗另一樣嘅世界觀嘅。
2: 啊，呢個值得講，因為套戲裏邊咧有幾個角色嘅，即係三套戲都有啦，即係另外一個萬里歸途都有。就係咧。中國可能同一啲即係一個可能係記者啦，可能係一啲當地嘅工廠嘅負責人咁樣啦，佢哋會同當地嘅人有交流啦，有互動啦。咁其中反映一個重點啦，劇情都有講嘅，就係嗰個當地人咧可能會俾 當地嘅叛軍又好啦，恐怖分子又好啦，挟持啦，殺咗啦，咁但係中國人仲係冇事嘅喎。
0: 嗯，
2: 即係嗱，呢個就係重點。
3: 你啲主角光環嚟㗎嘛？呢啲正常嘅。
2: 主角呢個都係要宣傳嘅，即係我哋嘅軍隊係為咗保護呢個橋。
3: 仲有就係基本上係一種即係嗱我。

0: 如果喺荷里活嚟講咧，就是、一男一女，即係某程度係通過一個
1: 愛情啊，
0: 或者咩啦，就令到呢個係更加好似即係有取就有獲得嘅。
1: 嗯，
0: 但係中國嘅電影咧，通常就係相對強調一種咧，就係一係就友情。因为就一种同情，然后就带出一种咧，就诶、哎，我都救埋你啦嗰种吓。咁呢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如果你喺世界观嚟讲咧，就一个系一个真系即系做咗一百年霸主嘅世界观，即系所有全世界人都爱我嘅，都喜欢我。
2: 你讲你个美国啊嘛，
0: 我唔讲佢啦。但系我哋嘅角度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嚟帮你啦，帮唔帮就算啦，帮就算啦。即系、就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独特嘅咩嘅。
3: 其实我有即系、就是、想有啲回响咧，就系、是。點解荷里活嘅片一講到打仗或者士兵去到當地就會同一個女士會有一個咁嘅關係咧？
2: 二戰已經係咁啦。
3: 其實呢件事係唔多唔少反映到西方嗰個觀念，就係我比你優越。佢從來唔會調翻轉頭，係一個外國嘅女性同一個當地嘅男性。
1: 呢、這個有一個關係，
3: 佢永遠都
1: 係
3: 一個白種嘅男人同一個亞洲或者當地嘅女性係、這個、一個
2: 呢、這個係一個歷史問題，唔係淨係白人同亞洲人種啊。譬如美軍喺法國嘅時候都留低咗好多，即係1944諾曼第登陸之後都留低咗好多混血兒噶。
3: 其實佢代表嘅一個我高高在上，我征服有個征服原始嘅一個觀念。
0: 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另一種咧就係、是、基本上就係佢哋過去二三百年嗰個歷史嘅即係進化嘅角度。即係好多時咧，你譬如去睇南美洲、中南美洲咧，即係有一種人咧如果用中文譯翻嚟咧，就叫做混血兒咧。嗱，呢個一個比較好聽嘅講法。如果你真正去研究佢哋嗰個即係叫做基因啊、你就發現咧個男性基因咧通常係白種男人。女性基因就係嗰、那個即係土著本地土著，你就知道大約發生咩事。
2: 你講西班牙當年
0: 西班牙同葡萄牙冇錯。咁而家最多應該洪都拉斯即係如果個佔比八成嘅，差唔多八成。所以就呢個長期幾百年嚟建立一個世界觀就係咧，第一就係我哋係優越嘅，
3: 我哋
0: 係文明嘅，咁同一時間就世界都喜歡我哋嘅，嚇，所以都咁，所以呢個好有趣嘅，就係佢哋嘅視覺係呢個視覺嘅。咁如果你同佢接觸多都差唔多就係呢種，所以中國嘅電影咧，或者呢近呢段十二十年嘅電影咧，其實佢提供咗另一種視覺出嚟，就係咁啦。
2: 係，不過我都提兩句啦。其實我睇咗幾套電影咧，《龍餐館》咧係相對咧由一個我哋叫做普通人嘅角度，
3: 冇錯，
1: 小人物嘅角度，
2: 係啦，去睇係睇呢件事，呢個都係一個進步嚟。
3: 係，
2: 因為之前嘅電影咧，萬里歸途講外交官啦，紅海行動講特種部隊啦，講軍人啦，其實都有犧牲嘅。兩套戲裏面咧，外交官有死人嘅，喺萬里歸途裏面一開始就死咗啦，
1: 已經死咗
2: 係啦。跟住咧，仲有個大肚嘅老婆咁。跟住萬里跟住紅海行動其實有即係軍人有犧牲，但嗱成件事就平民冇事㗎，即係個信息好緊要嘅，即係個嗰啲公職人員同埋軍人咧。個天職係要保護，係即係保護平民嘅，有犧牲嘅精神。
1: 代入感又難啲。
0: 你呢個角度都啱嘅，就係、是、如果你睇美式咧，就好多時係支機關槍周圍射嘅。
2: 系个主角冇事噶嘛，
0: 主角冇事嘅。而中国系比较相对嚟讲，就系除非佢坏人，即系嗰啲咁嘅土匪或者嗰啲咁嘅，先打佢。所以呢个亦都系另一种视角嚟嘅，
2: 即系个文化个反应唔同咯。即系喺美式或者西方嗰个电影个角度咧，就系、是、你嗰啲街行过嗰啲嗰啲 NPC 啦，即系嗰啲配角咧，死咗咪死咗咯，冇问题嘅。咁但系喺中国内地嘅电影，我哋会睇到咧，就系、是、其实个。主角或者個配角咧係有機會犧牲嘅，反而咧就係佢哋嗰啲受保護嗰啲大眾臉啦，係啦，佢就冇事嘅，就係即係都反映咗個文化上邊嘅差異。咁啊，咁其實即係睇翻即係一系列嘅電影咧，其實某程度都睇到成個文化或者我哋因為嗰個國力嘅上升啦，文化輸出上邊嘅一啲情況。同埋個中外合拍嗰個情況，因為其實好多當地演員係都幾出嘅啲
1: 因為始終外國啊嘛，係嘛？橋華僑嘅戲喺外國，咁一定要當即係外國演員。
2: 咁啦，今次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一次咧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戰亂中的僑民啊，咁啊揀咗咧李克勤嘅呢首《Victory》，咁啊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戰亂中的僑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98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72美元，卖出4,090.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荣仔啊， 福利官呢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4: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呢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6: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色无限，蓝色，
9: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森林是地球宝贵的资源，我们的食物、食水、生活环境都同森林息息相关。由人类开始农耕文明至今，地球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了大概46%，其中热带雨林尤其严重。亚马逊雨林约17%面积遭到大规模砍伐。有学者警告，一旦破坏比例去到25%的临界点，部分雨林可能会逐渐变成稀树草原，情况将难以逆转。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亦都显示，全球每年仍然净流失超过400万公顷森林。森林消失至少会带来三大恶果，首先是加剧全球暖化。树木、植物根部和泥土可以储存大量碳，森林就好似天然的吸碳器。大規模砍伐，一方面釋放原本儲存的碳，另一方面亦都會削弱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第二就是生態，全球大約80%陸地生物以森林為棲息地，森林消失會令到物種面臨滅絕，而且負責傳播花粉的昆蟲減少，長遠亦都可能影響農作物生產。第三是水資源，樹根可以固定泥土，保存水分，冇咗森林，大雨時更容易水土流失，干旱時土地亦都更加难留住水分。亚马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减少，旱季亦都有延长的迹象。伐林甚至同我哋嘅健康亦都有关。当森林越嚟越碎片化，人类同野生动物接触增加，亦都可能提高部分传染病跨物种传播嘅风险。多国已经承诺喺2030年遏止森林流失，但农业扩张同非法伐木亦都仍然系重大挑战。保护森林不单止是拯救其他动物，更加是拯救人类本身。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1: 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我们的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你怎么看呢？
0: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艺超。
2: 以往有的先进制造的工业用地啊，或者创科用地啊，其实是多了三倍。其实我们都未真的走出去promote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不错的企业主动来找我们谈的。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4: 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固执？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果，这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3: 翟耀辉。
5: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但是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这样就根本不是爱。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其實呢幾十年啦，尤其是呢二三十年咧，其實中國就有好多公司咧係請人去即係一啲第三世界嘅國家幫佢哋建設嘅，即係好多建築即係做。建設的工人其實很多，咁亦都唔單止係工人嘅，即係當然有工程師啊，都即係有開廠咁樣，即係反映其實即係中國人僑民，即係有啲係有組織，成間公司請佢做嘢，咁亦都有啲咧，即係譬如農餐館咁樣，就係自己走過去，係啦，個體户同當地人咧合作，即係反映其實即係中國人喺世界嘅唔同嘅角落啊。
1: 嗯
0: 都唔少噶，
2: 冇錯，能屈能伸添，仲要。
3: 我諗要解釋一下啦，就如果中國同非洲關係咧，就由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開始啦，因為當時就有個第三世界論啦，即係非洲
0: 係啊嘛。
3: 由第一啦，第二就係即係大家都係窮咁樣支持佢，所以當時就以一個咧係真係援助角度嘅，包括係醫藥嘅援助啊，包括係賺蛋鐵路啊咁樣。咁但係過去十幾廿年咧，我哋就揾咗另一條路出嚟。就是非洲有資源，但是非洲冇基建。
0: 資源換基建。
3: 資源換基建，冇錯，資源換基建。譬如話有個地方有個剛果，佢係同出產好多嘅地方，但係佢譬如話佢冇道路啦，冇呢個醫院啊等等等等。中國就援助佢做呢啲嘢，咁啊形成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過去幾十年咧，好多譬如西方國家啦，或者係啲發達國家對非洲就係援助為主。援助为主，但系咧就援助其实冇乜用嘅，即系得闲无事，
0: 授人以鱼啦。
3: 咁中国嘅做法咧就系尝试去提供一啲即系工作啊、就业啊等等等等佢。咁但系都相对比较风险大嘅，因为非洲又好，其他地方咧佢政权嘅更易咧，可能原来嗰啲有，所以喺呢个情况，咁好多人问点解唔去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基本上而家系即系发达国家已经有晒市场啦，所以。呢啲國家你就去發展啦，就咁咯。
1: 即係其實已經有啲地方俾人霸咗個地盤。
3: 冇錯，
1: 簡單啲嚟講嘅就是，你中國要插只腳落去咧，唔係咁容易。
3: 冇錯，
1: 你只能夠去一啲地方咧，就係未有其他啲西方國家係喺嗰度即係搞咗地盤啦。咁你就要用你嘅方式。即係你有啲咩去 sell 咧，同我哋交換咧咁。
3: 即係典型又係調翻轉嘅農村包圍城市咯。
0: 應該咁講，嗰啲霸咗地盤嘅人咧，當年咧就冇建設，跟住咧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走咗，然之後咧就留低一堆爛攤子，跟住而家發現咦權力真空，或者係即係一個市場真空啦。咁中國就係、是。即係可以入去啦，因為中國當年就冇殖民地噶嘛，即係我哋當年都係俾人撳住打嘅，
4: 而家都冇嘅。
0: 咁所以我哋而家去嘅其實就係當年二次大戰之前咧，歐美國家係殖民地嚟嘅。點解佢發展咁差咧？呢個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
1: 你見到歐洲非洲咁多地方講法語，點解講法語？其實個原因就係
0: 法國殖民地嚟㗎嘛。
1: 法國殖民地。當你打完咗二次世界大戰，佢喺嗰度可能掠奪咗一啲嘢之後，佢發覺佢冇再喺嗰度有建設，佢要佢個勢力可能會慢慢離開嗰笪地方。中國就見到啦，趁住呢個機會入去。
3: 不過補充少少，其實就唔係二戰前結束嘅，二戰後都喺度嘅。譬如話咧，長期咧非洲國家咧有一地方用非洲法郎嘅，其實法國做嘅。法國喺非洲，譬如話而家嚟講咧，前殖民地同佢關係都係錯綜複雜嘅，
0: 即係佢北非嗰啲，
3: 佢用一個好低價買油啊，即係一種咧黑人嘅油，比市價係低差唔多係十分一嘅，即係話咧佢換咗另一個角度，但係就唔係用原來方法，但係依然係對非洲嘅揸取咧係繼續存在嘅。
0: 咁啊，講翻套戲啦，即係解釋咗點解有僑民要俾人救嗰個情況啦。
4: 咁啊，講下餐館咯，又講翻一個咁啊，套戲入面都有講，即係帶到啲中式嘅美食去啦嚇。咁啊，我就可以分享下自己少少嘅經驗去外國餐館，因為我自己屋企人真係喺嗰度開過幾年餐館咁樣。
1: 即係話你哋屋企人都係僑民喎，而家
4: 以曾經係試過啦嚇。咁啊你會戲入面有講咧，譬如啲中式嘅嘢食咧，其實去到外國有機會就要譬如去到美國
0: 啊，係
4: 左行雞。啦，跟住仲有雜水啦，呢啲咧係即係好 western 啊，即係好要溝翻，即係要 mix 翻少少。
0: 雜水呢個餸有英文名嘅就叫 chop。
4: 係啊，呢個係我係去到外國先至知道。
1: 我真係唔知道，我聽你講我先知道。
4: 係啊，入邊有啲譬如粟米啊，即係菜啊，所有總之係斬埋，跟住撈埋汁，其實佢。

0: 論上唔係一個送氣，理論上係一個嘢撈飯嘅一樣嘢。
1: 不過
0: 係啦係啦，咁呢個外國人就喜歡中意啦。咁另外一樣嘢就酸甜嘅嘢啦，係啊，咁啊去戲入邊可能都有個咩李若龍門咁嘅。咁其實就經過即係經過好多演化㗎啦，可能由魯菜去到粵菜，其實都有算有乜嘢。咁譬如咕嚕肉。咁樣去到外國其實好鍾意食食類似咁樣酸酸甜甜嘅嘢。咁啊啲餐館其實又有趣嘅，同埋就對外國人呢嘅餐牌呢同去到自己 local 人有少少唔同。係
2: 冇錯。
0: 係啊，因為可能去，因為我嗰時去呢就唔係住喺啲大嘅城市。亦都唔係喺啲即係唔喺唐人街啊嗰啲地方，咁我啊正咧就係個去一個好細嘅農村，即係好似農村包圍城市，咁啦幾千人嘅，咁啱側邊咧又真係又有個空軍嘅基地，又係有個美軍嘅空軍基地，咁啊每個星期其實主要就做啲中 Chinese takeaway， 即係中國嘅外賣餐嘅生意咁樣。
3: 即係當時都真係有好多美軍嘅士兵去你哋嗰度幫襯嘅，係咪？
0: 會有㗎，其實就都會有依樣嘢。咁通常咪就係炒飯啦，咁啊每日其實就放學之後就翻去屋企之後。六点到通常六点到九点开始就会好忙咁样，咁完咗之后先翻去做功课温书，跟住日复如是啦。不过可以同听众分享嘅就系、是，做厨师其实就好辛苦嘅，系啊，呢、這个都
1: 做餐厅嘅厨师好辛苦。
0: 系啊系，咁啊，基本上譬如我爹哋咁样样，我其实细个好少见到佢。因为佢主要通常你知道做厨师嘅话咧都好夜放工，咁通常就星期六日啲时间好少，即系都系大家出去食饭嘅时间，佢少见咁样啦。咁啊，但系就总之煮嘢就几好食嘅。
3: 咦，咁你讲嘅呢个方面都好似出戏里边嗱，你系喺个美军基地附近有美军嚟帮衬，出戏咧真系好多军队，外国军队、美军啊、英军啊咁去帮衬。
0: 同埋就不过嗰度嘢食咧。但戲入面啲嘢食就中式好多嘅，
4: 係精緻好多，係
0: 精緻好多嘅，應該就大江南北都
1: 誇張輸出啊嘛！即係大家唔好覺得你喺中國餐館見到嗰啲就係中國菜先得㗎，嗰啲叫做西化
0: 西式嘅
1: 西化菜。
3: 你講起西化嘅中國菜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我真係覺得好好笑。我十幾年前去到法國嘅凡爾賽宮，遊覽完啦，我出去附近啲餐廳食嘢，有一間中式嘅餐廳喺嗰度。咁我睇一睇有啲咩食啦。有蝦餃炒飯啦，燒賣炒飯啦。
0: 係啊係啊，
3: 我睇完呢啲哇！
0: 我有興趣咧，佢個 dish 嘅名係咩㗎？係個拼音啊，定係？
3: 啊，我依樣嘢我唔記得。
0: 係
3: 都可能都仲有中文名嘅，所以我睇得咁好清楚。有燒賣炒飯、蝦餃炒飯呢啲，我都相信就係你講嗰啲啦，迎合翻當地人嘅口味。
4: 我可以補充少少咧，其實就即係中國人出去咧，尤其嗱，我講發達國家咧，第一陣咧，其實即係最遠，我哋唔好講到去孤立嗰陣啦。第一陣咧，其實主要係廣東同福建同為主，廣東福建，咁所以就將好多廣東福建嘅嘢帶咗出嚟嘅。第二陣咧就係、是、改革開放之後，譬如你頭先講法國咧，法國其實最多係咩？溫州人，
3: 溫
4: 州人多，咁佢就將好多由巴黎個大好多溫州人。咁佢就將溫州咧啲無論語言啦，無論係嘢食嘅帶咗去嘅。咁啊，但係近呢廿年咧，就隨住中國本身啊，川菜統一天下，即係辣嘅味道出呢種。呢種做法亦都走咗去外國嘅，即係而家你去外國咧，
0: 多唔多啊？
4: 我唔能夠計一條數嘅，但係因為中國遊客多，所以咧就本身好多咧係因為佢中國遊客中國遊客通常就食翻傳統中國嘅嘢，以前通常唔係去外國食中國嘢嘅，通常都係咁，因為個胃食唔慣，個胃食唔到嘅。好啦，但係以前通常就係當地華僑做。但系而家多咗咧，其實就係、是、即係譬如話有啲著名品牌咧會喺嗰度開翻嘅，而家都多咗嘅。咁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咧，係從一個即係融合當地，逐漸去翻中國化嘅過程。
0: 你講
1: 有間台灣其實小籠包店，就喺全世界都有噶嘛。
0: 因為你講緊嗰樣廣東文化咧，其實另一樣我個家族另一邊咧，其實就去咗南美秘魯嗰邊都好多。
4: 哦，
0: 秘魯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哋即係聽眾大家上網搜尋揾資料嘅話咧，好多粵。

0: 式嘅餐館，即係好多廣東人去。
1: 大家睇翻七八十年代嘅詹士邦，
0: 係咪啊？
1: 啲中國人係講廣東話嘅，
0: 當然啦。一開始嗰陣其實
1: 同埋李小龍
0: 講話，而家唔知啦。當年英國嘅唐人街主要都係講廣東話，而家可能就
1: 即係回應翻啦，邱博嗰個講法，即係最早出去嘅中國人就係福建同埋即係譬如橋批嘅，
0: 主要沿海啦，
1: 就係服務呢福建，唔係沿海南啊，東南啊，即係正係福建同埋廣東。比較多，呢、這個亦都同嗰兩個省咧，特別中意航海有關係，即係有啲歷史原因嘅。即係而家你如果講翻成個東南亞嘅華僑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呢兩個省
2: 冇錯冇錯
1: 嘅後代嚟嘅，即係呢兩個
0: 省。潮州福建啦，如果東南亞，
2: 你睇下新加坡有幾多係呢兩個省嘅人？
1: 新加坡嘅人係好多識講廣東話，
2: 你就去到就知道係。
1: 雖然佢哋教中文嘅時候用國語，但係其實佢哋好多人背阿馬底係識講廣東話，馬來西亞都係啦。咁即係睇翻啲華僑嘅成分。咁但係頭先講。即係農餐館，其實咧，即係講到伊拉克，即係去伊拉克開餐館。其實呢樣嘢頭先阿 Bush 又講到，即係南美又有即係開餐館。其實呢樣嘢都幾中國特色，或者係幾即係做小生意咧。其實唔係淨係中國嘅，越南人又好中意買粉噶嘛，喺
2: 好多粉啊嘛。
0: 但個滲透性就唔夠中國人華僑多。
3: 但係有一個難搞，但係有兩位嘅。第一個咧就係即係中國菜咧，通常喺外國咧係排名低嘅。排名真係低，即係話如果用
0: 排名嘅意思係咩？即
1: 係價位低，
3: 日本最高
2: 係冇錯，
3: 係。然後泰國都可能未高，
2: 係。
3: 甚至排名真係低，因為事實上中國嘅餐館咧，佢即係嗰種你好聽就叫做即係勤奮啦，冇聽就叫卷啦。同埋佢都唔係好在乎，好多時製造一種即係高端
2: 高級嘅形象。
0: 我自己覺得，我第一手嘅經驗啦，我自己覺得係佢未必識食嗰種
3: 都唔係㗎，即係日本咁樣。即係日本呢種咧，佢係有意識咁樣去將佢日本菜咧，其實一種係啦，即係高端嘅食物。中國呢方面又弱嘅，
0: 可能從
3: 直到而家都比較弱。
0: 同一開始第一批人去開餐館嗰個意識有少少唔同喎。
3: 你可以咁講，因為求生。但係得意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哋譬如喺唐人街喺啲地方咧，佢就一世都係咁樣嘅。即係話佢唔會將佢嗰個品牌做翻高佢嗰樣嘢嘅。呢個第一個觀察。第二個觀察咧，你留意到咧，就係如果喺海外最勤奮嘅就係中國人。
0: 係一定係。
3: 七日二十四小時，我見到大量嘅飯，即係我因為有段時間我喺法國咧，有幾間認認識中國店，佢係開廿四小時嘅。系，但系冇人去廿四小時噶嘛，其實冇可能噶嘛，但系佢都開足噶。咁有一次我真係忍唔住問佢：，咁你咩？佢話你反正冇嘢做，反正又唔知做乜。咁啊，繼續可能真有客咧，咁樣即係咁樣咯。
0: 當年我就冇開廿四小時，當年主要都係早上到夜，
3: 即係
0: 夜晚。
3: 所以
0: 但係真係就無憂，就算升班都無憂。
3: 第一就係刻苦。但第二咧就係去唔到高嘅價值，而家都係咁樣。
0: 我諗要時間。
2: 我都絕對認同阿邱博呢個嘅觀察嘅，其實我一路都知道呢樣嘢。你去到外地咧，你見到日本嘅餐廳，無論佢係乜嘢嘅價位，佢俾你個形象，
3: 冇錯，
2: 就係一個比較高端少少。
3: 我覺得日本都算，泰國都係㗎。你甚至不如泰國，有一次仲誇張，我見到嘅越南同緬甸菜嗰個排位都高過中國菜嘅，即係好得意嘅。你同咗呢個，我想緬甸菜居我哋真係就
1: 嗱其實就不能一概而論啦。起碼我見到咧，有部分大集團嘅餐廳咧，其實係行高檔路線嘅，即係喺本土食嗰間餐廳食小籠包啦，其實咧就好平。咁但係咧，離開咗本土，就算去到上海食嗰間餐廳咧，其實嗰間餐廳都好高檔。
3: 但係你記住，你例子都係呢幾個嘅啫，其他例子好難做出嚟。
1: 呢個係嗰個餐飲業集團化之後，
3: 但係你記住，相對於中華文化對食嗰個在乎，今日嘅排名係我覺得你中國足球仲離譜嘅。
0: 譬如你喺美國食某個字頭嘅快餐，其實個價錢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啫喎，
3: 係啊，但係你
0: 即係咁嘅 concept， 我覺得係。
1: 唔係，但係我又要翻。
0: 你講講 fine dining 唔好講。
1: 我翻翻國內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哋餐飲業，我哋叫做預製菜啊嘛。嗱，國內內地咧其實就唔中意集團式嘅餐廳嘅。佢哋覺得嗰啲餐廳成日預製菜，即係啲廚師嘅手藝就唔需要啦，連中央廚房切曬嗰啲嘢，跟住我淨係翻嚟 炒兩炒，即係全部配好曬，我哋淨有廚師，淨係喂有啲似即係美食快餐咁樣。
0: 冇埋廚師添啊，係機械
1: AI 炒咯，係咁即係某程度咧，你又唔希望即係集團識去經營餐廳，但係集團識經營餐廳先賺錢嘅嘛。咁、你又想小規模，即係小嘅廚師或者小嘅老闆、小老闆咁咪做呢啲家庭式生意。咁、但係你又好難要求啲家庭式嘅即係餐館，因為始終咧嗱，法國廚師就有學院，然之後就有一個比較好嘅、我哋叫做學歷，唔係學歷啦，或者係認證啦。然後佢哋係教佢哋唔係淨係煮嘢食噶嘛，教佢哋點樣做好自己嘅品牌噶嘛。嗱，呢、這個可能就係中式廚師之前比較欠缺嘅一啲一個部分，
0: 我認同你
1: 講嘅，佢哋唔係冇手藝，佢哋係冇學包裝，即係喺佢哋嗰個學師嘅過程裏邊咧，淨係學咗個手藝，就冇學到點樣包裝自己嘅手藝。
0: 我認同嘅，因為我嘅理解咧，同即係當年啦，喺華人族群入邊，大家傾即係煮啲嘢咧，佢都話唔可以太過，即係要就翻本地人嘅感覺嘅，太過跳脱嘅話咧，佢係唔會嚟食嘅。即係譬如咧，講戲入邊嗰條魚咁活生生咁咧，其實去到歐洲嗰啲未必有，即一嚟食材未必揾到。
1: 佢會投訴你添啦，你殘酷對待動物。
0: 係、譬如雞嘅話，咁啊廣東最我覺得最正嘅白切雞啦嚇，喺英國係冇呢啲雞出現嘅，係冇啲全部一塊塊雞肉入去或者一塊塊雞胸 pack 好曬俾你咁樣做。
2: 文化上嘅唔同啦，呢啲嘢
0: 係，所以呢個就
2: 係啦，
0: 難。
2: 其實你依個咧都暗合翻出戲裏邊第一幕出現嗰個情景啊！你記得第一幕出現嘅一個試食嘅狀況，你無論你係幾咁俾心機做最正宗嘅中國菜，
0: 太鹹啊！
2: 係啊，當地嘅老闆都會覺得你唔係當地嘅口味，係啦。
1: 呢個經典對白，因為最尾佢又會講多次，係，但係個語境好唔同。咁咧呢次時間差唔多啦，咁钟医生又帮我哋拣咗呢首《难为正邪定分界》啊，叶振棠同埋麦志成，咁我哋翻嚟继续同大家讲战乱中的侨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月20日的公开活动。道琼斯指数报5165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53美元，卖出4089.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啊！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

0: 冇咁容易三高啦。
1: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0: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啦。
2: 選舉委員會係特區選舉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由社會各界精英代表組成，具有包括提名同選舉行政長官嘅重要職能。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於11月22日舉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俄罗斯帝国嘅兴衰嘅最后几章，写嘅系拉斯普京点样走进宫廷，皇后点样依赖佢推荐大臣，尼古拉二世系末代沙皇。他个性温和，爱家庭，不喜欢政治，但是他是俄国的沙皇，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却是德国人，性格刚硬，曾经直言尼古拉性格懦弱，但我不是。他们的儿子亚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在当时是无法治疗的遗传病，经常流血不止，然后拉斯普京就出现了。
5: 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亚农民，自称有治病的神力，他被引进宫廷，据说能够止血，或者是催眠术，或者是巧合，又或者他真的有本领。皇后相信他，他相信拉斯普京是上帝派来保护王子。拉斯普京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来，他推荐大臣，干涉政策，左右人事，18个月换了20多个大臣，每个都要皇后和拉斯普京点头，决策品质能够维持几耐呢？皇后有句话被记录低，俄罗斯人喜欢鞭子，这是他们的天性。德国出生的皇后用这种眼光看俄国人，而她是俄国的皇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压垮了一切，俄国工业落后，后勤腐败，军队指挥混乱，前线士兵没枪，要等前面的人倒下才可以执起他的枪。1917年2月革命爆发，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他写道，我的周围充满了背叛、怯懦和欺骗。一年之后，尼古拉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枪杀在叶卡捷林堡的地下室，而拉斯普京早在1916年就被贵族暗杀，他被落毒、开枪、殴打，最后抛入冰河。
4: 拉斯普京能够走入宫廷，是因为王储患有血友病，而皇后相信这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止到血。一个帝国的用人之路起点竟然是皇族的遗传病，帝国如果需要依赖农民的神力去维持王储的性命，他的问题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解决。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传说别人的歌倾心，会唔会觉得前途无可限量啊？
8: 嗰时冇谂啊，嗰时唔知啊，太快啊啲嘢嚟噶。
7: 佢系当年 Raiders 嘅主音歌手陈德章，
8: 即系我自己都几突然。初初有啲唔惯咯，
7: 单飞嘅感觉系点样？
8: 单飞静啲咯，个人孤独啲咯，拣嘅歌有啲内心写照嘅孤独嘅感觉嘅出现。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原来话剧都可以帮助跨越认知障碍。
12: 是的，透过训练和演出可以改善认知障碍朋友的情况。
11: 今个星期我们请到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代表讲下有关戏剧治疗计划，
12: 还有参加者分享参与计划的得着和感受。
13: 逢星期日下午1点，
14: 张伟基、柳面主持
9: 《非常人物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战乱中的侨民。直播室咧有钟浩然医生啦、陈文斌博士啊，有邱博邱日啦，同我苏轼嘅。咁啊，头先都讲过，即系啲中餐，即系讲翻龙餐馆咁样啦，即系中餐嘅啊。其实套戏咧就讲好多中餐，呢、這个都同导演啊文牧野有啲关系嘅、因为阿文道佢系年青一代咧、说话能力非常强嘅一个导演啊。咁、里边其实都有好多我哋识嘅演员啦，咁即系都有香港人噶。咁咧个表现都好好，即系我哋见到就系成个讲故事嗰个能力咧。早期即系头先阿邱博即系都系个早期电影，可能就系讲大场面，即系讲呢个动作场面，系啦，就系讲真嘅军舰，真嘅军用直升机，真嘅坦克咁样，系喺度电影里面，即系肯借调到呢啲资源去拍戏啦，真嘅货柜船咁啊！我见到只货柜船全部都系同一架颜色嘅货柜，我就知道真系船系即系包噶啦，即系你冇可能一只正常嘅商船所有货柜都系摆拍噶嘛，同一架公司嘅货柜唔可能嘅呢样嘢。咁咧，即系你会见到而家嗰个即系导演上边嗰、那个要求咧，套戏里边着重啲文戏啦、演技啦，同埋讲多咗个文化
1: 贴地啲
0: 咁啊，譬如飲食文化，今次譬如龙餐馆就系即系透过中餐同埋中菜，咁当然佢有煮西餐嘅，喺套戏嘅中间有煮汉堡包嘅，系即系中国厨师都识整汉堡包。
1: 我又觉得汉堡包比较唔
0: 识整火鸡
2: 嘅。补充少少啦，文牧野咧就拍过一套更加受欢迎嘅电影咧，就我不是药神，我不是
0: 药神，系
2: 咁啊，差唔多而家系内地，如果你睇啲排名嘅都系数一数二嘅啦。咁啊，文牧野咧其实拍戏唔多，即系如果相对即系张艺谋嗰种拍戏唔多。咁但係拍嘅兩套即係幾套啦，即係呢一套同埋中間拍過呢兩套片，呢一套呢都係你睇得出呢個導演嘅特色嘅，即係第一係好細膩嘅，好細膩，即係個人嘅思考，同埋嗰個我哋電影呢叫人物嘅成長曲線呢，成長曲線呢係有，即係譬如話最初佢係揾錢嘅，後來佢原來都仲想救細路仔，
0: 有理想嘅，
2: 有啲理想嘅，有轉變嘅。咁啊，同埋咧就
0: 啲發芽樹仔，
2: 亦都唔生硬嘅，亦都唔算好生硬咧，即係都有誇張，但係冇生硬。咁所以咧就頭先阿蘇適有兩講咗咧，就係呢一代嘅導演咧，你有幾個特質可以睇到嘅，因為年青呢幾個代，即係呢個第一個就係。即係佢哋有一套好強烈嘅中國認同喺度嘅，即係無論呢一套係代表係國家啊，或者係即係國家嘅
0: 商業片都好啦。
2: 第一樣，第二樣嘢咧就唔係太揭露自己，即係以前嗰啲咧就
0: 自揭瘡疤啊嘛，你
2: 真真假假咧，有啲係假瘡疤嚟嘅，即係為咗討好外國人。我覺得嗰陣時，即係我哋細個睇電影。好多電影嘅心諗，誒、那個年代邊有呢啲啊？咁但係 OK， 咁而家呢代人咧就基本上係唔用呢個去取悦外國人嘅。咁啊，亦都有特色係咩咧？就係、是、個國際視野亦都濃烈咗好多。即係以前，譬如話頭先講到嗰套咧《紅海》啊，諸如此類咧，都係帶住一種咧係荷里活式，
3: 係
2: 荷里活點做，我哋跟點做。但呢一套嘅特點喺邊度咧？就係、是、佢同一時間，佢亦都係有譴責到。美國
0: 交戰雙方
2: 亦都有譴責到咧，係恐怖分子，即係同一時間，咁亦都啱嘅喎。即係從一個中國人嘅立場就係、是，喂，事實上同我冇關嘅喎。我嚟到係想帶嚟咧係食物啊，或者係一啲更好嘅歡樂嘅享受。咁你哋唔做就算啦，咁樣類似咁嘅意思。所以我覺得新一代嘅中國導演咧，其實佢帶住一種咧係新嘅對世界了解嘅中國情懷咁走過去咯。
3: 我點解喺第一次嗰度話呢出戲？我睇完咗之後，突然間覺得咁耳目一新。我以前都睇過好多唔同嘅國產嘅電影，其實咧唔多唔少咧都有一種特定嘅形式嘅。你見到嗱，你眯埋對眼，你睇呢出戲，你知道呢種咁嘅戲多數都係中國拍出嚟嘅。
0: 文牧野係有啲唔同嘅，
3: 但係呢出戲咧，你一路睇落去，你發覺哇，呢出戲同以前中國拍嘅戲係好大嘅分別。因為點解咧？第一，
1: 代入感強啲係嘛？
3: 佢冇咁用，佢個敘事方式好唔同，
0: 個導演手法
3: 係個敘事方式完全唔同。佢雖然係拍一出好有中國特色嘅戲，但佢冇講嗰啲偉光正喺度。嗱，你睇翻你以前《紅海行動》啊，萬里撤橋啊，
0: 藏得好深。
3: 佢有啲偉光正嘅位喺度，大家一睇就知道

0: 呢啲好中國特色嘅呢啲。
1: 係，
0: 但係呢推係嗱，當然啦，我都好清楚佢係講緊中國，佢代表中國講
1: 好中國故事嘅。
0: 但係佢個手法好高明，
1: 係啦，
0: 佢好遠嚇，佢唔係俾你咁容易可以睇得出。而且咧，呢出咁嘅戲咧，佢用咗我大家都需要嘅一啲嘢，食物
2: 啊，
0: 大家要生存就要食物，所以你拍咗出咁嘅戲出嚟咧。全世界都會有感受，
1: 但有個問題我要問醫生，發芽的薯仔到底有幾毒呢？
0: 嗱，講真嗰句，我就唔係好知道，我喺出戲裏邊先知道有咁毒。
2: 係我知了解係發芽係唔可以，
0: 係嘛？
2: 係要即刻掉嘅。
0: 但
2: 係
0: 對於我哋醫生嚟講咧，我哋始終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句嗰個原則嚟嘅，就係所有嘅所有嘢都有毒嘅。
1: 劑量決定，
0: 劑量決定咗佢。
1: 即係你係好少見過食化薯仔嘅病人。
0: 嗱，我自己冇食過啦，但係你話我有冇喺行醫嘅過程中見到有人食咗發芽嘅薯仔而
2: 食物中毒
0: 求診嘅咧？我又真係未見過嘅。不過佢你。講翻發芽薯仔，我都可以講呢出戲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睇嘅咧，就係佢啲細節位做得好好。即係佢好多時候喺一出戲裏邊咧，擺咗好多啲伏筆喺度。
2: 例如咧，
0: 伏前後有對應嘅，
1: 佢會 recall 噶嘛？有呢個
0: 佢會回憶。嗰個發芽位就係啦，發芽位一其中一個，佢之前一路都佢其實鬧過嗰個小嗰個小廚師啊嘛，係咪？嗰個中東嘅小廚師就係話你最初嗰時就話你咁樣整會。有毒噶嘛？你會嘥咗啲薯仔啊，會整親啲食客啊嘛。到後尾佢用翻呢個咁嘅橋段，用翻咁嘅概念，
2: 係
0: 啦，就調翻轉頭係我嚟救啲小朋友啊！你嗰個代入感，你嗰個認同感就強烈咗好多啦。呢個好厲害，佢喺唔同嘅戲啲嘅部分咧，都有一啲咁嘅細節位。
1: 但係呢個手法咧，就有少少舊病嘅，就係明顯得滯，即係咧睇唔起啲觀眾。系，即系或者系因为现代嘅观众咧，可能就系只可以睇短片，即系记忆力有限，所以就要
0: 太起得起啲观众嚟嘅，
1: 要
0: 记唔到之前啲嘢，
2: 应该唔会嘅，点都关联到嘅。
0: 不过对于我嚟讲，我就好记得，即系我有好大嘅震撼，就因为有好多 part 咧，佢都系有啲咁嘅先后对照。recall 嘅位，
1: 即係有啲伏筆喺上半段，後邊咧就突然間用翻。
0: 即係所以我覺得佢編劇係編得好好嘅呢個，
1: 都係個導演嘅。
2: 同埋正所講啦，就識得煮飯，識得煮飯去到邊度都生存到啊嘛。又
1: 嗱，應該咁講，佢嗰個煮嗰啲餸咧，本身都係有個。research 啊，即係有做個調研咁樣，即係真係煮到嘅，即係唔係金融嗰啲啦。
2: 二十四明月夜咁，
1: 金融嗰啲煮唔到嘅大佬。
2: 有人嘗試試過煮嘅喎，好似不過就唔知得唔得最尾。
1: 即係起碼嗰啲就係只存在於呢個黃蓉可以煮到啦，其他人就煮唔到。咁但係即係始終呢套戲本身即係好似。即係比較啦，譬如你從周星馳到食神做比較，咁周星馳到食神好似武俠片噶嘛，即係佢嗰啲嘢，佢嗰啲食物係真嘅，但係佢個煮法係好武俠片
0: 的拍出嚟嘅感覺係
2: 啲嘢食最尾都係真嘅，都係黯然燒雲飯，都係有叉燒有蛋嘅，
1: 係有間茶餐廳有得賣添啊，
2: 咩好多地方都有得賣，
1: 但係個煮法好武俠片啊嘛，但係龍灘館本身係一個好寫實，即係無論喺個戰爭場面啦，無論係即係嗰個本身即係其實佢講咗個歷史背景咧，就係即係伊拉克喺海灣第二次海灣戰爭嘅時候嘅歷史事件啊嘛，咁亦都即係回翻邱博啦，佢都講咗一個中國式嘅價值觀，就係中國係中庸啦，我哋唔參與你哋之間嘅鬥爭啦，即係我只係。即係我即係被捲入嘅啫，
2: 係啦。呢個我講一講啦，我都可以回應一下嘅。其實啲細節位其實都幾似係又講當年幾似當年我爹哋去外國嘅時候，包括就係記唔記得有一幕咧係食飯跟住學英文，咁啊要即係學本地話啦，學
0: 當地
2: 話係啦，本地話
0: 喺條街喺條巷嗰度
2: 係有係即係有即係會做呢啲嘢嘅，即係啲華人去到可能唔識英文嘅時候，會自己週末會嘗試去咁做，同埋就有另一個位都幾令我感動嘅，其實都幾似嘅，就係佢會打翻電話翻去揾阿女去
0: 去
2: 平安啊咁樣，咁啊而家就。簡單啦，即係因為 5G 你可以 FaceTime 又可以即係有直接視頻。以前其實長途電話嚟㗎，以前長途電話好貴嘅。以前哇，去海外做嘢嘅話，翻係好難先聯絡到咁樣㗎。
1: 係。
3: 嗱，我補充少少咧，就第一咧

0: 系头先阿苏仔讲到咧，就系中国嘅世界观啦。咁啊，基于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就系以前咧就真系管唔到嘅，即系能力上
1: 冇咁嘅军力，
0: 冇啦咁力，冇咁嘅意欲咁样，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系话咧就唔干涉内政。我觉得而家咧就系发现咗，哇！呢个世界你管都管唔到。入殿嘅，譬如好簡單，宗教我用，因為我去過中東，聽過唔同嘅人講，你就發現咗，哇！真係久纏不清，一千年噶，你根本冇可能做呢個咧，係官員台講你啱定你錯，佢負佢，佢負過佢，中間兩個專家可以咗，所以咧形成一個咧就係、是，譬如話我舉例，我哋讀歷史咧就知道咧黑奴咧係咪捉咗去即係中美洲、中德南美洲。后来先知道，原来黑奴系一个我哋睇历史，黑奴系阿拉伯人已经系做紧一个一千年嘅生意，
1: 好多年噶啦，
0: 系啦，冇错，你就开始谂吓，原来系咁样噶，即系后来我记得我当年睇呢个时候真系好震撼。
1: 宋朝嘅时候都有入口叫做昆仑，
0: 其实唔单止黑奴嘅，有白奴嘅，
1: 有
0: 即系斯拉夫嘅白奴。好啦，咁你再发现一样嘢，你话哇，真系有时都嗱，所以我觉得中国嘅世界观咧好简单，一样嘢就系要发展一齐嚟发展，你唔发展你就算啦。即系我亦都唔强求你吓。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嘢，头先阿 Bruce 都提啱嘅，就系入边有做中国情怀咩咧？就系我最近咧。中国即系呢个中国嘅网球啊，网球大满贯系嘛，即系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攞咗咩？
2: 系
0: 郑钦文真系中国第一次有个中国人攞咗大满贯，佢同佢阿爸阿妈，佢阿爸阿妈举起个奖牌，我相信我好多外国人系唔明呢一幕嘅，但我哋中国人好明。
2: 系
0: 嘛，即系绝对明就系即系以显父母嘛，司马迁都讲啦嘛，名扬于世以显父母，所以好有趣地方边度咧，就系头先你讲打电话翻屋企呢样嘢，西方应该比较少嘅，尤其打俾阿妈系咪？打俾阿老婆会多，打俾阿妈，所以形成一个咧就
2: 系
0: 我哋传统嘅家庭观咧，其实喺现代演绎入边咧都做咗出嚟嘅。
2: 呢、這个你令我谂起一样嘢咧，譬如我哋珍惜食物呢、這个咧，我都可以有个故仔分享嘅。我哋中国人就好讲嘢食啦，咁啊要食晒佢，因为农夫你知一间仲好辛苦啊，会隔离隔离。呢样嘢我喺外国又好似唔系真系咁入骨入血见到。
0: 系
2: 点解？其中一个原因就嗰阵时喺外国读书，咁啊外国fish and chips 即系薯仔鱼啦。我见过试过好多时见到咧，佢哋咧即系啲同学咧掉薯条，喺度玩啊，即系玩到兴奋嘅时候互相掉。我心谂，从来如果试下呢种情况喺华人社会出现，一定俾阿爸阿妈。
0: 当然系
2: 系啊，但系佢哋好中意玩，即系你玩到兴奋嘅时候，攞啲嘢又去查啲醋啊，跟住咁掉嚟掉去咁样。呢样我同佢喂，我哋唔会咁做噶。
3: 如果你讲开呢样嘢，我又要讲一讲啦。嗱，我要回应一下。在戏里面讲得最多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其中一句说话就是好好吃饭。刚刚我回应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一段比较漫长的日子都不能够好好吃饭。原因是因为我们自从在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中国，中国从在历史里面的比较高的位置跌到地底。在这段的时间呢，好长嘅时间里边，中国人系唔可以好好嘅饭，系温饱都保障唔到，吓有好多人喺战乱里边啊，流离失所啊，当时嘅人嘅寿命咧，好短嘅啫，可能二三十岁就会，有啲小朋友甚至养唔大。好啦，所以中国人我哋系好清楚要珍惜食物呢样咁嘅嘢，刻喺我哋脑海里边嘅啲嘅，系啦，冇错。等外国唔同。外国在过去一段的日子他是去打人的。他基本上呢
2: 这个文化都压了这个。所以食的文化，所以通常朋友之间一问，我现在都还问有少饭味。去到外国人就不是问这些东西，可能我问天气。
1: 系，嗰、那个打招呼啫嘛，天系我回应翻，郑钦文咧赢咗佢嗰个系奥运金牌，第一个赢。
3: 中网呢个系中网，
0: 中网网中国网球赛，佢啱啱两日前。
1: 因为你讲大满贯，
0: 唔系，我唔系大满，即系话得呢个佢攞咗呢个，跟住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嘅父母一齐上去攞呢个奖。 咁呢樣一幕咧，其實喺世界上係我相信冇乜見過嘅，
2: 尤其
0: 係好中國文化，真係好中國文化。佢仲唱首中國歌添，所以琴日係好喺網站係好揮好好誇張嘅一個我傳出嚟。所以我呢套嘢咧，無論世界觀、無論家庭觀、無論飲食觀咧，其實喺往後。

0: 咧，我相信更多嘅喺電影表達出嚟、嗯。
1: 好啦，咁咧呢個時候又要介紹啦。聽晚咧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李偉文律師咧同大家講香港睇書文化50年咁啊。我覺得最大的衝擊就係有咗書展啦，即係有書展前同有書展後嘅睇書文化。咁啊 ，K 哥就喺出邊啦。咁啊，最後咧世界和平梗係要播呢首啦 ，Beyond 嘅阿瑪尼。咁我哋今晚講得好開心啦。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做節目啊。好，拜拜，
2: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32美元，卖出4,07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

0: 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惠基，唔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埋嘉宾啦吓。今晚我哋会为你带嚟一啲主题歌曲同埋插曲。天气呢一早一晚咧相当之微凉啊，再加上咧喺寻日嘅时候咧又落过雨啦，令到咧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加添咗一份凉意，系咪？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蔡国权首先打响头炮，天意人心。

一部嘅电视剧叫做《燃烧岁月》嘅主题歌曲《天意人心》。有好多人话你能够猜得到人心，但系敌不过天意嘅。命运同姻缘可能都扯上关系，得到人嘅心，但系你未必得到可以同佢一生一世。

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我想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剧情或者是的精彩场面，大家都会记在脑海里面。婚纱背后，徐小凤，小凤姐都很喜欢妹姐的这首歌曲，曾经也都跟妹姐合唱过《似水流年》。今晚为你带来这个版本，属于她，她是 Leslie 张国荣。

无论世事点变，身边嘅环境点变，心里边爱住嘅人，爱永远不变。似水流年，张国荣。亦都咧体验咗一种叫做仍然是最爱你嘅呢种情怀啊！彭羚嘅歌曲转头进入维基版。

电视剧《再见亦是老婆》的主题歌曲，相信大家听到的歌曲都会记得当年陈秀文肥师奶的形象，是吧？嚟紧嘅重阳节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约晒咧一家大细啊，甚至乎咧就是、一啲亲戚朋友咧去扫墓啊吓。天文台咧都预测咗咧，就系嚟紧嘅呢个周末嘅天气咧都会凉凉爽爽，不过咧有时候又会落翻一两阵嘅雨噶。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啦，但系咧。强风咧就会咧就侵袭呢个嘅香港，不过唔系好强嘅。嗰种强风咧嘅程度咧，就令大家注意一样嘢啦，就系当你去拜山嘅时候咧，就慎防山火。再加上咧喺气温方面都系三十零度到啦，咁啊32度应该系算最高噶啦，系嚟紧呢一个周末啊。不过咧。乾燥的天气是会持续的，所以大家真的去扫墓的时候记住千万不要留低火种。踏本之前带来薛仁贵的插曲《情深深处爆脆味》。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4: 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固执？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果，这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3: 翟耀辉。
5: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但是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这样就根本不是爱。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9: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8: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4: 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固执？我们根本就没有结果，这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5: 翟耀辉。
11: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但是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的，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Juicy Newton. Angel of the Morning. 本身呢只歌曲就是流行作品啦，福桑啦。之后咧，亦都喺多部电影里面出现过啦，例如喺1995、1996，甚至乎2000年嘅外国电影里面都将呢只歌曲咧摆咗入去。但系最有趣嘅咧就系呢只歌曲其实咧作咗之后咧系送俾咧就系 Connie Francis 去演绎，但系咧 Connie Francis 就话：，诶呢只歌我拒绝啦，我唔唱啦咁，所以就落咗喺 Juicy Newton 嘅手上啦。

电影的名称叫《大闹广昌隆》，你的梦我的梦是不是一样的呢？麻烦 Priscilla 陈慧娴。

喝彩我哋有陈百强嘅呢一只歌曲，描写到一啲青春男女由学校可能踏出社会嘅一刻，面对住爱情，面对住自己嘅转变，有唔同嘅方向要行，有唔同嘅决定要去自己作出。

来到我们 postcard 的这个环节了。嗱，呢位朋友咧就从呢个大理嘅地方咧，就系、是、游玩嘅时候咧，就谂起我哋咧，咁就寄一张明信片俾我。好老实啦，咁啊，今次佢真系咧冇写呢一个名嘅，咁我就估咗好耐，凭呢一个地址嘅笔迹。我估唔到啦，今次我要认输啦。不过无论如何，你写唔写名都好，我都欢迎你将 postcard 寄俾我，因为咧有一种当地纪念性嘅感觉之余咧，有时连埋个邮票咧，我觉得个价值更加高啊。既然咧喺呢一个嘅 postcard 度咧冇写到任何嘅资料啦，咁亦都冇写点唱歌曲，我就拣一只送俾大家听啦。啊，拣咗边只歌咧？转头话俾你知。喺度提醒下大家咧，我哋嘅地址就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咁我就会收到。头先咧听完林志美嘅《偶遇》啦，啊，突然间一路听嘅时候，我谂起以下呢只歌噃，同样地都系嚟自杨凡嘅作品《最后的玫瑰》，因你。

听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至于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7度至到31度之间。我哋齐齐瞓醒觉，迈向新嘅一天。听晚同一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迈向新一天，1985年一部电影《歌舞升平》嘅作品，李宗鸿再加埋妹姐张惠基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晚约定你一台再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丰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遭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道琼斯指数报51516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3美元，卖出408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永仔啊，福利官咧同我讲，话你最近转咗仓，同其他人相处成点啊？
5: 阿爸，我适应得好好啊，你。

0: 唔使担心我啊！我同其他囚友都相处得好好，佢哋好照顾我噶。
1: 咁我就安心啦。到时咧，你出嚟嘅时候，我叫妈咪煮大餐俾你食。
2: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3: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嘅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香港故事，
6: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冇人性的丈夫，我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7: 对不住，你患的是血癌。
8: 我接了1001只止咳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的。
9: 你将来是怎样，我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爱你。

0: 陈太，你点啊？陈太，你醒啦？
1: 我喺边啊？
0: 呢度系孤儿院嘅休息室。头先你晕咗，我扶你嚟嘅。
1: 唔好意思啊，麻烦你。
0: 陈太，我送你睇医生先。
1: 唔使啦。
0: 咁点得啫？头先你晕低咗，直情咩知觉都冇，你知唔知可大可小？
1: 赵生，呢啲系正常反应嚟。
0: 正常反应？陈太，你系咪本身有病啊？
1: 是我有血癌。
0: 血癌？
1: 这件事我没跟聪仔说，希望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因为你有这个病，所以你就将聪仔送入孤儿院。
1: 是我要接受长时间的治疗。我入医院这段期间没人照顾他，我唯一的办法就是送他来这里。
0: 那到你医好之后，你才想着接他走？
1: 如果我的病可以好翻，我当然嚟接佢走啦。不过万一我有咩事，佢都可以留喺度，有你哋照顾佢，咁我会好放心咯。
0: 陈太，其实我觉得聪仔系有权知道你病嘅事，佢系你嘅仔，系你嘅亲人嚟嘅。
1: 我谂过一五一十话晒俾佢知嘅，但系当我望住佢，我就开唔到口。聪仔一向都好依赖我，我真系想象唔到佢听咗之后会有咩反应。
0: 虽然系啫，但系纸包唔住火，迟早都会知噶。
1: 瞒得一时得一时啦，佢越迟知道真相，就迟一啲受打击，迟一啲伤心。
0: 或者我冇仔女，所以唔明白为人父母嘅感受啦。
1: 赵生，仲有件事求你帮忙。
0: 唔好咁讲。我做得到的一定帮。咩事啊？
1: 我想见见聪仔，不过唔想俾佢见到我。
0: 咁好啊，我带你去见佢。
1: 唔该晒你，赵生。

0: 太，聪仔就喺前面嘅花园淋紧花。
1: 喺边啊？唔见嘅。
0: 咧，嗱，嗰班细路，佢喺最后面嗰个咪咯。
1: 哎呀，我见到啦，系聪仔啊，系聪仔啊！我见佢十几日，佢黑咗又瘦咗啊！聪仔，妈咪好挂住你，你知唔知啊？
0: 陈太，不如你上去见下聪仔。
1: 唔得噶，如果我而家见佢，就会前功尽废。佢呢十几日喺度适应嘅生活。

0: 呢度支持你，春仔。
1: 佢开始唔喊啦。
0: 系啊系啊，佢唔喊啦，佢唔喊啦。春仔，你终于大个仔啦，识得坚强做人。妈咪好开心，妈咪等你开心。
1: 陈太，你嘅一番心机总算冇白费。
0: 赵生，我都要走啦。
1: 我送你。
0: 唔使。
1: 但系你嘅病，
0: 我冇事嘅。春姐可以抹晒眼泪，爬翻起身。我系佢妈咪，我都可以坚强对抗病魔。
1: 冇错，陈太，我支持你。
0: 多谢。

0: 乜啲消毒药水咁乸噶？哎呀，好痛啊！
1: 喂，点啊？选咗少少就鬼杀咁嘈，挨痛啊？叻咗喎，俾药水揦到咁痛，都唔喊一声，好嘢！
0: 我就算几痛都唔会再喊。
1: 哦，系啊，咁先似翻男仔啊嘛。以后呢我哋叫返你做冲仔唔叫冲女啦。
0: 我都采返你啦，同你玩啦。
1: 其实呢你都算快适应㗎啦。有好多人初初嚟都啊喊足十日十夜啊。
0: 哎呀。
1: 哎呀，要住咗几个月先适应到㗎。你呀、啊、我諗你住多两个月到啦，就可以学钱我咁。当正呢度系屋企噶啦，
0: 我唔会喺度住咁耐噶，我住多一个月到就走噶啦、
1: 哦。你妈咪嚟接你走啊？
0: 系、哎、呀，
1: 咁万一佢唔嚟接你
0: 咧？唔会噶，唔会噶，我妈咪一定会嚟接我噶、嗯。
1: 你妈咪嚟唔嚟我就唔知啦，不过其他人呢我就知道。
0: 其他人？你讲呢度啲孤儿啊？
1: 系啊，呢度有啲孤儿。都是他们父母送他们来的，他们初初都满心欢喜等爸爸妈妈来接他们走的，怎知呢等下一日等下又一日，他们爸爸妈妈就失了踪没了消息了、
0: 哦、为什么会这样的？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嗯、我妈咪不同他们的，我妈咪一定会来接我的，他答应过我的。
1: 咁一个月之后，你咪知道佢会唔会嚟咯？系咪？
0: 唔会噶，妈咪一定会嚟噶，妈咪一定会。

0: 华哥哥，华哥哥，
1: 陈永聪，做咩入嚟唔敲门啊？
0: 我有嘢想问你啊。
1: 咩事啊？
0: 我妈咪几时会嚟接我走啊？
1: 佢同你讲过，若果过多一个月之后，佢就嚟接你噶啦。
0: 妈咪会唔会呃我噶？
1: 梗系唔会啦。
0: 但我听星仔讲咧，呢度好多孤儿嘅爸爸同妈妈应承咗话嚟，但后屘都冇嚟到，系咪真噶？
1: 你咪听星仔乱讲啦，冇啲咁嘅事。
0: 咁咪即系星仔呃我？
1: 你信星仔定系信我啊？我同你妈咪都唔会呃你，佢话嚟接你就一定嚟。
0: 我信你，妈咪而家喺美国啊？你有冇佢嗰边嘅地址啊？
1: 我有佢美国嘅地址。
0: 真嘅？华哥哥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写封信俾妈咪，话我好挂住佢啊？
1: 我唔可以咁做。
0: 点解、啊？
1: 孤儿院冇咁嘅规矩。如果个个都学似你咁，我咪好唔得闲。
0: 我点同啫？我又唔系孤儿，佢哋冇亲人要通讯噶嘛。我有妈咪噶，我要同妈咪通讯啊。唔该你啦，华哥哥，你帮我写封信话俾妈咪听，我好挂住佢啊。我有好多好多嘢想同妈咪讲噶。唔该你啦，华哥哥，你写啦。至多我听晒你话，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啊。华哥哥，唔该你啊，华哥哥。
1: 我帮你写信俾你妈咪啦。
0: 真嘅，华哥哥啊，你即刻攞支笔同埋攞张纸出嚟，你帮我写啊。
1: 你想写啲乜嘢？

0: 呀，我是聪仔呀，你在美国怎样多不多事做啊？我在孤儿院好好啊，你不用挂住我的，我现在好乖，好听华哥哥话。你记得一做晒嘢就要返嚟香港接我喇喎。我好想快啲见到你呀、妈咪。
1: 小生，你嚟咗。
2: 我专登嚟探你。
1: 真有心，请坐。
2: 得啦，唔使招呼我，你唞下。
1: 今日我觉得好攰，坐起身都冇咩力。
2: 唔係呀，面色几好啊。
1: 你唔使氹我啦，我自己知自己事。我呢种病面色点会好啊。係呢，聪仔点啊？
2: 佢好好，佢仲叫我寫封信寄去美国俾你。嗱、就係呢封。
1: 傻仔真叻。
2: 陈太，有件事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问。
1: 你问吧。
2: 其实你入了院，你先生为什么不来照顾聪仔？
1: 我跟我先生离了婚，他是一个赌徒，自己三餐都顾不掂，我不放心交聪仔给他。
2: 原来是这样。那你其他的亲人呢？
1: 我爸爸妈妈几年前已经过了身，我没有亲人的。
2: 咁你住院嘅时间咪冇人照顾你咯？
1: 我唔使人照顾嘅。
2: 陈太，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放咗工可以过嚟帮你。
1: 咁点得啊？
2: 我份人最中意帮人噶啦，你唔使唔好意思嘅。我做过好多份义工，照顾好多冇亲人嘅病人，可以话系熟手技工嚟噶。
1: 都系唔系几好嘅。
2: 一于咁话啦，嗱，我买咗啲苹果嚟。我洗洗佢，然之后批皮俾你食啊！
1: 赵生，佢份人真系好。

0: 小生，
1: 我带了几本小说给你看。
0: 唔该晒你啊！我在医院日坐夜坐，真系好闷。有小说睇，个人都有啲细艺。
1: 如果你中意睇嘅，我听日带多几本俾你。
0: 麻烦晒你。其实我已经同我前夫离咗婚，你唔好叫我做陈太啦。
1: 咁我叫你钟小姐啦。
0: 叫我阿芳啊。
1: 都好，咁你唔好叫我赵生啦，叫我阿华啦。
0: 好啊。呢几日多得你啊嚟探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
1: 唔知点多谢，咁咪唔好多谢咯。
0: 睇唔出你都识讲笑噶噃。
1: 乜我样似唔识讲笑咩？
0: 唔止唔讲笑啊，直头好严肃好恶。冇讲话啲细路惊你啦，就算系我第一次见你，都觉得你好恶噶。
1: 其实我份人唔系咁恶噶啫，不过平时要管教班细路。习惯咗要做个恶样出嚟，识我耐嘅朋友都知道我真正嘅性格系点。
0: 就算唔系识你好耐，我都大概知道你嘅性格。
1: 系，
0: 嗯，
1: 咁你觉得我人点啊？
0: 你系一个外表冷漠但内心热情嘅人。你表面好冰冷，其实内心咧好有爱心，好热心，好肯帮人。
1: 除咗咁咧，
0: 嗯，大致系咁上下啦。
1: 嗯，讲完我，轮到我讲你咧。
0: 好啊，你觉得爱人点啊？
1: 你是一个好勤力的人，表面好柔弱，不过内心比一般人都坚强。你好爱聪仔，为了他可以甚至牺牲自己。
0: 你讲得好啱，我好爱聪仔，他比我自己条命更加重要。如果没了他，我的生活亦都没有意义。
1: 我觉得你好幸福。
0: 我幸福？我有个咁嘅病都叫做幸福？
1: 我当然唔系指呢一方面，我嘅意思系你有一个可以俾你全心全意去爱嘅人，真系难得。
0: 哦、
1: 有好多人一生当中都揾唔到一个值得去爱嘅人，我就系其中一个例子。
0: 你未试过恋爱？
1: 我个样都唔系太差，当然有拍过拖啦，不过几次都系无疾而终。
0: 嗯，咁系咩问题呢？
1: 或者我要求太高啦，我希望我哋嘅性格、兴趣相近，有共同嘅话题，而且我要我嘅女朋友同我一样，可以唔计报酬去照顾、去帮助啲有需要嘅人。可惜啊，而家香港地嘅人，大部分都追求金钱、物质生活，要揾一个咁样嘅人，真系难上加难。
0: 你心地咁好，一定会揾到嘅。
1: 揾唔到唔紧要嘅，我都预咗啲世俗寡佬噶啦。

0: 阿芳，聪仔就喺嗰边同星仔玩紧。
1: 哦，咦，佢好似肥咗啊！
0: 系啊，佢最近胃口好好啊，每餐都食几碗饭。
1: 见到佢咁样，我就安心好多啦。话，我哋走啦。
0: 咁快？你唔睇多聪仔一阵？
1: 够啦，越见得耐就越唔舍得，不如早啲走仲好啦。
0: 咁好，我哋走。
1: 我仲未够钟翻医院噶，去边度好呢？
0: 你今日精神都唔错，不如我陪你四周围行下。
1: 好啊，我好耐冇行过街啦。
0: 就等我陪你玩翻日啦。
1: 嗯。

0: 好耐冇试过去咁多地方啦，又去海边啦，又去商场买嘢，仲嚟埋山顶添。
1: 你攰唔攰啊？如果唔攰嘅，我哋仲可以去第度噶。
0: 唔咯，差唔多够钟翻医院啦。
1: 系，唔经唔觉都八点几噶啦，时间过得真系快。
0: 嗯，开心嘅时间零舍过得快嘅。
1: 你今日觉得开心？
0: 自从我入医院之后，今日系我最开心嘅一日，亦都系最无忧无虑嘅一日。
1: 我都系。
2: 先生，买支花俾你女朋友啊！
1: 唔使咯，
2: 你女朋友咁靓，唔好咁孤寒啦。
1: 好啊，几钱一支？
2: 20蚊。
1: 咁我要一打啦。
2: 多谢晒。
0: 而家啲人为咗做生意，见到一男一女企埋一齐，就话你系情侣。
1: 或者我哋真系似咧？送俾你。
0: 多谢。
1: 我都有好多年冇送花俾女仔啦。啲花几靓嗬？
0: 系啊，我哋走啦。
1: 好啊。
0: 姑娘早晨。
3: 啊，早晨。哎，钟小姐，你够钟食药啦，我帮你斟水啊。
0: 唔该你啊，姑娘。
3: 哇，啲花好靓啊，你买噶？
0: 朋友送嘅。
3: 玫瑰花。梗是男朋友送的咧，
0: 唔系普通朋友嚟啫嘛。
3: 系咪成日嚟探你嗰个赵生啊？
0: 系啊，
3: 佢日日嚟探你，咁关心你，唔似系普通朋友噃。我对眼好你噶，我睇得出佢对你一定有意思嘅。
0: 唔好讲笑啦，我有咁嘅病，仲点会有人中意我啊？
3: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啊。爱情嘅嘢咧系好难解释嘅。世界每一日咧都发生好多唔同嘅爱情故事，嗱，有老夫少妻啦，有老妻少夫啦，有钱女咧就嫁俾穷光蛋啦，靓仔咧就配丑妇，真系可以讲乜都有嘅。总之一句讲晒啦，只要有爱情咧，就乜嘢限制都唔成问题噶啦。
0: 我同佢唔会嘅，冇可能嘅。
3: 哇！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啦。
1: 阿芳。你哋讲起我啊？
3: 系啊，讲紧你啊。
0: 我哋讲紧你今日会唔会嚟啫嘛？
3: 你哋慢慢倾啊，我出翻去做嘢啦。
1: 芳，食嗰样未啊？
0: 啱啱食咗。
1: 同你落花园行下。
0: 好啊。

0: 你第一个疗程差唔多完咯，
1: 最后两日就完啦。医生话进展算唔错，跟住就会即刻进行第二个疗程。
0: 咁就祝你第二个疗程同第一个疗程一样咁顺利。嗯，
1: 多谢。
0: 放，有样嘢送俾你。
1: 俾我？
0: 嗯，
1: 咩嚟噶？有花纸包住嘅。
0: 拆开睇系咪知？
1: 我唔要得噶，无缘无故，我唔可以要你嘅礼物。
0: 呢份礼物咧，我谂住作为你完成第一个疗程嘅鼓励，我拣咗好耐先买到噶，系一个音乐盒嚟嘅，我拆俾你睇下，睇下中唔中意。睇下。
1: 多谢你啊，个音乐盒就当我买嘅，我迟啲俾翻钱你啊。
0: 唔使啦，都话我送俾你咯。
1: 前人嘅嘢都系均真啲好嘅。
0: 放。
1: 我有啲攰啊，翻上病房先。
0: 我陪你。
1: 唔好啦，你有事你先走先啦。
0: 方，点解今日阿方好似同平时唔同咁？照计冇理由会咁噶，治疗进展咁顺利，佢应该好开心至啱噶。点解会啱啱相反嘅？平时我哋有讲有笑，乜嘢都可以讲，今日就倾唔够十句。我知佢一定有啲事。听日无论如何，我都要问清楚佢先得。
2: 亲恩情未了，叶秀红监制，由李星编导，江李智编剧，翟耀辉、朱曼子、钱佩佩、车心梅、曾月娥、谭翠莲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第四台现正招募乐坛新秀2027，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现在就报名参加啦！你可以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话或者蒙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翰。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寒暑经年几风光，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广播到会客室，主持陈祖恒。
6: 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我哋嘅施政报告，尤其是创科发展啦，你点睇呢？
5: 新田科技城董事局主席查毅超。
7: 以往有嘅先进制造嘅工业用地啊，或者创科用地啊，其实系多咗三倍。其实我哋都未真系走出去 promo 新田，但其实已经有好几间唔错嘅企业主动嚟揾我哋倾嘅。
5: 广播到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8: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9: 好死有四，
10: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咁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9: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13: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嘅故事，冲出香港社区嘅人情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咖啡师 Fina， 喺我身边仲有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14: 喂 ，Hello， 大家好
13: 啊。Hello， 系 Kelvin， 你平时中唔中意食面包噶？
14: 食面包好中意，每日都食，因为咧。吃完麵包就喝咖啡，喝完咖啡又吃麵包。
13: 嗯，那就啱啦。咁今日咧就邀请咗我哋东华三元 iBakery， 包括有业务发展经理 Tansy，Hello，Hello，
15: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14: 你好。
13: 仲有我哋嘅助理业务经理 Christy，Hello，
16: 大家好
13: ，Hello。仲有我哋嘅餐饮助理 Terry，Hello，
17: 大家好。
14: 欢迎咁多位啊
15: ！Hello，Hello。
13: Tansy 可唔可以分享下作为 iBakery 嘅管理团队，点解一开头会系以咖啡同埋烘焙为一个推动残疾人士为核心呢？
15: 好啊，咁其实咧 ，iBakery 呢个品牌咧，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咁亦都可能有支持过啦。咁其实我哋品牌咧已经喺2010年成立啦。咁我要讲啲盘古错开嘅故事啦，系啦，点解会有 iBakery 呢个品牌咧？咁其实咧，我哋就有一间叫做财迷会复康中心嘅一间嘅残疾人士嘅院舍啦。咁我哋除咗提供院舍嘅服务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有提供一啲职业训练咧，去俾我哋残疾人士嘅。咁而咧喺个职业训练嗰度咧，我哋就拣咗面包烘焙咧做我哋嘅职业

0: 训练嘅主轴嘅。咁
1: 点
0: 解
1: 咧？
0: 系啦，就系因为咧，面包烘焙咧就可以将啲工序咧拆细。咁我哋咧唔同能力嘅朋友就可以，譬如话佢做咗第一个工序先，专心学好第一个工序啦。咁跟住咧就去第二个工序，慢慢学，逐步嚟，咁就可以咧串联到成个嘅生产链，咁就咧成功做到一个面包出嚟。咁所以咧，我哋就揀咗面包烘焙做我哋嘅 training 啦。咁而咧，慢慢开始 develop 嘅时候咧，咁就发觉，咦，灵机一触就觉得，咦，其实做面包俾我哋自己嘅院舍都系一个叫做循环经济一环嚟噶，系啦，
2: 一个闭环。
0: 系啦，冇错，因为咧，我哋嘅院友咧，其实每日都会食面包做早餐啦。咁不如就由我哋自己嘅院友去做一啲嘅面包，新鲜嘅面包去俾我哋嘅院友啦。咁亦都咧，都系有少少生意啦。咁因为咧，我哋有唔同嘅家属咧，都会过嚟探佢哋嘅亲友嘅。咁所以佢哋去到个小食铺嘅时候咧，都可以买到一啲嘅面包去俾佢哋自己嘅亲友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哋就慢慢开始做啦。咦，发觉因为当时咧，其实烘焙咧都系竞争对手咧就冇依家咁多啦。咁就所以咧，我哋就拣咗咧坚尼地城做我哋第一间开设嘅一间嘅铺头啦。系啦。
2: 点解会拣坚尼地城呢？即系嗰度附近冇乜面包铺嘅开头。
0: 系啦，同埋因为我哋主要系想做街坊生意为主嘅，因为我哋做嘅面包咧，主要以一啲港式口味为主嘅，就譬如话一啲嘅吞拿鱼包啊、肠仔包，冇错啦，系啦，咁同埋一啲嘅唔同港式口味嘅面包做我哋嘅产品咯。
2: 咁我知道其实你哋都系会针对残疾人士就业呢方面啦，咁你哋营运同埋真系请人嗰方面咧。个具体个情况会系点，同埋啲困难点会喺边啊？
0: 我哋咧其实依家咧主要成个社区团队里边咧，就有一半或以上咧都系我哋不同能力嘅同事嚟嘅。咁至于点样请翻嚟咧，咁其实有几个途径嘅。咁第一个途径咧就系有啲同事咧叻嘅，咁佢哋咧有啲会自己写 CV 啦，自己 send email 过嚟，咁佢就可能会同我哋分享啊，佢有兴趣做餐饮，咁佢有边方面嘅特殊需要，有冇呢个空缺啊咁样。咁我哋就好似一般招聘程序咁样啦，咁我哋就会约呢一位嘅认证者咁样去见个面，倾个偈，咁做咗一个简单嘅面试。咁同埋咧，我哋比起一般嘅可能餐厅啦或者 cafe 啦，做多个程序咧，我哋就系会提供一啲嘅实习机会咧，去俾佢哋嘅。
2: OK，
0: 系啦，因为咧，除咗佢哋系话自己有兴趣之外咧，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啊，其实呢位嘅朋友咧，系咪真系适合去于我哋嘅工作岗位嗰度嘅？
2: 咁所谓嘅实习机会系讲紧，好似平时我哋去做嘢会一个试用期啊，定系点样啊？即系个实习机会系几长噶？
0: 个实习机会咧就真系睇翻同事，即系嗰位朋友嘅能力啦。譬如话可能嗰位朋友好叻嘅，其实一个礼拜已经系可以展现到，哇！佢真系好 fit 喺我哋餐厅环境，即系佢又唔惊陌生人啦，咁佢又好愿意去同人合作啊，咁样。咁基本上一个礼拜，其实试咗之后咧，咁我哋都决定咧都可以请到佢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咧，佢可能嗰个适应嗰个时间要长啲，咁但系大概两个礼拜至一个月咧，咁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嗰位朋友系咪适合我哋社企嘅咁样。
2: 咁除咗递 CV 咧，有冇其他途径噶？
0: 有嘅，有唔同途径嘅，譬如话有一啲嘅非牟利团体啦，咁佢都有提供一啲嘅职业复康训练去俾佢哋自己嘅会员嘅。咁好多时咧，佢哋嘅社工咧都会有可能合适嘅一啲嘅会员啦，咁佢哋又会攞住嗰个会员嘅资料啊、CV 啊咁样去揾我哋嘅，系啦。咁就话啊，呢个 candidate 其实都有做过面包 training， 咁有做过一啲餐饮 training， 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职位空缺咧，去俾呢一班嘅朋友咧咁样？咁我哋咧好多时咧都会同社工咧做一个密切嘅沟通嘅。
2: 即系佢哋会源源不绝咁样。
0: 系啦，冇错，基本上有人有兴趣，咁我哋都会去约见嘅。
3: 咁 Chrissy， 我想了解一下咧，关于如果系你觉得系管理上面同一般餐厅有啲乜嘢分别，或者系个挑战喺边度咧？
4: 咁其实呢我哋做管理嗰方面啦，咁因为呢我哋都系会睇返每一个同事呢，其实佢自己都有唔同嘅性格啦，同埋一啲嘅需要啦。咁基本上我哋俾每一位同事嘅 training 呢都系 tailor made 嘅。係啦，因为可能呢个同事佢系对一啲嘅手指啊，或者系塑形嘅方面，或者系一啲可能系餐厅嘅话，佢可能系对飲品啊嗰啲系比较有兴趣啦，或者能力高啲嘅话呢，咁可能我哋会俾一啲相应嘅 training 俾佢 針對性咁去 train 佢呢一部分。可能有啲同事就啊，佢中意同客人去做交流嘅，咁佢我哋就會 train 佢多啲，可能喺樓面上面嘅工作啦，可能學下點樣幫客人落單啊，點樣去見到客人舉高手喎，佢自己識去點樣去 serve 呢個客人，咁去了解佢。

0: 你的需求之后就帮他们这样。
1: 咁佢哋中间会唔会转个职位咁样？
0: 有嘅，系啦。咁我哋譬如啊 Terry 啦，咁之前 Terry 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学由可能拎托盘开始啦，跟住之后咧就慢慢开始学做楼面啦，跟住就做埋水花啦，跟住再帮客人落单啦，系啦，甚至乎而家我哋叫 Terry 系我哋好多功能嘅同事，系啦。有时我哋其他嘅分店突然之间可能要需要啲人手，咁又 back Terry 咧都系我哋
2: 会嘅支援，
0: 系啦，冇错，
1: 好百搭喎，听落去，
0: 冇错
3: ，allrounder，
0: 冇错，
4: 都算系噶，即系。咁我讲简单讲少少啦，咁佢个八搭意思即係去唔同嘅分最近就去咗唔同嘅分店去做啦，咁除咗病房之外，其他嗰啲我哋上环有两间铺头嘅卖面包铺我又去过啦，跟住大埔教育大学，咁就以学生啊教师为主啦，咁我都有去过帮手嘅，咁之前就金鐘嘅除咗金鐘本身自己嘅餐廳之外，同埋下面嘅輕食站啦，我都有幫手嘅。之後仲有去過香港仔啦，自助軒，跟住就大學即係以前嘅大學，香港大學我都有去過。
1: 嗯，十分好啊！即系如果 Terry 去过咁多地方，应该仲有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但我哋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翻嚟再听啦。

0: 大家收听社创咖啡经，翻到嚟有我节目主持人 Fina 同埋我身边主持人 Kelvin。
1: Hello，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iBattery、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0: Chrissy， 咁如果系喺前线关于一啲楼面啦，甚至系一啲前线嘅工作嘅话咧，有冇一啲困难嘅点嘅故事可以分享啊？
4: 好啊，咁其实我哋前线主要面对嘅一啲嘅困难咧，我哋都系透过一啲平时我哋有俾嘅 training 俾我哋嘅餐厅主管啊、前线同事咧嘅时候，有啲嘅 case study 嘅时间嘅。咁喺嗰个会议入边啦，咁大家其实咧都会分享到啊，佢哋本身可能其实一般都冇接触残疾人士嘅经验噶，咁喺管理上面啦、相处上。

0: 面咧，其實都要相對上花多啲時間同埋心機嘅。咁、而我哋咧作為管理層啦，每一年咧都會有呢一類型嘅內部訓練俾我哋嘅同事咧，就等佢哋去學習一下點樣同殘疾人士相處啦，同埋工作嘅。咁、而喺一個分享嘅期間咧，其實有好多嘅同事都會分享平時生活上邊或者係工作上邊嘅一啲嘅同同事相處嘅一啲嘅故事咁樣啦。咁如果係以一個可能之前我哋餐廳主管啦，就是、我哋同分享過咧，咁其實我哋之前有同事咧就比較新入職嘅，咁佢咧入職之前咧其實係冇呢個嘅餐飲嘅經驗，係零經驗，係、甚至乎啱啱畢業添嘅，係、啦，白紙一張。咁嗰陣時就問到佢究竟點樣可以train 到同事好短時間之內，同事已經好容易上手咯，學到一啲嘅譬如攞托盤嘅技巧咧。咁嗰陣時經理啦，同埋我哋嘅同事咧，其實都喺現場有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佢都會講到啊，其實嗰陣時佢啱啱學攞托盤嘅時候咧，佢發覺自己可能仲要有啲地方要改善喎。咁佢除咗喺餐廳一啲嘅可能落場嘅時間啦，即係冇咁忙嘅時間咧，經理會同佢去做一個嘅 training 之外咧，佢自己翻屋企咧，原來都會係模擬拎住個托盤咧嚟練嘅。
1: Fina 我已經飄咗去，原來攞托盤都有好多技巧咁樣。我以為係攞托盤就係嚟攞隻手攞。
2: 其實如果攞得好係好難，因為杯咖啡。
3: 首先倒水啊，各樣嘢都會。
1: 首先點為之好先？
3: 托盤咁即係當係呢個托盤啦。咁你要即係你隻手你要穩夠穩陣，因為咧我哋個餐廳咧。佢啲全部都系用啲瓦器嚟㗎，即係全部都幾重下㗎。咁如果你冇咁上下嘅力度呢，你係好容易會倒瀉個客人。
1: 即係會平衡唔到就倒曬落去。
3: 係啦係啦，因為有我哋有 A 餐啊、B 餐啊、C 餐啊、D 餐啊，全部都係用啲玻璃，即係用啲瓦器嚟為主。湯又係全部都係用瓦器。凍飲都係用啲玻璃杯，都幾重下嘅，係啊。
1: 好，咁 Chris， 如果針對殘疾人士嘅學員，你哋有啲咩訓練俾佢哋㗎？
0: 咁其實咧，除咗日常嘅一啲 routine 啲嘅 training 啦，譬如頭先講過嘅托盤啊、落單啊、收銀啊等等呢啲嘅 training 之外咧，其實我哋喺一啲嘅平時嘅相處之中啦，其實都發現其實殘疾同事咧同大家一樣都有唔同嘅能力同埋興趣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除咗係翻工之外咧，都可以俾佢哋學到一啲同工作相關以外嘅一啲嘅技能。
1: 系
0: 啦，例如咧就系有一啲嘅手冲咖啡嘅活动啦，咁呢个系我哋其实系一个共融工作坊入边嘅其中一啲活动嚟嘅，咁就都系同餐饮相关啦，手冲咖啡啊、咖啡拉花啊，或者系餐桌礼仪班系啦，都会可以喺我哋餐厅度举行嘅。
1: 等先，我觉得呢几样嘢系工作范围以外咩？
0: 其實佢因為咧，我哋咧餐廳西餐廳啦，但係我哋提供嘅飲品咧就係意式咖啡機出嘅 espresso 底嘅一個 base 嘅一個咖啡啦。咁手沖咖啡係另類一個嘅技能嚟嘅，即係譬如可能你點樣拎住個壺去沖咖啡，點樣打圈啊，時間點樣去掌握啊，呢啲咧其實對於同事嚟講係一個新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喺共融工作坊入邊咧就請咗一啲嘅咖啡師喺活動之前咧就俾咗我哋同事一啲嘅 training 先，咁就俾佢知道啊，究竟手沖咖啡同意式咖啡機沖出嚟嘅咖啡有啲。咩唔同咧？等佢知道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同埋点样有啲咩嘅技巧啊，手势要点样做咧，就教咗俾同事先。跟住咧，我哋就会系由同事去做呢个嘅助教，去教翻我哋嘅参加者。系啦，咁而 Terry 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嘅助教啦。
1: 哦，即系 Terry 都识冲咖啡噶咯，咁样。
3: 都识嘅。
1: 好谦虚，
4: 谦虚，
3: 都识嘅。
1: 好，咁你学嗰阵时系即系由学而家去到好谦虚啦，有啲咩过程嘅？
3: 学咖啡嗰阵时要即系初系完全我系对咖啡嗰类系完全唔识嘅，就到即系到入嚟就居然有得学呢样嘢，咁我就问，咁我就我愿意去跟嗰啲导师咧去睇下点样做啦，做完之后咁跟住我系会主动地去教翻啲參加者去做嘅。
1: 咁你感覺點樣啊？
3: 咁我都幾開心，都係一個比即係我都係幾鍾意飲咖啡嘅人嚟嘅，即係學多樣嘢囉。
1: OK， 咁學完之後係咪可以喺餐廳度再 serve 翻俾啲客人嘅？
3: 都會嘅。
1: 哦，即系原本冇手冲咖啡，而家就有手冲咖啡啦，系咪咁样？
3: 手冲咖啡本身冇嘅，但系我哋餐。

0: 有啊，我哋餐厅里边咧都有卖个唔同嘅咖啡，包括有榛子咖啡啦，有泡沫咖啡啦，有牛奶咖啡等等呢啲咖啡类咯。唔一定要手冲咖啡，唔一定要上共用工作坊都其他时间都可以饮到嘅。
1: 系喎，咁 Terry，你觉得过往啱啱听到你讲有做过唔同嘅工作岗位啦，咁你自己最中意嘅工作岗位系啲乜嘢咧？
0: 最中意都系做收银啦，而家啱啱做收银啦，我觉得系最大挑战性，因为我以前都未接触过收银呢样嘢嘅。咁之后除咗做收银之外啦，咁我又要帮手出餐啦，又冲嘢饮啦，即系都喺收银里边都即系水吧位都唔同嘅位走嚟走去都。我願意去做嘅。
2: Chris 啊，如果培訓殘疾人士方面咧，有冇啲技巧點樣令到可以同佢哋溝通多啲啦，或者佢哋學習嘅時候咧會容易啲啊？
3: 咁呢個方面呢，咁其實都係好多主管同我哋分享佢哋一啲嘅經驗啦。咁譬如可能係餐廳要 set 台啦，要好多唔同嘅餐具啦。咁因為我哋西式餐廳嚟嘅，咁所以呢，我哋用到嘅餐具啊、杯碟啊嘅款式呢都比較多，譬如湯羹啦、甜品羹啦、牛油刀啦、麵包碟啦，
2: 好
3: 已經
2: 亂
3: 你係啦，已經落廳已經聽到
2: 我
3: 覺得
2: 都
3: 哇
2: 好亂
3: 好多嘢啊，點樣 set 呢？咁樣咁嗰陣時呢，主管就同我哋講啦，咁其實呢，一開頭呢，同事對於呢一個嘅擺位呢，其實佢哋都覺得有啲亂嘅。咁究竟點樣可以教到佢哋可以知道擺左邊定係擺右邊呢？咁主管嗰陣時呢，就諗到一個方法，就印一張好大張嘅卡紙，咁上邊呢，就可能畫咗一啲嘅唔同餐具嘅圖形啦，放咗上去。咁之後呢，就等同事呢看圖識字，係啦，知道係咁樣擺，咁咪記熟咗呢一啲嘅位置之後呢，就試下拎走張卡紙，再試多次俾同事自己擺，咁啊真係成功喎！咁啊，即係去到最後呢，就係全部台都係由同事自己 set 啦，因為佢坐前邊嗰個人嘅餐具其實同你係調轉
2: 係啊
3: 㗎嘛，係啦，咁所以呢個位佢哋都要咗時間去適應，但係一開頭嘅時候用過呢個方法呢，就喺呢個位入手係比較容易啲喎，咁之後就可以再沿用呢個方法，咁就針對唔同同事佢嘅能力而去調整嘅呢一個訓練。
2: 得翻好。
4: 咁喺训练方面咧，其实我哋嘅餐厅主管啦，同埋一啲烘焙工场嘅师傅咧，其实都花咗好多心思嘅。例如系咧，就系用一啲图文方式啦，好似 Christy 头先睇到一啲图画嘅形式嚟到去提示翻我哋嘅同事啦。咁同埋咧，我哋嘅师傅同埋主管咧，一开始 train 个同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以单一指令咧嚟到去指示同事嚟到工
2: 作
4: 何
2: 为单一指令啊？
4: 单一指令咧，就系佢先做完呢一样嘢先，做完呢一样嘢之后咧，跟住佢再同师傅讲，我已经做完啦。师傅咧再去叫佢做下一个 step，咁样佢就个脑去 run 呢件事嘅时候咧，就会清晰啲啦，有条理啲啦，亦都可以咧去专心做咗某一个 step 先。咁然之后咧，佢做熟咗嘅时候咧，自自然然咧，我哋同事一埋位就知道，我今日要做 A、B、C，咁佢就可以咧好 smooth 咁样咧去做晒嗰一日嘅 routine 啦。
2: OK，thank you Tansy。好啦，咁咧原来有啲合适嘅培训方法啦，同埋一个即系流程嘅拆解，好似个 checklist 咁样咧，系可以令到唔同嘅人士啦，都可以有一个专业嘅表现
0: 冇
2: 喺唔同嘅岗位。
0: 冇错。
2: 好，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过。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相聚半刻。
5: 我不是大明星，你只是借啲耳嚟到接近我。
4: 呢对欢喜冤家越不想见到对方，就会越见到。
6: 系啊！我想攞个签名啊！
4: 呢次相遇嘅地方竟然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是你的主持，隔离咗主持啊，咖啡师 Fina 喺度。
3: Hello，
2: 继续有我哋嘅嘉宾 I Bakery 嘅 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大家好。
4: Hello，
2: 系啦，头先都听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点样去同学员去沟通啊，同埋培训啦。咁有冇啲再深刻啲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边位先啊 ？Chrissy 定 Tansy 先啊？
5: 我分享先啦。
2: 好啊 ，Tansy。
5: 好，咁咧就因为我好记得咧有一位嘅餐厅同事啦，咁佢系一位女同事嚟嘅，佢叫 Jasmine。咁啊 ，Jasmine 咧就真系一张白纸咁入嚟嘅。佢我记得咧，我啱啱识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啱啱入嚟 I Bakery 嘅。咁佢就。第一份工畢咗業之後第一份工，咁真係好後生同埋好 green 啦，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怕怕醜醜啦，係啦，講嘢就有啲細聲啦，係啦，主管都有鼓勵佢話講嘢大聲啲喎，係啦，個客先會聽得到你講咩嘅喎，咁樣，咁但係就好怕醜啦，係啦，咁但係咧佢都一開始咧佢都有同我分享就話雖然自己有啲驚啦，咁但係咧佢都好想學多啲技能啦，雖然佢咧即係翻咗工冇幾耐啦，咁但係佢已經同我講話啊，好想學曬。餐厅嘅嘢啊，真系好想学点样去招呼客人啦、啊，点餐啊，出餐。
2: 咁佢系做咩岗位啊？一开始
5: 佢系做紧楼面嘅工作嘅。
2: OK OK，
5: 系啦，因为楼面嘅工作就比较简单啦，即系譬如话可能帮客人点餐啊、上菜啊咁样。咁但系佢都话我想学多一啲咧复杂啲嘅技能嘅，即系譬如话点样去帮客埋单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付款方式有好多种啦，咁处理上嚟咧都几复杂嘅。咁但系咧我哋嘅同事咧都好努力学习啦。咁喺我依家佢做咗大约两三年之后咧，咁我再一次同佢倾偈，咁佢就同我讲话，佢依家学识咗收银不特止啦，咁同埋咧，佢已经系协助紧我哋嘅餐厅主管咧，系整紧呢一个招牌嘅甜品炖蛋。
2: 个转变好大、哦，
5: 系
2: 即系佢做楼面收银。跟住佢整甜品，
5: 系佢因为佢对于一啲手作啦，即系整嘢其实都好有兴趣嘅，咁所以啊主管见到佢，咦能力 OK， 已经学识晒啲嘢，不如就放手俾佢再试多啲嘢咯。咁见到佢嘅成长之余咧，我每次落餐厅，即系譬如话可能晏昼有活动嘅，咁我落到去嘅时候咧，同事咧一定系食紧复食啦，食紧饭咁样啦。我见到佢同同事咧，由一开始都冇乜嘢讲嘅，咁但系到依家系有倾有讲啦，又会啊笑下你啊，跟住又。大家喺度系开下玩笑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个气氛好好啦，同埋 Jasmine 成个人系自信咗好多，讲嘢都大声啲，真系。
2: 咁你觉得佢有咁大嘅转变啦？咁其实喺边方面帮咗佢，系最令到佢可以有咁嘅成长咧？
5: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真的自己很努力啦，因为第一份工真的不容易啦，即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尤其是是餐饮的工作。咁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主管都有一个很大的角色去帮助他成长的，因为要俾他放手去做不同的事呢，其实不是说一样很容易的事。
2: 是
5: 啦，因为始终餐厅都是有 operation 啦，即是每日 operation， 啊如果有一件事可能做错咗，出错咗，其实会影响后续成个嘅流程嘅。咁但係餐厅主管都係有俾信心佢啦，亦都信任佢係做得到嘅。咁就多啲练习呢，咁其实可以做到成件事囉。咁所以两成件事呢，我觉得係同事自己有努力，咁主管亦都係有俾机会佢发展囉。
2: 所以其实除咗operation 上要有一个容错嘅空间之外呢，咁我諗主管嘅心理系啦，系啦，都要有一个空间。
3: 唔容易，我觉得。咁 Chrissy 咧，你有冇其他故事想分享啊？
6: 我之前咧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入边啦，咁有个客人咧就 inbox 我哋，咁佢咧就同我哋讲话啊，我想赞你哋一位嘅同事一啲好窝心嘅行为啊。咁佢就话咧，佢呢位客人啦，咁有一日咧，佢就自己一个嚟咧，就我哋喺我哋餐厅室外嘅位置，因为我哋餐厅有室内同埋室外嘅用餐区啦。咁咧佢就点咗餐。

0: 好好啊，同埋佢呢個咁發自內心啦，咁真誠嘅服務態度咧，其
1: 係，
0: 實今時今日係好難得
2: 難
0: 嘅，
2: 做到
0: 係啦，冇錯。
3: 咁你當然你有轉達翻俾佢聽噶嘛？
0: 有嘅。咁阿恒咧係一個好謙虛同埋平時好靜嘅同事嚟嘅。咁佢聽到我哋同佢咁講咧，佢都係一貫咁嘅。冇乜所謂啦，都係冇乜特別嘅嘢嚟
3: 嘅，好正常
0: 係
3: 啫，
0: 啦，正常啫，係啦。系啦，咁样咯。
3: 咁其实除咗即系佢听到呢个真系好开心啦，我相信佢都好欣慰。发觉原来有人留意到佢嘅一份细心啦。咁除咗呢啲故事系帮到佢哋喺前线或者喺餐厅入边有一啲角色嘅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咩价值咧？
0: 呢方面其实都系一种对于同事佢嘅能力啦，一种嘅肯定嚟嘅。因为有时同事佢哋学完一样新嘅嘢，或者佢平时喺工作上面咧，佢自己其实都会有反思嘅。佢都会谂翻，我今日咁样服务呢个客人，究竟佢开唔开心咧，或者我服务得到唔到位咧？其实我哋平时同佢倾偈嘅时候，佢会突然之間咁樣抒發佢呢個嘅感情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同佢傾偈嘅時候都同佢分析翻啊，你嗰陣時係點樣做㗎？咁我哋可能有時就會俾一啲嘅少少嘅意見俾佢啦。咁同時間其實佢本身已經做得好好，但佢想再做得再好啲，係啦。咁所以呢個位有客人嘅認同，佢都會俾翻啲信心俾佢繼續去做呢件事，甚至乎有時佢會問主動問翻主管，如果我咁樣做好唔好啊？佢會問翻大家嘅意見咁樣咯。
3: 令到更加之主動，
0: 係啦，冇錯冇錯。
2: 咁除咗咧，我哋嘅同事本身平時嘅工作之外啦，咁我哋咧有時都會帶佢哋出去做嘢嘅。咁譬如話會去唔同嘅公司 office 啦，會去一啲譬如話一啲嘅商場啦，會做一啲嘅展銷會嘅。咁展銷會咧，我哋咧成日都會當佢咧係一個獎賞嚟嘅，就係表係啦，冇錯，做得好啦，係啦，咁當然一定要做得好嘅同事，咁先可以咧出去即係睇多啲嘢啊，係啦，見多啲嘢啊咁樣，咁同埋出下去當係一個 outing 活動咧，其實同事都幾開心嘅。所以咧有啲做得好嘅同事咧，即係翻嚟咧即係好開心翻到嚟嘅時候咧，咁就梗係會同同事 share 啦。咁其他同事見到就會覺得我都要做好啲，下次咧請阿 Christy 或者請阿 Tansy 咧就揀我哋係啦。嚟到去做噶啦，咁同埋咧，我哋喺2026年嘅年头咧，其实我哋自己社企团队咧搞咗一个台湾考察团，咁就带咗啲同事咧，
3: 這個、就增奖嚟啦，
2: 冇错冇错，真系增奖系啦，咁就去到台南啦，咁就即系学下当地嘅食材啊、饮食文化，再加可能睇下啲服务咁样，咁都系嗰句啦。表現做得好，係啦，優異嘅同事先有得係啦，先有得去噶嘛。Terry 你有去噶嘛？
4: 有。
5: 咁好啊 ，Terry 咁。不过今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听下 Terry 嘅故事啦。

0: 迎收听社创咖啡经，翻到嚟继续有我节目主持人 Fina 同埋身边嘅主持人 Kelvin。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我哋嘅嘉宾 iBakery 嘅 Tansy、Christy 同埋 Terry。
2: Hello。
0: 系啱啱讲起呢个台南嘅故事 ，Terry 有冇啲乜嘢难忘嘅事可以分享下咧？
2: 都有噶，咁首先多谢多谢公司咁俾。

0: 呢次嘅機會俾我去，去跟同事去台南去考察啦。咁喺嗰度學識做啲乜嘢咧？就係、是、要同屋企人分開啦。即係今次係真係真真正正自己去跟公司。跟公司去旅行呢次机会真系唔系人人都有嘅，同埋喺佢哋发放呢个消息之前，我都有同屋企人讲啊，妈咪，我嚟紧要跟公司去旅行，咁你俾唔俾我去咧？佢又肯放心我去。即系唔会话担心我啲乜嘢，咁可能因为佢知道我系跟公司去，即系唔会好怕危险啊各样嘢啊，咁佢都好放心俾我去嘅。咁到正式嗰日，妈咪就同我一齐出机场，仲要好早出机
1: 冇
0: 场，
1: 错，
0: 系啊，
2: 早咗
1: 好
2: 几
1: 早
2: 多，
1: 已经见到你。
0: 好 早，我嗰日我记得系朝头早6点钟，我哋就要搭机场巴士去机场集合，
2: 但系嗰
1: 起
2: 班机
1: 飞
2: 系十
1: 时
2: 二
1: 间，
2: 点啊嘛？
1: 早咗集合时间9个字啦，九个字左右
2: 啦。
0: 系
2: 咁都还好，
0: 啊，
2: 开心啫。
0: 系啊，
2: 咁去到嗰边咧，去到嗰边有啲咩经历啊？
0: 去到嗰边就第一站就去咗社企餐厅啦。咁嗰度就我记得系听故事先嘅。咁就咁佢旁边咧就有啲就有啲茶点供应嘅，系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最令我深刻就系可以一边睇故事书，另一边就可以品尝小食，系佢哋嘅自家制嘅品牌就系蛋糕嚟嘅，我记得系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我听老师听佢哋台湾嘅人，好，我觉得系好窝心咯，即系听完之后令你好想继续听落去。
2: 咁有冇将佢呢个技巧，即系点样去讲自己嘅食物啊，或者自己餐厅嘅故事啊，呢啲带翻嚟香港同朋友仔分享？
0: 都有啊，即系话俾同其他同事冇去过嗰啲都有分享过，系啊。
2: 咁最后咧，除咗食完蛋糕之外咧，
0: 跟住我哋就去咗社企嗰个火锅店啦。
2: 社企火锅店？
0: 系啦，
2: 哦，未听过，
0: 好特别嘅嗰个，系一个自助形式系火锅嚟嘅。咁里边咁佢有啲摆有啲摆设就好似即系我哋金钟餐厅咁样嘅。咁佢门口咧就好似有个 display 喺度，即系例如 cookie 啊嗰类嘢嘅。咁佢个位佢嗰啲座位咧就唔系好多嘅。咁我当其时做咗啲咩咧？就好似职业病发作，职业病啦。就你哋两位同事，我负责出去攞嘢，而跟住我就会帮你哋唔使啦，我帮你哋斟埋茶。你要咩酱汁嘅，我帮你斟埋落去。
2: 所以
0: 咁
2: 就拎翻个托盘，
0: 系
2: 攞晒。
1: 冇错，我可以见证，因为我嗰晚系坐喺度嘅啫。Terry 系帮我递晒所有嘢
0: 佢
1: 过嚟
0: 系坐
1: 嘅。
0: 我隔篱嘅。
2: 哦，以后食饭我要坐你隔篱。
1: 冇错。
2: 咁 你自己有冇食噶？
0: 啊，有嘅，有
2: ，OK，
0: 嘅，有嘅。
2: 好啊，咁即系呢个其实你都系一个好大嘅经验啦，
0: 系啊，
2: 系啦。
0: 即系可以喺原来我可以喺餐厅以外，我都可以做翻出嚟。呢个
2: 已
0: 系
2: 经冇
1: 职业
2: 场
1: 病
2: 地
1: 发
2: 所
1: 作，
2: 限啦，
1: 冇
0: 错，
1: 错，任何时候要有机会都可以
0: 冇错。
2: 咁两位Tenson 同埋 Chris 都有去噶嘛，系嘛？
3: 有嘅，
2: 系。咁你观察到啲乜嘢喺呢个团入边？
1: 我自己最深刻真系见到同事嘅另一面啦，因为我哋通常相处嘅时候都系喺工作间啦，咁但系工作间以外啦，真系我哋喺嗰个考察团嗰度。基本上24小时啦，即系除咗瞓觉嘅时间以外啦，系啦，都对住大家啦，系啦，都发觉大家咧，即系都有好唔同嘅性格啦，系啦，咁有啲就好，即系譬如话好似 Terry 咁啦，即系超级暖男啦，超级贴心，好照顾啦，系啦，系冇错，咁有啲同事咧就可能会想会有独处嘅时间啦，系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可能一齐行夜市啦，咁佢就选择可能翻去酒店休息咁样，咁我觉得都冇所谓嘅，因为

0: 第一个嘅团队啦，最紧要大家系开心啦，大家系相处得舒服啦，咁样。咁同埋，我觉得最难忘嘅就真系要呢、这个 trip 咧，其实真系好考验到大家嘅自理能力，系啦，因为真系唔系同屋企人啦，系啦，虽然系同同事一齐去啦，咁但系同事即系始终唔会24小时咁贴身照顾你嘅，系啦，有时可能简单啲嘅可能系执夹啦，咁重要啲嘅就系真系要代齐自己啲证件咧，对我哋同事嚟讲咧，其实都唔容易嘅，咁但系就全部嘅同事其实都做得到咯，咁只要俾足嘅指示佢啦，咁同埋 Christy 都好好啦，佢出发之前咧就做咗一本小册子嘅，咁就每日都有一个 checklist 就俾同事咧去执齐啲嘢啦，嗰日要带啲乜嘢啦，咁就只要咧系啦，俾足指示咧，咁同事都做得到。
1: 可唔可以 share 埋俾 Fina？
2: 好需要啊！
0: 啲 P 人应该好需要系咪？
1: 咁嗰時咧有冇咩分享？
3: 我最深刻咧就係因為我哋成個考察團啦，其實除咗去餐廳啦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去到一啲當地嘅烘焙工場嘅，因為我哋成個團、我哋有餐飲嘅同事啦，同埋有烘焙嘅同事一齊去嘅。咁去到當地，我哋整啲傳統嘅糕點，咁當中咧其實有啲搓圓啦或者掃形嘅動作咧，其實係同事平時都做緊嘅。咁、但係我哋咧去到外地嘅時候咧，佢哋將佢哋嘅技巧咧喺我哋面前展現出嚟，係啦，
4: 又發作。
3: 系啦，咁變咗我哋 office 嘅，可能 office 嘅同事平時就用電腦啦，係啦，用電腦
4: 多就出嚟。
3: 但係咧，去到現場咧，我哋就個個都要請同事，你可唔可以幫我一下？係啦，點樣做啊？咁樣，咁啊，同事喺嗰個時候咧，就變咗一個化身師傅咁樣教我哋啦。咁、就變咗我哋其實，同事其實佢哋自己學到嘅技能可以應用翻喺第二啲地方，就算唔係喺工場個範圍入邊，佢哋都做到嘅。係啦，咁亦都好似 Terry 頭先講，佢去到餐廳係會自動波會 serve 我哋啦，係啦，幫我哋。咁样啦，咁啊变咗呢一样嘢，其实我哋就会变咗，我哋见到我哋嘅 training 就唔系停咗喺工场，而系可以带到出去咯。
1: 明白，即系好明显就已经去具备咗个技能。
3: 系啦，佢哋自己好自动播，已经知道要做啲乜嘢啊，点样做，佢哋完成晒所有嘢嘅时候咧，我哋都话哇好快，我哋仲系喺初步嘅阶段，佢已经完成咗佢嘅产品啦，咁样咯。
5: 好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大家有冇啲乜嘢说话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呢？咁听时先啦。
0: 好啊，冇问题啊。咁其实呢，我哋由做面包啦，同埋做餐厅啦，其实都系一个宗旨，就系、希望呢可以提供到好食啦，亦都同埋健康嘅嘢呢，去俾香港大众呢去享用到我哋嘅美食嘅。咁除此之外呢，咁我哋都好希望呢一啲吞咽困难朋友呢都可以食到一啲好味嘅嘢嘅。咁所以呢，嚟緊我哋嘅 iBakery 金钟餐厅呢，都会推出一啲呢適合吞咽困難朋友食嘅一啲餐線嘅，譬如話係一啲嘅碎餐啦，一啲軟餐啦，咁我哋講緊嘅一啲嘅照護食咧，咁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嚟食到嘅。所以無論係任何人咧嚟到餐廳，都有適合佢嘅嘢去進食嘅。
1: 正。
5: 咁 Chrissy 咧？
3: 咁未來咧，我哋嘅社企團隊除咗希望繼續做好我哋呢一盤嘅生意之外啦，其實都想繼續專注做好訓練嘅。咁譬如有一嘅特殊需要嘅朋友啦，咁無論佢哋係在職嘅或者係揾緊工待業嘅，咁我哋希望咧都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可以持續進修啦同埋訓練嘅機會俾佢哋。咁佢俾佢哋咧去 explore 下烘焙餐飲呢一行究竟係咪佢哋有興趣嘅一個行業咧？咁就可以俾多啲機會佢哋去吸取多啲實際操作啦、實踐嘅經驗。咁希望帮到佢哋喺未来嘅工作啊，或者生活入边咧，就有多啲嘅想象同埋呢一个嘅发挥嘅空间嘅。
1: 分豪，好啊，咁 Terry 咧，
6: 我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学员嚟讲咧，咁我都想邀请更多朋友嚟我哋餐厅去做，即系去试下去做啦，唔好话你要放胆去试，你唔试咧，你系唔知原来你系有咁。即系你嘅能力原来可以提升到更高喎、即系好似我咁、又可以学你由简单开始做啦，你唔使话一嚟就做收银啊，一嚟要做水吧咁，即系由基本个层去做，咁我觉得系可以慢慢嘅试下嘅。
1: 真系一个十分之暖男，佢关心紧你，惊你
0: 大师兄
1: 系啊，怕你辛苦啊，但你都要试噶，咁你先可以。慢慢长大噶嘛，好啦，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再次多谢几位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知道你哋团队咧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方法啦，同埋时间心机咧，令到学员可以有一个位置啦，佢哋嘅成长啦，同埋一啲技能啦，咁样系啦，再次多谢 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先
0: ，Thank you。
1: 咁希望可以喺呢个范畴入边咧，继续发光发亮啦，更多香港人可以享受到你哋嘅美食啦。 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1: 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做眼汤，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战争曾洁莹啊！今日咧我点样讲咧？我惊我控制唔到，有两个玩具王喺度，因为今日咧我系有史以嚟咧系两个嘉宾，系啦，咁啊一个咧就系Kenneth， 另一个咧就系 Andrew。咁我哋呢个缘起咧系因为玩具，其实玩车咧都系一个男士嘅大玩具嚟嘅，我成日都觉得，你哋认唔认同咧？
2: 认同啊，
1: 系啊，喂，我问咗你先啦，你介绍下你自己，你点介绍咧？你拥有嘅系福士嘅车啦，咁你拥有一系列嘅车啦，咁你有个engineer 底啦，咁你会唔会自己去整车嘅咧？
2: 会噶，咁同埋就。好鍾意做呢样嘢添，因为即係好有成功感嘅，如果自己整返啲好濕聲嘅问题呢，自己修复到呢，咁係唔單止係慳到钱啦，仲可以好有成功感囉。
1: 你點樣落坑嘅呢件事，即係點樣去中咗呢件事嘅呢？係
2: 其实就好后生嗰时已经落坑㗎啦，因为以前呢就冇咁多互联网啊咁多嘢嘅，咁我入坑嗰个年代呢三十几年前呢，咁就係好多嗰啲叫做汽车杂志嘅，咁有啲汽车杂志呢就专系某一款古老车啊，或者某一个品牌咁样呢，佢就有好多广告呢，就有零件啊，有好多 DIY 教你点整啊，有好多嗰啲维修嘅厂方嘅图啊，嗰啲咧就喺嗰啲雜誌度，咁咧就我未買車嘅時間咧，就已經係攆嗰啲雜誌咧，就睇好多草草埋埋咧，就一大堆。
1: 係，咁但係你儲啦，咁你第一次整車係幾時啊？
2: 買咗已經係即刻整噶啦，咁即係初初就梗係搞下啲車身啦，整下啲打蠟啊，點樣捽靚翻啲 chrome 啊，啲電道嗰啲件啊。
1: 幾多年前啊？
2: 應該都係三十幾年前啊。
1: 三十幾，你而家幾多歲？
2: 我依家系五字头噶啦，入咗
1: 你五字头啊？
2: 系啊，
1: 你皮康肉滑，但系你讲嘢你咁斯文，都要廿几岁咁，你擘大啲嘅口讲嘢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嗱，今日咧我哋都请咗 Andrew 嚟啦 ，Andrew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系啊，咁啊 ，Andrew 咧就同听闻咧，你哋系我就唔好讲太多啦，因为一讲玩具咧，有时有两位喺度咧，我惊我会输啊。咁因为咧，佢哋系因为玩具而结缘嘅，咁亦都因为一架车，因为我哋讲紧系

0: 老爺車啦，咁你哋因為一架叫做甲蟲嘅老爺車啦，咁但係甲蟲嘅老爺車嘅出廠咧，原來係有好多系列嘅。嘅唔同嘅 design 嘅，咁佢哋今日咧就決定講咧呢個關於甲蟲，即係呢個福士嘅品牌裏頭嘅唔同嘅車系列啦。原因係因為 Kenneth 咧，佢擁有四架，咁然之後咧四架咧，我仲要好鄉下妹啦，即係我呢啲唔係好熟車嘅人咧，就我諗好多聽眾都會好似我咁啦，嚇講緊乜嘢啊？咁甲蟲咪肥嘟嘟嗰架鬼物噗噗車咩？咁唔係即係福士咩？唔係，原來佢哋有好多個系列嘅，所以今日咧我已經係逼佢哋咧，你哋一定要講得繪形繪聲，令我哋上網可以揾到嘅。例如你講下你四架 Kenneth， 你四架係咩型號咩 designer？ 佢哋嘅進化，你見到 Andrew 已經上搶麥講啦，講你兩個，今日我三。
1: 可以啊，咁四架入边咧有两架咧都系属于就元祖啦、甲虫啦，即系我哋叫 Type One 啦。咁佢都系即系你哋熟悉嘅Herbie 鬼马布布车嗰架鬼马神仙车个样啦。但系就唔同年份嘅，如果你睇翻成个呢款车嘅历史发展咧，你唔同年份咧，佢个样有少少差别嘅。咁我有一架系1967年，一架系1973年咧，个样咧就好唔同嘅。两个一拍埋咧，你就见到好大分别噶啦。咁、
0: okay. 有咩唔同啊？
1: 譬如个头灯啦，咁1967年会系朝天灯啦，1973年会系企灯啦，咁同埋个泵把会好唔同嘅。六七年
0: 朝天灯同企灯、
1: 直灯。即係佢係好似一個圓形咁樣，正正圓形咧就會係企燈咯，即係直嘅個面。
0: 直嘅。
1: 咁如果朝天燈咧，佢就會有個卜面嘅。
0: 卜
1: 面、
0: 哦
1: 啊、就唔同、
0: 哦。即係我睇卡通片就係佢有個眼蓋，佢係雙眼皮嘅，有個眼蓋喺度斬斬下，嗰個就係朝天燈啦。
1: 可以咁樣理解啦。
0: 係即係有個蓋嘅，佢係有眼睫毛嘅，佢個位係。
1: 係啦。
0: 哦，咁但係直燈就係就咁樣圓揼掉嘅，即係平面嘅啫。
1: 圓形平面咁樣嚇。
0: 就係、是、鬼馬布布車嚟㗎啦，兩架都係。
1: 都係鬼馬布布車，但係你會見到拍埋，你會見到兩個燈嘅設計係唔同嘅，個形狀都會唔同嘅。
0: Andrew， 你咩想講？我見到好想講。
2: 其實我諗即係我哋所謂嘅認知嘅甲蟲車咧，其實本身佢個變化咧。萬變不離其中都係嗰個形態，只不過咧，即係由可能由佢戰後開始啦，就一路到依家即係所謂叫2003年停產為止咧，佢嗰個形態都係一樣，只不過就外觀啦，同埋嗰個機器啦、配套啦嗰啲嘢有啲分別咁樣咯。
0: 係，咁你第一架就係、是、Kenneth 第一架就係、
1: 是、1973年嘅就同 Andrew 嗰架一樣樣嘅，咁我哋認識咧就喺通過電郵
0: 咩色啊？你哋兩架個車分別係
1: 我係奶白色，佢
2: 我係杏色，
1: 杏色，
0: 杏色。OK， 咁你哋通過電郵認識
1: 係啊，係啊，
0: 點解啊？
2: 因為當其時大家都所以就唔知道大家係邊個。咁只不過就話
0: 做嘢，因為
2: 就因為可能喺出面大家撞，即係撞過面嗰隻，咁大家都係叫陌生人啦。大家玩埋同一樣嘢，咁到後期開始嘅時候咧，就即係有啲所謂叫做集體聚會啦。咁亦都
0: 你講老爺車會
2: 其實我哋本身亦都有其他嘅車會嘅，譬如你話以前咧，我哋嗰個叫甲蟲車。即係 heat 嘅時代咧，我哋都有自己嘅車會嘅，咁所以咧，我哋當其時咧都有走埋一齊，就 join 同一個車會咁樣咯。去即係你會見到浩浩蕩蕩咧，有好多嘅甲蟲車周街走，即四圍走咁樣啦。
0: 哦，嗰時你哋興都係興集體嘅，然之後一紮甲蟲車咁周圍走。
2: 冇錯，冇錯。
0: 咩年代啊？嗰時係
2: 90年代。
0: 哇！90年代啊！嗰陣時已經開始玩，你好細嘅啫喎 ，Kenneth 90年代，
1: 我真係一讀完書就買車翻香港買車，就係、是、買
0: 就買咗架老爺車，
1: 係啊，
0: 即係唔識女朋友買咗個老爺車先，
1: 買咗個車先啦嚇，當然有車先。
0: 即係好早你已經好中意甲蟲啦，
1: 係啊，讀緊書嗰陣時已經中意。
0: 有冇開逢啊？我繼續都係問呢個問題。
1: 當年買唔起開逢啊，當年都係貴嘅。
0: 開逢佢少啲嘢，唔係應該平啲嘅咩？
2: 唔係，當開逢係相對嚟講係貴啲嘅。
0: 哦，相對你嗰架咧？
2: 我嗰架都係同佢嗰架一樣，都係硬頂咯，即係嗰個樣都係一樣樣。基本上你行出嚟咧，大家你唔會分別到究竟我嗰架同佢嗰架有咩分別，但係其實咧，我嗰架機器同佢嘅機器咧係唔同嘅。
0: 哦，你嗰架系73，佢嗰架系。

0: 都是73。
1: 不过呢佢嗰个机器呢我哋有分，即係我嗰架叫做低啲型号啦，叫做 1300cc 啦。佢嗰架高啲型号呢就 1600cc 啦。有啲配备呢佢嗰架型号呢就可能高啲啦，我就比较低啲啦。所以变咗。
2: 喂，你大佢十年，但点解佢有钱过你买架贵啲嘅车？
1: 唔係，其实最主要呢我諗都係如果你话计起上嚟呢就冇乜分别嘅。即係大家都係喜欢个样咋嘛。咁只不过就话即係撞啱你买到边一个款式、边一个型号嘅车咁样
2: 咯？你系咪真系中意个样咧 ，Kenneth？ 你 engineer 嚟嘅喎。
0: 其实机器都中意嘅，个样就当然系中意啦。
2: 系，咁你系睇佢嘅机器先嘅，你中意佢嘅机器啲咩咧？
0: 其实佢个机器系好易整嘅，佢喺个机器喺个 pad pad 嗰度咧，你系担张凳仔咧坐喺度慢慢捽啊，慢慢摸啊。
2: 即系唔使垫落去车底整车嘅。
0: 好少噶，好少。担张凳仔，胶凳仔坐喺后面咧，咁自己摸下摸下换下皮带，咁样好简单。
2: 咦，咁整车舒服好多、啊，即系呢个 option 我又可以谂下、啊，即系原来系可以坐喺度整车、啊。如果你买，
1: 因为最主要你当你喺个后面嗰时候，你打开咗个所谓叫机器冚嘅时候咧，其实嗰副机器系垂直咗喺个尾后嗰度，咁你基本上咧成副机器大部分嘅上面嗰橛咧就全部基本上露晒出嚟嘅。基本上你如果你想整靓所以上面嗰橛呢完全係好好简单好方便。你好似 Kenneth 话斋你担张凳底喺度可以玩一日嘅。
2: 咁你就缘起呢样嘢啦。咁你多数约埋玩咩玩整车？
1: 通常係油车好囉。譬如我哋试过有一次呢就约埋一齐，就话因为一啲原因啦，就一啲特别日子啦，咁样所以就我哋两个。唔使其他人噶啦，我哋自己两个自己走去食早餐啦，油车好啦。
2: 咁可以啊，你哋老婆同女朋友听到惊，你哋有啲特别日子唔需要其他人，又唔好意思讲，其实咩情人节啊？
1: 都唔系嘅，因为咧其实喺呢个品牌嘅圈子里头咧，喺外国系突然间有一个人发起咗一个叫福士日。
2: 系。
1: 咁咧个福士日咧就通常咧就喺六月。嘅20多号啦，
0: 22啊，通常
1: 系啦。咁咧就咧就话佢就话当日咧大家咧就如果有呢个品牌嘅车或者有车喺手嘅，可以揸得翻工嘅，就大家唔该揸晒出嚟，揸晒翻工咁样样，即系叫做福士日咯。
2: 哦，咦，好得意，几多年前啊呢、這个？
0: 超过20年噶啦。咁佢个英文叫 Drive Your Feet Up to Work Day。有个英文嘅。
2: 咁有一日你想个男朋友系揸呢架型号嘅车嘅，你就好嗰日周街走啦喺度。
1: 咁嗰次就。
2: 咁点解净系得你哋两个唔可以成个车会一齐咧？
1: 其实我谂喺今时今日咧，就其实拥有呢类车嘅人都仲有喺度嘅，不过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容易揾得到，因为。大家都已經成家立室啦，咁有啲可能因為屋企嘅問題就唔係咁方便，成日都出到嚟啦咁樣，所以變咗嚟講，我同佢就可以好簡單地打個電話或者 WhatsApp， 喂，你有冇興趣出嚟？大家
2: 即係你哋家長比較 free 啲嘅，放野啲嘅，其他嗰啲比較嚴啲嘅。

0: 你哋玩呢样嘢，你哋系咪你系 own 咗自己有个车房啦，系嘛？定系有一个车位，有几个车位，那个地方比较大啲？
1: 我又有几个车位，又喺个车房师傅嗰度咧，就租咗一啲位咧，就挤啲车咁样。
0: 咁你哋就会约埋一齐去整车，会唔会啊？
2: 依家都少，
3: 少嘅，
1: 依家都少
3: 嘅。
0: 你有冇啊 ，Andrew？
2: 嗱，我反而咧，我整车咧，我就唔会自己落手落脚嘅。我通常咧就我会做嘅动作咧就系话我揾零件，跟住咧我就会约车房，就攞落去车房嗰度咧就零件就车房帮我装。
0: 系啦，
2: 咁就簡單，因為基本上佢做好過我做，我就覺得我 enjoy 揸多啲咯。
0: 因為你兩個個係好大分別嘅 ，Kenneth 就係要自己整噶嘛，咁你嗱佢就係自己帶料去打邊爐啦，咁你咧？
1: 我都係自己買料嘅，咁但係整嘅咧就好多嘢咧就自己整到嘅就自己整，唔得嘅咧就要拖埋个车房师傅落水一齐整。
0: 咁个车房师傅要去你嗰度整啊，定系你去个车房？
1: 我去车房师傅嗰度，因为佢有升降台啊，佢啲架生啊、风炮啊嗰啲，佢有齐晒所有嘢。
0: 咁你由头跟到落尾嘅？
1: 我就 download 晒所有原装原厂嘅service manual， 就话俾佢听应该点样做，甚至无咧话晒俾佢听边粒螺丝扭几大嘅扭力啊。又或者裝嘅次序啊，咁樣要話曬俾佢聽，咁跟我嘅方法做咯。
0: 我成日好想知道咧，大家揾師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第一師傅唔係咁多啦，即係玩舊嘢。咁然之後嗰啲師傅又有師傅嘅脾氣，咁你哋會唔會有時大家去夾嗰陣時候都會比較難？同埋你哋點樣可以行住個師傅嗱？即我就唔識車嘅，但我試過一個經驗，就我屋企裝修，我揾咗個 model 高啲嘅花灑俾佢換，佢換唔掂，跟住咧我翻到嚟屋企見到一個60蚊嘅花灑嗰啲，係完全變咗另一樣嘢咯。咁你哋會面對到呢啲問題噶？
1: 都会有嘅，咁但系即系好好咯，即系我哋如果系有啲德国车、日本车咧，佢哋嘅 documentation 咧做得好好，咁你可以攞翻原厂嘅书啊、原厂嘅 service record 啊嗰啲资料咧，就同个师傅去对咯。因为嗰啲师傅咧，佢哋系即系传统落嚟咧，系靠经验、靠估，你要解释俾佢听啦。咁有啲系英文，有啲德文嘅，咁我就会标注晒俾佢啦。你跟呢个做啦，冇镬气咁样。咁佢哋多数都会接受嘅，即系佢哋对于厂嗰啲资料咧，佢哋会比较接受嘅，就唔好话就你即系好生硬咁样，即系我话咗咁就咁啊。咁佢哋系会反对嘅，但系你有厂嘅嘢做中介咧，咁厂嘅资料做中介咧，咁佢哋会乐意接受啲咯。
0: 全香港仲有几多个呢啲师傅咧？我想问。应该少
2: 喎，而家应该系买少见少咯。譬如你话，我同阿 Kenneth 本身嗰个师傅都唔同嘅。咁我师傅本身咧系好早期已经系出咗嚟系做整车呢行业，咁所以基本上咧佢哋其实接触嘅嘢都唔少，尤其是咧佢哋因为佢哋主打系做啲所谓叫比较旧款嘅车，所以基本上咧佢哋觉得对于佢哋讲，我哋啲车咧，冇难度，亦都你俾咩嘢佢咧，佢基本上都可以帮我安排到点样去整啊，点样换啊咁样，完全系有时我攞架车落去俾佢做检查嘅时候咧，佢会发现咗一啲嘢咧，反而佢发现咗一啲嘢咧就我哋唔知嘅，咁佢话喂，不如你揾咗啲零件，我帮你换咗佢啦，咁样嗰啲咯。
0: 咦，咁师傅都要咁心培育喎，应该你都要同佢培养感情。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依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与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

0: 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時，港鐵巴士 K52A 亦會在今個月的週末和公眾假期加強服務，接載乘客往來屯馬線屯門站和曾咀靈灰安置所。東鐵線方面，由今個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鐘至落馬洲羅湖的列車服務將在早上和晚間指定時段加密，其中往落馬洲站的班次將由每10分鐘加密至每8.6分鐘一班車。道瓊斯指數報51452點，跌2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0點，跌10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7: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 Joanne。

0: 大家好，你哋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 Joanne Tong，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洁莹阿 Jane。好，我哋继续啦，两位大男孩啊，我都唔知点解叫大男孩。咁啊，两位大男孩，但我今日真系觉得佢哋好似小朋友咁，因为讲起架车咧就停唔到口。头先我哋讲整车啦，咁就讲咗咧啲后生。原来我一直好担心就话会唔会成为啲老师傅啊？除咗啲车有限时，啲师傅都有限时啦。咁但系原来而家系唔担心嘅。同埋我亦都听过咧，有啲人系会攞啲车翻去内地整啦。其实而家你哋有冇做呢样嘢嘅？系
2: 我系冇嘅。
1: 你冇嘅，你
3: 我暂时都未有，但系有咁嘅 plan 去攞架车上去做啊。
1: 系，咁但系你哋通常如果攞有咁嘅 plan， 其实嗰个零件都唔关事噶啦，因为你零件都会自己订咗先噶啦。
3: 系啊，
1: 即系你哋唔会叫师傅订噶啦，通常系。
2: 如果零件嚟讲，通常系自己安排话买咧，就会系好啲，因为始终自己知道自己需要啲咩配上架车嗰度啊嘛。
1: 你哋会储二手零件咁样噶？
2: 如果以前我开始玩呢个甲虫车嘅时候咧，我系真系储零件嘅。储零件嘅意思就系话，即系恐防将来啲零件难揾，或者系即系可能难订啦，或者系如果自己有 keep 定嘅话 ，in case 有啲咩问题咧，我可以即刻可以解决到嘛。
1: 哦。嗱，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咧，我想嘥少少時間。咁啊，因為我其實係一嚿雲嚟嘅對於車 ，Andrew 可能要幫幫手啦。Kenneth 咧，頭先佢俾相我睇嗰啲車咧，係好靚嘅。但我鄉下妹咧，我就以為係同一個廠咧，我成日以為嗰個廠咧，淨係得架肥嘟嘟嗰架鬼馬布布車嘅啫。但原來唔係喎。咁但係跟住佢哋就好興奮咗。咁我講嗰個故仔俾你聽啦，究竟出咗啲咩型號咧？好啦，我將個麥交俾你哋啦，直至我收工為止啦。好，唔該你 ，Kenneth。
3: 好啦，咁其实最简单咧就早期嘅V 字头嗰个品牌咧就有四款车，就 Type 1、Type 2、Type 3、Type 4啦。咁 Type 1咧就系甲虫车啦，即系我哋元祖嘅甲虫车啦。咁之后出 Type 2咧就系我哋成日见嗰啲面包车啦，大 V 啊嗰啲咁样嘅面包车啦。
1: 面包车系咩样噶？
3: 即系嗰啲
2: Orange van
3: 你见 Orange van
1: 系啦 ，Orange van OK 好，
3: 或者依家有啲系再旧啲嘅，我哋叫做大 V van 啊。
1: 嗱，我想问啊，我喺我脑里头有只类似咁嘅嘢咧，系粉绿色嘅，系以前系真光，即系嗰啲小学校车咧，系
3: 哦
1: 系咪嗰只啊？即系
3: 你睇嗰个 cars 咧，到卡通片咧都有嗰架绿色嘅，就
1: 是、
3: 绿色嗰架啦。
1: 个面系圆氹哚噶嘛，出边系可以子弹咁样噶嘛。
3: 咁嗰个就 Type 2啦。咁之后再发展咧，有Type 3、Type 4，咁就系后期啲噶啦。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有一款咧就系比较特别嘅，佢会 base on 呢个 Type 1甲虫车嘅底盘咧，就搵。意大利嘅 designer 咧，叫做 Gia， 就揾咗另外一個 coach builder 叫 Carmen 咧，咁佢哋合作整咗嘅車咧，叫做 Carmen Gia， 咁就係我其中一架嘅車咯。咁佢會見到話一個好 stylish 嘅意大利 design 嘅車身，咁但係啲機器咧就德國嘅甲蟲機器，咁啊好可靠，咁啲人就話啊好，呢個係一個德意嘅傑作，即係德國同意大利嘅合作嘅成果咁样，咁依架车就比较少见嘅香港啊，咁我就拥有其中一架系 Carmen Gia 咯吓，
1: 系，咁仲有咧？
3: 仲有就有啲后期啲噶啦，咁又系好少有嘅，咁去到后期咧，
1: 头先你讲个 Carmen Gia 等阵先，我就俾多个 picture 大家系咩样嘅系？
3: 佢系如果你睇电影咧，你 Q 标。見到個女主角咧，咁著住件李小龍衫咧，揸嗰架開房車咧，嗰架就係 Carmen Gia 咯。
1: 係啊，好靚啊，嗰架。係啊，我完全覺得，關事嘅咩？即係同鬼馬寶寶車有另一件事嚟嘅咯，已經。咁然之後，你有四架啦，有 Orange van， 你有
3: 我冇 Orange van 啊，冇
1: 冇。咁你有QBC 架，你有甲蟲，
3: 有兩架，仲有一架咧就係後期啲嘅啦，就水冷嘅福士啦。咁通常香港會見到係Golf， 即係嗰啲揭背車。咁但係有一款咧 coupe 啲個車身矮啲咧，就叫 Sroggo。咁我嗰架咧就 是 Sloggle 第二代的 Sloggle， 咁就係白色嘅個樣，好似啲人成日話好似A186啊、頭文字 D 咁樣嘅。咁但係我買嗰個車嘅時候咧，基本上都未有嗰套漫畫嘅嚇。
1: 係係係，咩叫水冷啊？阿 Andrew 補充。
2: 嗱，水冷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個機器咧，因為佢運作嘅時候咧，佢會產生熱度。咁你需要冷卻嘅時候咧，好似譬如而家我哋揸緊嘅甲蟲車咁啦，佢咧就有用这个油啦，同埋呢个风啦，去冷却呢个机器，等佢唔好过热啦。咁但系到后期嘅时候咧，因为即系水冷咧，就用水呢、这个呢呢呢样嘢啦，加埋。

0: 一个。
1: 你每个月你大约要投放在这些事件上面是多少时间？
0: 不定的，其实这些车又不等洗，你不得闲咪撇埋一边先咯。
1: 佢你有冇试过好深刻地佢一齐坏咁样？我系咪唔应该咁讲？Angie 话我系坏你口咁样，
0: 就唔使担心一样嘢，车系一定会坏嘅，你要即系、就是、有个印象。但系你系佢坏完之后咧，你要有一个修复嘅 plan 咯。譬如佢系净系想换玻璃皮嘅，就唔好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咯。咁呢啲车最紧要咧，你有一个小嘅问题咧，有一个契机，你就成组咧就睇下有啲咩问题咧，你就全组换新嘅。譬如你玻璃皮有问题啦，咁你咪 check 埋包鱼啊、玻璃喉啊，即系成组嘢去睇翻佢嗰个 system 有啲咩可以顺便换埋咯。咁就一次过整咯，咁就会好啲。
1: 补充嚟啊！
2: 其实我个做法就会有少少唔同嘅，我个做法咧就会系好似啲人哋分期付款嗰种玩法咧，咁咧譬如我今年可能买咗一套某啲嘢，某一扎零件，咁呢扎零件咧我就会攞落去个车房嗰度，我话喂趁我架车准备验车嘅时候咧，你帮我换晒佢啦嗰啲嘢。咁每一年咧都會做一啲咁嘅動作，咁維持翻嗰個車嗰個所謂機械上嘅運作咧完整，同埋希望佢一路運作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樣。
1: 即係你冇事你都買定個 set 嘢，
2: 冇錯，冇事都會買定嘅。
1: 哦，你就唔會嘅，你就順手整埋嘅，係啊。咁嗱，你兩個係就兩大逆向嚟嘅喎，即係一個就揾嘢做。冇事揾人做，你就系有事先发生。咁但系你两个会唔会夹埋一齐去整？
0: 唔会，
2: 通常都唔会，因为大家都唔同时间去处理架车嘅情况。我以前咧比较多时间，因为以前就稍微多啲资源啦，咁所以变咗嚟讲，我好多时都会得闲落去下边，即系我架车泊喺楼下咁啊，搞下架车啦咁样。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其实比较少啦，咁所以架车都系泊喺度为主嘅。
1: 哦，你系得闲系嘅，
2: 系得闲先会真系处理架车。
1: 你时间多啲，你就忙啲嘢当打，忙啲嘢。
0: 冇错。
1: 咁但系你哋投放喺车会有几多时间？因为你都系同一个车会噶嘛，系嘛？算唔算？
2: 而家算系啦，因为以前嚟讲，佢Kenneth 比较就可能。好少會出席喺車會嘅活動裏頭。
1: 哦，你少係
2: 啦
1: 出席嘅。咁你入車會嘅動機係咩啊？
0: 其實就五六年前咧，小朋友仲細咧，咁我就好少去，即係禮拜日嗰啲姐姐放工，即係放假嗰啲日子咧，我就冇得出去玩嘅。
1: 係。
0: 依家佢哋咧就升曬中學咧，我先至可以禮拜日朝頭早咧就出去。
1: 哦，你啲小朋友仲細，我喺度諗緊你仲細喎，幾年前，跟住啲姐姐出曬去，關你咩事咧？
0: 姐姐禮拜日要放假啊嘛，依個好重要嘅
1: 嚇。咁所以而家就有時間去。咁你哋當初入會係因為想識多啲人啦，方便自己去聯絡啊、買零件啊，或者多啲資訊啊。
2: 其實最主要都係想即係識多啲所謂叫志同道合嘅人啦。咁大家玩埋一齊咧，就好過開心過自己一個人揸架車出嚟咁。即系唔知道去做啲咩咯，咁样
1: 系啊系，即系年纪又大啦，又冇咁多女仔中意坐你架车。
2: 同埋而家其实大家会知道咧，就话因为装咗车会之后咧，其实可以参与到嘅嘢比较你自己一个人会系多咗好多。
1: 你系其中一个搞手添啊，
2: 其实我都唔系一个搞手嚟嘅，其实我系只不过就系委员之一。咁就幫個車會裏頭一啲程序啊，或者一啲安排嘅嘢咁樣咯。所以變咗嚟講基本上如果你話喺車會裏頭即係所以叫人物啊、活動啊各樣嘢咧，都會比較自己一個人玩會多好多咯。
1: 咁啊 ，Kenny 你咧？
0: 都係啦，我哋依家同埋一個車會咧，就會去啲特別啲嘅私人會所啊，食下早餐啊嗰啲。咁如果你一個人又或者唔係嗰啲會嘅會員咧，基本上係唔會去到嘅。
1: 咁你有冇幫手推動嗰啲嘢咧？
0: 我其實都不停咁樣係叫啲舊朋友，喂入車會啦，我哋即係食下早餐啦，遊下車河啦，咁即係都會去。我都系鼓励呢样嘢。
1: 咁除咗难得啦，你两个都坐喺度啦。咁我好想问你哋咧，你哋会唔会对车会有啲咩期望，或者有啲咩展望？你觉得如果你想做嘅，你会想做多啲乜嘢咧？即我觉得一样嘢，好多人就会话希望开个博物馆啦。即除此之外，我想系向个会嘅发展。即譬如你会唔会宣传去到内地啊，做多啲唔同嘅交流

0: 啊？
1: 其實我哋而家喺西會嚟講，我哋已經做緊呢個喺個聯絡嘅工作啦。咁亦都有個別嘅委員咧，其實佢哋都已經
0: 仍聯絡，即係你會內嘅聯絡工作啦。
1: 嗱，其實有個別嘅委員咧，佢哋本身都有同內地嗰邊，即係譬如佢可能工作上需要啦，去翻代理。咁喺個放假期間咧，佢哋可能或者內地有啲活動啊，佢哋會參與啦。咁佢哋會接觸好多唔同嘅內地嘅即係同車會有關嘅人啦。咁大家聯繫咗之後咧，咁譬如將來日子，如果佢哋會有啲活動搞嘅，或者我哋香港又有啲活動搞嘅，咁大家可以聯誼下，大家可以交流下，大家可以你可以去內地嗰度參與下我哋又可以翻嚟香港參與下你哋啊咁樣樣個活動咁樣咯，大家去交流咯。
0: Kenneth 你咧？
2: 我就比較少參與呢啲嘅，但係作為會員咧，佢哋車會嗰啲搞手咧，九月份咧就有一個四川老爺車文化嘅會同埋一個展覽館咧，就合作搞一樣嘢，咁就邀請我哋香港啲會員上去咧，就係、是、去參觀啊、參與啊或者展出啲車嘅。咁依家佢哋都係搞緊好多呢啲即係跨境嘅文化活動咯嚇。
0: 之前你有冇參與過啊？
2: 我比較少嘅，因為即係其實一搞咧要同內地搞咧，佢哋要成個禮拜，譬如 China Drive 啊嗰啲，要係五六日咧，咁我就比較踢腳就行唔開，我就好少參與嘅。
0: 有咩玩啊？講嚟聽下。
1: 最主要就話我哋先係由香港揸架車去深圳啦，咁由深圳咧再運架車上去成都。咁跟住咧就啲會員咧會自費啦，就安排高鐵或者係飛機上去成都咯。咁跟住咧佢就會喺成都，我哋參觀嗰個成都一個汽車博物館。咁由個館嗰度咧就再安排我哋咧就喺成都嘅行程啦，或者四川行程啦。咁四川行程裏頭咧亦都安排到咧去熊貓嗰個所謂叫做基地啦，咁樣去參觀點樣保育啲熊貓啊，或者係見下真嘅熊貓嗰個環境啊點樣。
0: 其實成件事都係以大家揸住自己嘅車，然之後一啲車友嘅交流咯，係咪啊？
1: 冇錯，
0: 即係其實你話去個目的地反而唔係一個，即係因為佢唔係車展嘛，即係唔係要點嚟嘅，係想喺呢個 tour 裏頭同內地嘅 big fans 同佢哋嘅 big fans 即係 car fans 一齊去有一個好大嘅交流，係
1: 冇錯。
0: 但以你哋嘅交流，你會發現有咩分別啊？即係譬如內地玩車同香港人玩車嘅分別喺邊啊？
1: 我諗內地玩車最主要文化上嘅差別就係因為佢哋老爺車咧，其實喺內地嚟講，你會見到係都係近呢幾年先開始興起嘅嘢嚟嘅。
0: 竟然啊！
1: 係因為以前咧，其實香港有嘅嘢咧，佢哋可能係由所謂叫改革開放之後先至可以引入嘅，所以之前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呢啲好早期嘅一啲所謂交通工具究竟係咩樣啦，或者係究竟有啲咩嘢可以即係佢哋值得欣賞或者值得保存啦咁樣。咁後期咧可能開始出國讀書啊，或者係做嘢啊咁樣，都有啲咁嘅經驗就話外國都好多呢啲咁嘅古董車或者老爺車，香港亦都有啲咁嘅文化，咁佢哋即係可能即係耳濡目染啦，咁可能即係吸收咗呢啲經驗之後咧，佢覺得佢哋都想發展下呢方面嘅嘢咯。
0: 我純粹有一個，我唔知係啱唔啱啊！我聽人講咧，話係純粹因為內地佢哋對於車嗰個法例嗰個管制同香港同埋外國係有啲唔同嘅。佢哋好似啲車係某個定期之後就直頭你都唔使驗車就唔可以，去到某個年份就已經你唔可以再喐啦，即係未至於劏，但係就唔可以喐咯。
1: 係。因為最主要我諗應該可能係覺得嘅，即係一啲可能即係上年紀嘅老爺車，或者舊車咧，可能製造一啲所謂叫空氣嘅污染啊，或者有啲時間咧就話可能覺得你可以舊換新，點解你唔換啲新嘅新能源車咧咁樣？
0: 而家就係講緊就係話究竟老爺車或者究竟一架車佢哋係可以即刻行駛年齡係可以有幾長？香港有幾長？香港好似
2: 無限，
1: 香港其實無限嘅，係啦，
0: 係啊，香港無限，外地都無限。
2: 大陸咧就有限嘅，佢哋啲車咧就分綠標、黃標嘅，綠標就即係比較環保嘅車咧。咁佢哋咧個驗車啊、續牌嗰個水準咧都係即係放寬。咁依啲舊車。

0: 咧屬於黃標咧，佢哋有啲省市咧就市區咧就唔俾入，又或者佢續牌咧即係嘅條款咧就會苛刻啲。咁但係佢唔同省唔同市咧係唔同嘅。
1: 即係都唔關個年份事。
0: 會關年份事，但係佢哋每個省市咧，即係佢有啲每個省市嘅密度都唔同噶嘛。
1: 係，
0: 咁佢哋每個省市係有
1: 嘅要求都唔同嘅。咁但係通常即係我作一個簡單嘅比喻啦，即係譬如而家你有架頭先你最舊嗰個車係你最舊嗰架甲蟲係幾歲啊？
2: 六十年代嘅即係款式咯。
1: 六十年代啦，咁算唔算都黃標啦？係啊，黃標未啊？
0: 肯定是黃標的，
1: 肯定是黃標了。咁佢黃標了的話，咁佢可以落地。譬如我而家我要求我想做，咁但係佢話唔同，咁而家話唔得，咁可唔可以上去驗車再 check 過又俾佢再落？定係好鐵定就係唔得啦，你已經唔 OK 啦，唔驗啦，即刻唔得。
0: 咁睇下佢喺邊個省邊個市住啦。咁佢如果嗰個省放寬咗規例，俾佢哋去繼續驗車去買翻路費上路咧，咁係得嘅。咁但係聽講佢哋係有放寬嘅，有一期咧，佢哋即係早幾年係要強制報廢嘅，依家就唔使報廢，咁就等即係佢啲例鬆翻咧，你就可以照去驗車中心去驗車，睇下可唔可以買到路費嚇咁樣。
1: 明白，即係佢個報廢都係你唔可以揸啫，佢唔係硬性要你劏咗佢嘅。
0: 冇錯，
1: 就只不過如果我可以擺間車站管唔行都 OK 嘅。
0: 係啦。
1: OK， 好多謝今日啦嚇，兩位咧其實今日同你哋傾得非常非常之開心啊！咁啊兩位大男孩，你哋有冇啲咩諗法啦？今日俾你哋每人再揀多架車，如果你擁有嘅要咩車啊？
2: 冇分別，都係嗰樣，
1: 都係甲蟲。你咧？
0: 其實就一架係唔夠嘅，咁但我依家有四架已經好夠啦，唔想再做加數啦。
1: OK， 好，好多謝曬，拜拜。
3: Thank you.

0: 又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在香港法例中，一部古董车如果想豁免严格废气排放检查，车龄最少要达到几多年呢？答案是30年啊。根据香港环境保护处规定，凡是制造年份超过30年或以上的经典车辆，都可以申请豁免部分废气排放标准。唔讲啦，你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pu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最长寿嘅观赏鱼系咩鱼呢？就系一条叫做马土萨拉嘅澳洲鲱鱼啦。佢目前90岁，住喺美国加州科学院斯坦哈特水族馆里面，被认定系世界上现存年纪最大嘅观赏鱼。真不愧系同圣经里面最长寿嘅人撞名嘅鱼啊！而上一条创下纪录嘅鱼都系鲱鱼。鲱鱼究竟有咩特别呢？点解会咁长寿呢？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下，全世界现存嘅鲱鱼有6种，分别系澳洲嘅澳洲鲱鱼、南非嘅星点鲱鱼、非洲嘅维多利亚鲱鱼、顿敏鲱鱼、芝麻鲱鱼同埋茱萸鲱鱼。

肺鱼具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呼吸器官甚至能够根据环境而改变。在水量充沛的雨季，肺鱼会以鳃作为它们的主要呼吸器官，栖息在缓水河流的河床，以捕食鱼、虾、蟹甚至是果实为生。而当酷热的夏季来临，河床逐渐缩小干涸，多数的鱼类会缺氧濒临死亡。这个时候突发的原始肺就会令到肺鱼在这个情况依然可以悠游自在，偶然探头到水面上吸一啖气，就可以令它获得足够的氧气。但是旱季会持续几个月，部分池塘不是与主流相连，长时间没有水源的补充，甚至会晒到河床泥土龟裂。这个恶劣的情况简直可以说是鱼类的末路啊。不过肺鱼仍然能够绝处逢生，当肺鱼察觉到水位不断变低，直到仅仅只盖过身体高度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大

量的黏液。趁土壤尚未完全干涸的时候钻入河床底，将自己包在泥土和黏液形成的碱当中。为了保存珍贵的水气，碱只会留下一个细长的呼吸孔。但是就算是这样，水气依然会逐渐散失。在这个时期，河床下的肺鱼成为了完全脱离水生存的鱼，它就会进入下眠，不吃不喝地沉睡，完全靠消耗体内的脂肪生存，将自身的新陈代谢尽可能降到最低。这样的状态甚至可以维持几年那么久，直到雨季再一次来临，雨水软化碱的外壳，将肺鱼唤醒，肺鱼又可以悠哉悠哉地在水域的底层生活。下眠其实是动物界里面非常罕见的能力，亦都引起很多科学家的兴趣。如果这种休眠机制应用在人体上面，将可以为长时间的太空旅行保存能力，或者能够在医疗上面争取更多时间，为人类生活带来重大突破。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姚仲良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系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同埋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佢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在本港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時重視市民可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1美元，卖出4,102.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肺鱼最早出现在泥盘纪中期，距离现在已经是四亿年。他们在晚泥盘纪至到石炭纪曾经比较繁盛。有科学家在石炭纪以及二叠纪出土的肺鱼化石中，发现肺鱼已经包覆在茧当中。可见他们的呼吸器官随外在环境改变的这个本领由来已久。肺鱼的外形非常独特，同一般认知的淡水鱼好不同。他们有着类似鳗鱼的长筒形体型，望落滑捋捋，好像无轮片一样。其实是他的鱼鳞退化成骨质圆鳞，覆盖全身，并且被皮肤状的黏膜包覆。另外，肺鱼的胸鳍和腹鳍长长，呈叶状或者是鞭状，而背鳍、臀鳍和尾鳍在体干延伸的末端完全愈合。这个特别的身体结构令到它们游动的姿态非常趣致，胸鳍摇摇摆摆，好像在这里同我们挥手咁。它们运动能力一般，所以多数时间肺鱼行动缓慢，似爬行咁在水域底层蒲泊前进。它们猎食的方式都因此有别于其他的鱼。肺鱼多数缓缓地接近猎物，通过近似吸啜的方式将猎物纳入口中。它们有着坚硬无比的牙齿，优秀的咬合能力，就算是甲壳类或者是裸背类都会应声而睡。肺鱼在解剖学以及生理学上面和两栖类都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例如心脏具有二心室，而一般的鱼类只有一个心室，显示它具有肺循环或者是体循环的初型。而这个是六生四足类的特征，但是由于缺乏现生种鳍鱼和肺鱼进行对照，加上肺鱼化石骨骼证据不足，所以科学家现时只可以证明它和现今大部分鱼类不同的珍贵之处，未能证明到肺鱼就是两栖动物的祖先。

肺鱼随着采集地点不同，个体在体表色彩或者纹路上面会有明显差异。这种具有地域变异特色的特点，加上古代鱼特殊体型的魅力，受到部分水族饲养者的欢迎。除了澳洲肺鱼是国际保育类禁止输出物种之外，其他品种的肺鱼都是国际观赏水族市场中常见的鱼。虽然肺鱼生命力顽强，饲养它们比其他鱼容易，但是要照顾好它们，有些要点需要注意的。因为肺鱼栖息在池沼之中，所以它们偏爱中性温暖的旧水。如果过度换水，水中的氯和化学物质反而会损害它的皮肤。如果见到肺鱼皮肤白色的黏膜状脱落，就要考虑一下是否换水换得太频密了。但是都不可以长时间不换水的噃，这样会令到水中的氨浓度过高，就算是生命力很顽强的肺鱼都会承受不到。它们的体色会迅速退掉，如果见到肺鱼是白色半透明状态，甚至肉眼可以见到肺鱼较粗的血管，就要即刻换水，增加换水频率和加强过滤方式了。作为一种观赏鱼，肺鱼并没有鲜艳的色泽，所以一直比较小众和冷门。不过亦都是因为这样，都证明了肺鱼的喜好者不会随着水族界的流行饲养它们，反而在饲养上更加坚定长久，不会立乱弃养它们。不论是什么动物，做了它们的主人就要负责到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今日第一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祝愿大家喺生活里面得到平安快乐。我哋嘅快乐好多时候都系往外面去求嘅，但其实当我哋往里面，我哋有能力去观察、去静落嚟嘅时间，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快乐嘅一个时刻。容许自己喺呢一刻，我哋放慢落嚟，声频礼赞，礼赞呢两个字。是赞美，是致敬，致敬声音，致敬一切的频率。而首先去值得去致敬、去赞美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的身体所发出来的，亦都是声音、震动、频率。我哋能够去呼吸系个节奏，我哋能够可以观察到唔同嘅事物，呢个亦都系我哋嘅幸福。

啱啱你慢落嚟嘅时间，你观察到啲乜嘢呢？你听到啲乜嘢呢？无论系外边环境嘅声音、重复嘅声音，以至你身体呼吸嘅节奏，现在邀请大家将你的双手合十，手指对住手指，掌心对住掌心，肩膊放松，手踭下沉，慢慢你会观察到双手的温度，手指手掌的柔软，慢慢你都感觉到温度的变化，有时候当你双手合掌，你会发现手会有少少的麻痹，亦都好似有啲针吉落去咁样，一种就是你身体的频率，呢啲频率是互相震动着，

保持住观察，跟住我做三下嘅深呼吸，吸气，充满住你嘅身体，呼。吸气。

现在将你的双手缓慢地打开，将你的手掌按住在你的膝盖上面，掌心对住膝盖。这一刻你又感觉一下，膝盖的温度，整只手掌都是包围住佢，好似通过你双手去保护住你的膝盖。保持按住，跟住我做三下嘅深呼吸。

稍后当我哋吸气嘅时候，我哋肩膊往上，尽量贴近耳仔。呼气嘅时

现在将你的双手重叠的按在你的

敷晒出嚟。慢慢缓慢地移动你双手去到你的膝盖，掌心向天，聆听住。

我哋做咗几个嘅练习，每一个都好简单，每一个只系做三下嘅深呼吸。我哋可以尝试，我哋只需要花嘅时间系好短，喺观察住我哋嘅呼吸嘅同时。我哋专注，我哋好细致咁样去知道一切

只需要慢下来，给予自己小小的时间。逢星期四早上4:30到5:00，有我真文通和大家去分享声音震动，我们一起去做练习。再会。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港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院。

0: 員工休息室進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後在一次會面中透露被性侵，繼而揭發事件。警方歡迎法庭判決，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屬可以在案件完結後重新開始新生活。新加坡當局表示，兩艘在新加坡註冊的集裝商船據報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時被不明投射物擊中，其中一艘著火後沉沒。海事及港務管理局發表的聲明說，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襲受損並發生火災，隨後沉沒，船上21名船員安全撤離。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襲後船身受損，隨後依靠自身動力抵達安全鬧地，船上22名船員安全。聲明又說，局方對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持續遭受襲擊深表關切，指這類無端襲擊毫無正當理由，違反國際法。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是 1.32， 欧元对美元 1.11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4.34 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04.14 美元，卖出 4104.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20-30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5: 如果没有你。
4: 50-6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70-80年代广东歌呢？
6: 我哋大家再
4: 或者是90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呢啲咁好听嘅歌，约定你啦！
7: 子敏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8: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9: 机会嚟啦！
7: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8: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7: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8: 打电话嚟18723112，下一位胜出者
9: 就是你。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 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

0: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啦，咁啊，而家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气温咧就系27度，相对湿度73%嘅。每一次想起妹姐的时候同步我都会想起她。两个都是我们很喜爱的歌手。
1: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一切将吹散。
1: 哥哥真的有很多好歌，这一首真的遗忘了。在深夜的时分听特别有感觉。张国荣寂寞夜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3%啊。讲你咧，好多歌手朋友都有好多代表作，有好多好歌。叶倩文都真系有好多，今日拣嚟呢一首，会唔会都系被遗忘嘅一首歌呢？春风秋雨。

温兆伦《我是情痴》，哇，都好耐冇听嘅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5，讲起好耐冇听嘅歌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咧，相信大家都好耐冇听到呢四个字，应该话亦都好耐冇听到呢一首歌，因为呢个年代咧，好似毕业嘅时候咧都唔会播嘅一首歌。呢首咧真系当年毕业嘅朋友一定会唱嘅歌，《友谊万岁》。

0: 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可能佢嘅歌你会喜欢佢接拔多啲，系咪？佢系林允聪，又或者咧，你可能觉得佢做电视剧好睇啲。系啊，我都觉得佢做电视剧几好睇嘅。林允聪有呢一首歌《自你去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哇，近排洗版嘅。嘅呢一个嘅歌手朋友啊，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许志安《恋爱片段》，啊、原来许志安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嘅，真系唔经唔觉，揾下揾下，听下听下，有真系好多好歌嘅。当中会唔会都有揾到你喜欢嘅歌呢？佩佩就好渴望呢一位女歌手可以再次演舞台剧。

有些东西值得一等再等的。等了又等，我哋由陈洁仪嘅歌声好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相对湿度75%。近跑呢，我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看到李克勤去唱这首歌。我记得是当年他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戴着面具去唱。

杨千嬅《飞女正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7，转头翻嚟咧有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谢霆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萨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

0: 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12美元，賣出4106.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一代靈王司馬師曾的首本《湖北歸之哭墳》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6: 一個小圓台看到墳之後，有一個抽罐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鴨，是比揈圈辛苦的。
5: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1点，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浩主持紀念司馬師曾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魏海永長存》。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5%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咁啊喺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望下手指啊，都十月已经过咗一半，同埋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下个礼拜有一个公众假期，就系呢个重阳节假期，系噃，会唔会有啲朋友考虑下喺呢一个嘅星期六日北上咧？佩佩梗系留港消费啦。去旅行又不需要离家出走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窮人不配有病咁。啊，呢句我又覺得好似好悲觀咁，但係有時望落去，確實真係有啲病咧，你係長期鬥爭，甚至乎可能你係要追住一啲嘅新藥，咁你冇翻咁上下嘅銀彈咧，你真係好絕望嘅喎。咁係唔係真係喺癌症上邊都好反映到咧？我哋成日講，我哋有保險唔使驚，係咪？咁但係去到癌症呢啲位置。啲人都讲，算啦，你都系翻翻去公立啦，天文数字嚟嘅。咁你作为癌症科医生点样睇咧？
1: 其实呢个情况咧都好身同感受嘅，即系唔系话自己有病或者点样。咁但系我哋每日见咁多病人，我主要就净系见癌症病人啦。其实不约而同都会有呢个问题。第一就系一啲药好贵。咁啲新藥就更加貴，係咪冇錢冇得醫呢？咁林醫生又好，或者世界癌症大會都好啦，其實冇辦法俾出一個話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嘅答案。大家都知道，因為會上其實都同好多唔同嘅智囊啊、智庫啊傾過，其實會上大家明白最終呢都係要有人埋單嘅，係啦，只不過就係嗰個資源點樣去分配係恰當嘅。大家要覺得是公平的。咁一個方法呢，譬如話喺香港又好，或者喺其他國家都好啦，去計呢個藥呢，雖然人命係無價㗎，大家明白。咁但好多時候佢哋會計一啲藥到底政府值唔值得幫手埋單啊。因為你個人埋單，你可以用天價嘅錢去買一個未必效果好好嘅藥，但係好新唯一嘅希望嘅藥。咁但係喺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公共理財原則咧，佢就要個性價比啊。嗱，即係個藥，你要知道佢有效，你又知道佢個毒性係點樣。咁最終咧，你就要睇埋個價錢。咁而個價錢點樣去稱咧？咁喺個醫療衛生或者依個經濟嘅統計學上咧，就有啲叫 quality life year 啊，即係你到底救活呢個病人可以延長幾多年？而佢嗰個生活質素又有幾多呢？咁呢啲係好複雜嘅計算。咁大概呢，經過運算之後呢，就會發覺咦，可能 A 藥物理論上係舊啲喎，甚至係渣啲添。咁但係佢個錢又平啲，副作用又少啲。咁佢可能計出嚟個數呢，就會比一啲新啲貴啲嘅藥呢更加符合公共理財嘅原則。咁就變咗頭先話冇錢冇得醫嘛，咁有錢我哋都要識用，咁先至可以幫到多啲人啦。咁就會基於呢啲咁嘅統計咧，就會去政府去決定採購啲咩藥啊，或者資助啲咩藥咁咯。咁有好有唔好嘅，好處咧就係話喺一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啦，政府即係雖然話經濟欣欣向榮啊，有自及興啦，咁但係實際上都有機會有財赤啊，或者嗰個庫房都有機會用乾嘅一日㗎嘛。咁佢買藥就會跟呢啲原則咯，個好處就係有限啲源就分配到俾多啲病人，唔好處咧就係好多時候一啲新嘅藥就係蝕底啲啦，或者證據冇咁強啊，或者個錢好貴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審批嘅過程始終都會有一啲 delay 嘅，即係譬如隻藥今日我哋知道超勁啦，咁啊拯救世界改變成個醫療系統，咁但係可能要若干年後或者若干月後咧。先至可以將佢轉化為政策啊、採購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傳統我哋做緊嘅嘢咯。咁我哋坊間或者防癌會又好，世界癌症大會，其實聚焦討論咧，就係話，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咁多方面，譬如我哋啲 NGO 啦，譬如醫生啦，譬如研究員或者甚至病人本身，同埋政府可以做啲乜咧？其中我諗藥廠都有啲牽頭作用，因為藥廠其實雖然你話研發好貴，咁啲藥要好貴賣翻出去，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每年都賺緊天價咁多錢啦，咁但係一個商業嘅角度嚟講，咁佢要維持咁嘅我哋個 balance sheet 啫，咁佢先可以 sustain 到㗎。如果佢做到破產，咁其實大家都衰㗎咯喎。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哋要理解佢有一個咁嘅商業嘅考慮。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好多嘢嘅，譬如話喺研發嘅過程之中啦，咁好多研究咧推出嚟，其實病人可以係一個免費嘅情況，就係一般香港、歐美國家咧參加臨床研究咧都係免費嘅。咁呢啲病人其實就免費，唔需要政府資助啦，因為藥廠俾曬錢噶嘛。

0: 佢俾新藥你啦，佢會支持研究員嘅費用啦，佢會幫個病人做啲檢查監察個腫瘤啦。咁呢啲都係對病人嚟講好大個裨益咯。咁到藥物推出之後呢，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有啲藥好新㗎喎，政府都未必批㗎喎。咁點解都有人用緊呢？就有啲時候佢哋會推出一啲我哋叫compassionate 嘅 program 嘅，即係類似你叫一啲關懷嘅方式，即係藥已經批咗啦，不過未攞到牌。咁但係如果有需要嘅人呢，可以喺呢個我哋叫灰色地帶嘅時間呢，就可以免費去藥廠逐個病人逐個病人呢去申請可唔可以用喺呢啲藥。咁喺呢啲過程之中呢，好多時都係免費的，直至到你話政府發咗牌啦，咁要俾錢買嘅時候先向病人收返錢啦。咁呢啲就前期可以做囉，到到後期呢就係個藥新出貴係理解嘅，咁但係藥廠同藥廠之間呢好多時都會有競爭啦，咁個藥過咗一段時間個藥費又會可以減平啲，甚至話同政府合作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叫共同承擔或者一半資助嗰啲，因為而家好多啲新嘅藥呢有幾個方法可以惠及病人嘅。一呢就是你一定要有資產審查，你確保你啲資源或者政府嘅錢幫緊嘅呢都係真係冇能力支付呢個藥費嘅人。譬如就買一送一啦，買二送一啦，或者你個藥用咗若干時間，譬如用咗一年之後，以後就唔使錢啦。或者你直接就係俾個折佢，呢個藥如果你資產審查，你係真係相對地家境係貧困啲嘅，有需要嘅，咁我哋咪資助多啲囉，你自己富裕啲嘅我哋咪資助少啲囉，即係好多呢啲方法可以幫手囉。
1: 講緊呢，即係呢啲申請呢確實有多審查嘅位置啦，又或者可能又有啲入息嘅限制咁樣啦。咁確實可能有啲我哋特別講中產嘅朋友，可能佢手上真係會有少少嘅資產喺度，咁但係你知要應付癌症唔係即係一個小數目嚟㗎嘛，真係可能好快佢嗰個資產就會一路咁直線下降。咁係咪真係要使到咁上下我先可以去申請啊？定係其實係咪可以都放寬一下呢啲申請嘅啲嘅資格咁樣呢？
0: 其實以前呢都係比較大呢個問題㗎，喂我自己都有自己住緊嘅樓喎，我又返緊工喎，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人其實都有收入㗎喎。以前呢就話可能你住緊嘅樓都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收入都計。咁但係而家多咗一啲資產審查呢，第一呢就要切合你本身生活需要啦，你住緊嗰層樓我哋唔計啦，唔通你賣咗佢咩？咁嗰個資產唔計。另外呢有啲譬如話我哋房牙會都會有啲彈性啲嘅處理，譬如話知道佢失業嘅，或者知道同住嘅人其實你搵工都未必夠 cover 嗰個藥費㗎，咁一係就唔計啦，一係就另外計法，一啲彈性啲嘅計法呢令到中產都有機會受惠㗎，甚至話我哋唔好咁嚴啦，總之我哋知道呢個藥係貴嘅，一般都超出市民負擔㗎啦，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簡單啲快捷啲嘅資助計劃，即係未必係通常嗰啲你審批得少啲嘅方法呢，個資助額呢大家可以理解就相對地會少啲啦，咁但係有啲及時雨嘅功能啦，即係短時間可以幫到佢，然後先至再去尋覓一下有冇一啲更加適合或者更加好嘅資助方法囉。咁呢啲都係喺唔同階段或者幫助唔同階層嘅人啦。咁中產暫時嚟講呢都會比起真係好貧困嘅人，或者真係冇資源甚至攞緊政府資助嘅資源嘅人呢，中產嘅資助相對地係少嘅。
1: 仲有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因為內地嗰個嘅醫藥嘅發展都一日千里，好多時候喺香港嘅一啲藥咧，咁喺內地去買，又或者係內地研發嘅相同嘅效用嘅藥咧，又會平啲嘅喎。咁喺呢啲資助底下，其實我哋如果喺內地去做買呢啲藥，咁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係？其實係行緊兩邊嘅隊。咁你內地嗰啲就唔可以用香港嘅一啲嘅資助去做呢一個嘅俾錢嘅咧？咁樣
0: 我諗啱啱11國慶啦，咁

0: 有李家超都講過，我哋又有中國嘅機遇，又有國際嘅機遇啦。咁、我諗套用喺醫藥方面咧，其實都好合適嘅。咁政府亦都係大力配合緊呢樣嘢。大家都知道，其實歐美藥啊，或者外國研發嘅藥，一般都係貴啦，
1: 好貴嘅係。
0: 咁係啦。國內研發嘅藥或者國內製造嘅藥咧，一般就平啲啦。咁但係可能我哋講緊分水嶺咧，都係喺 Covid 之前。Covid 之前咧，其實確實國內自己研發嘅藥啊，或者做嘅藥咧，都比較多係仿製藥或者複製藥。咁喺 Covid 之後咧，突然間一個大變身咧，就好多自己研發嘅藥。以前我哋叫中國製造啊嘛，而家叫中國創造喎、真係好多藥咧。是即國內是做得好
1: 研發出
0: 來的，有些肺癌的藥啦，甚至說有些胃癌卡T一些細胞治療的藥都是我們叫中國手法。他們相對地在國內呢那個售價是會便宜，因為全國監控的嘛，就是醫保去資助。所以現在香港政府的政策呢都是，甚至我們醫生呢都是會提議鼓勵或者容許這件事發生，譬如說大家睇個價錢或者成個接受治療，因為治療唔係話你買隻藥就 OK， 你係成個治療嘅過程，所謂成個 cancer journey 係點樣行？如果個病人覺得合適嘅，身體適合過關嘅，或者喺嗰度亦都有一啲我哋可靠嘅或者規模大嘅醫院咧，去攞藥啊或者繼續照顧咧，其實呢個係完全可行。咁政府其實都發展緊，會唔會話？除了我哋依個係單向噶嘛，即係香港好多病人會上去攞藥或者治療，即係等於你啲人北上消費咁。咁會唔會有啲雙向嘅方法咧？咁香港政府其實都做咗一啲政策，就係所謂一啲一家嘅機制。一家嘅機制就加快咗藥物嘅審批。咁以前咧就係要兩個外國嘅監管機構審批咗，咁啲藥先可以嚟香港啦。咁而家咧就係話，一個香港境外啊，即係唔一定外國嘅，即係國內都得嘅審批機構審批咗啦，咁加上本地專家或者本地數據嘅支持咧，就可以引入隻藥咯。咁某程度上
1: 快咗好多喎、
0: 係啦，受惠嘅可能都係國內嘅藥會多啲，其實亦都好多外國嘅藥，因為一家呢個機制會快咗入嚟啦。咁但係國內我哋引入佢嘅藥又會快咗啦。咁自然引入國內嘅藥咧，所謂背靠祖國，咁啲藥都係平啲嘅。咁好多呢啲方法去做咯。咁但係無論如何咧，都要係真係國內有一個相同嘅藥或者更好嘅藥，咁你先至可以引入㗎。你都要睇下，即係要揀。咩病種啦？
1: 最緊要係啱自己啦，係嘛？呢個先係重點
0: 啦。
1: 係
0: 啦，
1: 咁啊，今日亦都講到呢一度啦。咁啊，下集嘅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癌症嘅唔同嘅資訊，我哋都同大家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大约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要同你讲拜拜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五嘅早上。啊，唔知点解觉得今个礼拜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咧？咁啊，已经嚟到星期四咯，唔知大家都系好渴望呢个周末咧。咁啊，周末期间会唔会都选择去下旅行或者登高啦？因为重阳节啊嘛，系咪？星期日系。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0: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多间专营巴士的营办商都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是会做好把关。官员、议员的意见连同申请加幅如何反映出巴士的营运状况，稍后我们的报道会逐一触及。
2: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政府都表示高度关注，而港铁在一个月之内亦都要提交报告。港铁方面亦都有就两次的事故作出初步交代，我们稍后会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关注。
3: 今早我们都会探讨一下内地经济，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创三个月的高位。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咧，系按年上升5%，亦都创咗超过4年嘅高位。物价、工业品价格嘅变动咁点样咧？折射出啊呢两项最新数据点样咧？反映内地嘅经济走势。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啦，本港经济师同我哋解读。
2: 教宗梁十四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咁喺香港咧，肺腺癌其实系肺癌当中最常见嘅种类。嗱，初期咧系冇明显病征噶，不过咧。个案里面都有不少都是晚期才被发现。 我哋稍后会请嚟中大嘅专家讲解一下呢一种癌症嘅特点同埋风险因素。
3: 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包括会讲下体育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系会咧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咧中部嘅内陆国家咧卢旺达，预计2030年代初啊就会喺佢哋咧新兴建嘅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F1 立对上一次在非洲亮相已经是在1993年的南非。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一讲到万圣节，大家可能脑海里面都有不同的影像，相信当中都会想起南瓜。美国有一个男子就种出一个巨型南瓜，还重过现时世界纪录近300磅。究竟有几大可能都想象不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近三个月最差的单日表现。美国九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7%， 高过预期，加深市场对于联储局继续加息的忧虑。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期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机会由日前的2%升到去3.7%。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1.8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86点，跌幅超过1%。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621点，跌48点。对利率敏感的科技相关股份急挫，甲骨文大跌近9%，大尔被下调评级，急跌超过1.1%。晶片股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4%，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不过苹果就逆市上升0.5%，收市的市值首次突破50,000亿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油价上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沙特阿美一座行政大楼。另外，伊朗表示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船只。12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6.06美元，升幅是0.35%。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09美元，升幅1%，创三个星期以来的新高。金价就跌超过1%至近2%。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推高市场对于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05.1美元，下跌超过1%。而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07.9美元，下跌1.7%。美元指数再度回升去到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5。油价上升和对法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担忧，欧元对美元再度下跌。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大多数向下，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阿里巴巴、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1%到2%以上。建行和工行的 ADR 跌大约0.6%至到接近1%。港股昨日的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约180点，收市是报24314点，跌31点。 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00亿元。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生物医药股多数向

0: 而科技指数是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支持大市。其他消息方面，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的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海关总署话，头三季内地的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的基本面无改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单计九月出口增长36.3%，进口增长31%，分别创7个月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5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2: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已经发展的经济体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赵家俊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4: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3: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 使用道路勿分心。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星期四朝早6:46的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会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翌日系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5%。
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0: 今日的事，
9: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在本月18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会启程，并且公布开幕礼旗旗手。
8: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一个有关于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的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9: 金融管理局会举行金融加 AI 论坛，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的创新用例，并且就着推动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公布最新的管治框架。
8: 消委会今日会透过记者会公布新一期选择月刊。
9: 粤艇南下听日就会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安排。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巴西就有一名女子咧，佢本身咧就系企业嘅高层，因为咧想揾一份咧更加有意义、时间更加灵活嘅工作咧，于是自立门户。不过咧之后都经历咗唔同嘅转变，咁其后咧佢系投身咗咧外卖员嘅行列。阵间会讲下。
1: 嗱，万圣节就快到啦，美国罗德岛州咧有一名男子啊种出一个巨型南瓜，咁比起现时咧实现历史世界纪录啊，仲要多近300磅噶，咁正系等待咧确认成为新嘅纪录。佢话咧系全靠南瓜种植社区乐意分享技巧，先至可以种出一个咁巨型嘅南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万圣节嘅主角唔少得南瓜，世界各地嘅种植者今个月纷纷参与各项比赛，希望自家种植嘅南瓜能够攞到奖。嚟自美国罗德岛州格林镇嘅华莱斯，日前就喺新英格兰地区嘅比赛中为佢嘅南瓜过磅，结果有超过3100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目前最重嘅南瓜纪录系由英国莱明顿嘅帕顿创下，佢种出嘅南瓜重2857磅。至于华莱士嘅南瓜重量，仍然有待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确认。华莱士话自己种嘅南瓜真系非常巨大，南瓜磅重一克，佢感到欣喜若狂，现场亦都一片沸腾，能够种出嚟真系好开心。华莱士在当地的比赛赢到$3500奖金，他说其他地方的比赛奖金更加吸引，有些甚至高达$70,000。但对于他来讲，能够在乡亲父老面前威翻次意义非凡。他又说已经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员保持联络，对方说他的南瓜重量纪录有望获得认证。华莱士最初在网上经营园艺用品生意，后来才涉足南瓜种植，要种到超过3100磅的大南瓜。华莱士说很感谢南瓜种植社区，因为大家总是慷慨地分享种植巨型南瓜的技巧和窍门。而今年是他第一次开始在温室种南瓜，认为对成果有很大影响。46岁巴西女子雅利莱曾经是企业界的高级行销主管，大学毕业之后在一间公司工作了16年，职业生涯横跨30个国家，参与过很多的大型项目，也都跟很多明星合作过，每日忙不停。2018年雅利莱因为对工作失去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想找一份更具人生意义、时间更灵活的工作，经过专业训练创立了社交平台品牌，帮其他人整理家居空间和生活。但到了2021年，雅利莱和另一半分开，为了维持生计养自己和两个小朋友，他决定暂时放低个人品牌重回职场，希望有稳定收入。但事与愿违，雅利莱任职的公司2年之后破产，他只能够转行做品牌与行销顾问，直至去年合约到期，再一次踏上求职之路，但就发现情况比想象中难。目前住在荷兰的雅利莱说，过去10个月申请过几百个职位，个人履历和经验经常收到好评价，不过始终没有人请他。雅利莱认为年纪可能是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人工智能兴起改变了企业对人才的期待，自己过去的资历是不是仍然符合市场的需求成为一大疑问。经过多个月的求职过程，雅利莱决定加入外卖平台去赚钱，现在每星期有4日踩单车在屋企附近送餐。雅利莱坦言外送工作无法取代原本需要的收入，只是权宜之计来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企业主管岗位。不过这段经历令到他明白到，人生不得已是十常八九，不代表一个人的失败。
0: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咧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系由8.1%至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寻日提交立法会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亦都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工作。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加16%，龙运同埋系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咧系申请加8.1%同埋9.8%。四间巴士公司除咗龙运之外，都系喺旧年1月加过价，当时申请加6.5%至到9.5%，获批加4.3%至7.5%不等。龙运喺2023年6月就获批加价4.2%，相隔超过3年再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系话，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幅咧相当高，必然咧大大加重市民嘅交通负担。但系现时咧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嘅储备咧，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唔再提供额外支援，或者再度咧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咧压低最终批准嘅加幅。他建議政府積極考慮優化專營巴士公司續約的專營權條件，好像是擴闊非票務收益的來源，推動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設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減少巴士公司的收益過度依賴票務收入，從而減緩票價調整的波幅。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

0: 一徵收$8的收費安排將會在12月6日起實施生效。發言人說，在充分考慮到公眾負擔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龍繞道收費定在$8，是能夠有效分流九龍區內繁忙主要道路大約20%的車流，並且預期可以收回部分的營運成本，同時達至預期的交通分流效果，從而舒緩九龍主要道路的交通情況。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觀塘線藍田站24小時之內兩次暫停服務，繼前日路軌旁邊的設備起火之後，昨日早上再有月台機房冒煙而暫停服務。港鐵說正是就兩宗事故一並調查。港鐵副總監車務工程維修總管李劍雄是解釋說，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組件是絕緣膠起火，前晚已經將受損的絕緣膠和相關的組件更換。至於昨日朝早的事故，初步就相信是因為藍田站電力設備房入面的電線過熱，是會一並就住兩宗事故深入調查。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政府高度關注事故，責成港鐵全面檢視狀況，並且要求在一個月之內提交調查報告。《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到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是在昨日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又批评被告是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作为诱导，再强奸事主，求情的因素微不足道。而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尚有程序仲未完成，经与警方商讨之后，对涉案的情况是暂时不作回应，警方就说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根据广深第二高铁项目力争是在15/5期间启动建设，高铁南延线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是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共通道的方案、新建高铁线方案。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的预研阶段。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百岁长者的人口在10年之间大增超过5倍。劳工及福利局昨日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都有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和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自送祝寿贺函和贺卡。在过去5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去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1: 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急收仍然进行紧的。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咁大家经过鲤鱼门道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愿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张曼燕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将出席今日在亚塞拜疆巴富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星期三在亚塞拜疆巴富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表示中亚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阿里耶夫表示，亚中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作，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亚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与王毅会谈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往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俄方期待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目前评估美方对乌立场是否改变为时尚早。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 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預計，未來幾日俄美雙方將簽署首批對美國供應柴油的合同，並指俄方正與美方保持積極溝通，就如何盡快落實供應和解決。

0: 物流等問題進行協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俄烏能源停火相關工作仍在進行，美國正是努力促成俄烏戰事和平解決，但現在就下結論，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的立場已經發生改變，依然為時尚早。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絲癌，醫療團隊正等待進一步化驗結果，再決定後續治療方案。梵蒂岡說，梁十四世手術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進食，初步檢查結果顯示他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梵蒂岡引述梁十四世兩名醫生表示，初步血液檢查和胸部 X 光檢查的結果證實教宗手術後恢復情況正常，各項指標都在同類手術的預期範圍之內，又說他康復的進度符合預期，在病房內吃了早餐和午餐，並進行呼吸物理治療。回來本港，康智會時任助理社監五度強姦智障女院友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法官批評被告的行為極令人極度厭惡震驚，沒有任何悔意，警方歡迎判決。康智會表示判決彰顯公義。陳曉君報導。
2: 案發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間，警方接獲康智會核下位於大埔的殘疾人士院舍報案，當時21歲屬輕度智障的受害人懷疑被人帶到員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閉路電視鎖定疑犯，再同事主錄影會面之後，揭發他曾經被5次性侵。拘捕當時38歲的時任助理社監鍾培基，控以5項強姦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週在高等法院判監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時說，被告擔任助理社監19日之後，就在短時間之內多次強姦事主，亦都沒有採取安全措施，行為令人極度厭惡震驚。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歲，生活上需要他人協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狀況，作為專業的照顧人員，被告理應保護事主，但就因利成變，以零食或者買戒指等理由再強姦事主，批評是嚴重違反誠信。法官說，被告心理報告顯示有中等風險重犯，認為判監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區刑事部總督察譚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夠起到阻嚇的作用，
3: 相信對同類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嚇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職位之便，以照顧者的角色去濫用受害人對他的信任，從而對受害人進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屬在案件完結之後重新出發，開始新的生活。
2: 康智會指出，認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認為是彰顯公義，將會繼續秉持服務質素標準，保護服務使用者。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下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8，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7.26美元，賣出4109.31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是屬於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5，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中。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同有一兩陣雨。 重陽。

0: 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的欧联比赛在上半场已经落后三球，杜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两分钟之后他助攻被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真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佢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尼高拉斯积逊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2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角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今早的国际消息我们会触及一下赛车运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是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内陆国家卢旺达。双方较早之前是签署了长达10年的协议，预计是会在2030年代初就在全新兴建的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
4: F1 大赛对上一次在非洲大陆亮相已经是1993年在南非举行。卢旺达近年是持续期望可以透过体育外交策略去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而当地政府就希望透过 F1 进一步带动旅游经济和就业机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7: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在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赛道将会以首都基加利以南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作为选址，邻近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的新基加利国际机场。卢旺达向来有千优之国之称，根据官方公布，新赛道亦都会配合当地起伏的地势，全长大约6.4公里，有17个弯。设计团队透露有参考到其他赛站的元素，当中就点名提及包括同样拥有山区地形的比利时站赛道，以及考验车手一开始落大直斜之后就要极速入弯的日本06赛道。F1 其实早在1958年已经在北非国家摩洛哥举办过正式赛事，对上最后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大奖赛是1993年在南非的卡亚拉米赛道。当年这一站亦都是两位传奇车手保鲁斯和冼拿队友变宿敌之后的其中一场对决。加盟威廉士车队的保鲁斯在这一站成功首先冲线，击败排第二留在麦拿伦车队的冼拿。不过南非这一站落幕之后， F1 亦都自此暂别非洲。有评论回顾当年除了国际政治因素之外，亦都同样是基于赛道主办方和推广机构面临严重财困，无法持续承担 F1 高规格要求下的办赛成本。30年后，南非较早前亦都曾经争取 F1 赛车回归，并得到7届世界冠军英国车手咸美顿公开力挺。不过南非就一次过同时提出了几个来自不同主办城市存在。

0: 评论认为 F1 重返非洲，明显是看准近年整个非洲的赛车迷人数有多达超过一亿。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人口大约有1460万。1990年代曾经因为内战、大规模屠杀等历史事件，令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而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卢旺达多年来成功改善经济，202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地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近年都积极向外推广，包括由体育外交策略入手拨款赞助多支欧洲足球劲旅。这些球队的波衫上都可以见到到访卢旺达的广告字句。另外，卢旺达亦都在早年包括同美国的 NBA 以及国际篮联合作，有份打造非洲篮球联赛，去年亦都成为 UCI 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的第一个非洲主办国家。近年当地亦都大兴土木，加强基建配套，除了即将在明年建成的新国际机场，亦都有交通道路网络、大型体育场馆等等。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日前表示，卢旺达为能够举办到 F1 非洲大奖赛感到自豪，期望当地的全新赛道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为国家和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技能培训以及旅游业发展等众多机遇。
1: 朝早7:17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系翌日渐转天晴干燥。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
2: 71岁嘅教宗梁14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并且已经系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嗱，医生就指出手术系非常成功，并冇出现并发症。
1: 肺癌都系啦，号称本港头号癌症杀手。喺本港咧，肺腺癌咧就系属于咧最常见嘅肺癌种类，亦都即系称为非小细胞肺癌。睇翻咧，呢種病咧係初期冇明顯嘅病徵，因為咁咧唔少個案咧都係比較晚期先至咧係被發現，而復發嘅機會咧亦都係高噶。吸煙同埋咧有相關家族病史咧都屬於係風險嘅因素。
2: 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助理教授李兆晴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话，治疗肺腺癌包括手术同埋用药，但系治愈率咧就要视乎患病期数等等嘅因素。咁先听佢讲下肺腺癌嘅特性。
3: 肺癌是可以分做两种，一个叫做非小性细胞肺癌，是一个肺癌最主要的分层来的，大概有90%的肺癌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10%就属于小性细胞肺癌，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来的。我们平时比较即是在日常的报章啊或者文献啊，我们如果普通人讲的肺癌呢主要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为主。在非小性细胞肺癌里面呢亦都有两个大类，一个就是腺癌，一个就是轮癌。咁啊，腺癌就比較常見少少啦，咁啊大概我相信有60%到啊，非小性細胞肺癌咧就屬於腺癌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平時講到話有肺腺癌，咁其實喺肺癌入邊就係屬於最常見嘅一個種類之一咯。
2: 呢一種嘅癌症啊，嗰個係有冇啲咩嘅風險因素或者係高危因素、高危群組
3: 嘅？最犀利嘅風險因素就係以吸煙為主啦。非小細胞肺癌入邊嘅輪癌同埋小細胞肺癌咧，基本上咧90%多咧都係同食煙引起嘅。腺癌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啊腺癌咧裏邊咧大概有一半嘅人咧係食煙引起，咁亦都有一半嘅人咧就係啲非吸煙人士咧會可以患到嘅。如果講緊非吸煙人士咧，風險因素就會包括講緊係一啲亞裔嘅人士啦，咁啊女性啦，咁啊亦都有啲家族歷史啦，咁可能會有一個風險嘅。
2: 其實呢一種癌症啊，會唔會有一啲係病徵啊，或者係一啲特徵係可以及早發現到
3: 嘅？肺癌咧本身就係大部分人咧發現有病徵嘅時候咧，都已經係一個晚期嘅狀況啦。所以咧目前為止喺香港或者係一啲世界各地咧，當病人發現 有肺癌的時候，有五至六成已經是講緊。

0: 四期的情況啦。咁最主要是因為咧，純粹個肺入邊咧就冇任何嘅神經嘅系統或者細胞嘅，咁啊變相咧即係有一個早期嘅肺癌，譬如說兩個 cm、四個 cm 咁樣啦。咁好多時候咧個患者咧都未必有任何嘅症狀，直到咧個腫瘤咧可能係即係都比較晚期少少或者大少少啦。咁可能係嗨住一啲附近嘅組織，可能一個大嘅氣管，咁啊病人可能會有咳啦，可能係去到個周圍嘅肺膜啊出現肺積水咁嘅情況，咁啊病人可能會有胸口痛啊，或者係氣促嘅狀況啦。咁另外一啲就係話個肺癌係擴散咗去其他地方，可能去咗啲骨頭，咁會骨痛啊，去咗個腦度可能會手腳冇力啊。咁啊換句話說咧，一啲症狀包括咳啦、咳血啦、氣促啦、心口痛啦、骨痛啊呢啲咧，都有可能係一啲肺癌嘅症狀，但係大部分係反應比較慢期嘅情況。咁啊早期嘅肺癌咧，咁其實就係唔會有任何嘅症狀嘅。是大部分的情况，可能都是一些验身啊咁样情况发现是比较多的。
1: 如果咁讲法咧，肺腺癌有冇啲乜嘢嘅治疗方法嘅咧，或者个治愈率高唔高嘅咧？
0: 那个治愈率咧就同埋嗰个治疗咧就以嗰个癌症嘅期数啦，同埋嗰个佢本身有冇带有一啲基因突变咧嚟决定嘅。咁首先如果一个病人系有怀疑肺癌或者确诊咗系非小性细胞肺癌，譬如说腺癌或者系轮癌咁样啦，咁我哋先要做一个期数嘅分层。咁如果个病人系会可能系接受一个我哋叫做电脑扫描啦，或者正电子扫描啦，咁再加去照一照个脑啦，咁用磁力共振去照个脑睇一睇会唔会有啲扩散。如果个病人已经是譬如说晚期的状况，即是四期已经扩散了，那可能我们就会以药物治疗为主，那药物可能因应返嗰个肺癌嘅基因突变啦，咁来决定係用一啲唔同嘅药物种类，包括有标靶药啊，或者免疫治疗啊、化疗等等。咁如果一啲相反呢，係一啲比较真係好早期嘅肺癌，好似教宗今次发现话係一粒比较細小嘅结节，係好局部嘅情况呢，通常以一期嘅肺癌呢，咁我哋会以手术作为最主要嘅治疗方案嘅。如果係一啲比较中间嘅，可能係三期，即係我哋叫局部晚期啦，多数呢就係以融合局部治療同埋藥物治療為主嘅一個方針啦。咁局部治療即係解決即係佢局部問題啦，咁可能係手術啦或者係電療啦。咁但係因為呢班病人個復發率都比較高嘅，係去到五至七成啦，咁可能喺做手術嘅前或者後，或者喺電療前或者後咧，咁就用一啲藥物嘅治療咧，去減低佢嘅復發機會率。咁所以咧，那個嘅治療方針咧就好視乎佢嗰個期數而定啦。
1: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2: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内地经济，睇下一啲最新嘅数据。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创三个月嘅高位。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咧，就按年上升1%。反映上游企业成本嘅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系按年上升5%，亦都系创咗超过4年嘅高位。
1: 海关总署亦都公布，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按年升超过20%，但是继九月按年增长更加超过30%。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认为，内地的通胀能否持续升温是要等待刺激措施逐步见效。他亦都相信出口是会成为内地经济增长的主力。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3: 過去幾個月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帶動，因為譬如我們今次看到九月這個數0.9%，當中很大部分是譬如運輸相關的價格上升帶動的，其他譬如日常用品或者直接我們看那個核心的 CPI 增長都不太大，過去幾個月都是講緊在 1.0 和 0.9 這個區間徘徊，真正由需求帶動的情況未是很明確，這一刻都是由能源價格上升而帶動的。公司賣嘢嗰啲鋪頭啊，各樣其實而家都未係好敢加價，即係嗰個需求其實唔係好強啫嘛。 近排一啲存储啊或者相关嘅价格其实都上升咗好多。呢啲当然亦都会反映翻喺一啲譬如你手机啊等等嘅科技产品上边，会带动到喺数字上嘅支撑嘅。咁但係問題係話，我哋係咪見到一個用個量方面去睇有明顯上升呢？依個情況出現嘅時候，先至代表嗰個需求係有比較明確嘅復甦。
4: 咁你覺得呢個情況呢，其實係咪都會可能喺今年餘下嘅時間都會延續？市場關注緊會唔會有啲刺激政策出台嘅話，其實會唔會話嗰個成本推動有機會喺未來幾個月會轉化為一個需求推動呢？
3: 可能會逐步嚟囉，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會好快咁樣有一個 V 型嘅反彈出現囉。始終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裏面。咁但係好多講緊係譬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各方面要等真正個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同埋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4: PPI 嘅升幅就顯著高於 CPI 啦，其實見到按年都升5%啊。成本對於邊一類型嘅生產活動嘅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3: 一啲上游行業價格升幅好明顯係多咗，尤其是譬如你有啲原材料或者有啲能源喺中東嗰邊本身係輸入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個戰事嘅關係啦，咁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個規模可以進口到，國內相關嘅產品個價格就會上升咗。咁呢啲大部分都係圍繞住一啲上游嘅產品，譬如每個月見到嗰個工業盈利都有一個明顯嘅分化。呢啲上游製造價格其實個上升或者個毛利係明顯嘅，咁但係一啲喺終端嘅原材料個價格上升咗，但係亦都不能轉嫁到落去下面嘅，或者不能即係、就是、一對一咁樣轉嫁嘅，佢哋嘅毛利咧就會少咗。依度都會出現一個分化嘅情況。
4: 下個禮拜咧，內地就將會公布埋 GDP 嘅表現啦。啱啱公布嘅一啲最新嘅數據，譬如話 CPI、PPI， 同埋見到個出口咧，其實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係咪都意味住咧上季嘅經濟表現都應該會唔錯咧？
3: 是啊，接近譬如你第三季末的时候，九月份这些甚至乎八月份，其实有一些经济指标都即有所好转的了。之前譬如你融资了的钱都陆陆续续找到一个项目去开展。基建相關的投放啊，呢啲應該都會反映翻喺第三季嗰個數裏邊。佢出口嗰個數仍然係非常之亮麗啦。相關嘅，譬如你工業產出啊等等，都會繼續係比較其他嘅經濟活動會好嘅。其他啲內需，譬如你消費啊等等，就會相對比較弱。
4: 內地嘅經濟咧，會唔會去到第四季咧，都可能係要靠出口嘅需求去帶動咧？你覺得？
3: 出口嘅需求帶動係主力嚟嘅。另外就係話，譬如你基建都會 pick up 翻喺第三季。第四季政府的一些公共开支都已经 pick up 了，这个会陆陆续续反映在譬如第三季的 GDP 会在第四季里面更加明显。
4: 那你们行有没有对于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的目标大概是几多少，还有会不会预期即可能会在第四季推出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呢？
3: 全年增長是 4.5%， 今年沒有變過的，一直都是這個預期。現在陸陸續續其實政府已經加快了一些公共的支出，不單止說譬如一些基建，都包括怎樣去支持銀行，之前有注資減低了那個央行借錢給銀行的利率，希望譬如政策銀行、這些他們可以再鼓勵錢多些出去。但是你話如果減息的話，機率就比較低。其實而家資金成本唔係太貴嘅，個 liquidity 其實亦都充足。問題係點樣去提振個需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的，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港铁蓝田站咧系啱啱啊，连续两日咧先后发生两宗嘅事故。前日咧路轨旁边怀疑就有咧铁路工程上面称为一道叉嘅设备嘅绝缘胶系失效，令到电力短路起火。咁至于琴日咧就发生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到冒烟。
4: 政府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港铁就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今年三月曾经是更换绝缘胶，上个月有做检测，至于涉事的电机房已经是按照要求在

0: 二月做检测，并冇发现异样。
1: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噶，咁听佢讲下对两宗事故嘅睇法。
2: 电线短路其实咧就唔系罕见嘅，港铁会唔会系维修保养做得好啲咧，就会减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咁呢啲系需要佢哋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叉附近嘅絕緣交嗰度咧有兩個不同嘅電源嘅種類啦，第一個咧就係牽引電力行使用嘅電力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信號系統，因為個道叉係信號系統控制嘅，信號系統有一個比較低啲嘅電壓，因為個道叉嘅控制係有唔同嘅電壓嘅，呢個比較低壓嘅。我唔想兩個電壓互相受影響，同埋咧我唔想直流電咧，架空天線直流電咧直接落咗去地線嗰度啊，咁呢個會導致其他嘅鋼筋咧會侵蝕嘅，一定要絕緣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膠喺度噶啦。咁呢嚿膠其實咧就如果有機會短路嘅話咧，就會係個架空天線嘅牽引電力同埋嗰個信號系統嘅地線中間有啲地方接駁咗，咁就會短路啦。但係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咧，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咧？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喺嗰個位一個道叉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個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0: 以你評估咧，呢兩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關聯性呢？
2: 我覺得兩件事咧係獨立處理啦。咁啱喺藍田站咧，譬如喺車站發生嘅嗰件事咧，喺啲電線短路，佢有冇換過啲電線咧？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啦嚇。咁呢個港鐵去回答啦。如果啲電線係其實用咗二三十年咧，其實都老化嘅，個外皮咧，譬如有啲水漬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
0: 你認為目前首先咧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咧？
2: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這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咧，定係點樣去更換咧？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0: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視到問題嘅發生啊。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呢？
2: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咁我二十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咯。又或者咧，就係我唔用一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咧，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銅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開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你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有紅外線嘅温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3: 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咧係向政府申請加價，加幅係由8.1%至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嘅可靠性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
1: 有立法会议员话，油价上升对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负担，都建议当局审批嘅时候应该考虑到唔同路线对民生嘅影响。亦都有议员认为，巴士公司应该可以考虑咧扩阔翻非票务嘅收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4: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16%，城巴提出的加幅是17.7%，龙运申请加8.1%，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9.8%。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中东战事令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多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75%至到134%，令三月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85%至到132%。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九巴跌大约55%，城巴跌大约52%，龙运跌大约31%，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5: 一如以往啦，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咧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咁当然咧，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别咧我哋会睇翻专营巴士佢嚟紧个营运情况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预测啦。未来长远的一个财务的发展啦，以至到就是对于市民的服务的影响的。那我们这些都会一非常之审慎和详细地去检视，是做好我们的把关。
4: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陈恒斌说，巴士公司申请的加幅相当大，相信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审议的时候会平衡各方，包括顾及市民的承担能力。他又建议当局考虑不同路线对市民的影响，令受影响较大的路线采取较温和的加幅。
6: 这个加幅是相当之大的，最主要估计都是因为中东局势而令到他们在油价的开支很大，令到他们要提出这样的加价。我相信按照行会以往的经验，他们都会听民意的，也都会听议会意见的。如果双位数的加幅对于市民的影响的确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都估计行会可能会考虑有部分不是很影响民生的线会比它加多一点，部分影响民生的线可能会加少一点，也都不会说划一去比它加的。另一方面就是个加幅，我相信行会也都会按照实际的数去做一些调整。事实上双位数的加幅在这个油价之下，在巴士公司它可能会觉得很合理，看的除了它们的运作之外，我们都要看市民的负担能力。
4: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认为，巴士公司可以考虑扩阔非票务收入，包括广告、善用商业设施等等。
7: 巴士公司始终需要重组重叠的路线，减少兜路，提升路线的吸引力，优化车队的调配，扩展非车务的收入，例如广告、车站商业的设施来自力更生。例如好像我们港岛这样有些旅游路线也都非常之吸引，或者以致到我们有些郊游的一些热点都可以是扩大他们的收入的。
4: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已经将巴士加价申请的议程纳入今个星期五的会议。
1: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咧，同埋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3%。
8: 报章摘要。
3: 商报嘅头版报道，专营巴士齐齐申请大幅加价。明报，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8.1%至17.7%。文汇报，四巴申请加价最高17.7%，市民忧虑荷包重创。东方日报，巴士申请加价，市民荷包挨打。星岛日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最高17.7%，被光开天杀价超通胀。
1: 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广深第二高铁计划南延连接北都。南华早报，创科产品需求带动中国今年前三季的贸易增速。信报，内地新增贷款10,800亿强劲，企业部门贷款急弹拉动。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通胀压力急升温，月底加息的机率过半。
3: 首先看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有关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文件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是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一月加价，当时申请加6.5%至9.5%，五获批是加4.3%至7.5%不等。至于龙运在2023年是获批加价4.2%，相隔超过三年再次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系话，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系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的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到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就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是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是减少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日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系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日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系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之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20%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是继前日路轨旁边有设备起火之后，昨天早上再有月台的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话正系就两宗事故一并调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系话，前日嘅事故咧系短路引致道叉嘅组件绝缘胶起火。至于前晚就已经咧系将受损嘅绝缘胶同埋相关组件系更换。至于琴日朝早嘅事故，就初步相信系蓝田站电力设备房入面有电线过热，系会一并就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情况，并且要求在1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 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是遭到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昨天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的定罪之后，

0: 亦都未有顯示有任何悔意，判處監禁13年。法官係批評被告嚴重違反誠信，作為專業照顧人員，但係就因利成變，以零食或者係買戒指等等去誘導，再強姦事主。康智會回覆查詢嘅時候就話，對於本案嘅判刑表示認同同埋支持。由於案件仲有程序尚未完成，經過同警方商討之後，對於涉案嘅情況暫時不作回應。而警方就歡迎法庭判刑，相信會起到阻嚇作用。星島日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亞太經合組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咧係會喺10月20日至21日喺香港舉行。財政部有關嘅負責人係介紹，中方係會將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確定為 APEC 中國年嘅主題，圍繞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推進全年嘅議程。中方提出財金渠道四項重點議題，支持民生發展嘅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因地制宜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促進 APEC 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負責人解釋，呢啲議題既立足當前，亦都着眼長遠。喺即將舉行嘅財長會上，各經濟體代表將會進一步深入交換意見。中方係願同 APEC 各個經濟體一道，繼續堅持多邊主義，深化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共同推動亞太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助力亞太共同體嘅建設。商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內地9月進出口都是遠勝預期，以美元計出口按年大增 36.3%， 創7個月高位，而進口就增加 31%， 亦都是創3個月的新高。海關總署說，下階段外貿仍然是具備穩定增長的基礎和條件。分析就指 AI 產業鏈是持續擴張，第四季度預料會持續維持住高景氣的運行。有經濟學家就表示，9月的進出口和貿易順差都是明顯超出市場預期，表明中國貿易繁榮的態勢仍在延續。而近期中國和美國、歐盟的貿易談判進展順利，預計在年內是內外部的貿易環境將會維持相對穩定，亦都將會繼續支撐這個經濟最重要的增長引擎。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廣東省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謀劃推進廣深西部鐵路等跨境軌道交通項目。據了解，廣深第二高鐵項目是力爭在十五期間啟動建設。這個高鐵南延線是涵涉香港北部都會區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進展，初步形成多個的預研方案，包括前海樞紐換乘方案和廣深西部鐵路稱為共通道的方案，是起新的高鐵線的方案。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是說，這些方案是屬於規劃預研的階段，后续都仲需要粤港两地同埋国家层面进一步研究磋商。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粤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为本地带来商机。黄金海岸乡村俱乐部就表示，会所隔离的黄金海岸酒店和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和租车等等的一站式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跳岛游和本土文化体验相连结。而经民联的文化体育及旅游事务委员会联席主席陆汉文和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麟，他们都指出，有关计划由倡议到落地不足一年之内完成，也都凸显了政府的有为积极，更加是有助带动游艇产业。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各个屋苑的详细价单就是曝光。五个全新屋苑入面售价最贵的就是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面积464尺的高层单位，市价七折是卖480万。绿表人士买这个单位的首期可以低至到是大约24万。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的百岁长者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天是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

0: 开始每年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以及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贺信和系贺卡。过去5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商报的时评话，本港的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就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为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时评。
2: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当局系提到中东局势推高燃料价格，系对各间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相当大嘅冲击。但系政府亦都必须要顾及到巴士加价对民生嘅影响。继巴士公司申请大幅加价之后，两电调整电费亦都系会紧接而嚟。小市民百上加斤，当局都需要拟定对策，协助市民去应付燃料价格持续高企嘅危机。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巴士加价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还是生意的定位之争。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私营协作的范例，是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继六月实施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亦都会在听日首航。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携手并进，多措并举，加快完善泊位、加油、充电等等的配套设施，优化一站式资讯和支援服务。同时是积极开发本港多元化的岛聚和海洋旅游资源，充分释放游艇经济的巨大潜力，带动本地消费增长，以及系船舶全产业链发展。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话，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系列入广东省15/55规划，目前相关建设工程正系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5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是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出口贸易落得惊人增幅，但是在现在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国际格局里面，中国贸易顺差都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北京寻求贸易平衡才有望消减到国际纠纷。评论亦都认为，寻求贸易平衡可以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就是管控出口，其二就是刺激内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就好比调节系统的活佛。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